0: 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感觉不太一样了，就是近距离然后沉浸式进入到这个社区之后，发现这个整体的小区的这种气质啊，和它的精神符号确实和别的楼盘不太一样，我能感觉到，就是说现场的就是参会的这些朋友啊，或者是来到这边学习和观摩的这些嘉宾朋友们呢，真是就是大家都感觉到了潍坊的东西产品，然后真是过硬，就首先你第一感的话，就是它的外立面，就感觉很厚重。然后呢，很实打实的，给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啊。它的外立面呢是铝板啊、石材，还有这个玻璃幕墙，就是这样的选材的话，在长春的话，很多楼盘真的是做不到啊。好多楼盘的话，可能用的都是这种涂料啊，或者是真石漆啊这种，是吧？即便是用这个石材的话，可能会有部分楼层很少的啊，用了一两层的，然后做这个石材，但是呢，它清一色的全是用这种高级石材，就是能感觉出来这个不一样。然后这次呢，样板间呢，它是做了两个，一个是247的，一个是399平方米的。尤其是，当我来到399平方米的这个户型之后啊，我感觉我有点迈不开步了，真的就是感觉不太一样哈。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的景观设计，就是现场呢，就是他们也就是景观设计的合作公司吧，他们那个创始人那个张总，然后也是深度解读了项目的这种建筑与景观设计理念。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儿童娱乐区，儿童游乐区哈。那么儿童游乐区呢，他甚至都考虑到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家长你上午在哪个位置等孩子，坐着等孩子，然后不会晒到，然后你下午呢是坐那个区域，他也会考虑到，就是他不会说是就一处坐着的地方，然后你上午可能就是没有问题，有阴凉，然后下午的话你就得暴晒于太阳之中了，因为现在的人嘛，有很多人都尤其是女士是吧，怕黑呀、怕晒黑是吧，怕紫外线的是吧，所以说能感觉出来他们这种细节，
1: 就是考虑的特别人性化哈。
0: 对，
1: 就是不是说让你啊就有一个地方坐就好了，是说考虑到这个太阳东升西落的一个走向，然后你在什么位置更舒服更得劲儿的去看着小朋友游玩哈。
0: 对，而且呢就是他把这个儿童游乐区就是也会考虑到这个私密性和这个公共的这种算是吧，考虑到业主的这种这个噪音问题吧，他也会考虑进去。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建个篮球场，然后建个足球场，就是面积很大，小孩都集中在这一块儿。那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叔叔阿姨啊，可能就早上就利用起来就跳广场舞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四五点钟，这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就起来了，那楼上的人就是附近的楼栋，那可能就会就是对他们的居住睡眠可能会有影响是吧。
1: 对，就这种乘凉的也好玩的也好，去尽量远离我们这个住宅的位置哈。就是刚刚小何老师提到是四五点钟起来跳广场舞，前段时间这个楼下的那个乘凉的地方有阿姨们外放广播在练一些操，但是时间才早上的大概6点多钟，就是周末的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可能比较喜欢开窗睡觉嘛，
0: 是是是，
1: 然后早上6点多钟就被这个非常优美的音乐吵醒，当时有一点火哈，想就是说想这个没有素质的冲楼下喊两嗓子。
0: 对，有的时候时间不同步，
1: 但是
0: 他们起来都很早。
1: 对，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就是平时的话倒还理解，就是周末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还是想睡个懒觉
0: 。
1: 对，6点多钟我还是觉得有点早，
0: 有点早。
1: 对，就是但是后来忍住了哈，就没有说是。楼下的阿姨们喊两嗓子，
0: 没有失去理智哈。
1: 对，
0: 以后听广播的话也听，可以听听8点多钟的这个小马哥给我放吧。
1: 大家冷静点
0: 啊。对，然后这个时候就可能就不需要这个手舞足蹈了哈。那这个项目呢，就是现在示范区和样板间正式开放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一路下来吧，就发现有很多业主带着他们的小孩，然后在这个园区里面玩耍，很有意思。就是我一方面能特意看了一下这个业主素质还是挺高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也看了一下这些小孩儿，就玩的很畅快啊，然后有好多人甚至开玩笑说，哎呀，这些孩子呀 出生就不一样，大家开玩笑说哈，当然了，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玩笑话吧。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就是到这个园区啊，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处处都是食材啊。去别的小区可能是，甚至有的别墅项目，还有这种柏油路啊，是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树种啊，瞅着也不是那么的高级，是吧？但是这个项目呢，就是完全感觉就是它是真的是不一样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啊，跑道这个区域它正在施工当中，因为这几天雨季嘛，是吧？雨比较集中，然后呢，它还非常温馨的放了一个提示板，然后上面写着，因为这个近期雨多哈，然后这个跑道还没有完善啊，做出了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明。我觉得就是在这里面嘛，就是你要静有静，然后要动有动，然后繁华呢和这个静谧之间呢可以无缝的这种切换和转换，我觉得真的是。感觉挺好的，而且我们要走的时候呢，还看到了，就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哈，就是东北虎，就是某位球星，然后呢，他可能也是这儿的业主哈，然后过来收房，然后过来看房，我当时觉得，哎呀，我说这。确实哈，这个级别能量啊，这个小区就是从他的业主身上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哈。希望未来我也能有这样的小区，然后可以进驻，然后居住，是吧？
1: 有机会切磋一下，
0: 切磋一下，那肯定不是一个量级的哈，那是真是职业球队的。
1: 我们娱乐赛，
0: 娱乐赛啊。399平方米这个户型呢，然后我也是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它是属于双入户的啊，双入户搭配独立电梯前室，然后呢就是南向呢就是。是有大概吧，是27.7米的这样的一个五开间设计啊，五开间设计。然后呢，观景阳台呢是8.1米的这样的一个横向面宽，然后还有呢就是搭配10.2米的这样一个中区双厨餐厨的，就是这种系统哈。双厨的话，那个看来你居住人口要是一个人两个人居住也好像也用不上哈，一定是我觉得多孩家庭啊，甚至3胞胎4胞胎或者是跨代同堂的这种家庭，
1: 就是我做我喜欢吃的这个中式啊，这个煎炒烹炸，你喜欢你的西式，可能健康一点，有些女性朋友，我们这个为了身材管理哈，可能做一些油烟非常小的，就是大家互不影响，互不打扰哈。
0: 或者是那种减脂餐啊什么的，是吧？啊，就是看着自己的，根据自己的需求吧。
1: 对，跟小宝宝做辅食啥的。
0: 对，还有就是247平方米的一个户型，然后现在呢。也有哈，也是独立，就是个电梯前室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南向的4开间设计啊，是一个20米的这样一个宽度，然后呢，阳台的话呢是7.2米啊。宽厅就是这个阳台这个这样的一个宽厅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和尺度哈，7.2米也够用了哈，就是我们到那个阳台啊，真有一种感觉，就是很自如，然后呢很休闲的这种感觉哈，就是让人觉得
1: 不是那
0: 么局促啊，对，让人觉得就是可以保持那种松弛感啊。247的这个户型也可以重点一看，现在这个整体的去化率吧，就是南北两区整体去化率已经接近95%了啊，还剩10多大房子了，所以说呢，要去的话呢，还真得抓紧。现在呢，石景现房吧，啊，石景现房，然后面积段呢是233到399平方米，啊，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南宽区人民大街与移民路交汇处的这样的一个方位，所以说吧，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就是适合什么样的人居住？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你在这个附近上班的、做买卖的，是吧？在移民路跟人民大街交汇处啊，在市政府附近这一块，然后工作呀、做生意、做买卖的，是吧？然后你还是说，做其他的这种工种的，是吧？工作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圈内，然后我觉得是可以的，选这块的房子。当然了，首先有一点就是你财力预算得够，是吧？那么第二个人群呢，就是说，你不差钱，然后呢，你现在已经有房子了，但是呢，不太满意啊，不太满意呢，我想买一个物业好的，然后居住感觉也特别好的，圈层也特别同频的，进阶一下，以后不打算换房子了。哎，那我觉得伟丰文化府决定绝对啊，就算是一个选项了。还有第三点是什么？就是我觉得第三点就是，也有一部分人就开车开腻了， 对吧，开车开腻了就是想乘坐地铁啊、地铁是就是上下班对吧，这边的话呢地铁一号线啊六号线啊是吧，然后包括未来的还有一些轨道交通也都会在这附近试过，就是能感觉出来这个楼盘的话呢就是交通这块也是没有短板的，就是我身边的人确实有一波人就是喜欢开车的时候把这个车子放在这个地铁站旁边，
1: 对
0: 啊、或者是骑行夏天的时候是吧，骑行叫个共享单车哈，
1: 对，骑到地铁站附近然后坐我们这个公共交通出行、真的是我想大家如果坐惯了这个公共交通、你在自己开车去哪儿哪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交通也不顺畅，
0: 对，
1: 停车也不方便，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吧呢这个项目呢就是首先你的预算充足，因为正常的话、至少的话
1: 300万
0: 也得300万的不够嘛，得400-500万起步。
1: 最小的是
0: 200多平吧，233吧，现在是、230多，然后240多，按2万块钱，将近2万块钱一平呗。
1: 350。350万够不够？
0: 350万也费点劲，
1: 差点意思。那咱大方点，400万。
0: 400万就差不多了啊，400万差不多。
1: 然后还有考虑到车位、车库的问题。
0: 对，他那个车库也很好，我看了一下，就是能停4台车的那个车库，80万吧。应该是80万。
1: 这个车位的问题哈、车库的问题，我们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还是带一个，是不是？
0: 要带一个，带一个。就是、
1: 我感觉现在好像朋友们买房子基本上都会带一个，不像最开始很多人说：“哎呀，我也不开车，我也不会开车，我还买一个车位干嘛？”
0: 对，尤其是这种偏市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然后还是尽量带一个。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买房子的位置在四环开外了。那我觉得比如说像南部新城那边或者是高新南那边都到了城南大路那边了，过了金隅大路了，我觉得这块相对来说还好一些包括北湖，就是说你过了这个龙湖大路了是吧，那停车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包括北边的话北四环像西四环过了这个恒大首府那边相对来说停车还容易一点。那么如果说在三环以里的话，其实如果预算充足的话还真建议买个车位啊，车位的话价格也不一样，有的车库可能会更贵一点，10多万小20万对吧，如果说那种车位的话可能稍微会便宜一点，尤其是这个后期就是买房子就是过了强效期之后尾盘期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车位往往会打折，
1: 但是车库的实用性更高
0: 实用性更高，包括能储存点东西什么的是吧，
1: 对，尤其是朋友冬天喜欢储点什么大牌子
0: 对，然后包括就是有的时候你换个轮胎或者是放点什么东西是吧，然后
1: 就是小孩的一些玩具的车呀，
0: 对对对，
1: 什么的
0: 对是比较实用的，相当于一个小仓库了，可以整理出来一个，
1: 对
0: 是吧，
1: 小的时候我们这个家里面感觉都有一个仓库，现在好像都没有了，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农村叫仓房
1: 对仓房
0: 对仓房然后下半段呢我们会说说这个重头戏哈，防华府开盘了，开盘金额会吓大家一小跳
1: 好的，也是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 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

0: 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0: 府文祥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2: 说说芳华府开盘哈，先说金额4.57亿啊，这个金额怎么样啊？今年好像好多楼盘都没有开盘，或者是说即便开盘了也没有晒战绩。那我觉得4.57亿的话，在长春上目前为止啊，截止到目前，是最棒的成绩啊，是最棒的成绩，
1: 第一名，
2: 第一名啊，目前是第一名。那么很多人也都问啊，就说辉哥，这个楼盘感觉瞅着好像位置也不太市中心，怎么就是卖的这么好呢？其实永顺路这个位置吧，和樱花街这个位置，你说原来嘛瞅着确实挺远，现在瞅着也挺远，也不近和这个传统的市中心，但是附近的话渐渐的就是这种居住氛围的话比以前好太多了。而且我们去现场的时候真心觉得那地铁6号线呢离他们是真近啊，也很近，包括就是伟丰的自持的这种商业哈也有啊。芳华府呢，就是我觉得几个卖点，第一个就是容积率很低啊，就是很纯啊，就是1.29的这种低容积率，而且都是纯洋房，370多户，374户啊，规划16栋5到8层的洋房，而且标准层呢是3.15米的。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楼房就很伟丰吧啊，就是无论是石材啊还是这种就是铝板啊，就是大面积选用，然后就是从这个外立面上让你感觉就很注重。还有一点呢，就是园区景观也是很伟丰，包括呢就是也有一些伟丰之前没有做到的，比如说哈像这个室内跑道啊，包括这个还有就是我个人比较期待这个2000平方米的这个游泳馆和这个健身中心，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些生活配套。还有我个人比较期待的篮球馆啊，虽然说我不能住在里面，估计情况以后在里面打球的机会也不太多，但是呢我觉得一个小区配备了室内篮球馆太幸福了啊。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讲会猫冬，一猫冬就变胖，对吧？
1: 对，尤其我们冬季相对来说比较漫长，前几天还开玩笑说是可能又快交取暖费了，是吧？
2: 是。
1: 然后这样的话，在室外的时候，冬天真的是好不太适合做，除了小朋友们喜欢打打雪仗、堆堆雪人之外，好像其他的室外活动其实不太适合去做，
2: 不太适合。
1: 除了滑雪、滑冰之外，
2: 是，尤其是冬天，有的时候-20度这样的天气，你说带小孩玩，你说这冻坏了，真是哈。可能有的时候去冰上哈，抽抽陀螺呀，是吧？然后滑滑冰之类的。对，现在的有的时候真是哈，这个气候啊，有的时候真是限制了大家的这个室外的运动的这种时间啊，跟空间啊。户型的面积的话是157平方米的标准层，然后呢，还有稍微大一点的，比如说像这个195平的啊，然后呢也可以一看。反正这个户型的话呢，如果说195平，像我感觉对我来说的话，我这个家庭结构肯定是够用了哈。那假如说你对195平方米这个觉得还不太满意啊，那可以看看235平方米的这个4室2厅3卫产品啊，那这个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够用了啊。那想终极一步到位，以后也再也不换房子了，那你就看看他家的5室3厅6卫产品，358平。358平，想想都很爽哈。6个卫生间，5室，那么能看得出来，就是奔走包括就是伟丰人对这个卫生间的这种考量，就是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尤其是早高峰吧，是吧？晚上洗漱的时候还好，因为它不是像白天早上赶时间，是吧？涉及到迟到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就是6个卫生间我觉得完全是够用了。而且呢这个餐厅哈，这个大餐厅真的是看的这真爽啊哈。5.8米的这样的一个大横截面啊，一个面宽，而且呢

0: 是推窗即景啊，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外面的景色，外面的景观，感觉不一样哈。那这个项目呢是157平方米起步到358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跨度哈，也是希望大家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朋友，多过来看一看啊，买不买没关系，想看看未来的生活，如果不买的话，往这个方向去靠近一下，努努力，或者是说呢，给出你自己的意见，我觉得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哈。比如说你看完这个项目之后，觉得哪块好像需要改进、改良一下、优化一下，我觉得不妨跟置业顾问说一说，提一提，我觉得伟峰也会很虚心的去接受，是吧？去改进，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项目的坐标再说一下，是永顺路与樱花东街交汇处啊，地铁6号线樱花街站啊，建筑面积呢刚才也讲到了，是157到358平方米的。买伟峰的房子质量本身你就不用太操心了啊，你就看看这个户型你喜不喜欢，还有呢就是这个价格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地段你认不认可，至于房子本身是漏不漏啊，墙板厚度啊，然后包括
1: 物业服务啊
0: 景观这个怎么样啊，然后园区的这些公共社区怎么样啊，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会所啊，什么什么什么泳池啊，这些关于配套方面的这些东西，硬件上的东西你就不用太操心了哈。
1: 自然会有人帮你把这个后续的这个顾虑啊都帮你这个解决掉哈。
0: 对，我觉得4.5亿吧还没有完啊，只是一个开始。我觉得接下来他还因为374套房子嘛，就是从户值上来讲的话，他还能往上冲一冲啊，所以说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依然觉得这个楼盘可以说是长春楼市2026年现象级的楼盘啊，在年终的时候盘点这个热销楼盘的时候，我觉得伟峰芳华府一定是绕不开的一环啊，一定具有今年楼市史诚，就是这个史诚杯的这样一个意义吧。
1: 哎，这个确实哈，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伟峰的两个项目，一个是文华府，一个是芳华府哈。文华府差不多了，卖的已经
0: 还有十多套，还有十多套。
1: 哎，这个芳华府是刚开盘啊，但是已经也创出了4.5亿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了哈。
0: 对对对，
1: 哎、对，
0: 4.57亿，想想今年好多楼盘开盘都没动静，然后还有的干脆就不开盘了。
1: 哎，所以说大家对这两个项目如果感兴趣，有想看的、想了解的哈，或者是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小何老师。老师，也可以去实地去看看我们这个现场什么样。
0: 对，然后再补充一点吧，就是这个月的月底吧，还有一个楼盘也要开盘啊，就是豪榜锦上添华。那这个项目的话呢，今天是多少号？20号了吧？
1: 今天20
0: 啊。然后昨天的时候，我看到了项目的负责人、操盘手，然后陈总，然后我还问了，我说这个月底能开盘吗？他说能。啊，一定能开了，
1: 信心十足。
0: 对，那我说，那看来咱们续客情况还是不错的。如果续客要是不足的话，就比如说接受登记的人，他们也会做个统计嘛。假如说只有10几号人，只有20来个人，还不是特别的准，用他们的话讲，那他开盘意义就不太大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有可能吧。啊，接下来可能长春楼市很多楼盘会选择，就是开盘的时候不大张旗鼓了。就正常
1: 尿不签
0: 儿啊，就正常下预售了，正常卖就完事儿了，然后也不统计净额了，像以往的话集中开盘，有可能接下来我觉得可能就是分散着开盘了。
1: 豪邦的项目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啊，不错，在福祉大路、天宫路那一带的话，我觉得整个项目的气质，包括我们拍摄的时候也去了，豪邦锦上的就是内部园区景观，我看起来还是保持的不错啊，保持的不错，而且呢，豪邦锦上添华。它的东侧啊，东侧它还有一个那种类似于加引号的市政公园，那个公园的话呢面积很大，然后呢也适合跑步溜溜弯啊，晚上就是溜溜小宠物，也都是。
1: 这个是小区的还是
0: 小区外部的啊？它属于它跟豪邦锦上，它属于都可以共用的啊，包括对面的宝玉月亮湾到这块也溜达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就离这特别的近，
0: 特别近。而且呢，当时我还给陈总提出了意见，我说这么好的公园，咱们为啥不大书特书一下？我说把这个公园起个包装一个名字，对吧？然后呢，就比如
1: 思想化点，
0: 对啊，就比如说叫锦上园什么什么类似的，然后咱们再给它加点长椅啊，然后再加点高大树种。他说 你想到这些我们都想到了，但是呢人家市政这一块呢，就是关于预算这一块它是有说法的，有限的、
1: 啊就是、
0: 就比如说我这些投入就是这些钱、嗯、然后呢而且呢它下面呢可能就是好像有类似于地铁吧、
1: 嗯、
0: 啊这种
1: 就是有一个统一规划、
0: 对，然后呢不能就是深挖，就是
1: 破坏它
0: 对啊，万一的话你挖着挖着影响这个未来地下这个轨道交通运行的话、
1: 嗯、
0: 那就不太好弄了啊，包括它也考虑到其他很多的一些
1: 因素
0: 哈、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考虑的非常周全哈。
1: 但是在自己小区旁边就有一个这么不错的公园，我觉得也是非常棒
0: 的。挺好的，挺好的。那个公园我看了树不少呢，反正就是嘛，不像想象中那么层次感那么分明，
1: 嗯、
0: 但是够用。
1: 嗯，好的，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介绍的伟峰的两个项目感兴趣的话，有任何想问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
0: 嗯、
1: 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 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

0: 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收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
5: 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早上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宝哥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准时和大家相约在吉林资讯广播，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同时，大家也可以将想要咨询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都是会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啊，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简单的和宝哥来聊两句，今天凌晨3点钟，终于咱们世界杯的决赛开踢了。因为宝哥是一个资深的球迷，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起早贪黑的看世界杯，咋样啊？心里这块石头终于落下了。
1: 终于我熬完了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夜吧，完看完决赛了，这个心也落底了。世界杯冠军也出来了，西班牙队。虽然我是阿根廷的球迷，但是我还挺尊重西班牙的。我觉得，哎呀，西班牙这场决赛赢得实至名归吧。全场是整体的都围着阿根廷打。我觉得阿根廷可能这次决赛，因为西班牙部署的也是战术部署的比较好嘛。所以说西班牙整场90分钟。

0: 内连一脚像样的射门都没有，但是全靠顽强的意志一直把比赛拖入到加时。
1: 嗯，
0: 但是其实那阵我也有不祥的预感了，因为老这么被别人压迫着打，早晚都会进球
1: 的。是的，
0: 因为西班牙全场射正将近20次的射门终于开花结果了。所以说祝福吧，祝福西班牙夺得冠军。但是世界杯嘛，因为这次还扩容了48支球队，那只有一支能拿世界杯冠军，可能其他的球队都有遗憾。
1: 嗯，
0: 但是生活也是这样，都是充满遗憾的嘛，是不是？所以说行了，现在已经平和了。当时心态可能是
1: 挺激动，
0: 挺不太得劲儿的。但是现在已经调整过来了。嗯，
1: 因为悄悄跟大家讲啊，因为宝哥体彩买了阿根廷。
0: 当然这也是一部分原因，但是只是一小部分原因呢。
1: 恭喜西班牙队，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西班牙第二次夺冠了哈。现在人家叫什么两星球队。两星球队。
0: 两星球队。
1: 确实之前也跟宝哥交流过，我说虽然我不喜欢西班牙的这种踢法，我就觉得他一直在控球传球，就哎呀我觉得很磨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效的一个战术吧，或者是说技术。当然他针对阿根廷肯定也布置了非常缜密的战术。
0: 对，因为从上半场开始吧，就是控球率啊，西班牙跟阿根廷的比例达到惊人的65%跟35%。
1: 嗯，
0: 因为大家也知道啊，阿根廷这个美洲球队其实也是一项以控球为主的，控球也是相当厉害的，但是被西班牙完全压制了。
1: 所以说最后这场决赛，很多网友都说这是欧洲杯和美洲杯的争夺。
0: 说实话啊，就这场世界杯冠亚军决赛啊，照上届法国跟阿根廷的精彩程度差得遥远了。因为上次世界杯冠军呢，是1-0领先被追平，然后阿根廷又2-1领先又被法国追平，然后加时，然后又点球的，所以说就是哎呀跌宕起伏，让人一直都是热血澎湃的。但是这次哎呀冠亚军比较沉闷。
1: 好的，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世界杯嘛，也是很多足球球迷心中的4年一次的盛会，说大家都非常的激动。这几天我刷朋友圈，每天早上起来，因为凌晨眼球嘛，我也没有看到凌晨踢球嘛，不是眼球，不好意思，凌晨播放嘛，然后那个我就没有办法去实时的关注，但早上起来一刷朋友圈，就全都是各种，
0: 对，
1: 就能感受到球迷真的是很多。然后很多朋友都在家看都满足不了了，可能他比方说他激动的时候他得喊呐、会影响到家人休息啊，他们都会去那种酒吧呀，或者是那种烧烤店呐、大家可能都是球迷，就都是兄弟，咱们一起来看，更有那种比赛的氛围哈。所以说4年一届也真的是很振奋人心。那今天终于画下了句号，我相信很多球迷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得补补觉了。这几天可能熬得够呛。然后呢，在节目的开始呢，也请宝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我听说最近二级市场上有一个品牌，是不是有一点动态呀？
0: 因为不光我知道，想必大家每天没事啊，刷短视频呢，很可能也都刷得到了。就是 LV 最近呢，哎呀，就是这些诉其他这个侵权的商家的一个案件，又有一个这个案件发酵了，就是 LV 又把那个宁波青纺城里的一个业户给起诉了，说他的这个包卖的包型啊，涉及到侵犯他的商标权。但是我也看了，可能他那个包的 logo 啊，可能和 LV 的这个 logo 有些类似，但是差别还是很大的。但是最终啊，2024年呢就判定了，这个商户啊确实有侵权的嫌疑，而且法院也判了赔4万块钱。但是呢 ，LV 后期啊二审不服这个判决结果，最近又把这个老两口又给起诉了。要判25万，说这个赔获赔的太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持续发酵，这些网友啊在下边都评论呢，我感觉大家也有点义愤填膺，因为，这个宁波大家都知道，宁波是咱全国最纺织是最牛的一个城市，因为前两天刚在宁波回来，咱们国内的这些什么雅戈尔啊，这些所有的这些，包括鞋啊，包括很多衣服的品牌啊，都在宁波。所以说他青纺城啊卖这些东西的很多，所以但是这个青纺城的老两口啊，人家这个视频说了一年利润才2万块钱。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就是比较悬殊，一边是千亿的世界第一奢侈品这个大的集团，年产值都上千亿，然后就跟这个老两口较劲儿，一年挣不到2万，被起诉还得获赔，还

0: 不满足，还要获赔25万，然后大家争论很多，然后越来越广泛了现在的话题。
1: 嗯，
0: 就是你 LV 这个商标究竟怎么保护，这个边界应该怎么保护，要是如果漫无边界的去保护你这个商标，那可能就侵害了其他商户啊，或者是这个厂家的一个权益，对吧？
2: 是的。
0: 而且这个商标早期咱们中国包括唐代的宝相文呢，就是跟 LV 就很像啊，对吧？
1: 嗯，
0: 这是公共的文化财产呢，不能让你成为自己诉权的一个，就是保护你就把这些公共的文化财产都一盘否掉。所以说大家争论挺多的。
1: 那所以说大家可能现在对于 LV 这个品牌，可能有一些公众会觉得，哎，你看你是不是已经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企业了，然后这个产值也很惊人，然后还诉这个诉那个的，会不会对他有一些情绪？
0: 那大家肯定有情绪啊。所以说现在啊，就跟大家说一句，就是现在这个情绪已经蔓延到我们二奢的圈里了。
1: 哎，也挺快呀。
0: 现在我们二奢呀，做包包比较大的手里，因为你要如果做包包体量比较大的，你那个首先你这个手里的包包 LV 肯定量比较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做二奢的一些商家呀，包比较多的已经开始出货了，因为怕现在这个事件逐渐发酵，影响到 LV 包的这个行情。但是大家因为全国的这个二奢商家的体量还比较大嘛，大家一争相出货，现在 LV 包的价格已经往下掉了。所以说现在 LV 的价格，昨天在店里，然后店里人还商量说，那个，哎呀，现在也很多商家还问我们也有没有这个需求啊，就大家都在找这个同行出货，所以说就是我们还探讨这个问题呢，说，哎呀，是不是把咱们这个 LV 包也那啥呀？我说，如果全国大环境都对 LV 包有影响，我说我像杜嘉班纳似的，我也有点觉悟，把 LV 包也给它清空了，不，清空了，咱不卖了。
1: 你说，所以说，其实大众的这个变化还是很快的，而且我们的态度也非常的明显，这么快，二级市场都已经感受到这种变化了。所以说，我们还在持续等待吧，因为上次他诉茉莉奶白的那个是茉莉奶白又再次上诉了嘛，最后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判决，我们也持续的关注这件事儿吧，好吧，然后其他有想要咨询啊，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相关问题的朋友啊，您可以持续的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关注平台上网友发来的提问。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关注一下这一块手表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我有一个尖金蓝，126613/21年买的，就微信联系一个上门回收的一个女生，看到表说能值108000，我觉得价格挺高，想卖。然后他说没带开盖的工具，也没带那么多钱，需要到店里让师傅再看一眼机芯。我去了之后，他就说我表磕了，又哪儿有什么毛病，就变成105000了。老师，这属于套路吗？是算到手刀吗？”
0: 其实这个是属于在二奢呀，二手奢侈品呢回收过程当中很典型的一个套路，就是非常常见。就是先给你报高价，然后呢等到实际成交的时候再以各种理由的去压你这种价格。就是像比如说呀，就像这种啊，你遇见这种问题，但是很正常的，因为现在呀，这个回收二手奢侈品呢，这个价格比较卷，所以说呀，大家都想尽一些办法，怎么把这个东西留到手里。所以说，应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呀，就是你一定多走两家，掌握这个准确的市场行情，就别把你这个东西卖便宜了就行。所以说，就是这种现象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就说昨天吧，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个实际情况，因为顾客呀，前两年吧，在我手里买了两只劳力士，一个是劳力士的黑水鬼，那个劳力士黑水鬼大概是16年的，还买了一只女装的日志，是黑盘外圈钻的里外钻的，一个31的全钢日志，这两个表，那一个是13年的，这两只表呢。其实在二手市场啊，准确的回收行情呢，就是大概在6万7，就是黑鬼，这个日志31的呢，回收价格大概就在75000-76000吧，

0: 但是我这个顾客也跟我沟通了，说你看，在咱们宝兴买的，到最后啊不想带了，也想卖回宝兴，说看看你这个给这个能给多少钱吧。因为这两只表都是在我这里买的，当时黑尾我记得是花了8万多点，现在回收能给他到7万，给他能7万多点，回收能给他到6万7。这个女表呢，当时是应该是7万7买的，但是我们回收还能给到7万5嘛。其实这顾客戴了这两年呢，其实这两只表可能亏了不到1万块钱。所以说劳力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值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外边有几家给他报价，就是女表报8万多，劳力士那个黑鬼啊报7万多。然后我就跟大姐沟通了，大姐说你看你那个买是在你家买的，但是你卖呢，因为出于感情嘛，咱们熟也想卖给你，但是外边你这给这价格比外边的都低呀。我说大姐呀，我说你这样，我说呀，现在外边给的价格，有的他都没看着表，这几家商家都没看着表，我说他肯定是给你高报价格。
1: 嗯，
0: 我说你以我的价格为参考，然后你们让他上门来看你表，或者是你到他店里你给他看，然后你以最终的成交价格为基准，然后你再做对比，你觉得我这个价格良心，然后你就给我就可以了。是不是？我说你先别听他怎么报，因为这个事儿没法杜绝的。他要如果没看着表，他永远都会高报的。但是你这两只表在我这买的，我跟你说的就是实际的成交价格，就是我能给你到行情最顶的一个价格了。所以说这两天大姐还在这个询价当中。
1: 嗯，是让大姐可以多比较比较。
0: 对，
1: 嗯，
0: 因为咱们给的价格啊，就是咱们自信，咱们这个渠道销售渠道的能力，所以说我相信我也能给到全国同行给到的最高价，所以说咱们这个价格呢也经得起推敲，所以说你就别看广告看疗效，对吧？咱们看最终，人家说咱立马成交，能转到你银行卡里的钱数，
1: 嗯，
0: 别在之前唠这些虚无缥缈的，就跟他这个你这个发生的情况一样，他说给你10万08千，但是他已严重超出了行情的价格，他也不可能赔钱呢，那最后肯定有个套路要把你这个价格压下来，压到他有利润的空间之内。嗯。
1: 好，那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您要是觉得价格不是特别满意的话，您可以多问几家，因为线上做这种，现在做这种二手奢侈品回收的，不管是到你家上门回收啊，还是你到线下去啊，都挺多的，所以信息现在也都很透明，你可以多问几家，好吧？后续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你可以让宝哥再给你评估一下，好吧？为您解答到这儿。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来，我们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我去年在闲鱼花3万买的劳力士碳纤维 DIW 改装款格林尼治，搭配

0: 如果你在闲鱼花3万买的，当时你买这个价格还真不贵，就是可能是在这个表主出手，他也不想，他也赔了不少钱，因为这个表如果一手从表商那里要改装完之后啊，你应该得花4万多去买，所以说你要在闲鱼买，就证明前表主啊已经把钱给你赔的这个利润压缩差不多了，但是你这个现在手表，我感觉现在你3万买的也能值到27-28吧。我是给你怎么算呢，因为一个碳纤维的壳啊大概能值5000块钱，然后你这个劳力士的机芯呢其实单拆出来卖也能值个两万出点头，所以说你这个手表现在值个27-28没啥问题。所以说你要如果这个价格可以的话，到时候等我下节目你可以联系我，然后这个价格你可以对比一下的，对比其他商家，你再咨询一下他们的回收价格，然后觉得哎27-28这个价格合理，然后你再回来找我就可以。
1: 好的，那我觉得其实他戴了1年左右，然后相对来讲我觉得手表还是比较保值的。还是比较保值的。
0: 对，因为他这个其实就是已经把利润压缩到这个点位上了，因为可能是前表主他在闲鱼啊有可能是买的一手货源，一手货源呢可能是人表主着急要是出这个表呢，可能人家就赔点钱无所谓了，因为单品比较这个价格比较低嘛，本身就是几万块钱的东西，所以说他把利润一再压缩呀，他就没有啥空间了。而且说实话，劳力士的机芯呢，你就把这个表扔了，就把机芯拆出来，劳力士机芯呢在二手市场也是个硬通货。因为玩劳力士改装的毕竟这个基础的群体也大，所以说对劳力士机芯的这个需求量也大，3135机芯平平常常在市场上都能卖个2万块钱。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这个价格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您可以线下和宝哥来沟通，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你添加一下宝哥的微信，节目后可以和宝哥继续来联系。

0: 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我开个服装店，打算开业酬宾，充值3000以上就送给女士一只表，我打算采购10只左右。我就发现朋友圈有人卖阿玛尼，说是全新的原单表，哎，关键词来喽，原单啊，3折左右，我就有点心动了。但是下手之前，还是想着咨询一下老师，就这种表是真的吗？”
1: 哎呀，他说全新原单表，我觉得他怎么好像说是正品呢？但是其实阿玛尼这表啊，我这些年做节目一直跟大家说，就不要买这个时装品牌，因为它是属于时装品牌的表。阿玛尼这个牌子根本没有生产这个手表的能力，所以说它这个整个的表啊、外壳啊、机芯啊什么的都是人家代加工的，而且阿玛尼的品牌啊，它代加工的这个企业都是在国内。还不是在瑞士，所以说它的做工啊、质量啊都非常一般，而且这个阿玛尼的手表啊，在市场上假货泛滥，而且真的跟假的之间呢，就是基本上没有啥区别。
0: 嗯，
1: 因为就是正品品控也不好，但是这个假货啊做的也挺好的，他们之间都差不多，而且一直阿玛尼的品牌啊都不在二十个人这个从业的这个所做的手表类目的范围之内，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根本就不看这个手表，因为它也没有啥鉴定点嘛，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哎呀，其实，要是说便宜，因为是这样啊，你这个商业模式是充三千块钱送一只女表，
0: 嗯，
1: 那你肯定送不了什么品牌的表了，
0: 那是，
1: 说白了你就国产的天王你都送不起，因为国产的天王罗西尼一个女表是不是也得千把买，
0: 嗯，
1: 你利润在这呢你也达不到，但是他说要说原单的就是那种高仿的，
0: 嗯，
1: 那我就不做评论了，就是说反正你这是白送的嘛，
0: 嗯嗯，
1: 你送给人你连连上你家充卡，你送给人一块表真的假的，反正白送的，人连连也不能挑你啥理，
0: 嗯，
1: 所以说那你就看价格吧，也别看质量，就看质量，我觉得你要采购这个女表送人，就是可能成本100-200的，你就考虑质量，就是空谈，就是你没有这个价格做支撑，还谈啥质量啊？对不对？
0: 嗯、
1: 你说300-200买的一个表，就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质量。
0: 嗯，
1: 我倒建议你呀、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东西送人。我觉得你要如果200-300的手表啊，你根本就买不到什么的。
0: 嗯，
1: 而且质量还挺恶劣的，人戴用了2天又坏了，还不好。
0: 嗯，
1: 你可以选。

0: 择其他的礼物，我觉得手表这块你就不太要考虑了。 嗯，
1: 嗯，这位老板，你不然你充值3000以上完，你送300充200呢，送充3000完了卡里3200，不比这玩意儿实在。
0: 嗯，他觉得、啊、我觉得可能老板是不是会有个想法说，哎呀，我送表显着我还充3000块钱，我送的礼物比这个实际这个返现金的数要给人心里感觉要多呀，因为一看，哎呀，我这阿玛尼柜台卖1000-2000呢，是不是？
1: 可是你这阿玛尼是假的呀，大家都知道啊，你充3000块钱，你怎么可能送他真的阿玛尼呢、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根本不成立。
1: 而且我觉得对你品牌的调性整个都会有影响，他觉得啊，他送我的是假的东西，那他的这服装的质量是能有保障吗？反正我是不行，我觉得嗯，反正你看呢。
0: 对呀、啊，我跟琳琳的想法一样、嗯、
1: 对，你要不然就比方说充3000赠200，充5000赠300，我觉得这种还更实惠一些。或者是你要不想赠这种，你就选一些其他的东西吧，就它就能值200块钱，就真实一点。
0: 嗯，
1: 比方说水果啦，或者是东西什么其他的，也是日常用品呐、啊，我觉得也都可以。
0: 所以我觉得这老板是想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嗯，
0: 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社会上就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小钱能办大事儿的。
1: 是的，
0: 因为小钱就办不了大事儿，怎么能办大事儿？
1: 好扎心啊！
0: 是不是？
1: 嗯，你像我之前有一个服装店，我没有在他家充值，但是他家最近就是在搞活动，就是送那个充值的顾客一套床上的4件套，因为这夏天来了嘛，入伏了嘛，他说是那个凉感的那种、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挺好啊，他成批采购，他可能咱说一套180的，
0: 对，
1: 但是呢拿回来是个物件，咱能用啊，确实实用，然后还是每天都能用得到的，然后也不涉及到什么品牌的，就还会每天躺在上都想着，哎，这服装店送我的。
0: 对对对，因为那个你这个4件套啊比较实用，而且这个纺织品本来它价位也不高嘛，
1: 嗯，
0: 所以说质量还靠得住。
1: 嗯嗯，一点小建议给到您啊，那您要是就非问我们这个表的话，没有办法给到您什么建议，因为这个压根儿就不在宝哥他们店里的范围之内啊，好吧，就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看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他说，宝哥，听说您收表收包收老酒，我寻思问一下，这陈皮您收吗？
0: 哎呀，陈皮我不收，但是陈皮我稍微懂那么一点点，但是为什么不收呢？因为陈皮啊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价体系，所以说坊间所谓的我这个是15年陈皮，8年还是30年50年，其实都无从考证。而且现在呀，其实市场上很多呀，这个假的陈皮或者做旧的陈皮也充斥在其中。
1: 嗯，
0: 就是说，哎呀，我这本来就是新陈皮，但是我做旧了。因为陈皮大家都知道，你3年的、5年的、10年、8年的，啊，15年、30年的价格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价格，当然了，年份越久，这个价格越贵。因为陈皮要如果是20-30年以上的，那就轻轻松松能卖到3000-4000块钱、4000-5000块钱一斤，甚至还要过万。所以说这个陈皮的水还是挺深的，但是你给我发过来的图片我看了，这个是广东新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新会的陈皮，广东新会的陈皮它质量是最好的
1: 哦。
0: 但是你这个新宝堂呢，据我了解就是广东新会啊比较在陈皮里相对来说比较知名的一个品牌了，所以说他家陈皮的品控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可能就稍微那么贵了嘛一点点，因为你要买品牌的东西，你肯定要比其他的非品牌的这些杂牌要有一个品牌稍微有点溢价。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要是说你不懂，你是小白，你直接买新会品牌的陈皮，但是你要懂，那肯定你花一样的价格，你不买品牌你能买到质量跟年份更好的陈皮，但当然了、
1: 嗯、
0: 这个就是考验你的眼力跟你对这陈皮的辨别能力了。嗯
1: 嗯，那这位朋友，陈皮咱这儿暂时先不收啊，这业务还没做到这一块儿。然后呢、
0: 嗯、
1: 但是宝哥也是按照他的想法给您一点小小的参考吧，然后后续如果您有其他的东西啊，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

0: 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听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生活。

9:3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小宝聊表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有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和宝哥来联系。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茅台18号公告说，53度茅台零售价1539上涨到1639一瓶，涨价了。我寻思您那儿也卖茅台嘛，我想留一箱，想问一下您那儿现在涨没涨啊？”

0: 哎呀妈，咱们这个听众的想法都跟我一样呢。
1: 您还想囤点呢是吗？
0: 你听我说，前两天这个茅台呀、啊，就是，刚涨价嘛、
1: 嗯，
0: 这边信息刚发布完，然后我那边我说这两天茅台肯定涨上，然后我跟同行，我知道他手里有几箱，有个20箱茅台，然后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那个茅台是不是还在？你现在要在的话，看看，你给我送过来呗。他说不行，他说现在这个公告出来了，茅台已经涨了。我说昨天唠的还是之前的价吗？他说不是了，他现在行情马上已经抬头了、
1: 嗯、
0: 他说现在这个价格不能出了，
1: 你看看。
0: 然后结果第二天整个全国市场的飞天每瓶涨了100块钱。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现在啊，就是你新酒的市场一有点风吹草动，二级的市场啊就马上跟上。那你看新的涨100，现在在二级流通的这些普飞马上就涨100，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呀，你这个信息呀、啊、还是
1: 发完喽，
0: 还是比较灵通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你现在要买也行，因为我都没捡着这个漏，所以说你现在要买你也得一瓶得多加100了，没办法了。因为我们这信息是非常灵通的，所以说那咋整啊，那就这样呗。
1: 那你那也涨了呗。
0: 因为对刚才跟那个、我跟那个方大，因为大家可能是对咱白山方大，因为也是咱省内的白酒标杆了。
1: 嗯，
0: 刚才那个方大的胡威，胡总，胡哥还叫我晚上，那个说方大他们内部新代理了一个会计山的高端黄酒品牌，然后让我们去品鉴一下他，晚上还有个小酒局呢。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信息啊，是都我们都是零沟通的，时时刻刻都在跟踪这些信息。其实你关注到了，我也关注到了，但是咱们都没赶上行情涨的这个节奏快。所以说现在普飞的价格已经单瓶已经涨上来了100块钱。嗯
1: 嗯，好吧，朋友们，那你这位朋友你想捡这个漏不行啊，还是有点下手晚了，现在价格就是这样了，好吧。你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你可以加宝哥微信，然后随时沟通，这玩意儿有涨有降是不是，然后下次你有啥想法早吱声，然后跟宝哥说就行，好吧。

0: 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父亲留下一瓶长春大曲，是长春酒厂酿造的，但是我这个年纪没见过，不知道真假，麻烦老师帮看一眼。
1: 首先呢，你这个酒肯定是真的了，因为可能是啊，这个图片要放给咱们春城的，可能80%的人都没见过这个酒。
0: 嗯，
1: 因为这个酒啊是长春这个酒厂啊，当年80年代就黄了，所以说这个酒很早了，是80年代的一个酒，所以说这个酒肯定有，当年的产量也很少，所以说这个酒这个东西一般。就是我收这个老酒啊，就发现呢，就是其实很多喝酒的人家里头都存不下老酒的，
0: 嗯，
1: 因为基本上都给他喝掉了。所以说我很多啊，这个商家收这个酒的顾客家里啊，
0: 嗯，
1: 很多都是他们老人留下来的，然后这个孩子呢，
0: 嗯，
1: 他还不喝酒，所以说就哎，
0: 对，
1: 就往哪儿一放啊，可能是也没当回事儿，时间一积累，哎，家里后期啊，因为搬家或者怎么样才翻出来的。所以说这个老酒还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0: 嗯，
1: 但是你卖呢，这个其实，在老酒里头有一定的流通价值的，当年我这个开10年前我开这老酒馆，这个长春大区，我这因为长春人嘛，你必须长春的老酒馆，你没有长春拿着出手的这个像德惠大区啊，你80、90年代的，你像这个长春大区啊，都没人见过的，你得拿出来几瓶老酒啊。
0: 嗯，
1: 所以说当年我找了这一瓶酒，可能是成本还花了3000多。
0: 哦，
1: 所以说你现在如果你这个酒水满的，但是喝不一定好喝啊，因为这个，地产酒的本身那个品质就那样，所以说年头再多啊，也酒水也不一定多好喝，但是它的纪念价值更高。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想找一瓶80年的茅台，那随便哪个同行手里都有，你要说找一瓶长春大曲，那只找不到，
0: 哎，
1: 那比那个稀有多了。所以说你这个酒，我个人挺喜欢的，所以说你要不要，我3500，我可以买过来。但是你要想留着呢，说老人留下有念想呢，你也就留着，但是这个东西，纪念意义大于这个。

0: 品和的这个价值。
1: 嗯，真的诠释了什么叫物以稀为贵啊。嗯，
0: 哎，你看它这下边还写着呢，正标写着1982年嘛，你看，
1: 嗯，
0: 这个82年的长春市酿酒厂。
1: 嗯，真的是有年头了。所以这个宝哥给到3500的价格，如果您要出手，你可以联系宝哥。如果您觉得附近留的留个念想，您就留着好好保存着就行，好吧？然后有想法加宝哥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相关的问题，可以发送文字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父母有一堆雷达表啊，当年结婚的时候买的，花20000来块钱，跟随了20多年了。后来我给换了个大盘的机械表，这两只有一对儿是吧？有一对儿雷达表啊，戴了20多年了，这两只就不戴了。如今翻出来，想问问老师有没有回收的价值？
0: 哎呀，雷达的手表啊，大概是在90年代末期进入中国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品牌的手表呢，在90年代末期的话，当时你要拥有这个雷达，你可能比现在拥有一块劳力士10万20万的还要牛。
1: 嗯，
0: 因为这个是瑞士啊高端品牌啊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早期雷达表卖的还挺好的，而且雷达表当年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它的价格10000起。我觉得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跟20多年后的今天的10000多，可能是，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当时能花10000多呀20000多买这个雷达表的，也觉得实力派。所以说，这个你这父母当时也是有实力的人士吧，成功人士吧。但是呢，可能是雷达表后期啊市场做的，它研发各个方面也跟不上，所以说导致雷达表现在在二奢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流通的手表品牌里基本上已经不做了，而且现在雷达的品牌可能表厂没倒闭，现在香港啊那边总代啊还放货，但是他把这个市场已经做乱了，他现在雷达的全新表可能放货价格就2折多，所以说现在雷达表不怎么值钱啊，所以说你这块2块雷达表呢，有人要愿意收呢，能给你个300-500的一只，可能2只手表啊你就能卖1000块钱，所以说你看是卖还是留，然后你就心里有个数吧。因为昨天店里也发生了一样同样的情况，
1: 嗯，
0: 也是我的一个老顾客来，然后拿了一只 BV 的包包
1: 啊，
0: 其实 BV 的包包呢，其实在品牌定位我感觉可能比 LV 还要高，他那只包包啊是一个黑色的皮质的编织的，
1: 嗯，
0: 他工价30000多，
1: 嗯，
0: 但他拿来了，也因为这些年打交道，我说姐你也别卖了，我说我也不想给你开价了，我说开完价你心里还不舒服，哎呀我有心理准备，你开价吧。
1: 嗯，
0: 但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他其实那个包呢市场价格就能值1000块钱
1: 啊。
0: 但是呢你要30000多的一个 LV 包包呢，那你要是背了几年呢，你现在平平常常还得值10000多。
1: 嗯，
0: 但它不是给 LV 站台啊，只能说它在二级市场啊相对来说保值。
1: 嗯，
0: 但是有些品牌就是这样，就像雷达啊，你当时3万5万买的没有用，因为这个市场已经把它弱化跟淘汰了，所以说像那只 BV 包的，那大姐说了，哎呀那你你那个我也问了，还有那外地呢给开多些，外地好像开1200。
1: 嗯，
0: 我说姐呀、啊、没看着东西给你开1200，碰着这个挑毛病是不是也还得给你那啥呢，我说没事儿，咱老顾客呢你心里也不得劲儿，你觉得1200能达到你心里，我说1200给你收了也行。
1: 嗯，
0: 那行啊，那你给我1200了，反正我看着也闹心也不背了。
1: 嗯，
0: 哎，其实有些时候我也是挺，我站在客户角度我也挺心疼的，你说咱花真金白银30000多买，你到头来卖个1000多，
1: 嗯，那没办法、
0: 哎、其实真是挺难，也是挺难受的。
1: 嗯，
0: 但是所以说就大家喜欢这个品牌呢，咱们花钱呢要花到刀刃上，是不是花出性价比来。嗯，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这一对儿一块男款的一块女款的雷达表啊，大概给您开到就是1000左右这样的价值吧，您可以多找几个店去对比一下，去问

0: 提问啊，如果后续想出或者是有想法的话，可以联系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在一家二奢店看中了百达翡丽5960R 完美升级5961R， 但是单表。”参考原镶钻售价167万，后改装带出原表效果，二手单表要40万，帮我参考一下，这个价格高吗？值得入手吗？
1: 五九六零呢和5961啊，是百达翡丽里计时手表啊、比较热卖的款式了。但是5960跟5961，它俩差在哪儿呢？因为懂的表友都知道，它俩就差这个表圈上的一圈T方钻。就是5960没有提防钻，5961有提防钻，但是它俩的价格差的就多了，因为，原镶钻呢160多万，要是如果没镶钻的话呢，它的价格是大概在50多万。
0: 嗯，
1: 所以说，哎呀，这就是表的，这个高端的手表的品牌的溢价率。你说这一圈提防钻它的成本多些？我告诉你，成本不会超过10万，但是在百达翡丽这品牌，它就敢。我加了一圈提防钻，多了10万成本，我在价格上多要你100万，
0: 嗯，
1: 但是依然有咱们的表友去买单。
0: 表友，喜欢表的朋友叫表友，
1: 对，
0: 喜欢包的朋友叫包友吗？没有怎么叫
1: 的。表友是很常见的叫法，但还没有叫包友的吧。
0: 然后还有酒友，但是没有包友。
1: 对。所以说呀，你这个5160后升级的，我给你算一下子你这个手表的成本吧，因为你这个5160带玫瑰金的一个手表百达翡丽呢，现在在市面上买的行情大概30出点头。
0: 嗯，
1: 你要是再镶这个提防钻呢，我刚才说了，百达翡丽原厂成本就是他找最顶级的，然后所有的四系级别都一样的，他顶多10万成本。但是呢，这个提防钻，如果你在深圳工厂，镶中上等的找中上等的提防钻，可能你成本下来就4万块钱，就是满打满说，还得说成色好的提防钻，镶最好的提防钻。所以说，这一个手表的成本就是34万，你要是。他要二手单表，要你40万，肯定贵了。就是你这个，算他的成本，你35-36买，我觉得是正常的。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你就花35-36万买是合理的价格，但是他要40万，肯定贵了。所以说，就是现在市面上这个后镶的，5960升级5961的很多，所以说我觉得他40万的价格不太厚道。还得镶好的提防钻，你就35-36万入手的价格是最合理的。
0: 好了，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做进一步的沟通。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朋友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节目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解答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呀，他说，老师能否帮我找一只香奈儿CF 黑银荔枝纹牛皮经典单盖链条包，30×20厘米的这个尺寸，网上的我不太相信，我总听老师的节目，而且你有实体店面20多年的老店了，您那儿有没有？嗯，能不能帮他找一下子？
1: 首先呢，你要找这个香奈儿的30的 CF， 然后是个黑银的荔枝纹牛皮的，
0: 嗯，
1: 这个现在是属于 CF 里头，它的大小型号啊，包括它的材质啊，算是比较热的款了，
0: 哦，
1: 可以找得到，因为这款呢，
0: 哦，
1: 现在店里就有一款现货。
0: 哎呦，
1: 我这个是原始品相，能达到99斤吧？
0: 哎呀，
1: 那也没有过翻新保养，
0: 嗯，
1: 然后是2022年卡的，现在店里是卖22000。嗯，我这个22年的，然后这个原始品相的，跟你说的一样的，我是卖22000，然后你可以，在其他商家对比一下这个价格，
0: 嗯，
1: 你觉得我这个价格合不合理？要如果觉得合理的话，你可以来店去看看我这个包，
0: 嗯，
1: 这个品相啊，哦，
0: 嗯，
1: 没问题。
0: 那很新了，
1: 嗯，
0: 这个包。
1: 对，因为其实咱们宝兴做包一直都坚持着，就是必须做原始品相的包包，
0: 嗯，
1: 就包括后期，比如说后养护过呀，或者是说后维修过呀，有过瑕疵的包包，我们一概不做，
0: 嗯，
1: 就是所有的店里的包包必须都是精品的，
0: 嗯，
1: 然后都得保证98斤以上。
0: 明白，
1: 嗯，
0: 好的，这位朋友，您真是找宝哥手里去了，人家还有现货呢。但是，买货嘛，咱们货比三家，这个不是说您问了，
1: 嗯，
0: 我就一定要在咱这买。你可以到店里去看，你看完不买也没关系。然后你可以多走几家去比较一下，你选一个你最满意的。这玩意儿买东西都有缘，都有眼缘。
1: 对，
0: 你背哪个得劲儿，然后哪个价格你又觉得合理，尽量追求一种性价比会比较高的呗，是吧？不怕比，不怕看，我们好吧？你可以加宝哥微信，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方便的话你可以到店里去，位置就是在卓展后身那儿，是吧哥？宝兴名表。
1: 对，在左展后边，左展西四门对个。
0: 嗯，
1: 你那个百度地图一搜，或者是直接加我微信，
0: 嗯，
1: 15943058就行，
0: 嗯，
1: 我发给你位置。嗯，
0: 好的，那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有一只 LV 的 Neverfull， 最近呢一直没怎么背，最近打算卖掉。我这只是花15700买的，网上说有14000能回收的。我常听你的节目，我觉得这个报价不可能，所以想咨询一下，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问完你，我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1: 首先跟你说啊，就是你15700买的，然后他网上给你报14000回收。
0: 嗯，
1: 我告诉你，你这个我和你说，就是你这个 Neverfull 啊，在线下在二级市场你找一个全新的，打个比方说卓展刚出专柜的，
0: 嗯，
1: 就不到一个月的还能换货的，现在在市面上就能卖到12000。
0: 嗯，
1: 所以说他说14000回收，那不开玩笑吗？你这个已经是二手的了，
0: 嗯，
1: 你说一直没怎么背，他也是二手的，你肯定背过。我说现在市面上全新的价格是12000，那你这个没怎么背，我可以视为很新，但是你这个价格你最多就能顶到10000或者10500出头这个样子。
0: 嗯，
1: 所以说你如果有商家能给到你10000、10500，是一个准确的，已经是能成交到瓶颈最顶的一个价格了。所以说他要14000回收，你可以，反正你要不信呢，因为人心里总有不甘，因为总认为，哎呀，他给我开那么高，万一是真的呢？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万一天上真掉馅饼了呢？那你就去验证一下子，他是不是能给你14000？
0: 嗯，
1: 反正就是你在哪儿卖都行，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这个包要卖到10500，你就已经是卖到市场最顶的价格了。
0: 嗯，
1: 但是当然了，14000你自己去求证去，我直接就给你点破这个东西了。
0: 嗯，
1: 因为全新的卖12000，你这已经用过的他怎么可能给你14000，是不是？
0: 嗯
1: 啊，然后准确的行情你自己考虑一下。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0: 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包包在修复前和修复后的保值率差的大吗？我看上了一款 LV 的 All In BB 手袋，商家说有明显使用痕迹，底角磨损，性价比好，我想入手看看需不需要保养。
1: 其实在大多数二十人的心里来讲呢，这个包包养护完跟养护后的价格呢可能没有啥太大差别，觉得包包养护是正常的。但是有些时候吧，我觉得包包的养护和手表的抛光不一样，因为手表的抛光是把手表恢复到原来更新的状态，但是包包的养护呢，因为它是皮革的，它使用一些化学的药水给这个包包做清洗，比如它这个植鞣革因为药水的清洗之后呢可能会暂时的变新，但是你再次使用的时候，它变旧的速度要比你原始这个买这个包没养护之前呢要快的很多。所以说我为啥坚持保清就必须得卖没有养护过的包包呢，就是因为防止就是客人买到这种包包，然后在短期之内这个包包就一下子变得特别旧，然后产生对这个产品的一个疑惑和疑问，也是对可能是你店铺的一个信誉的影响嘛。所以说我就是有一个坚守，就是必须做没有养护的，必须做原始品相的包包。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可以做进一步的咨询。

好，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也欢迎您随时可以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现在是不是开始听广播了？其实广播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啊，听听广播吧，广播频率 FM100.1， 十点到十一点半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同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你在抖音搜大会小回，在快爪搜大会小回就可以跟我们交流了，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跟我们交流啊。哎呀，七月份就这么样稀里糊涂的过去一大半了，过去三分之二了，今天这都20号了。看了几个关于买车的，这几天没干别的，因为就是今天就汽博会最后天嘛，然后那个好多也是有兴起了一小波买车的高潮。但是呢，咱就是说啊，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些国际一线大牌子是吧，都不行了，都被干倒了，都没来啊，都不行了，都一看还得是那什么呀，还得是这个这些品牌呀，然后贵了贱了的你别问我，问我我也不知道啊，好了赖了的你也别问我。现在的情况，现在汽车媒体的这个舆论环境呢，在各个车企之间反复横跳，今天这家好，明天那家好，反正都是挺好的。哎，就是以前的汽车媒体是真正可以说什么呢，就是啊这个有问题啊咱们直接说，那个有毛病咱们直接批评，现在不行，现在就是现在就是只能说这些，这个新出的车好啊啊，这个车企好啊啊，这个是吧？哎呦，这么好的车怎么才告诉我？是不是？现在这个挺好啊，不说了，这个就挺好的吧啊。你们汽博会期间问我怎么样，我也不好说啥。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啊。这些车怎么样？这些那什么车企这个风格怎么样？都挺好的啊。这天没干别的，在店里蹲了一下子，然后品了一下修车的味道。油车呢，当然越来越少了。电车呢，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基本上我们也不能说我们。

0: 家吧，就是同行吧，认识的这些同行，大家纷纷反映，哎，大家挺好，都想修电车。现在我们特别的想修电车，因为油车的利润太透明了，太薄了，都想修油，都想修电车。电车的利润非常非常非常高，但问题是修不着啊。现在电车的售后服务垄断，就4S店修，厂家修，我们挣不着这钱呐。啥时候能真的是那啥点儿呢？可能有2小时不修，我电池开始使用了吗？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好不好？那你这玩意儿，这个挺好啊。通知里程大，推荐送双擎或者110双擎，还是相中新源怎么劝？你开不？你不开，你为什么要劝呢？他的钱吃喝嫖赌没？没有，是不是？人就相中吉利星越了，咋的？吉利不是个大厂吗？啊？不行吗？可以呀、啊。所以说你为什么去非得一定要孩子听你的呢？我现在就是，除非比如说啊，这东西吃了拉肚，我拦着他不让他吃，这东西吃了辣嘴我都不带管的，那总得有，就是对吧？所以说你，我不知道这个星星这个啊，比如说我要给我孩子买啥东西，要么就是比如说涉及到卫生的、健康的、安全的，听我的，剩下你爱咋地。你像我姑娘就几岁小孩穿衣服我都不管，爱穿啥穿啥啊，只要不光腚，你爱穿啥穿，你觉得啥好看就穿啥。车也是的，他这钱没吃喝嫖赌，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买个你喜欢的车他开，那回头讲呢啊？你爹买个车，他喜欢的你不喜欢的，你得劲儿吗？那星月咋的了？星月不可以吗？但是我也希望买荣放耀龙，可能开若干年之后比星月强，有用吗？你劝他干啥？所以说当爹的别管他事儿啊，你就把钱给他，你说你爱买啥买啥啊，你只要不是吃喝嫖赌了，随便都行，吃喝都行啊，不赌就行。陈彦泽那 Q 八净冒烟了，兄弟，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代价的，好不好？那批 Q 八是倒了好几手，大哥们资方倒了好几手。什么叫资方？我是搞平行进口车的，我现在从国外采购车，我没有钱，我就找资方找投资的啊。比如说我投了，我拿20%的钱，这车100万，我拿20万，剩下的80万全是资方投资的。这车进到国内之后，哎，该清关清关，该缴税，我就开卖120万，就大家一分哇。比如说卖120万挣20万，这20万里我拿5万，资方拿15万，懂吧？人家按那个投资比例拿分钱，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100万进这个车，扩大掉到80万了，是不是赔20？赔20怎么办？人资方赔吗？最后这批 Q 八大概是23年、23年还22年的车，都库存好几年的了。咱换句话讲，你4S店买 Q 八应该是60多万。4S店买 Q8 是6多万，但是它是新的呀。你现在上那儿去买 Q8， 它是老款的呀，它库存好几年了，它库存大概得有4、5年了吧，3、4年，是3、4年、4、5年的，倒了好几个场地的，外边扔了好几年的这种二手车啊，不，你不能说二手车，那你说你买个 Q8 二手才多少钱呢？对吧？理论上讲它是划算的，但实际上你能买吗？ Q8 就没有 2.0T 的进口的，进口 Q8 全是 3.0T 的，我都不是瞧不起你们，花80万花70万买 Q8 的人养得起它，花40万啊30万买 Q8 的人真不一定加得起油，我真不是吓唬你们，真不一定加得起。刚才上楼我还说呢，我说现在什么是真大哥，开个老号的车，开一个老号蓝牌大排量燃油车的，这是真大哥。你别以为开40-50万电车的大哥不一定啊。所以说叫冒烟的是叫冒烟的，凡事皆有因果，为什么能便宜这样？你看看那是哪年出厂的车啊，倒了背后资方倒了多少手的了啊。只要不修车找你就行，我就特别希望修车找我，那不挣钱呢，现在油车这玩意儿真是就是挣不着钱了啊。我希望大家都买电车去，慢慢电车。你看我们同样是给装护板，给油车装护板200块钱300块钱，给电车装护板我要他500-600，他还谢谢我。怎么的？开空调动力就减弱咋回事呢？买个大排量的就好了。姑哥哥，买个大排量的，你买个一般买个 2.0T 以上的，开空调动力就不会减弱，买个电车开空调动力也不会减弱的，排量小开空调动力就减弱，这很正常的，开着去吧，那么地吧，好不好？那整个 1.5T 的 1.2T 的，你一开空调觉得车没劲儿，那不正常吗？转向助力油都得换一次，一般转向助力油呢3万公里左右换一次，跟刹车油2-3万公里换一次，跟刹车油一起换，为什么？其实你5-6万公里换转向助力油也没问题，现在有转向助力油的车非常少了，非常 常非常少了，大部分都是那个都是那个电动助力转向的了啊。但是有转向助力油的，你一定要换一下。为什么要换一下啊？这个东西有个非常特殊的地方，转向助力油一旦坏了之后，转向机很贵很贵很贵很贵，换个转向机非常非常贵，转向助力泵也非常非常贵。所以说早换，你能让它少很多麻烦。而且转向助力油是特别容易被忽略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不像说别的油，机油你总能想，转向助力油如果你车有的话啊，经常被忽略。哎呀，看看眼睛啊，马上回来看看眼睛。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这个图达那个图达就那就两三万公里换吧，我建议跟啥车友换啊？尼桑的图达车不错，卖不动啊。高三八和 GL8 插混，帮说说不了啊，这俩车太高级了，我不配说啊。这玩意儿买到手可享福了，尤其是第一个啊，高三八，哎呦，这玩意儿好啊。好啊，让员工哥赶紧考高压电、低压电证，修的车修不了。现在修电车犯法，知道不？修不了啊，修不了，完全修不了。现在的情况是，你修这些电车，你只要修了，就可能会惹来一堆法律上的麻烦，因为电车涉及到软件问题，软件就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那这个就你懂吧？啊，再一个呢，这玩意儿修完之后。质保怎么办呢？你告诉我质保怎么办？因为很多人家是吧，买这车老当回事了，买个二三十万电车老当回事，人家不可能就不啊，除了四 S 店，别地方不修。你这个东西整不了啊，挣不着钱，你不用想了啊，除非修特斯拉啊。我就想换油这个事儿呢，对，换油这事儿记着点就行啊，就是两三万公里跟刹车油一起换。你要是五六万公里换也行，但是一旦转向助力油那个太久不，它是一种液压油，跟那个钩机铲车用的液压油是一样的啊，转向助力油跟钩。机和铲车用的液压油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它坏了，你那个转向助力泵坏了，那很贵很贵的。唐三百征服者买二十五款还二十六款，能买新款谁买老款？能买新款谁买老款呢？对吧？这几天有个比较火的那个，这个说有一个那个三个字母的那个品牌，他旗下的一款越野风味汽车，在那个尼桑国一个有名的沙漠里头，那个爬沙丘的那个尼桑国翻车下来了，当天。可以说是实现了当天买车当天翻车当天嘎的这个呵呵这个有点夸张啊，说买这车买十几天吧，然后就去玩尼桑国去了，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一搜，哎，老惨了，死的老惨了。那车搁那个沙丘顶上翻下来了，急了咕噜翻下来了，完车身结构强度不足嘛，就把整个车都碎乎了，稀碎稀碎的啊，车身强度不足，然后就有人说啊，你这车不行这那的，然后就有人翻出来坦克三百的翻车视频，确实结实啊，确实结实，相对那个车要结实点。那这车是驱开，你要不越野开这玩意儿纯属闲的啊，带大梁的非独立悬挂非承载式车身越野车，你买它干啥？是驱开啊，不累挺吗？除非家里好几好不少钱，好几台车啊，要不市区开不要的什么，刚刚下午去店里换，后天准备去大韶山岛。我哎，凭什么你们能出去玩，我就没有时间出去玩？你别来了，我撵出去。为什么你出去玩，我就没时间出去玩啊？电车以后应该会放开的吧？欧洲就处罚了，不能了。你开玩笑，欧洲是欧洲，你在生活在欧洲，想得美，想得美，不可能的啊，绝对不可能的。你说电车根本是不赚钱的，电车就只是一个售后赚钱的。你把人最大的一个那个利润来源给砍了，那能行吗？你电车一个电池多少钱？啊，你随随便便电池换一块十几万，外边都能修。我明明可以十几万换个电池，让你一两万修，你不夺了厂家的命吗？那还了得了啊！任何修理部老板被罚过去，老正常了。电车现在不能修啊，绝对不能修啊，根本就修不了。你外面修的话，涉及到很复杂的法律问题。比如说来个电车，你看看吧。比如说啊，来个电车，咔，我们把大灯给换了，换完之后大灯点一点不亮，这电大灯。就是大灯不用说换啊，我把大灯原车大灯我把插头拔下来，我再插上，不好意思，这灯就不亮了。2000块，有的四 S 店2000，有的四 S 店3000，到四 S 店必须得解码它才能亮。我自己花钱买的车，我拔个插头都不行，拔插头再插上，嘿，灯不亮了，就这么刺激，就这么刺激，美其名曰是对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现在很多零件啊，现在电车的很多零件是联网的。 哦，你明白吗？它是联网的，具体细节不说了，反正挺。那个冒险家奥迪 Q 三凯拉克 XT 四怎么选？你可买点正经车吧 ，MM， 你可买点正经车吧。这三个里头买奥迪 Q 三去吧，就算正经二线豪华品牌不要碰啊。

认为车灯开起来稳的，主要说个对象，不对，对呀，我也好奇呢，车为什么有的人觉得车重开起来就稳呢？我也好奇这件事啊，就是一点物理学常识都没有吗？嗯，那没办法啊。前几天 Q8 具体价格没出来 ，Q7 和 A7 都不便宜，新品用户贷款才多少钱？信息差，对，上网搜一下呗。我真没觉得这车便宜，而且那个是库存好几年的车了，它不是你上

不是新车了啊，那个价格你就当二手车买就完事了。索纳塔怎么样？挺好的啊，这车在国内卖的不好啊，索纳塔的车本身是没问题的，但是国内卖不动啊。再一个呢，就我不是吓唬你们啊，你们这帮选手是花三四十万买 Q8 的选手，你们换胎都不一定能换得起，那批车的轮胎基本上可能都不行了，轮胎寿命，轮胎放着压着，因为总成天车搁那停着，车轮胎是最怕原地停着不动的，停了一年以上两年以上基本的轮胎就废了。你知道 Q8 一条轮胎多少钱吗？啊，吓不死你们。有的人还非得换原厂的，我们那天给一个那个理想换那个换轮胎就是的啊，就要原厂的，我们给他找原厂胎了，2000块钱左右啊，2000块钱左右，那不也捏鼻子换吗？四条胎8000，人咋的就换呢？啊，我要原厂胎，原厂胎里边带海绵的，你跟他说不通，这有钱就整吧，8000块钱四条胎，随便现在随便你找一个，就是什么理想啊、问界呀啊这些车，包括 Q 八什么 Q 七，你看一条胎多少钱？老多人就觉得自己高，不人不要高估自己，一定要没事低估自己，你能少吃不少亏。就这些你高估自己买车的选手，你们加不起油，你们换不起胎，保养不起呀。老贵了，那一条胎2000块钱呢，你想想，包括有一些什么品牌就不说了啊，有一些那什么车的胎啊，他那个哎，这个车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这么好的车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这个包括 IOK 他们的胎2-3万公里磨没的，一条胎真的1000多，便宜的1000多，贵的2000多，杂牌子也能换，但杂牌子呢就是500-600块钱，800-900块钱那个这个杂牌子跟那个大牌子比确实是有差距有差异，尤其是对于马力比较大加速比较快的电车来说，你轮胎不好的话真的会刹不住车的。所以说一条胎大概2000块钱左右啊，寿命呢大概就2-3万公里起，有的能跑到4-5万公里，不一定。如果你开的温柔的话，这胎的寿命会长一些，如果你开的比较猛，经常急加速，这个轮胎的寿命会非常的低，很快就磨没了啊。基本上大家就记住了，这些19寸、20寸、21寸的胎少2000你不要考虑了，4条胎8000块啊，大概都几年换一次呢？大概2年就换一次，你看你能不能受得了啊？如果开的猛开的多的话，当然人家也有人开的少的啊，说 Q8 一条胎得2000多，差不多啊，轮大就不便宜。对，轮胎跟轮胎就两个因素影响，一个是品牌，一个是尺寸，轮胎越大胎越贵，而且不是说一寸的胎1块钱，2寸的胎2块钱，3寸的胎3块钱，不是哦，可能1寸的胎1块钱，你到3寸的胎可能就是10块钱了。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自己车用的20寸的轮胎，我车是20寸的啊，20寸的轮胎原厂的那普利司通大概1500块钱一条，普利司通不算什么特别大的牌子，如果干到米其林或者贝耐力得奔2000块钱一条去，1800-2000那样，哎，我换国产便宜的可能才800块钱一条。它中间的差价在1000块钱左右，1000多块钱，你想想，它俩差价四个轮差价有4000块啊，所以说，希望各位考虑一下养车的问题啊，非常诚恳的建议大家，你要考虑好养车的问题，买到手之后不是说的就拉倒了，你是需要充电的，要加油的，要保养的，啊，要维修的，有问题维修的话很那啥。G28陆尊春游差我说什么，我就不会买这个车，初衷，这是别克的。啊，美国品牌，但是美国没有这个车啊，他老家是没有这个车的，就是一个厨子自己家人不吃的厨子做的饭，听懂了吗？吃不着，主要吃不着啊。北方落地舍不得东西胎，也不说，哎，这不讨论这个东西胎的事儿，劝不了。这每年撞的，每年冬天上掉沟里的上树的，你看有几个换东西胎的？高山八和GL8怎么选？说了800回了，这两个车太高级了啊！我拉一家老小，我买面包子干啥？我买面包子是拉一家老小，我自己掰手指头算啊。如果我没有钱，我买那个面包子，我可能会考虑库斯图，考虑塞纳啊，这些20来万的车可能会考虑。如果我有钱啊，等往上升到几10万的，我肯定买奔驰去。我买那个奔驰 V300、V260，买这玩意儿，买威霆啊，买这玩意儿就30来万。啊，再一个，再往上点贵点儿，或者20多万呢，30万左右，我可能会买那个依维柯，别的不考虑啊，你什么高山八、G28这些车都太高级了啊，我不想，我不配啊，网约车太花基本没了，哎，就是你们想不到，现在很多车一年胎花就没了。2-3万公里，前提是你开的比较猛啊，因为电车扭矩大嘛，扭矩大它加速就快，加速快轮胎磨损就大，哎，加速刹车对轮胎磨损非常大，再加车重，车越重，现在随随便便一台大 SUV 的。

两吨多三吨，那你看同样的这个轮胎，你承重越重，那磨损的就越严重，对吧？所以说就不讨论了啊。现在轮胎真的废太废了，腾势啊 ，N8 怎么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718这个不知道啊。比亚迪的车，挺好，应该能挺好。挺好啊，想买一个奥迪 A6， 现在新车是不是减配太严重了？买老款的还不放心，人就是这么奇怪。当年 A6 卖到多少钱？现在 A6 多少钱？是减配了，你钱也省了。你怎么知道它减配就太严重了呢？那这么讲 ，A6 到现在都几代了？九代了，到国内来从 C6 开始 ，C6、C7、C8、C9。四五代 A6 的了，如果按你说减配减太严重了，现在 A6 应该是敞篷的，呵呵，应该是裸奔的，玻璃都给你剪了，应该是纸糊的，怎么就新车减配太严重了呢？是新车减配了还不行吗？当年 A6 卖五六十万，现在 A6 卖三四十万啊，当年五六十万在长春买房子能蹦着买，现在四五十万还要啥自行车啊？三四十万呢、啊？买老款的还不放心，新款你不放心，老款你嫌不老款你不放心，新款你嫌它减配太严重，你趁早别买了，真的兄弟，你就不要觉得自己总是被迫害的那个。我买东西我也不想上当，但是不至于说买个 A6 买个老款的不放心，买个新款的还嫌它减配太严重了，你钱花到了吗，兄弟？就这个价格买 A6 可以了啊？啥叫减配太严重了？没那一说啊！原来原来我就好奇减配啥了吧？咱就说老 C6 款的那个 A6， 它跟现款的 C9 款的 A6 减配啥？少轱辘了？还是说这个钢板换成纸壳子了？都没有啊！啊！21寸太大，小点的电吧台怎么了？整不了。你们都不用蹦的，就那些20寸、21寸这箱轮的选手，30万、20多万买车，轮胎都20寸的，我一点都不夸张，你们根本就换不起胎。我们店里就卖轮胎的，我们店里就整轮胎的，我见了太多，开个什么勒六摸六了，勒七摸七的来店里头，胎不行了啊，磨没了要换胎，换龇牙咧嘴的，换就换俩，抠搜的就换俩，四轱的都磨不行了就换俩。挺好啊，看车载一汽奥迪 A6 还在 C 位，证明宝刀未老，因为奔驰宝马他也没来呀。宝刀未老，啥叫宝刀未老 ？A6 永远都是 A6 啊，用那个小品里的话，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A6 永远是 A6。为什么？就是现在都狂成什么样？为什么你们瞧不起 A6 呢？瞧不起 A6 的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他真没见过什么好东西，第二种就是他见过太多好东西了。比如说人家一直是 A8， 人家一直是奔驰 S， 他看不上 A6， 我能理解。第二种看不上 A6 的人，他以前都老开了破宝来、破捷达、破卡罗拉的，他才有可能看不上 A6， 因为他压根都不知道啥是好东西，知道吧？所以说站到 C 位就宝刀未老吗？你宝马、奔驰人也没来呀。大灯一侧翼子板和前风挡玻璃换过，是不是应该属于事故车的？不能买了，不知道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大灯换很正常，翼子板换，前风挡玻璃换，这有可能。比如说啊，那小磕小碰换大灯不很正常吗？小磕小碰翼子板换了不很正常吗？走高速被玻璃把那个被那个前车崩起来的玻璃把风挡玻璃打碎了换一换不正常吗？但是这些东西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是一个车一个分析，具体的问陈阳去吧，让他帮你看，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阳光阳二手车的问题问他啊，具体情况是具体分析。奔驰 E300 400轻混，网上说人坏犹豫了，你没得选，什么五系呀、E 级呀、A6 全这玩意儿啊，是爱坏。你买奔驰 E， 你就应该想到，你就应该，我默认买奔驰 E、买宝马5、买 A6 的人，只要你买得起，就一定修得起。如果你修不起，你就不应该买啊。48伏轻混这事躲不开，所有的都有。啊，你只要买这些豪华品牌这个级别的车，它大部分都有48伏轻混，这是根据那个排放政策来定的，你根本就躲不开啊。所以说别研究了，有就是有啊，没办法。上下班 A6 涡轮的还自吸的推荐，上哪儿有？你别买了，被水淹死的鱼，真的你不适合买这个车。上下班开 A6 涡轮的还是自吸的推荐 ，A6 哪有自吸的了？A6 上哪儿找自吸的去啊？老 A6 有 2.5 2.8 自吸的，再就没有，那都这车都十万年前的了，你上土里挖出来一台去啊？你开玩笑吗？你这不是上下班 A6 涡轮还是自吸的，你对这车一无所知，你配不上，不是 A6 配不上，你说反了，不好意思啊，被水淹死的鱼，这鱼也是够倒霉的，别给自己起这种特别倒霉的名，干啥玩意儿？这 A6 配不上你啊，上下班开 A6 涡轮还自吸的，我要你买自吸 A6 去买个二手2.5的吧，哼。

0: 新车没有，新车都 2.0T 的，上哪儿找，上哪儿找自吸野溜去？二手，你问我几万块钱买个，我真不是埋汰你，我就是好奇，大哥，买个二手几万块钱破野溜子，你搁那纠结啥？你告诉我你纠结啥？就几万块钱，现在2.5野溜，杨仔2.5野溜的6万块钱够不够？能不能买？啊，5万块钱够不够？买5-6万块钱买个破二手 A6 的，你还搁这纠结啥、啊，兄弟？你有啥好纠结的？这车到手你就修去吧，还上下班开？你不用上下班了，天天搁家修车去了，可别扯了啊！二手的，纠结，不用纠结了，兄弟。一看你这，你一纠结，说明你钱就不冲。整个老二手 A6 的得10来年的老二手 A6 的还搁这纠结呢，你钱不冲别买二手 A6 的，根本你就修不起啊，不用干别，你买这车你一点快乐都不会有了，觉得开二手 A6 有面子吗？没有，那老葫芦棒子新牌照新号老葫芦棒子破车色都掉了，开的有面子吗？没有，然后天天修哭来的，别整了啊，这车不适合你，挣点钱不够干别都打车上了啊，马上回来啊。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 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0: 干活了，干活了，人间正道是沧桑，人生就得沧桑一点，走正道。什么抵押车，抵押车遥远，说你研究过抵押车吗？好多抖音上老多了，那天我在抖音上看专门拆 GPS 的，啥好人去干那活去？你告诉我，谁家好车没事需要拆 GPS？ 你正经，比如说我搭档上 4S 店买台车去，他需要拆 GPS 吗？他不需要。你上二手车市上找谁养，买个正经二手车，正常过户，正常交钱，正常过户的车，需要拆 GPS 吗？不需要。抖音上一堆搁那说，我拆 GPS 老的，你家好人买好车用拆 GPS 啊？你拆完 GPS 就车就不丢了吗？还抵押车，研究那玩意儿干啥？好人谁家研究那玩意儿？我告诉你，谁什么人研究抵押车啊？兜里没几个钱，瞎嘚瑟那帮社会人，他才研究抵押车。他但凡是整抵押车，你放心吧，他就是东北话讲没钱还装那屁驴子，100%是没有例外，有一个算一个。别跟我唠什么性价比啊！100万的车，抵押车20万就能买了，那纯扯。正经人挣100万就买100万的车，挣20万就买20万的车，别总行着按拿20万办100万的事儿，不可能啊！还有一个，这些抵押车，正经人家过日子，你买那玩意儿干啥？你干啥？抵押车不需要加油啊，抵押车不需要保养维修啊，所以说啊，凡是跟我提抵押车的，你们都是没正事儿啊，研究抵押车啥呀？研究啥？研究不了，根本就不可能啊，所以说别想那么多，还抵押车，还老多。真的，抖音上特别多拆 GPS 的，说自己拆 GPS 老厉害，开平民房里这顿拆，还有一帮网红，哎，我就买抵押车了，你来抢来吧。人家真认真的话，这个抵押车，人家车有手续，到法院起诉你，法警来收车，你再硬一个我看看，你再硬一个我看看。那个宾利啊，就当年一个网红的那个也没拍出来，这个宾利就他就买的抵押车，人家车主就拿着这个法院的那个判决书，带着法警来把车拿开走，你有一点脾气没？你一点脾气都没有，搁那装啥呀都啊？你跟上一任抵押车的人买的这个车压根就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这个车是人家车主的，有绿本的，人绿本的债务和你这车没关系，人家带着这个那个法院的判决来，带着法院执行局的人来，直接把车拖走，你就是立正就完了，你敢拦一下试试，拦就拘你。所以说别听那帮网红啊，我抵押车到我这来啥，就是人家愿不愿意收拾你啊，都不是正经人，人家就不就互相扯了。但凡你遇着一个正经人，正常走法律程序，正常到执行局的人来执行，你看你立正不啊，别扯那个。
3: 所以说任何便宜的车，主要它便宜点就在于它的法律风险，如果没有法律风险怎么会那么便宜呢？
0: 对呀、啊，
3: 所以你就要担这个法律风险的这种怎么讲，这个风险的法律风险由你来担了，你花了便宜的钱，那么出现任何法律风险你也得认，对吧？法拍车和抵押车是两码事，如果正规的法拍是可以的啊。
0: 法拍可以买，法拍车是什么？法拍车是已经到法律流程里了啊，这个车被法院扣了，法院把这个车上拍，再法拍，你拍下来之后，谁最大？法最大。这个车不管以前有多少车主，有多少债务纠纷，只要你拿的法院给车管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你就是大爹，谁也不好使。原车主拿绿本来一边立证去不好使，你拿着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到车管所立刻过户， 跟原车什么债务关系，原车的车那个隶属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全是弟弟都不好使，就法院出的那个协助执行书是最大的。好，这车到你名下了，你以为

0: 法拍车那么容易吗？所有欠缴的违章全得你交，所有欠缴的停车费全都你交，所有欠缴的税费全都你交。比如说你法拍一个，这车值20万，你10万块钱把它法拍下来，觉得占大便宜了，到一提到法拍拍完了是吧？到你手了是不是？等到时候一去过户就发现，哎，这车有8万块钱的违章，你得交；呵呵，这车有2万块钱停车费，你得交。呵呵，你傻眼了。你当时就傻眼了。所以说法拍车可以买吗？再说一遍，凡是跟法沾边的啊，什么跟抵押沾边的，你普通老百姓别碰，你不是那块料，我就是瞧不起你们这帮人了。好道不走啊，正道那点沧桑你不经历，非得去走的歪门邪道去，什么法拍的，什么抵押的，扯吗？那不是，可别碰啊。
1: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个车啊，就是和法拍房子还不一样。有的法拍房子呢，确实这个如果你弄明白债务关系啊，是可以的。那车的话就没必要了，就是为了买一台豪车担这么大的法律风险哈。就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碰这个事儿。
0: 法拍车有可能过不了户，不可能，法拍车100%过户，100%过户，没有法拍车过不了户的。你但凡对法了解一点，你都不能说出这句话来。法拍车可能过不了户，你开玩笑？法拍车，法是谁？法院。拍是什么？拍卖。法院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然后到法拍这个阶段，你拍到了之后，这车就是你的，你把钱一缴，法院就给你叫给车管所出给你张纸，这张纸叫协助执行通知书，你拿这个协助执行通知书到车管所，你就是大爷，谁也不好使，谁也拦不住啊！就是原车主拿着绿本来说，我这是我车，这车是我的，不好使，知道不？法院最大，法最大，所以说有可能过不了户，没有这种可能啊，法拍车没有过不了户的可能。我说的是法拍车，你别管老抵押车。我说抵押车过不了户啊，法拍车没有过不了户。你是不是对法这个字儿，对法院这俩字儿有什么误会？还过不了户？你开玩笑吗？
1: 对，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法律关系肃清完之后，会在这个京东和淘宝上走一个拍卖的流程。但法拍车这块特别好的话，基本轮不到个人，因为它有一个大卖家，就是大买家这个保险公司啊，和很多专门做这个事故车这个收事故车的人啊，人家呢对这个东西能掌控。你未必掌控得了啊。
0: 另外一个法拍车呢，你看不着，你只能在外观看一看，不能试驾，不能开门，
1: 不像房子，
0: 对，它不像它房子能进去。法拍车是你只能外观看，你不能去周围局盖个查，不能打个车门进去试驾，不行啊。就这么一堆一块往那一放，你离老远瞅一眼，行你就拍，不行拉倒，纯属赌呢。有点背的，比如说法拍车拍到手之后发现开不走，为什么开不走？发动机报废了，就像说这个扔时间长电池废了，这有可能，电池扔半年以上就废了啊。
1: 对啊，人这个符合，人挨个车都检查，人家法院一天不够，不车没有那么高的价值，它没有那么高的利润，一天就是这伺候你们看车麻烦死了，来测个车2个小时，我的天哪，完了，就是说白了，你要想捡便宜，你就得看命。
0: 另外一个，你谁呀？你是老谁家那个小谁呀？人家有好东西早先和老谁家那个小谁去拿走了，你谁呀？
1: 对，我自己这个车挺好的，我就把这个车抵押给我朋友，或者卖给我朋友，我朋友又把钱给我，就还到我的贷款上了，我还用走拍卖吗？
0: 比如说我，那宝马140，我着急用钱的话，我宁可20万卖我搭档，我也不可能25万卖你呀。咱俩谁啥关？我不差那5万块钱了。但是我宁可20万，比如说卖陈阳了，20万卖我搭档了，二十万卖王小强了。我让我自己好朋友占的便宜，我也不能让你占便宜。好多事儿都是的，总觉得自己能占便宜，照镜子瞅瞅自己啊，轮不到你们啊，放心吧。
1: 102那块有事故车拍卖，只有修理厂能拍。当然了，因为修理厂回来的是能给这车翻新嘛，人家有这个技术能力。
0: 他要求有那个资格，就是你想拍那些这个事故车的，包括一些散件的，必须是得了修理厂几级资质的，你个人拍能行吗？那不胡整的吗？所以不用想啊，你别寻思这便宜你能占上什么抵押车啊，什么法拍车这些东西尽量不碰啊。好人家好好过日子，别没事跟法网一起蹭啊。
1: 对，前两天呢，很多朋友都问说广汽埃安这个车怎么样，就是说想做这个营运啊。然后最近呢，这个因为广汽埃安 搭载的是中创新航的一款电池哈，最近这个车就因为这个电池啊火了，火什么原因呢？就是事故集中在15到30万公里，比如电芯的鼓包啊、漏液啊、行驶中断电这些事儿呢，都发生了，就造成很多很多车主的投诉。特别是这个里程呢，又到达了一个更换电池的一个时间点，对吧？更换原厂电池包需要6到8万，然后维修后呢，3个月内还容易复发。这个是不是就是电池的问题？
0: 是啊，您到寿命了，跑了多少？再说一遍，
1: 30万公里容易出现这个事儿。
0: 30万公里了，油车跑30万公里也该大修了吧？你电车跑30万公里，电池报废不很正常吗？你们叫啥呀？厂家给你承诺说跑30万不坏了，你不营运车辆吗？营运车辆还不受质保那啥，一个个哭去吧啊！没招，啥电车跑30万公里，油车跑30万公里它也不行了，不用想啊，就那玩意儿，爱要不要，没招啊，你这都最后都自己换了，你看着吧，最后要么报废，要么自己换了，没有别的可能性啊。对，油钱不省出来了吗？30万公里，油得加油得30万，电钱可能10万块钱都用不上，啊，8万块钱就够了，你这省出来了，合适啊，干去吧，没得选啊。这个事儿在抖音上说了这么多了，说了这么长时间了，有一个换成的吗？有一个索赔成功的吗？有一个售后服务了吗？没有。
1: 对，说完这案，我们还说说智己。最近智己呢，在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什么呀？店面爆雷的事儿，啊，就一直说，哎呀，这个一定会有新能源车企爆雷。前段时间智己人家弄得还挺火的呢，对吧？但是智己现在在南方的好多4S店都跑路了，车主呢交了定金也拿不到车。哎，怎么会是智己呢？智己不是弄得挺火
0: 的
1: 吗？
0: 上汽的啊，上汽就像当年非凡似的，非凡都死，都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上汽非凡，你凭什么不嘎啊？我刚才去长春出差的高铁上，当地有啥值得闲逛的景点吗？欢迎您来长春出差啊，欢迎您来长春投资兴业。那个我们长春好玩的地方去看看那个文保皇宫吧，啊，文保皇宫一定要看一看，代表了咱们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然后到那个西民大街溜达溜达啊，西民大街也值得一看。这个一家四口俩娃去海边玩5天，推荐一下，推荐啥？推荐出行方式，还推荐玩的地方啊？我不知道要让我给你推荐啥呀？这个长途摩旅什么摩托最舒服？踏板，相信我，长途摩旅踏板最舒服。我有跨斗子，有换挡的跨骑，有踏板的。我买过10几台20几台摩托，我骑摩托20来年了，我就很负责任的说，长途骑摩托踏板最舒服。它不，你骑在一个东西时间长和坐在一个东西时间长，它两码事儿，懂吧？你们能理解不？骑摩托，你骑个摩托上骑在那儿骑好几个小时，和坐在那儿坐车坐好几个小时，它感觉不一样啊。加完 PV 油车推荐25左右面包的，买塞纳去吧，买混动塞纳吧。说实话，伤人但爽。这个你其实你要珍惜每一个对你说实话的人。这个世界上骗你的人太多了，但是能听几句实话不容易啊。我关键我骗你们骗不来钱啊，你们也不给我花钱，没有用。我的小黄车的东西你们都不买的，咋整吧？自己不是背靠上汽吗？说过了，非凡都嘎了，他自己多个灯笼啊，那不好说啊这个事儿啊。圆圆姐今天真沉默，圆圆姐今天可能是也比较累了啊。你上回去威海那边玩的挺好的啊，威海挺好的。我建议大家去那个蓬莱或者烟台或者威海这一趟都可以啊，还得是本田雅马哈大踏板的。对，兄弟，大踏板老舒服了啊。首先大踏板它是自动挡，其次呢它那个坐姿它不是骑姿，它是坐姿。再一个呢，大踏板这个东西它装东西方便啊，能比那些跨骑放一些东西可方便了。摩托现在就是加油费劲，可拉倒吧，到任何一个加油站加油都没问题，都不用拿油桶加了。现在啊，亚洲龙迈腾咋选都可以啊，都是正经车，随便一个是一。
1: 我建议大家选途锐吧。
0: 途锐
1: 前两天销售发那个政策，单人贷款价格啊，39.9万，而且是3.0。
0: 你知道为啥不敢推这车了吗？停产了，途锐绝版了。这玩意儿绝版车，你像我买绝版车行，你们买绝版车慎重，我劝你们买绝版车慎重啊，就是一定要慎重。就像那菲亚特那个菲亚特500似的，便宜不？9万块钱，8万多块钱，便宜不？你知不知道那玩意儿修有多贵呀？我真的啊，到时候你就看吧，过不长时间，半年左右的，市场上会出现一批二手的菲亚特500。 都是修不起的这帮选手，你看着的啊。摩托真的加油怎么说 ADV 说谁告诉你骑 ADV 跑长途舒服呢，真奇怪了啊，这怎么可能呢？ ADV 那个东西设计之初就不是让你去走铺装路面的，也不是那啥的啊，你要真出去玩还是骑踏板舒服。那好玩吗？就去大山山岛啊，不知道啊，反正我不去那边。为什么啊？渤海，大家看地图，看咱们中国地图，渤海是咱们中国的内海，是个 C 字形的， C 的开口，上边是大连，下边就是威海。内海海水，你大家考大家一个地理学常识，你们知不知道渤海的平均水深是多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水深只有80米。那你知不知道渤海只有一个和内外相通的口？这个口就是大连和威海之间的，叫渤海海峡。渤海海峡的宽度是多少？你知道吗？啊，渤海海峡的宽度是多少？100来公里。要是有桥有隧道的话，一个来小时就过去了，但坐船得5-6个小时。那么为什么这么窄的海峡，这么浅的海会出现什么问题？会出现海水质量不好的问题。所以说你要真的想海水的质量好，你一定要去威海，去大连，它面对的是黄海，是大海，是开阔的海域。但渤海不是，你看看鲅鱼圈的海水质量，你再看看威海的海水质量，你看看鲅鱼圈的海水质量，你再看看丹东东港的海水质量，根本就是两回事儿。同样在辽东半岛上，靠辽东半岛里边的营口鲅鱼圈那片和靠渤海靠那个辽东半岛外撇的这一片啊，就是什么那个丹东啊，什么东港再往下走这片，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啊。我要去骑 ADV 都落不了地，心里没底。对，那是骑 ADV 纯给自己找虐，那玩意儿老大老沉了，可累挺了。你骑踏板就是特别舒服。菲亚特500修贵还是奔驰 Smart 修贵？他俩都不便宜，都不便宜，都很贵啊。Smart 能稍微便宜点。这个丹东也靠黄海，18米平均深度。你所以大家可以查一查渤海的平均水深，你就知道了。啊，它很浅的海，它是咱们的内海，它海水流动的非常慢，所以说它的海水质量跟人家威海这边比没法比啊，这差太多了。上届这期还小米速七好，都好，哎呀妈，这俩车太好了，兄弟，这俩车太好了。这啊油 OK 和那个这么好的车，你们才告诉我，这两个车谁敢挑战全中国任何一个汽车媒体，管你是官方媒体还是自媒体，有一个敢说这俩车不好的没？既然批评不自由，那赞美它必须有意义啊。所以说我们当答案只有好而没有不好的可能的时候，那还用对不对？出去摩旅搭帐篷安全吗？搭不搭帐篷取决于你在哪儿搭。你在大荒郊野岭搭，来个狗熊把你当甜点了，那玩意儿安全吗？你在派出所门口搭，你看谁敢惹你？所以说搭帐篷安不安全取决于你在哪儿搭啊。
1: 我又想起来很多外国的恐怖片，你记不记得那个什么食人魔啊、变态啊那种，都是在一个你们去一个荒郊野外去露营，然后那个
0: 咔一个刀把帐篷划开了，
1: 对
0: 啊，镜头一转，啪啪啪，帐篷上崩都血，好吓人，
1: 对吧？
0: 好吓人。感觉秦皇岛还有这还可以。当年啊，当年为什么就是像秦皇岛、北戴河那个？因为当年交通它不发达啊，兄弟，当年交通相当的不发达了。再一个，那地儿离这个那哪儿近？懂不懂？你从那哪儿到大连或者到威海，他绕大圈啊，绕到渤海绕一大圈，但是他去秦皇岛去北戴河他离得近呢、啊、对吧？所以说这懂吧，北戴河秦皇岛是因为离那哪儿太近了啊，离那个这个皇城根近，所以他支棱起来了。真的海水你看看，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去海边，离东北最近的海边海水质量好的就是威海啊，别的地方都不算，就行。买奇瑞虎8怎么样？挺好的啊，正经过日子车可以买啊。小电瓶断电那个裁判人都关2年了，就不要谈这个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不是，就不是说我嘴里说我算老几呀、啊？你们买车不需要我的认可，你觉得好就好。我大家看我们听我们节目就当是一个相声了啊，就当是一个相声了。我真的感慨一下，我车质量还可以啊。我说我自己车好没毛病吧？我车座椅埋汰了，那白的真皮座椅被我姑娘，我昨天回辽远了，被我姑娘一顿踩埋了吧台的，她光脚一顿踩。我拿那个泡沫清洁剂喷上之后，今天早上随便喷一下子，然后一擦就干净了。 我真的很感慨，我家车质量挺好的。那我自己夸我自己车型啊，你别的咱不敢说啊。对，你们不要想去的北戴河啊、秦皇岛怎么怎么地，因为再说一遍，因为当年的交通不发达，没有别地儿可去。当年交通最发达的是往东北来的，过了山海关东北。当年全国铁路最发达、公路最发达就是我们东北，所以说往上走，往秦皇岛山海关那边走，往那个北戴河那边走。离那点近呢、啊、再说那边离皇城根近啊，说那

0: 些没有用。现在人家度假也不去那儿了啊，东京即使一贯差就说过了啊，咱吉林适合电车吗？想买电车有啥不适合的？黑龙江还有电车呢啊，没啥不适合的啊。喜欢觉得油太贵了，加不起了，压力太大，买个电车完全没问题啊。我一想到藏马熊就恐惧，听说那家伙会戴帽子招人招手，骗过去还好像瞎呀。那熊招手和人招手他一样，你看不出来啊？你看不出来？你走到那个行，他招手了，你过去了，离他10米20米，你还看不出来那是个熊，活该被熊吃。
1: 你要是被看见熊了，你会怎么处理？
0: 我跑啊！
1: 不是说得站在动物面前，然后表现不怕它吗？
0: 你当动物傻吗？那都是假的，跑吧，兄弟啊！你就跑就完了。你看老虎说你把老虎吓跑，没见过；看着大狗熊把狗熊吓跑的，没见过啊！扯，你看掏什么？看藏马就恐，那都是传说，以讹传讹的。我告诉你，人类两脚兽平时那个至少孱弱的身体根本啥也不是。但是你知不知道古人为什么能猎杀猛犸象？当一个人手里拿一个长矛的时候，基本上陆地的很多动物就不是你对手了，知不知道？
1: 哦，
0: 你手里拿个长
1: 矛，
0: 老虎、
1: 狮子，
0: 你为什么老虎在古代都快被干灭绝了？为什么武松喝点小酒上井冈把老虎一顿揍，老虎也是够倒霉的？在真正的冷兵器面前，尤其是几个人结队的情况下，你手里拿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带尖的带刺的带刃的这些东西，所有的陆地上的动物都几乎不是你的对手。所以说你怕啥？你怕啥？
1: 那你幸运的是遇到老虎、狮子、蟒蛇。
0: 那你自己空手遇上的，你就想好呗。想好回
1: 遇到谁是比较幸运的？
0: 想好下辈子，该那啥，都幸运的。我大概给安排这几个都老幸运了。
1: 谁最幸运？
0: 谁最幸运？
1: 蟒蛇，
0: 活吞、老虎，
1: 熊。啊，对吧？
0: 其实都幸运啊，都幸运啊。买个防熊喷雾就可以了啊，这合法的啊，合法的那个防防御野生动物了啊，就防熊喷雾，网上有卖的，自己买就可以了啊。点四五一枪一个小时，别逗了，你得有算啊。大家记住了，最有效的、合理合法的这荒郊野岭的防身武器就是长兵器。啊，短兵器不行，一定要长兵器，长矛什么的啊，最有效。古代也是的，古代不是让你整个3-4米那个，看那个电影里头拿那老长他们，不是的啊，是普通的长矛，建议大家普通的长柄兵器，以你身高为例，到你那个脖子或者耳朵那块的长度就是最理想的，再长你就整不动了啊。少恨就恨爹妈少有自己生两条腿，那生四条腿不跟他一样的吗？和媳妇去的，你跑的比你媳妇快就行。啊，雷克萨斯 ES 三百市区开怎么样？就开去吧啊，不用问字儿都打错，还 SE 三百，那叫 ES 三百啊，就买去吧啊，那玩意儿就是市区开的，行吧。10:58，一会儿回来啊，马上回来。
1: 要是有这么一个号就好了，有这么一个视频，我觉得能火。现在还没有，就是你，自以身试法，然后自己看到虎啊，或者是豹啊，什么狮子，然后
0: 老妹儿为什么
1: 带个喷雾？
0: 你为什么要以身试法？
1: 他不是一定要试这个喷雾好不好使吗？他的意思，遇到老虎，看着这个什么各种喷雾好不好使？防狼喷雾之类的，
0: 好使啊！那个去防熊的那个是非常好使的，你朝自己喷一下，你就知道好不好使了啊！一会儿回来啊，马上回来。
1: 好，感谢关注和收听。节目之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00到11:30，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点166-4313-1001。好，稍后呢，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
2: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

0: 幺三二到三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0: 好，大卫小辉正在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啊，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稍后呢，跟我们小哥一起来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刚才我们的听众问说，这个抵押车啊，抵押车能不能买？
1: 为啥上来就搞这么尖端的课题是吧？不建议啊，抵押车首先是不建议的。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抵押车看起来非常便宜啊，它看起来的确非常便宜，那个价格我每次看完之后也心动啊，但是我理性啊，因为我看过太多关于这个抵押车出现问题的东西了。抵押车一旦买了之后呢，首先它是肯定是不能过户的，如果但凡它能过户。它也不叫抵押车了是吧，它也不叫抵押车了啊。然后抵押车基本两种情况，第一种你就给了一个相对很便宜的价格啊，很便宜，你把车开走了，开走了之后呢，这个车啊，我们国家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啊，物权和债权它是两分的啊，就是物权是物权，债权是债权。你这个前一任就是你买方啊，前一任车主可能和他的原车主之间会有经济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纠纷，然后呢出现了这个车到了你手上的情况，首先原车主享有对这台抵押车的物权啊，而原车主肯定是不同意过户的，他要是同意过户，他不就有过户视频，这个户不就过了吗，他也不会便宜到你手里是吧。原车主享有车的物权，并且原车主啊这个不同意过户，然后呢你的上一任啊，就你的卖家基于债权关系把这个车拿来卖给你了啊，那好，那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国家法律物债两分是吧，物是物，债是债，你这个关于债权的纠纷你可以去起诉他，但是你不能把这台车进行啊，叫我们法律术语怎么讲，叫留置啊是吧，你不能把这台车留下来，所以说原车主拿着要

0: 报纸把这台车开走，它是一个法律上空白。理论上讲应不应该呢？不应该，但实际操作人就开走了，你没有任何和这个这台车，我们叫法律关系上的连接点，你和这台车其实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关系啊，你想起诉它，你都起诉不了啊，你都起诉不了。举一个这个现实生活中简单点例子啊，就是这个很多参加过法考的小伙伴应该是有这个概念的，就是比如说啊，王大爷正在这浇花呢啊，小明一脚一个球踢过来，把王大爷花盆踢碎了，然后王大爷就把小明的球扣下了不给他，是吧？这个关系对不对啊？这个关系首先是不对的啊，因为这个花盆已经碎了，物权没有了，变成债权了，是吧？就王这个小明欠王大爷一个花盆，这是个债权，而王大爷扣小明的球那是物权，物债两分啊，王大爷必须把球还给小明，然后你再起诉小明去要他的花盆啊，大概是这个流程。车也是一样的，你基于之前的债权关系没有权利去扣人家的车，是吧？人家把车开走，理论上不应该，但实际人开走了你起诉不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对方把这些车上了法拍了啊，上了法拍之后，对方啊这个有这个司法程序啊来去执行这台车，那你就更阻挠不了了，是吧？你就更阻碍不了了。所以呢抵押车这个事儿，首先不建议啊，因为我们看到的虽然便宜，十台车里头有九台，也别说百分之百，是吧？有九台车最终不翼而飞啊，不翼而飞。你交的那个钱，你以为是购车款，实际上变成了租车款，是吧？你使了一段时间之后，车就不是你的，就没有了。管你盖的什么高墙，是吧？除非你说你有渠道啊，你拿了之后直接出口了啊，出口到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是吧？你直接给他卖了，卖到别人家去了，那人家可能求不走。剩下的说我天天停在我家小区车位里头，停在我的车库里头，是吧？你就是停在交警队的门口这个车人家有办法把你弄走啊，因为网上视频你能看出来很专业，就一台车一个锁着的状态啊，人家从来到把你车开走啊，快的时候就二十几秒钟啊，就你换了锁了换电脑了没有意义，人直接拖走啊。那个拖车装备也很先进啊，一个小不用那种大拖车，小皮卡，就是你前后都拿车顶住了，人家一个小皮卡或者来一个小铲车啊，一个二吨小铲车直接就你查走，很快就二三十秒就能拿走啊。所以呢你不要去企图说我天天啊，要不然人不离车，车不离人，人离车前就老老实实的把前后都堵住，堵不住啊，你放心，肯定堵不住。然后呢还有那个10%呢成功了，是那种背户车，它其实原理上都不叫抵押车，是原车主不在的，原车主人间蒸发啊，你别管什么原因他找不到了，然后呢这台车卖了啊，原车主不会找你的麻烦啊，这种车叫背户车。但是你怎么确定你的是背户车还是抵押车呢？是吧？你完全确定不了这些事儿啊。然后我个人建议，比如说我个人建议，就是我坚定的建议啊，就不要去碰抵押车啊，无论它多便宜，无论上家保证说 GPS 已经给你拆的多么的干净了啊，因为我们看到 A 柱里藏 GPS 的， U 箱里藏的，轮胎里藏的，纵梁里藏的，是吧？到处地方都可以藏这个 GPS 啊，无论他认为给你拆的都干净了啊，你都千万不要去碰抵押车这个东西。包括一些以抵押车名头在卖的以租代购的这些东西啊，通通的不要去碰啊。与之相类似的啊，法拍车，这个你可以去挑战，是吧？虽然我不建议去挑战，但是它不会出现人财啊，人车两空的情况，车财两空，是吧？它不会出现车财两空啊，它至少还能留一样啊，它至少还能留一样。而抵押车这东西一旦没了，那就真的是什么也不剩了呀。
1: 好，看来抵押车和法拍车还是不一样的哈。很多人说，哎，这个法拍车我可不可以验车呀？
0: 法拍车可以验，但是你验与不验区别不大啊，因为首先，你要关法拍车，我们上个月还参与了一次法拍嘛，就是你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公开的，这个不是说啊我在法院有小伙伴没有用啊，没有用，这个流程是公开的，你去各个这个法院的公开网站啊，以及各个拍卖公司，因为法院不负责给你拍，它是通过拍卖平台啊，比如说金省比较大的金石啊之类的，你去这些网站上它都是公开的，我们上次是通过京东的网站，这都京东在于法拍上也有一些涉猎嘛，它都是公开的，这个是政府公开信息，大家都能查得到。然后呢我们拍的是柳河县的啊，你就人就得去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车辆啊，大概率你验与不验区别不大，原因就是它上面有封条，所有的法拍车上面都带着封条呢，它可能只贴了一个副驾驶门啊，或者只贴了一个主驾驶门，但是它的法律意义是存在的，你是不能把其他门打开看的，是吧？你这是违法行为啊，是不能看的。那你光看一个外表，除非这车撞完了没修你能看出来，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能看出来啥，是吧？就是很多保险说我去借个气门仪啊，我去买一个气门仪，气门仪也不贵嘛，几百块钱，是吧？我去买一个气门仪，那好吧，这个车啊它是换的，是吧？这个车门是换的，重新喷的。

0: 起，但是数值恰好，因为正常的话，这个车门如果一旦换了，它没有电泳层，所以导致漆膜数值、漆面数值会比其他的门要稍微低一点啊，稍微低一点。比如说，我们去看一台迈腾吧，全车都是110，有一个车门是80啊，那么不要考虑其他问题，这个车门肯定是换的啊，肯定是换的。但是如果假如它在外边路边摊喷的，喷了一次之后觉得哎呀有瑕疵，淌溜了啊，或者进去灰尘了，有脏点啊，橘皮纹啊，那咋办呢？我再喷一次吧，反攻了，再喷一次数值，可就是和原车数值相差无几了。这个时候你咋看呢？是吧？你咋看呢？你作为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啊，专门只相信漆膜仪的保有的话，这个是完全验不出来的啊，数值是一致的。所以呢，你说你验不验，意义其实不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车不光它有你的牌面价格啊，一般都没有服务费啊，因为一般服务费已经含在牌面价格里的，但是不光有你的牌面价格，还有很多其他额外的东西，比如说你有停车费吧，是吧？你如果停在我们政府行政部门的停车场里，它是没有停车费的。在这个行政法公布之前，我们这个比如说长春市扣车啊，长春市出现这种车辆，或者是违章人伤车辆扣车，是各个区扣在各个区的停车场啊，那个时候会产生一些停车费。后来呢，行政法出来之后呢，就是统一招标，长春市的扣车场应该是静月再往北一点那个位置啊，这个那个位置呢，每年都会变啊，因为它每年会有一次公开招标嘛，然后全长市都扣在那儿，那个就没有停车费啊，那个完全靠政府补贴。虽然政府的没有停车费，但是你如果扣在私人的啊，或者这个车在某一个停车场里啊，这个商场里停了半年，这个停车费肯定是你的啊，这个跟法院没有关系，法院只负责你过户上的问题啊，至于你的车辆的违章啊，你知道这种车它都进行法拍了，它通常不是什么稳能解开的啊，通常这个上面违章会比较多，它的违章、它的停车费啊，然后呢它的车辆状态你不知道，还有一个费用是啥呢？保险啊，因为这个通常法拍它是有债权纠纷的，它不是说今天啊，这个我欠这个李师傅50000块钱啊，然后我第二天我说我的小马不要了，是吧？我抵给李师傅走法拍吧？没有，通常这个债权啊流程，包括担保啊，这个一般抵押叫很多流程啊。最后能走到法拍的时候，通常大半年一年已经过去了，这个车99%没有保险啊，你放心，走法拍的车99%有违章，99%没有保险。那如果上了一台大牌自吸，是吧？你上了一台 VQ37 的，你基本上保险就得造出个3-4千块钱去啊，这个都是你以后要产生的费用。所以你法拍很多时候看着哎，便宜是吧？看着便宜，你0.7-8岁一加啊，加到最后，其实我认为啊，如果你没有专业技能，你有专业技能咱不说了，你只得一个活着呢。你没有专业技能的话，也不建议去挑战啊。到手之后，真的不见得它是便宜的。
1: 对，主要是我觉得它是这样，如果他很多人都把这东西想象，他得是低于这个
0: 市场
1: 下很多，
0: 低于很多是吧？
1: 对吗？
0: 嗯，低于不了很多，低于不了很多。如果低于很多的话，车商们是吧，就趋之若鹜啊，如同脱了狗的野浆一般啊，就飞扑上去啊。这个你，这个马克思说的嘛，如果这个利润达到30%是吧？利润达到30%，商人就敢卖绞死自己的绞绳吧？这是马克思说的话啊。这个实际上30%都敢这么干，那你说法拍车他能低30%吗？啊，那低不了，你放心，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便宜，而且加上后续市场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没有啊，通常都在赌啊，大家通常都在赌。我也认识很多专门做法拍车的同行业的小伙伴啊，他们这个基本上就是试法拍就得要上一上，要试上那么2手，但实际上他们的试水通常背后都有直系客户，都有金主是吧？都已经联系好买家了啊，这个买家已经出完价了，他在买家出完价的基础下往下浮动去拍这台车，很多是这么操作的，就是相当于一种变形的另类定金找车吧，一种变了形式的定金找车啊，通常都是这种。而单纯的就是我法拍完回来自己整备自己开或者自己卖，这种情况下其实不太合理啊，因为你可能拍5台车，有3台车赚了钱，有2台是赔的钱啊，但是你会发现2台车赔的钱的这个价格远远高于你3台车的利润啊，最后大家搞了一搞就不再这么去做了嘛啊，这个不太合理，通常还都是有背后有金主的，然后你和背后有金主的人去竞争，你怎么可能以便宜或者说合理的价格拿到车呢？这个不太现实。
1: 嗯，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哈，关注一下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最近有没有什么有性价比的车？
0: 啊，说一台迈腾吧，这个迈腾就是我们法拍回来的，就是我们法拍回来的车，24年的迈腾，一手车，40000公里，全车右哎左前门，左前门一键喷漆啊，这个车况啊里程。

0: 方手续4万公里吧，24年的330啊，百万纪念，就是座椅是双拼的那一款，这些东西我们觉得都还是合理的。然后同批的好几台迈腾，我们为什么把这台车拿回来的原因就是那几台迈腾呢，比如说后翻喷气的，后翻喷气的，然后呢我打不开啊，那个法拍车嘛，你是不可能把车辆打开去看的，我就钻到底下一瞅，哎，后防撞梁的螺丝有拧动，所以你就无法判断。如果单纯的是这个后翻喷漆啊，或者后翻数值异常，然后后防撞梁没动，后防撞没动，后尾板就没事儿，是吧？你就大旗盖这个车顶多是个更换后翻啊，大概率是后翻喷漆啊，后翻钣金喷漆，顶充气量是后翻的更换，但绝没有伤到后尾板啊，以及车身的结构部分，包括后纵梁。但是如果一旦后边的防撞梁啊，后防撞梁螺丝有拧动啊，后防撞梁涉及到更换，那么啊，你后翻可能会更换，后尾板可能会有切割啊，可能会有钣金喷漆，可能会有维修，这个车的一个是残值会受到比较大影响，第二个你无法不打开后翻的情况下判断它的车况了，那这种车我们就直接 pass 掉了，我们不会去冒那个风险啊。这台车左前门一件喷漆是吧，那它的风险就没有那么大嘛，是吧，它不会有里头的问题啊。24年一手车4万公里一件喷漆，我们给出的价格呢是11开头啊，是11开头，会比正常市场行情稍微便宜点啊，法拍嘛，但是你说便宜个30%以上那也不现实啊，那个是做不到的。
1: 嗯，好，那这个车的话，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大家想选车的话，可能会除了有没有这个法拍的协调人员，就我在买法拍的时候是有人能够帮助我去做这个事儿的。
0: 理论上是有的，
1: 因为你看我们不是那个买车的时候会有各种这种查车软件儿，对吧？
0: 嗯，查不出来啥。查不出来啥，你想啊，他但凡是法拍的，很大程度上，要不然是租赁公司的啊，还不上钱了，是吧？因为租赁公司他会买一批车，然后进行租赁，还着还着就还不上了嘛。这租赁公司因为都是有限责任嘛，就直接走法拍流程就完事了。要不然呢，是前人啊，就前车主，他也不是什么稳登铁，是吧？他肯定不是稳登铁，要不然呢，谁正常的二手车买卖能走法拍的流程呢？那这种情况下，他的维修首先不会去4S店，大概率是不会去4S店的啊。第二呢，他的维修大概率这人是懂的，懂行的啊，他不会留下太多的维修记录，或者说在可留可不留的情况下，他都不会留下维修记录。所以你这些查车软件，包括后台的4.2云数据啊、艾迪托这些，理论上什么东西都没有，都是空白的啊，理论上都是空白，都得靠车到你手之后，你去校验这些事儿啊，这是查车软件上的问题，是吧？第二个就是人员协调的问题啊，会有一个排名公司的人，我们拍的时候会有人拉群嘛，排名公司的人建个群，是吧？他们会把这个执行法官啊，一般都是书记员，然后呢，买家啊，大家都拉到一个群里头，以及他自己啊，也就是排名公司三方的人，平台的人。然后首先其实没有太多需要他协调的东西，是吧？他不会负责给你去交违章的，他不会负责给你交保险，他不会负责告诉你说，哎呀，这个车实际上有事故，但是由于你贴着封条，你看不见啊，最后有了事故之后我负责给你协调退车，没有啊。但凡你交了钱那一刻，这个东西都这些东西责任都已经确定了啊，你说他协调啥呢？然后呢，我们这次法拍呢不太成功，对吧？原因就是手续走了很长时间，走了巨长的时间，走不完。但是你说这个法院的手续出不来，你这个三方啊，一个拍卖公司，他有没有权限去督促法院说快点出手续？他也没有啊，他也没有这个权限。所以呢，你说你让他协调啥，意义也不大。刚开始问他点问题呢，还可以回答，后期问着，是吧？也就不回答了，也就不回答了啊。我的小伙伴很气愤啊，他怎么就是不作为？我是很理解他的，他回答啥呀？他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他回答啥呀？啊，所以说有没有人协调呢？理论上有啊，但是你用他协调啥呢？也用不上啊。这个有与没有区别不大，大概就是啊，至少在我们区域的进行法拍是这么个流程。
1: 嗯，好，稍后呢，大家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的小哥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真阳，也可以帮着大家验车啊。看了一下汽博会这途锐的贷款政策，3.0排量的啊，前提是3.0排量的，这个价格真的有点令人啧舌呀。
0: 不能打开40吧？不能吧？
1: 其实也没打开，但是基本等同于39.98万，但是贷款价格、如果是那个全款的话，要比这个贵。
0: 全款在43左右啊，全款途锐是在43左右，然后2.0呢是在三十 16左右，这个价格，哎呀，这个价格我就是消费不起嘛，是吧？但凡我能消费得起的话，我肯定还是想消费一下的，因为途锐在我心里的分量可比 Q7 可比卡宴要稍微重上那么一重啊，它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大众的旗舰车型，而且26年是最后一代的，是吧？2.0的没有26款，就25款，然后3.0的是会有26款的，2.0的应该是在最近半个月以内吧，4S店应该就没有货了，我估计调货应该也很困难，然后以后就卖3.0的卖没了之后，我也不知道进口大众应该下一步怎么办，是吧？这他没有车系了嘛，他没有产品去卖的啊，销售们也最近人心惶惶。

0: 36还是它二点零，一共两个配置啊，它还是那个高配的，还是那个带 HUD 的高配的。我个人建议啊，如果能上一个43的、30的，这个事儿还是非常香的啊。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说我开车得有面子，这车不够大，因为途锐的确比较小，途锐刚出的时候呢还尚可，现在和那些 Q7 啊，和他们比起来，和那些 R6789比起来，它有点小，是吧？它一直也没有加长。我估计途锐变成途锐 LL 啊，途锐 XXL， 它可能卖的还能稍微好一点啊，它也不加长，它一直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销量上也很一般，但这个价格我觉得足够的便宜了，
1: 足够的便宜了是吧？
0: 它不能再降了，因为
1: 后续的你觉得如果真的停产了，这个维修问题呢？
0: 维修问题问题不大，首先大众这个品牌，你就是即使你是开更小众的 EOS 啊，开这个六代的高旅是吧，这都我曾经是车主，你的维修上问题也不大，外观件上也都能搞得到啊，因为毕竟顶着大众那个牌子。第二个呢，它的机械结构部分啊，高度的和自己的谱系内的车型进行重叠，高度的重叠，你二点零的不就是 EA888 吗？啊，你管它是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是吧，这个机械结构部分还是能弄得着啊。当然了，我只是说结构一样啊，价格肯定是不一样啊，价格说，哎，听说陈阳说迈腾和这个是吧，和途锐的发动机是同一台，无非是纵置和横置的关系。那我这个修起来是不是一个价格？不是啊，那你肯定是要比迈腾要贵嘛，要贵很多。但是在豪车里头，它还是算相对便宜合理啊，并且配件容易整得着啊，容易搞得到啊。第二个呢，就是三点零的，那不就是EA839嘛，不就是EA839嘛？嗯，和三点零的在售的 A6 和 A8 是吧？也大家都是用了同一个动力总成啊。维修保养至少目前来看未来几年啊问题都不大。
1: 好，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感兴趣这款车的话，可能这个价格呢确实是觉得挺香的哈。然后很多人说，哎，贷款不是能提前还款吗？
0: 钱还有违约金呢、啊？你说的钱还就钱，你说贷就贷，你说还就还、
1: 但有的人说现在就是给出一些政策，就是2年。
0: 哎，还款多少期嘛？最少的一般是还满18期啊，因为一般都是贷36，提前还18，就是银行它是这个先利后本金的形式嘛，这个等额本息日嘛，它已经把利息给你收的差不多了。利息收的差不多了，你还满18期的之后，你问我应不应该，就首先你问我应不应该贷啊？这个我建议是不贷。然后呢，假如你贷个36期，因为现在有超长，有60期，甚至有更长的啊，咱不管，咱就说贷满36期的，你已经还了18期，甚至24期的，你问我应不应该还？我个人建议就别提前还了，你就正常老实还得了，因为剩下利息已经不差啥了，剩下全是你的本金，你就相当于使着银行的钱嘛，你就使一使吧，因为之前你所付出的那些代价，你已经在前18期提前给人还完了啊，所以你就不还也就不还了吧，就是这么个情况。不要相信那些什么所谓的提前还款啊，类似的那些，意义不大，意义不大。
1: 那我们究竟是贷款的话，你觉得实际上啊，现在的这个贷款利息，它能合到几%？我们的中间很多房贷呢都挺便宜的了，3%左右哈。
0: 对，3%多。
1: 买车的利息和房贷的利息是差不多的吗？
0: 差不太多啊。曾经这个它比房贷要高很多啊，因为它是，咱不说那些以租代购的，就正常落里面那些16个点的、20个点的，我都见到过啊，曾经。但是那的起息，当年的起息应该是4%啊，起息4%，然后呢，剩下的是车商加出来的利润啊，车商加的。现在的起息应该是3%啊，起息啊，我说起息，而月息啊，这个车贷都是按月息计算的，就是他跟你说啊，3厘，那就是你就按3.6厘算就行啊，乘以12，都是这种啊，3厘的那就是非常良心的，完全没有任何挣你钱的车商嘛，正常来讲不超5啊，我认为这个事儿都能接受啊，不超5都能接受。如果是三厘的话，那就是3点多的话，就几乎就没有任何挣你钱的意思啊，人家就没想在贷款上去赚你的钱。那3点多的话，和这个正常咱们商品房买房，都不说公积金，就正常商品房买房好像都差不多少了吧，相差不大。目前来看是这个，因为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吧，贷款利率有了一次大的调整啊，大幅的进行了一个缩水下调了，目前是按照这个利率走的，至于说以后调不调不知道，他们这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变化。
1: 那贷款买二手车究竟划不划算呢？
0: 如果你有刚需是吧，这个我老婆孩子我这个不让他遭罪了，我贷款买一个刚需车，那你贷就贷吧，这个是你改善自己生活的，让你的生活更加的便捷更加的优渥，那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是吧，但是你不要过度的超前消费是吧，你贷款买个速腾我能接受，你非得贷款买个辉腾，我这个就大可不必的是吧，剩下的除此之外的我个人都不是很建议，或者说你是生意上场上的人是吧。

0: 这个倒驴不倒架啊，我这必须得有一个撑面子的车啊，要不然我这个生意无法维系啊。那你买你是另一个维度的正常的老百姓过日子的是吧，我身边的正常的生活类的保友，我个人建议就别去做那个贷款啊，咱有多大的体量啊就开多大的车啊，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你开迈腾就一定比开速腾可能会舒服一点啊，但一定比速腾心理上就优渥了嘛，我觉得至少在我这好像没有啊，我没有必要。真正还款的时候谁难受他谁知道啊，你不要刚光就是把那些未来的不确定的全落在自己现在确定因素上啊，就是未来啊我一算每个月还3000块钱，然后呢我这个工作我也能负担得起是吧，我每个月挣7000我还3000，还就还吧。但实际上不是的，你这个工作你能保证每个月一直挣7000吗是吧，你能保证一直你能做这份工作吗，你能保证一直你这个没有个是吗毛高蹬短的时候吗，你能保证你明天不买房子吗？所以不要把那些不确定的全落在自己确定因素上，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能不带就不带，除非是为了老婆孩子啊，那我觉得可以带。
1: 嗯，好，那二手车贷款的话，刚才我们说利息能在多少？
0: 三以内，三左右。
1: 原来最高的时候5-6，我记得。
0: 哎，最高的时候20。
1: 20，
0: 这是这个我去那个一个小伙伴家看车嘛，那小伙伴是出了名的，在贷款上，就是比如说这台车他8万块钱买的，他就8万块钱甚至7万9卖啊，就是不挣钱，一分钱也不挣，甚至还可能赔一点，然后挂在网上那个价格比别人家挂的都便宜，然后你去找人验车，那个车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他就是专门做贷款啊，专门挣贷款钱，这个是一个之前做金融口的，就是做贷款金融公司起家的小伙伴，然后转型做车商啊，就是还以老本行作为挣钱的一个手段啊，然后呢就是我看他就是这个给人做贷款是吧，给人做贷款，然后我一看他那算法，哎呀要上活，把所有东西全都融进去了啊，连这个因为零首付嘛，还是让你拿点钱回去那种，就把你当你正常做贷款的话，当时你得买商险，二手车买卖通常都没有商险，都是一个强险，然后呢你买这个贷款车辆通常他得去做一个商险出来啊，通常连盗抢险都给你加进去，就是险种加的还是比较多，然后呢这个保险通常得是你自己拿钱，而当时我看他把保险都不让客户拿钱，就怕你算明白这个事儿嘛，保险都融到贷款里去了，都融到你的买车款分期了，给你相当于保险都给你分期是吧，那我就知道这个活肯定上不了啊，我就磨瑟瑟问他，我说几个点啊，他说拉满了拉满了，这个车商通常的拉满是16个点啊，就是至少就是他在以他的拉满就是在16个点之上嘛，这个政策拉的已经非常高了，所以说原来有6个点呢，6个点只是是吧，6个点只是贷款公司给到贷款只给到车商的上限，而不是车商给到客户的上限。
1: 那客户能算明白吗？
0: 算不明白呀。就是你要说啊，我就是今天坐下静下心来，我就跟他算，超过5个点我就不带啊。那你能算明白？你能算明白？而很多客户说，今天我就想把车开走，那你就算不明白了，是吧？看你的目的是啥？你的目的是为了算贷款，那你能算明白？你的目的是为了买车走啊？这个你算不明白，因为还有很多场外因素呢，是吧？还有很多场外因素呢，你算着算着就会发现，不断的有人打扰你，不断的是吧？贷公司和车商就给你上活，这种你肯定是算不明白的嘛。
1: 我觉得确实是，包括4S店的我们都算不明白，对吧？
0: 我要让你算明白了，我这个8万块钱车，我7万9就卖你，我咋卖啊？算不明白，你放心，肯定算不明白。
1: 就是说，所以说大家这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现在我们发现，东北已经有很多地方买车给一个什么价格，叫落地价了，对吧？
0: 融进去，什么东西都给你融进去。让你算不明白嘛，就即使你没有贷款，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政策上的费用嘛，都给你融的利利索索的，让你算不明白。因为现在大家拼刺刀，拼这个裸车价格，拼的车商这个四 S 店也不赚钱，然后呢，客户一眼就能看明白谁家贵谁家便宜是吧？所以大家现在也算是个竞合吧，大家现在都报这个都学尖了，都报这个落地价啊，到手价都不给你报这个裸车价格的。但是我刚才所说的那途锐，比如说42啊，什么20的36啊，这个还是裸车价格，还依然可以报裸车价格。
1: 那、报裸车价格对吧？所以说以后慢慢我觉得都会改变，对吧？
0: 我感觉我比途锐的销售都上心，因为前一年去进大众的嘛，途锐销售可没有我上心，他们现在已经躺平了。而我觉得我还是，因为我对途锐比较喜爱嘛，我觉得我还是要推荐一下的。
1: 嗯，好，那我们会比较推荐的是途锐现在这个性价比哈。往往有一些人就是买过了这个季节不买了，可能还反而会后悔。
0: 嗯，途锐有可能会发生吧。很多车型买完之后，停产之后价格会稍微有点上扬，比如当年纳特兹。

0: 说当年的发现四啊，比如当年的老卫士啊，苹果限量版都是有点小上扬。途锐有可能会有这种状态吧，就是一旦它停产之后，那些准新二手车们价格会稍微的往上顶一点，因为口碑上一直还是不错的。
1: 口碑不错，口碑不错，但是呢，你越便宜越没人买，但是反而一没有的时候，这个买的人又多了起来。为什么很多事情都会有这样的事物发展道理？
0: 哎，民意就是如此嘛，大家的消费习惯就是这样嘛。这个大家都买的时候啊，这个都说它好，但是都不掏钱，那我也跟着说好，但是我也不掏钱啊，我也不掏钱。但是当我想掏钱，它没有的时候，嗯，这价格自然就会再往上涨一点。但我觉得那个时候买就没有意义了。途锐是很好，但是没好到说它能溢价溢过自己当年的价格。这个还是不太现实的。
1: 嗯，那我们会不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车保值率会很高，途锐以后的保值率会很高还是很低？
0: 如果你是两年前买的途锐，那它保值率显然很低，因为两年前途锐新车卖的贵，是吧？你买的时候你掏了很多钱，你现在新车就便宜了，你保值率就不行了，不堪入目啊，不值一提。但是如果你是现在才买车，你36万买了一个2.0的高配途锐啊，因为现在只有2.0高配的嘛，全下来的话40左右，因为它含有税这些问题嘛，全下来40左右，你再开两年，再开两年。保值率好像也一般，再开两年能卖20多，也卖不上30，啊，也得赔个十多万。
1: 40万买的车开两年，现在途锐的保值率能在多少？
0: 20多，不到30，30打开。就是我想想啊，基本上准新车的话能卖到个30、31冒头啊，当年车，如果是去年的车的话，20大呗，不到30，这价格应该没啥问题。
1: 嗯。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找我们小哥啊，13844191001是我们大回小回的服务微信，另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我们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极量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

0: 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啊，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欢迎您收听吉良有品，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是柠檬。那么接下来请进我们的嘉宾江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0: 江总，听没听过人到70古来稀
1: 啊？听过呀，
0: 必须听过吧。
1: 对、啊、
0: 但是你发现现在要提到70岁的老人，那是还年轻呢，那都能登山了。
1: 对，感觉还是岁数不怎么大啊。
0: 对，因为啥呢？因为现在你会发现人类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任何地区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而且你还会发现现在人都越来越年轻了。
1: 对，
0: 你就看那个50岁的人就像40多岁的，而60、70你看着就是像50来岁的。
1: 对，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就是因为保养的好，
1: 生活待遇好，环境好了。
0: 没错，而且现在大家哈都在遵循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吧？适当锻炼，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吃。
1: 哎，我爸
0: 吃得好啊。
1: 对，我爸就特别在意养生，
0: 对，
1: 然后天天看养生节目、养生书，然后天天就说吃这好吃那个好，然后这个不能吃那个少吃的。哎，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吃得好，那确实是会更加长寿，也比同龄人更加年轻的。
1: 对，免疫力也高，现在少得病就少遭罪少花钱，
0: 比啥都强。你得有健康才能享受这大好生活嘛。
1: 对呀，
0: 说到底还是得做到食补，食补你得做到位。但如果说食补的话，我推荐大家吃什么，必须提到海参。
1: 对，食补真的是海参，真是滋补佳品，从古至今都是。
0: 对呀，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的朋友都能感受到吃海参确实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嗯，
0: 因为它有很多物质是其他食物不具备的，不可替代。
1: 对，
0: 你看海参还有丰富的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抗疲劳，还能给我们的大脑丰富而均衡的养分，或者直接参与我们这个生物活性分子的组成。坚持吃海参哈，会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全方位的调节，走出亚健康的状态。所以说海参就有很多美誉哈，比如说长寿之神，就因为它含有的这个酸性粘多糖和软骨素就具有延缓衰老的特效。
1: 对，
0: 它可以明显降低我们心脏组织中这个

0: 褐素和皮肤强腐氨酸的一个数量起到延缓衰老的目的，这都是有科学研究依据的啊。海参当中还含有什么硒，这个元素你听说过吧？
1: 听说过，对心脏什么的心脑血管特别好。
0: 没错，杀菌能力还强，抗腐能力强，很多大病患者都知道多吃复硒食品哈。那海参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它这些物质哈还有助于增加我们人体巨噬细胞的数量。这有什么作用？明显的抑制我们体内坏细胞的生长和转移。哎，你身体的好细胞会越来越多，但是当你到市场上去买海参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是贵，再有就是选择太多了。确实海参的品种能吃的哈，咱说能吃的海参有100多个品种
1: 哦，100多种海参都可以食用，
0: 都可以吃。对，市面上很多，我们怎么选？
1: 这选营养价值高的。
0: 没错呀，营养价值性价比都得高的。那另外我们带到直播间的一定也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对我们身体好的，一定是好东西才会带到直播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世界100多个可食用海参当中排名前三位的冰岛红极参。
1: 哎呀，红极参啊，这个现在是特别火爆的这个海参，对吧？
0: 是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挑到冰岛红极参呢？就是因为首先它产自冰岛哈，冰岛这个国家它产海参厉害了，就是因为它把这个产海参的海域哈分成8块，每年分板块捕捞。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1: 因为保证它年头、
0: 就是、没错，就是8年一轮捕，所以说你才能得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
1: 对，
0: 给它时间去生长，至少让它长到8年以上哈。所以说它才有大个头。这冰岛红极参能长到多大哈？一斤能有6到8头，也就是说6到8根就能撑到一斤了。你看看，一根就得60多克。
1: 对，就得1两多重啊。
0: 没错，1两多重。所以说大家哈、啊、买海参一定要看年限啊。为什么海参叫做海参呢？就因为它和人参有相似之处嘛，都占一个参字儿。
1: 对，
0: 那本草纲目都告诉我们了，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它和人参一样，都是年龄越长克重越大，营养就越丰富。所以说您自己去买海参也一定要买大参龄大个头的，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啊，对吧？
1: 对。
0: 而且常吃海参的人还会知道另一句话，
1: 宁吃大参龄的、
0: 啊、不对
1: 啊、哦、
0: 另一个维度咱去讲啊，宁吃野生一只，不吃养殖一斤
1: 哦。要吃得吃野生的，确实野生的营养价值会更高更安全，对吧？
0: 没错，你说的对，安全非常重要。你买养殖的海参可能避免不了一些残留的问题，你比如说怕海参生病，可能有些抗生素的使用，如果说你怕它长得慢了或者个小，可能有一些激素的参与，但是这些东西用到海参身上，咱再吃进去是不是留在你的身体里啊？
1: 对，都残留咱身体里了。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极参保证纯野生。为什么？还是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在法律上禁止养殖海参的。
1: 哦，它只能是野生的。
0: 没错，你要是
1: 只能是对
0: 对，你要是在这个地方养海参你就犯法了。所以说只要是冰岛这个国家出产的海参它都是野生的，所以说您没有这个顾虑，放心大胆的吃，没有任何添加，这样咱们吃到身体里的每一口才都是健康。而且哈，论口感，野生和养殖的也是有区别，你吃到之后才能知道。野生的海参它更耐煮，肉质筋道啊，有嚼头，口感更好。所以说我今天反复的跟大家强调几点哈，第一就是纯野生海参啊，第二就是纯进口的，第三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高营养。而且这个冰岛红极参长什么样我一定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啊，它和你平时看到那种特别小的哎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就是个大，8年以上大参龄，对吧？另外它的外表是黑色的啊，很黑的这种乌黑啊，然后里面是红色的红色的，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从养生的角度去看，这都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你再看个头大，肉质非常的厚， QQ 弹弹。你再把这海参扒开来啊，每一根都有海参筋
1: 啊，都有海参筋。
0: 是，
1: 海参筋是什么呀？
0: 这海参筋你问对了，它是海参的肌肉啊，被誉为海龙丝。品质越好的海参，它的海参筋都越发达。但是今天给大家保证的就是，你拿到手 手的每一根海参都有海参筋这样的一个高品质
1: 啊，都是高品质的海参对吧？
0: 没错，你看它的海参筋就知道了。但是说这样的好参应该谁来吃，我跟大家分享，海参最厉害的就是没有人不适合吃它。

0: 几乎不忌口，一些体弱多病容易感冒的，还有三高人群需要忌口的，你都应该来吃海参，因为它没有对我们身体有任何的负担，高蛋白低脂肪，几乎不含胆固醇，所以说你吃起来没有任何顾虑，包括我们的老人哈，提高免疫力，抗疲劳，保持我们身体的年轻态，都应该吃起来。还有就是经常爱生病啊，还有精力不旺盛的一些女性朋友，然后每天就是犯困呐、啊，到家里就不想动弹，你都应该补起来了。
1: 对，我说在家怎么睡呀、啊，怎么休息，还是缓不过来神来。
0: 就是因为你这食补方面，这没你爸
1: 做到位啊。
0: 对，这个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啊，高品质、高营养，当然还有一点三高嘛，咱常讲三高。
1: 对，
0: 价格高。
1: 那肯定的呀，冰岛红极参现在一年比一年火爆，现在属于供不应求的这个阶段。
0: 你说的没错，这个季节更是供不应求了，而且你很难找到这种纯进口、纯野生的，你能买到也是贵，因为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498一斤，一斤能撑到6到8根啊，498一斤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组合，超实惠的大套组啊，给大家五斤，你要是自己去买的话，得将近3000块钱左右。
1: 那可不咋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一口价啊，我们节目给听众一个回馈啊，698元，698，你没听错啊？
1: 698多少？
0: 是的，五斤冰岛红极参。
1: 698，五斤冰岛红极参。
0: 是的，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我格外有个优惠，而且我今天多放一点名额哈，20个名额，主要你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送你5斤啊，698，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你就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纯8年以上适龄的红极参王哈、
1: 啊。嗯，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因为今天一共就20个名额，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就能带回家啊。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698，买5送510斤，你要知道这10斤海参送到你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因为可大一坨了，
1: 那可不咋
0: 的，家冰箱都放不下。很多朋友都反映说，哎呀，你这到货了，我家冰箱我真的是把别的东西都掏出来了。为了免除大家这个烦扰哈，这个担忧，我们给大家定制了海参卡
1: 哦，还有海参卡。
0: 对，我们把海参卡送到你家去之后，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冰箱倒出来了，哎，你直接拨打卡上电话，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去了，急速发货，所以没有这个担忧。或者是您想送人的话，直接把这海参卡送人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1: 对，咱先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嗯，好的，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咱们这是野生的还是国产的？
1: 纯野生冰岛红极参王啊，
0: 纯进口纯野生啊，订购吗？
2: 啊，人家说野生的，人家都说野生的好。
0: 哎，好的，
2: 我订一份。
1: 好嘞，
0: 订
1: 购成
0: 功
1: 了
0: 啊。接下来迎进6号线的41，哎，4169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4号线的3179，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订购吗？你是
1: 冰岛红极参是吧？
0: 您订购成功了，我
1: 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哎，是的，
1: 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王能带回家，
0: 没错，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迎接这一位969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4: 对，我要订购
0: 成功了啊，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了健康，吃了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1: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是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0: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十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10斤牛排、10斤羊排，698你都
1: 下不
0: 来，
1: 下来啊，
0: 没错。但是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10斤海参哈、啊，足足的你能吃个2-3个月，对不对？
1: 对，
0: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1斤得498，是吧？大规格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1: 对，这一根海参跟着大家说啊，就像小孩那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0: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1-2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1: 一天吃一根啊。
0: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1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疗佳品走上

0: 让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你能享受买五斤送五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十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申龄的红极身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的，我们迎进这位2号线的5344，你好。
2: 好，订购一通。
0: 好，迎接2号线的这一位5321，你好。
3: 你好。
0: 哎，订购吗，这位先生？
3: 啊，对，我订一份。
0: 哎，好嘞，您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客服会和您联系啊。好，我们迎进5号线的4169，你好。
4: 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4: 订一份海参。
0: 好，订购成功啊。好，迎进6号线的1916，你好。
5: 喂，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5: 我想订一个那个海参呢。
0: 好的，订购成功了。哎，我们等客服电话啊，客服人员跟您联系。
1: 对，
0: 然后我们都给大家送到家这个海参卡啊，随时拨打电话，随时提货了。好的，那我们这个时间呢，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吉良药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来接听听众电话啊。
0: 好，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4号线你好，听广播呢。哎，订购吗，女士？
5: 啊，对，我订购。
0: 嗯，
5: 这个海参是多大的？
0: 哎，我们海参是这个8年以上大参龄的，一斤能称到6到8头，一头都在这个60克左右的啊，
1: 就是、
0: 大个头的。
1: 一两多都、啊。
0: 是的，订购吗？
5: 啊，订购，订一套。
0: 好的，
1: 好嘞，
0: 订
1: 购成
0: 功
1: 了、
0: 啊。
1: 对，吃海参就得吃大个头的，因为宁吃大海参一口，也不吃小海参一根啊。
0: 哎，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么高品质大个头的海参分享给大家啊。此时不补何时补？包括现在亚健康的状态太普遍了，
1: 嗯，
0: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工作压力非常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熬夜吧，是不是每天睡得特别晚？这手机一看就是半宿。
1: 对，关键一起来第二天工作，哎呀，没有精神头啊。
0: 对呀。你说你要是免疫力低下，精神不振，爱生病，你说这怎么才能好好的工作呢？
1: 对，现在天一冷啊，那你说那感冒发烧啥的，哎呀妈呀，就全来了。
0: 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你的免疫力是有待提高的，所以说我们要从食补上做起，日常当中把这个营养吃进来，所以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好，我们看朋友们的电话还在持续的拨打哈，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优惠了，
1: 对呀，
0: 而且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我们是698块钱买5斤送5斤。只有前20位才有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来，2号线的9029，你好。9029这位朋友打进来了啊。哦，恭喜您。
6: 哎，对呀、
0: 啊、
6: 你好。
0: 哎，是您。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好，4号线的4769，你好。
7: 哎，你好。
0: 哎，订购是吗，这位先生？
7: 啊，
0: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嗯！还有最后6个名额了，我给大家查着呢啊！20个名额真的是直接秒快秒没了、
0: 嗯，
1: 还有最后6个名额，场内你打不进来，赶紧打场外1650431001，1650431001，因为今天一共就20个名额，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就能带回家啊！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698，买5送5，10斤，你要知道这10斤海参送到你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因为可大一坨了，
1: 那可不咋的，
0: 家冰箱都放不下。很多朋友都反映说，哎呀，你这到货了，我家冰箱我真的是把别的东西都掏出来了。为了免除大家这个烦扰哈，这个担忧，我们给大家定制了海参卡。
1: 哦，还有海参卡。
0: 对，我们把海参卡送到你家去之后，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冰箱倒出来了，哎，你直接拨打卡上电话，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去了，急速发货，所以没有这个担忧。或者是你想送人的话，直接把这个海参卡送人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1: 对，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王能带回家。
0: 没错，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我并且哈，我一定要提醒很多这个做完手术或者是我们的病号朋友啊，生病的朋友一定要去吃这个海参。
1: 海参再生能力非常强。
0: 没错，它的再生能力体现在哪儿？就是你给它切一刀之后，它能变成2根海参，就是这么神奇。那么它的修复能力是非常让人惊讶的。所以说，这个手术之后啊，受伤的朋友啊，吃海参是非常好的一个修复佳品。就是因为海参它就有修复组织细胞的这个功能，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个恢复。家里的老人哈，我们孕妇朋友，
1: 小孩也可以吃的。
0: 是的，你像我家我弟弟就特别爱吃海参。你说现在小孩都这么会食补了哈？
1: 对啊，
0: 您一定要补起 起来，把身体补得棒棒的。今天这个价格绝对让每个家庭都吃得起囤得上啊，698买五斤送五斤，一共10斤，
1: 抓紧时间拨打1650431100 1650431100。再说一遍，1650431100。
0: 嗯，是的，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的健康，吃的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1: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0: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十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10斤牛排、10斤羊排，698你
1: 也买不下来啊。
0: 没错，但是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10斤海参哈、啊，足足的你能吃个2-3个月，对不对？
1: 对，
0: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一斤得498，是吧？大规格一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1: 对，这一根海参跟着大家说啊，就像小孩那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0: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1-2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1: 一天吃一根啊。
0: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一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只要你是前20位，哎，现在还有3个名额了，
1: 对
0: 吧？对，
1: 还有四个
0: 名额，最后4个名额，
1: 对，最后4个名额，
0: 对，你能享受买5斤送5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迎进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6: 哎，我是刚听着，咱是干的还是那种即食的？
0: 哎，我们这个是即食海参啊，你回家之后不用泡发了。我告诉你啊，先生，你回家之后这个海参缓化一下，打开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啊。
1: 对，不用泡也不用发啊，啥也不用整，不用加工，打开开袋就能吃啊。
0: 是的，订购吗？
6: 那挺省事的，那你给我来两套，然后来两套。
0: 哎呀，来两套，好，好，
6: 行。
0: 哎，我们等电话，客服跟您联系。6号线的2177，哎，2177订购成功了，您久等了。4号线的4022，你好。
8: 哎，我订一套。
0: 哎，
1: 好嘞，订成功了啊！
0: 海参是和我们全家来分享，所以说这个价格，您真的是抓紧时间囤上。这个海参吃起来是全家受益的，
1: 对
0: 啊，尤其是我特别推荐这个我们的这个孕妇朋友来吃啊，
1: 哎，
0: 因为这个海参是女性孕期的营养补益佳品啊。另外，海参当中这个蛋白质十分丰富，还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还有微量元素，还有就是 DHA。你从孕期开始就吃海参，哎，帮助我们宝宝正常发育，给足了这个营养哈，能为我们的孩子哈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提供非常丰富的黄金物质。所以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每一个重要的阶段都要补起来。那除了孕妇，我们的老人是吧，我们的老人一定要把身体补得好好的，我们才能抵御一些疾病的到来，对不对？还有就是你看江总，你也应该吃一些。
1: 对呀，我这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啊我这个绝对不能倒下啊。
0: 对，绝对不能倒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身体养起来哈。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电话啊。哎，这个电话还是非常火爆。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9: 哎，
0: 5号线女士订购吗？
9: 哎，订购。
0: 好，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等客服电话。6号线的4970你好。
10: 你好，订一套。
0: 好的，先生订购成功了啊，我们这个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
1: 对，这名额真的不多了，刚才6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4个名额了啊。今天为什么说剩最后4个名额？大家刚听节目有可能不知道，今天698块钱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买5斤还能送5斤，只需要698块钱。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把这个4个名额抢到手啊。
0: 哦，还剩最后4个名额了，朋友们。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5号线的9979。
11: 订购一份。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我们的客服电话就可以了。6号线的5709啊，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1号线的8338，你好。
12: 哎，你好，可以订购两份吗？
0: 可以的。

0: 698，买五斤送五斤，十斤冰岛红鸡身亡能带回家。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
2: 那我就订两份。
1: 哎，好嘞，迎接二号线的9609，你好。
3: 喂，你好，我订购两份。
1: 哎呀，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吃海参就得吃大个头的，因为宁吃大海参一口，也不吃小海参一根啊。
1: 哎，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么高品质大个头的海参分享给大家啊。因为哈，这个时候你不补，啥时候补呢？对吧？
0: 对，
1: 此时不补，何时补？包括现在亚健康的状态太普遍了，
0: 嗯，
1: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工作压力非常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熬夜吧，是不是每天睡得特别晚？这手机一看就是半。
0: 对，关键一起来第二天工作，哎呀，没有精神头啊。
1: 对呀，你说你要是免疫力低下，精神不振，爱生病，你说这怎么才能好好的工作呢？
0: 对，现在天一冷啊，那你说那感冒发烧啥的，哎呀妈呀，就全来了。
1: 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你的免疫力是有待提高的，所以说我们要从食补上做起，日常当中把这个营养吃进来，所以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我们看朋友们的电话还在持续的拨打哈，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优惠了，
0: 对呀，
1: 而且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我们是698块钱买5斤送5斤的，只有前20位才有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下面4号线的0706，你好。
4: 是我吗？
1: 是您，是您。订购是吗？
4: 订一份
1: 订一份，好嘞。嗯，是的，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的健康，吃的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0: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1: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十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十斤牛排，十斤羊排，698你
0: 买不下来啊。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6: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7: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8: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7: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6: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腾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可衷心的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心情舒畅，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好，节目当中呢，欢迎您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说了，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在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不仅可以唠唠情感心理咨询，也可以唠唠其投资理财的话题啊。大可节目当中融入了新的话题，丰富了节目内容，也欢迎更多朋友们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获取您的情绪价值和经济价值。

好，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第一时间来到我节目当中报道的我们的好朋友们啊，来问候啊！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啊，关注啊，忘我中午好，可乐啊，暖阳，细润无声啊等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欢迎各位朋友和大可实时在线互动。可乐说了啊，今天早上的世界杯决赛啊，真的是挺波折的，恭喜西班牙夺冠。好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其实这个。世界杯啊，是很多球迷比较关注的一个重大的体育赛事啊，四年一次。本次世界杯呢，扩充了48支球队啊，应该说历史上最多的一次。其实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呢，大可觉得也是实至名归啊，并非说连势均力敌都不能踢。为啥呢？全场。西班牙队控球率达到65%以上，射正球门呢十多次，对吧？而对方在90分钟之内居然没有一次射正球门，可见啊，这个冠军啊，他从小组赛打到决赛，就和比利时队丢了一个球，2-1胜的对方，其他全部是零封对手。所以说人家夺冠不是靠运气，是吧？只是他的开场让大家挺揪心的啊，和一个50多万的一个小国打平了啊，当时这个震惊世界，很多人不看好了啊，这么强大的球队怎么还给他干成个0-0啊。但实际上你看后来佛得角的这个表现来看，并非是西班牙不如对方啊，实力不够，而是对方打的确实踢得好，对吧？所以说这个冠军不是这个随随便便得来的，不靠运气，是吧？哎，所以昨天一看那个比赛结束的数据啊，全场的场面大家看着啊，明显的压倒对手啊，所以说这个实至名归，我们恭喜啊，里面的19岁的小将亚马尔，是吧？他才19岁，17岁时候跟随球队夺得欧洲冠军啊，然后马上又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小小年纪啊，已经是这个功成名就，未来可期啊！所以在这里呢，大可也，我们也这个祝贺啊，夺冠的西班牙球队啊！那么我们期待啊，我们自己的足球有一天也能冲进世界杯，是吧？也能有那夺冠辉煌的时刻啊！我相信不会太远。啊，最近刷到了很多足球小将的视频啊，很多孩子们都有过人的足球天赋啊，我相信他们长大之后一定会创造中国足球的辉煌啊，我们期待着啊，只要不放弃你的信念啊，终究有实现的那一天。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同样跟所有高考的家长们啊分享一些理念。啊，很多这个我们都知道，普通批可能结束了吧？啊，这个尘埃落定，要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喜忧参半吧？啊，有些家长惊喜，有些家长忧愁啊。但无论怎么样，孩子们都考上大学了啊！看到这个孩子的同学在朋友圈里炫耀，叫饭圈啊！我的同班同学们都考上了全国各地的啊，画了一个导图，各地的大学啊，我可以随时上那个城市去蹭饭去，是吧？啊！新生的一代开始了这个精彩的人生。大可觉得有今天看了一个博主说的特别好啊，说这个高考是什么呢？啊，就仿佛考上大学啊，我们买到了一张火车票。那重点大学呢，它可能是买到的是软卧啊，普通大学呢可能是硬卧，专科呢可能是硬座，民办呢也可能是站票，是吧？他不管你买到哪种票，最终下车我们都要去找活干啊，是吧？我们都要去谋生，而老板看重的，企业看重的，不是你从你做什么来的啊，你怎么来的，你是坐着来躺着来的，你是软卧硬卧还站票，不关注这个，我关注你能不能给我创造价值，是吧？你擅长的东西和我需要的东西正好切合，所以我觉得未来可期。无论
你是买到了站票还是硬卧软卧啊，我觉得最终孩子们都要在职场当中靠本事去谋生啊。用人单位看到的是你的价值啊，所以我们希望所有家长们朋友抱着一颗平常心啊。我们未来还要靠孩子们自己去奋斗和拼搏，无论买到怎样的一张票啊，最终啊，你不要下结论说我孩子没考上重点将来就一无是处，大错特错啊。可能你孩子没考上重点，但是你孩子是将来最出息的那个，那个考上重点的也可能还在为你孩子打工。所以人生啊，存在着无数种变数，希望家长们永远抱着个平常心去面对所有的结果啊。我觉得这个有句话说的特别好，那么如果结果不让你满意，说明上天另有安排。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欢迎来到直播间啊。所以这届世界杯到现在为止呢啊，一个不知名的福特角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含金量还在上升啊。什么时候国足啊也有这样呢？会的。坚信啊你的信仰啊。一个叫卢卡尔的网友说了，西班牙实力强啊，是吧？啊，法国队要进入更好，法国队拿走了个金靴奖，是吧？姆巴佩也挺牛的，连续两届世界杯的金靴奖啊。新的一周开始了啊，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一起互动，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欢迎更多朋友随时跟大可在线交流啊，有什么纠结和困惑。和大可一起唠扯唠扯。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呢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说了，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面对面的通过视频唠唠心理科。来关注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呀，这个孩子没有考上一个理想大学，每天垂头丧气的啊，虽然那个大学这个啊，被调剂到了什么不如意的专业啊，孩子还想复读，但是我们知道复读对他来说太辛苦了，怎么说这所大学也是这个211啊，说大可这个怎么劝。大可觉得复读啊，这个轻易不要去选这条路啊，成本很高，不确定因素陡增，那有些孩子复读考出了比上次更好的，但大多数没有考出比上次更好的，对吧？另外这个很多学校有没有注意到招生简章中明确规定不招复读生啊，你还被限制住了啊，有些学校专业你只能可望不可及。另外呢，就是大可觉得选到不好的专业不要紧啊，我觉得倒是件好事儿，你激励孩子努力学习啊。几乎所有的大学在第一学期或这个第二学期下半年或者第一学期结束都有转专业的机会，都有啊，所有大学都有，你想转专业可以啊，你努力学习，当然这个前提要必须好好学，你要跟他躺平说我选到了不好专业我躺平等着第二年给我分到好专业，不可以啊。所谓的转专业，你必须达到你所学的这个专业的前多少名，有些学校是前30%，啥意思？比如说你这个系你学这个不好的专业有200人，那么你考进前60名哎才行，或者人家有这个转学规定说只要你在你们本系排名前50%也行啊，你可以转专业，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转啊，大家不要误会啊。有些朋友说我这专业不好我到时候转，你得好好学习，你跟他躺平了，你排老摸不让你转啊，你没资格转。有些你相对专业尤其热门专业那人家要求更高啊，比如说以吉大为例，你想转专业你热门的像法学，你得学习成绩是本专业的30%排名啊，其他的可以50%宽松一点，
你转别的这个专业啊，排名50%就可以，但是你要转热门，有些都20%啊，你才能有资格去转专业啊。所以这个也鼓励孩子努力学习吧啊。同样的，考上好学校了，也有好专业，你没录入不要紧呢、啊、你通过第一学年的努力学习，争取排名本专业的前30%，是吧？你就可以转到你喜欢的专业去了。 On her, a stranger from the north, while she goes back and forth, then she stops and pulls. 成长的路上千万条，就业的路也很多，所以大可也希望家长朋友啊，这跟孩子好好交流，是吧？给他拿一些数据，跟学校招生办呢、啊、沟通沟通啊，问问说每年转这个专业的成功率，是吧？什么状态能转，给孩子一些激励啊。轻易大可觉得不要复读啊，你不一定来年状态比现在还好，来年的题也不一定比现在还难还简单啊，可能更难。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个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啊，大可觉得今年呢，大概说有接近1300多万啊，有说1300多万考生，有说接近1300万，能念本科的也就不到500万啊，绝大部分孩子可能要面临这个选择别的专业啊，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大可也希望。还是刚才大可觉得看那个视频说特别好啊，就是你无论你考上什么本科985211重点，还是普通本科，还是说二本什么专科啊，只要你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一会儿大可跟您分享有关现在这个村里的故事啊，这个知道我们唠的另一个话题，投资理财话题，我的暗语就村啊，我不说太名语了啊，村里啊，我们常说这个村里的故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可的一些观点。这位朋友说，大可啊，我这个人性格比较急，工作就比较这个毛躁啊，已经换了好几份工作了，这个能改吗？能改。首先你从事的工作是应该你感兴趣的啊，当一个能力和兴趣匹配的时候才能干好。我觉得你毛躁可能是跟你的习惯有关系，当然跟你的兴趣有关系。一个人如果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他会变得非常的稳健专注投入啊，恰恰不喜欢讨厌的啊，敷衍了事啊。所以大可觉得还是给自己的定位，职业定位重新做一下规划啊。可能你选这些都是只是为了一份收入啊，但是你所干的工作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啊，不能让你去充满着这个聚精会神那种投入状态，那你就容易出问题啊。所以大可觉得还要不断的去探索，对自己有信心啊，不要说是我频繁跳槽，频繁因为同一原因被辞退啊，我就没有信心了，那永远不要放弃，因为每个人存在即合理，一定有适合你的位置，只是你还没找到啊。有一天你找到了，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你谋生的土壤啊，它会给你带来财富啊，稳定的经济收入啊，安定的生活环境和幸福啊。所以还没找到，咱们就去努力寻找。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登录大可抖音，搜索大可说了，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大家有什么困惑和纠结，记得留言啊，和大可在线交流。这位朋友说，大可老公外面可能有人了啊，他经常夜不归宿，总以各种借口说单位应酬。我有一次已经拆穿了他啊。他说只是跟朋友打麻将，不想让我知道啊。说大可他是会打麻将，但是我从来这个没有发现他喜欢这个，家里聚会他都不愿意玩。就是你一直怀疑老公撒谎是吧，你有没有证据啊？拆穿了
啊，有一天说，我朋友去应酬接待客人，结果你打电话，人家朋友说没有啊，没跟我们在一起啊，啊，就要揭穿了，然后质问老公，老公又说了，我打麻将去了，怕你知道，怕你反对啊，大凯觉得这个还在于夫妻之间平时的相处当中的信任，是吧？一家有一个人为了家庭的生存啊，这个收入

太狠了啊，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啊，迅速的下挫啊，所以这个大可呢，在这里我觉得哈，倒是机会啊，好吗？你看现在大可一直保持半仓状态，这是我看到机会，有好多在底部蠢蠢欲动啊，甚至被错杀的，你都这个时候是捡金子的时候，大家别这时候绝望完了啊！当然有一种人是绝望的，全仓被套啊，那你说？大可就希望你反思一下，如果你经常听大可节目，是不是我一直天天苦口婆心的说半仓，永远半仓，对吧？永远盈利10%的时候减半或者出清，永远只在亏损10%的时候断腕止损，毫不犹豫，永远买在坑里。那墙边有个朋友问我一个这个第六代移动通讯的发展方向，叫中什么通讯哈。我说我也看好，啊，当时他问我的时候在50线上，啊，我说我也看好，啊，但是呢，我必须得砸到坑了我才买，是吧？结果这两天他快速下杀，是砸坑了，都破位了。啊，很多朋友问说大哥你老说逢低砸坑，坑在哪儿？我说的坑就20到30线区间，你得企稳呐，那叫坑，他直接砸穿了，你说我能买？对吧？直接砸穿还往下坠啊！我就看着，我没动。很多朋友在网上问我说：“大哥，你买买？”我说：“我咋买啊？我你不听我节目吗？我只买坑，买了20、30日线企稳回升，我就进场。他是到20日线了，他又跌穿了，对吧？所以说我就还没动。大可最近基本上在观望，啊，这个我觉得有一些机会来了，现在在等待企稳信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没有企稳信号，大家轻易的不要去坑里啊，去买黄金啊。有大可看到不少黄金坑，你看这就是赚钱的机会，往往赚钱机会就是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大家说啊天天涨，那时候你还真赔，你瞎追啊，然后最后就一点不赚。往往在这时候，现在这个状态下瀑布杀是吧，机会很难得。我们听到了各方面的利好消息不断传来，还会有啊，就如果再允许这么再杀下去就坏了，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啊，所以这个该出手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相关的这个一些机构会出手，已经出手了啊，有一些国字号的已经在出手。哎，这还喊朋友刘说，大哥我发现你上次你买那个长线那核桃挺牛啊，是这么杀啊，大可持有那核桃不仅不跌还涨了啊，对吧，还获利了，现在账面上是红色的啊。然后另外半仓我就等着一个确定的机会，就等着这种半仓是啥，是用来补或追，或者遇到瀑布杀的时候，这种非理性下挫的时候搁底下抄，懂吗？哎，那这时候偏确定性了，那龙头被杀的有点过了，对吧？那多好的机会，一旦有企稳迹象，立刻进场。所以大可在这里啊，提醒朋友们啊，就永远坚持大可这几个永远。你要有，你一直要，如果在过去这几个月一直坚持大可，你肯定这波跟你没关系，是吧？那很多人做不到啊，真的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赔赚了，有些人就一直在亏。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不去做啊。大哥你说对，永远半仓，你说对10%咱就减半啊，或者出清，或者大哥你说对，我就破位50%了，或者破位5周了我就撤。我做不到，我总觉得他明天会弹，啊，对吧？因为看着自己的这个钱变少肯定难受。这就是纪律。什么叫纪律啊？它一定要战胜你的私欲，对吧？你用理性战胜你的非理性，那个叫纪律。如果啥都那么简单，还叫什么纪律了？啊，所以大家觉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纪律是生命线。你不严守这个东西，你在这里来，你就是来当韭菜的。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可的。包括大可前一阵给你推荐那个啊，暖阳知道了吧？叫海什么什么什么威士是不是啊？啊，你看现在。

我推荐那天，我记得那天我在节目里推荐的电话，特意标注了一下。到现在，如果你真是那天跟大可一起进了，你真就没赔，到现在都没赔，还略微赚一点。我今天又看了一眼啊，这我推荐那天在节目里当中，我很少推荐啊，只是推荐给我们常来节目当中家人啊。一个那这是短线的波段的，那个大可说的核桃是长线的，到现在这两个票都没赔，对吧？跌成这个熊样了啊，大可推荐这两只都在赚，微赚。所以说大可觉得大家在选的时候非常重要啊，你选对了啊，你就不会亏，你选错了那就是亏，对吧？暖阳可以作证啊，是吧？大可推荐的长线的核桃至今居然不跌反涨啊，是吧？虽然空间不大，但你是不是没赔啊？别人都亏的30%-50%的，你都还略微红点，是不是？哎，大可现在这那个核桃还盈利3毛钱呢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能想象吗？啊，是吧？很多朋友，包括我前面有推荐那个短线的啊，就波段的海什么什么威视啊，你看，你现在今天看看它的价格，啊，仍然没套着你，对吧？所以大家选一定要选龙头，大可关注这两只全是龙头。哦，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欢迎淡忘幸福，欢迎勿忘我。是的，啊。那是我看还红了，对，哎，真是，是不是？哎，所以说一定要选对，多抗造啊，是吧？这么杀，大可推荐这两个现在还是红的啊。从去月初开扑杀的时候，上个月我就说了这两只，不是这月说的啊。经历了如此惨烈的下杀，他们还是红的啊，你还没赔，所以说。大家我轻易不会推啊，这不研究研究啊，琢磨琢磨啊，就是觉得你看一个是波段一个是长线，到现在还是不亏的，他也没大赚啊，这个我特别开心啊。如果在逆势当中他上涨，那我肯定告诉你抛了啊，但是不行，他早晚得补跌，但逆势当中他平衡在那儿了啊，他不涨也不跌，这就好状态，说明里面获利盘很少啊，主力资金操控的控盘能力非常强啊，筹码相对集中啊，所以大可觉得引起关注啊，你别找在逆势当中上涨它啊，大可再提醒朋友们，有人说哎呀这个你看这个好票啊，你咋跌成这熊啊它还涨，你可别追那样的啊，它早晚会补跌的啊，它就为了吸引你啊出货，就是那种不怎么往下杀啊，这么杀瀑布杀他都不往下杀，说明什么？筹码集中，短线资金很少啊，就短期那种追求短蝇头小利的那种资金很少，所以他就打压不了，你跑吧啊，大部分筹码在主力手里呢，你主力不想杀，所以往往在这种时候能看到真主力啊，靠一些真是有真主力在里面，有些横在那就不动啊，你还观察，你找这样的，为什么告诉你这时候多看少动？你就看这样的，那都是未来的牛，啊，都是未来的牛。你别找上涨的啊，逆势中上涨的肯定要补跌的，逆势中不涨不跌的，啊，贼拉扛造的啊，未来可期。前提是龙头啊，我再说一遍，前提我说这种说未来可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横在那里，甚至微微上行的。必须是龙头啊！如果它不是龙头，杂毛贴题材、喊个口号的，你愿意玩玩，大可是不玩的啊！好，在这里再次给我们的这个在市场里的村里的家人们一些忠告啊，说大可的建议，我很有信心啊，非常有信心，很快会反转啊！但这个需要点时间，这个时间的开场大家都知道从哪天开始，那就是那个特不靠谱。再次言而无信啊，发动了这个冲突啊，那么他发动冲突就通胀预期升高，本来加息预期就很强烈啊，结果这个更强烈了，所以这两件事儿叠加，资金就没有信心了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好事儿啊，利用这个突发的事儿啊，给我们带来一些

机会啊，我觉得是机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暖阳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大可不知道暖阳现在什么仓位啊，有没有跟大可的节奏一起在前行啊，保持半仓。那如果你现在真的有一半仓位，大可觉得你赚钱的时候就要到了啊，赚钱的时候就要到了。嗯，因为马上一旦有止跌企稳七号啊，一旦有资金大幅的抄底，其实已经资金有在进场了，通过 ETF 啊在进场抄底。中国经济的体量和未来的预期绝对不是这个价值啊，所以现在是机会啊，我不认为大家恐慌完了我们又回到什么多少点了，我不相信啊，我始终有信心，但是我始终把风控放在第一位，叫谨慎自信啊，永远不盲目自信。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刚才大可说了在村里的观点和见解啊，眼下还是多看少动啊，目前还没有止跌信号，但是个别的龙头在低位已经有明显的企稳迹象啊，大家抓住这些好东西，一旦企稳他们先起来，一旦企稳他们就会先启动。为啥有些扛跌呢？里面获利盘很少啊，短线资金很少，筹码相对集中，他就扛跌，那主力不想砸，那你他就横在那儿了，对吧？只有这样的将来再反身向上了，他就一身轻，身轻如燕啊，他才能有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行情。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别关电脑，好吧，多看少动啊，你不参与但是你要多看观察，找出那些金子啊，一旦企稳向上咱们就果断抢筹。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这时候才是赚钱的。我还是去啊，我天哪啊，还全仓啊，哎，是吧，很难做到啊。你好啊，看得见吗？你微信公众号吧啊，大可微信公众号基本每天都打开，因为大可节目开播就是用微信公众号，那时候还没有那个2009年开播还没有抖音啊，那是抖音，不是没有抖音，抖音还有那个它不够不火，我记得2016年抖音才出来的啊，抖音啊快手是2015、2016慢慢在新媒体才兴起来，大可节目2009年开播的，所以说一直以来多年来很多朋友的习惯啊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号给大可留言，现在每天看到的情感留言都是来自于公众号的啊，所以我关注的比较多，所以大家可以私信啊，我会看见啊，最好是在节目当中啊，说没跟上啊，有两只被闷里了，嗨啊，这个核桃跟上，哈哈哈，好啊，核桃跟上就好啊，至少大可觉得现在你没亏呀 啊我不知道你的成本啊，大可成本是8.7啊，这个前两天本来到了，现在再加点，因为我为他准备了是这个仓位只用了1/3，还有2/3是为他准备的。就跌穿我那个他我再准备进，但是那2/3我现在用不上啊，但我必须还为他准备着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撤啊，但到现在为止他还没达到我的成本，还在获利啊，但这个是这个以年为单位的啊，大概是不变的啊，只会他下来之后我再接啊，这个我给他准备的仓位是不动的，我不会拿这些钱去买别的东西啊，我是因为我的打满它就是这些钱啊，打满这个别的我不管了啊，还有一半我没动，那个仓位我准备这两天要抄底啊，就跌成这熊样了，还机会太难得了啊，所以说这个这是赚钱的机会，大黄金坑啊。这个看两融余额的这个退潮啊，能看出有爆仓的了啊，就是这个融资客有不少可能被平仓了啊，所以说这个才大家看到了这种场景啊，这么大额度啊，100%可能到那个平仓线了啊，谁也没想到短期人下杀这么狠啊，所有人啊，我觉得在市场里所有的所谓高手是吧，看到一位博主前一阵

这还得意洋洋啊，在这个半导体方向赚了不少，这两天连续巨亏啊，亏了500多万了啊。所以说你看这就这高手们都他们都没想到是吧，怎么可能呢，怎么突然之间呢啊。这就说明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根本就没有设止盈止损位啊，我就是玩，我就是相信他会怎么怎么地。你不能靠意念玩这玩意儿啊，是吧，你就你的战略决定战术是吧，像大口说的核桃你往下跌我就买，对吧。那么其他不是啊，其他我是做波段的，做波段是战略，那么战术是什么，战术就是见好就收，见坏就跑，对吧。所以每位朋友一定要清晰你在干什么啊，你的战略是什么啊，你战术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我都没有，我走一天看一天是一天，随心所欲啊，随心情啊。那大可说那你就是在这里来送钱的啊，没跟上啊，没跟上不要紧啊，慢慢跟啊。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啊，这个我们的好朋友暖阳啊，这个守住是吧，也下不来，这位朋友啊，什么叫也下不来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核桃跟上了啊，核桃跟上好啊，我不知道你成本多少啊，别太高啊，高于有九我觉得就要考虑了啊，因为他不可能一步到位，他还会反反复复在这纠结啊。这人嘛就怕被闷里啊，闷里也下不来啊。这个我吧，这位朋友问 ETF， 我倒觉得可以考虑啊，就现在跌成这情况 ETF 还比较稳定，但是我没买啊，可以考虑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还在观察观察吧啊。现在真是我们看到大资金借到 ETF 啊在抄底啊，但是我们不明晰呀、啊、这个底到底在哪儿啊。现在看这个情绪到冰点啊，是机会但也掺杂了风险啊，所以大概觉得等情绪稳定了你再考虑好吧。优质的 ETF 赛道里你可以选择，只要前期别太大啊，获利盘别太多可以考虑买点啊，稳定。人家爱人说我全仓啊啊分红啊，算了一下 5% 不错呀，挺好啊，挺好。对对，耐心点啊，现在感觉这个情绪是我们知道这个相关的报道说我们大主力借到 ETF 抄底什么的，人家心中知道底儿在哪儿，咱不知道啊，是吧，咱普通的这个小信息弱者，咱一旦没抄明白抄这半山腰了，心态就崩了。完了你一崩你就割肉，你一割肉坑一下人家起来了，人家资金国家呢主力资金是有节律也节奏的，不像你说啊抄底就梭哈，不会的，人一小部分再往下人再下一部分他也不知道底儿在哪儿，因为他也不知道市场情绪在哪儿，对吧。所以说咱们再看市场一旦企稳啊，咱们再考虑。真的你现在多看，把一些好的标的啊放到备选里啊，龙头啊，我告诉你就是找龙头。大可刚才说那两个票，一个是长线一个是波段，之所以没跌，甚至现在很多朋友如果跟上大可现在还挣钱呢，就是因为他们是龙头好吧，绝对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的老大啊，所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很少推啊，就是这两个大可看得比较清楚的啊我才推。暖阳跟上了，跟上一个啊，现在还微微是吧不赔啊。但是这个长线呢你就不要计较短线获利了，我都不看，我就把一笔仓位放在他那儿，我先用了1/38.7的成本，如果他跌穿了我再用1/3，再跌我再用1/3，最后打满啊，然后等待以年为单位，我不看，平时都不看。不设止盈止损位，只有长线是不设止盈止损位的啊。然后做波段的我要设，比如跟大家说海什么威视那个，我设了，我比你们买的要低，这还不是大可发现，是一位我们的网友问大可你看怎么看，我一打开看，吼，
我才发现啊，机会挺难得的啊，非常好，所以大可在节目里推荐了啊，也买了一部分啊，没赔，到现在还略微赚一点啊，难得吧，都杀成这样了，是不是 jump up and down, 这时候一定不要找那些就是在逆势当中上扬的，别跟，千万别跟啊，它早晚会不跌，在逆势当中挺抗造的啊，没在下杀也没涨的，关注这个好吧，它又是龙头，那这样的一旦企稳向上啊，它100%是急先锋，它走的会非常犀利啊，因为这样的时候你才能看清它是有主力的，对吧，都杀成这样了它还能让它扛住，是吧，那就说明大部分筹码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是吧，只有筹码分散才会出现那种恐慌性踩踏啊，都跑啊，不行赶紧跑，他跑你也跑啊，就是导致踩踏，主力也扛不住了，兜不住，但有些为什么就没有，就是因为主力筹码太多了，你的小的小头跑了就跑了吧，你根本就撼动不了他的这个分量，对吧，所以往往这样的大家注意了，那就是分明这里面的大主力，有大主力，是吧，他不想往下杀，他不会，他本来他就没多少空间，说明还有一点，说明他离成本很近，就是他不能再杀了，杀吧他把自己闷里了啊，他离自己的成本很近，所以像这样的你多关注关注，又是龙头又是第一位可以考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说还是要注意啊，我们希望朋友们都获利，这个希望暖阳这次这个反弹之后啊，反转之后啊，反弹加反转，现在过两天也只能叫反弹啊，如果有一天反转回来重新回到这个趋势线上方，这个时候一定要考虑有些东西该整理一下仓位啊，把一些仓位空出来啊，作为备用金啊，永远记住大可的忠告，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啥，真的，所以我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望，我们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民族的复兴，我们充满了信心，但是这个路没那么好走，它一定是曲折的，对吧，那你不得做好准备吗，啊，你不能盲目的自信呐，啊，因为大可说了未来可期，我就胡干胡买，完我就那套着守着，没事儿，经济起来，我可以告诉你，即便是你要选错了，即便是行情跑到10000点了，你照样被套在里面。所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啊，再说耐心一点。啊，前一两融余额杀了什么800多亿吧？啊，所以说现在情绪还是不稳定啊，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这时候耐心一点，但这时候是发现金子的时候，一定要又做点功课啊，别这时候不看了。当然有一些朋友肯定是不看了，没有仓位了啊，那只能等啊，只能关掉电脑了。有仓位的朋友啊，我是说有仓位的朋友一定要多看少动，这时候找金子。啊，等海水，现在海水滔天而来，说等海水退去，哎，好东西就露出来了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啊！现在就是退潮的时候，好东西再露出来啊！你抓紧时间捡，好吧？啊，你再不捡，过两天又起来了，你又找不着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感谢啊，感谢暖阳啊，希望大家建立正确的理念，是吧，都如果真是一时你按照大可说那几个永远坚持啊，永远坚持半仓，永远坚持获利10%减仓或出清，永远坚持设立止盈止损位，是吧，永远买在坑里，你不会亏的，你怎么能亏呢，你怎么能被套呢，那刚才给大家举例，再重复一遍那个中什么什么通讯，吧？不就是吗？很多朋友，有一朋友说：“大哥，你买没？”我说：“正好在我备选股里。”我说：“等砸出坑来的时候，我考虑买点。”他问我的时候是在50线上，结果这两天真的砸出个坑了啊！但都跌穿了我的买点，
啊，我的坑我指的是20到30线一线企稳我就买，他哪是企稳了，他直接跌穿了，然后我不可能出手的，啊，如果这两天他砸到那儿企稳，并且缓慢的缩量上行，我会买进，在坑里买进，对吧？你这就是机会，所以我希望朋友们一定要这个，永远记住大可，永远买在坑里，这些年。大可一直坚持卖在坑里，基本不赔，每年都获利。嗯，你不要后悔。有很多朋友说大可，你那方法不对。我呢，那你要让你这个好多很牛股都错过了。是的，我会错过。那又怎样？咱们最后看谁赢，对吧？你都抓着了，最后你赢了吗？所以说，我们永远记住谨慎。去坚持你认知内的机会就对，无数种方法在这个市场里，好吧，坚持你对的，只要你这个方法是把风控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对的方法，坚持总有适合它的形态，总有适合它的机会，你不要以为你发明一种方法一招鲜吃遍天，90%以上的我都能抓住，不可能啊，但凡有这样想法的人，你一直在赔，我敢保证你是个韭菜，绝无可能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就是坚持自己正确的方法，然后总有一种形态、一种趋势适合你。到那种形态和趋势出来的时候，正好你赚钱。为啥不等到那个时刻呢？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这个不要总怀疑自己啊！大可这些方法是多年来血与泪。教训得来的啊，就这些年坚持买在坑里，坚持逢低布局，才有了今天的收益，不多啊，每年最多十几个点，也不像你想说翻多少倍，不可能，好吧？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记住大可的忠告啊，要有自己的策略系统，坚持自己对的东西。什么是对呢？永远把风控放在第一位，你这个方法就是对的。总有适合你这种方法的形态和趋势会出现，啊，然后出现的时候你就赚钱了，没出现的时候就空仓观望，对吧？你不要去总觉得你能抓住所有的形态和方法。大可说了，你那买坑这种方法，那有一些沿着50线咔咔翻好几倍，你不错过了？是啊，我都错过好多了，啊，但我后悔吗？不后悔，因为一年算下来我是盈利的。过去不是，过去我就专门往上追，沿着无限碰上了就算赚了，惨了那就亏的把前面赚的全都亏没。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大可衷心的希望朋友们啊永远保持好心态啊，幸运快乐无处不在，是不是啊？希望暖阳啊尽快啊这个解套啊，被套里的这个仓位尽快腾出来啊，见好就收。大可的观点是啊，暖阳一旦要是你持有的标的来到一定的地方，见好就收，别忘了，因为你犯了错误才被套的啊，一旦给你纠错的机会立刻出局，你不要说大可这还能涨还能涨啊，还能你别这么想，听大可的话劝啊，因为你犯了错被套的，那么一旦给你纠错的机会了，你都平了，甚至是出去获利了，赶快出来，你是犯了错啊，这个你不要幻想说但好不容易到我这个我都得守着，然后他这万一涨起来啊，别这么想，万一涨起来也是你的认知，跟运气有关系，跟你没关系啊，你就有机会纠错赶快出来，这是大可的经验啊，好多时候都错误犯了，然后给你纠错机会了，给让你出来你还不出来，你还觉得哎呀我不能白守这几周，我得让他再赚点再走啊，结果反而夸你做个双头又把你扣里了，是吧？做个双头三重顶两重顶啊，正好把你又扣里，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旦你是犯了错啊，什么是错？被套就是错啊，那给你纠错了立刻出去，把仓位腾出来啊，然后重新布置啊，我怎么去逢低，我怎么去买坑，下次不要再犯这种错误。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这个注意，哎，对，别后悔啊，比如说真有一天
弹回来了，到你的这个仓位回来了啊，本金也回来了，赶快出去，别计较。说大哥不行，再等等，没准儿你咔咔从此就起来了，是肯定有这概率，甚至50%有这概率。但我个人经验啊，既然是错，已经给你纠错，立刻承认错误并出去。啊，这是个人观点啊，不一定对啊。可能你说大哥听你的了，到成本我出来了，结果他层层往上涨，有可能啊，太有可能了啊。但这个市场上，我告诉你，你要想赚钱，就记住永不后悔。你但凡有一次或几次拍大腿，你离韭菜就不远了，你还会亏损。任何决定啊，你说我是赚钱落袋为安走的，还是我刚刚回本我走的，都是对的，都是对的，好吧？甚至你亏损5%、10%止损出去都是对的。坚持做对的事儿，结果不一定好，是吧？你刚卖完蹭一下就飞起来了，后悔不？不后悔，因为我做的是对的事儿。那是运气不好，我认知能力有限，对吧？所以每位朋友一定要坚持做对的事儿，拉长时间，你一定赢比亏多。好，感谢朋友们和大可实时在线互动啊！听一段讲核桃是啥？核桃咱们也常来节目直播间的朋友都知道核桃是啥啊！好，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大可的观点仅代表个人的观点啊！这个仅供您参考啊，不代表正确，只是跟我们家人们分享，我个人觉得是经验，是吧？下次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副审柳迪、终审于越，祝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欢迎您锁定 FM 100.1 收听精彩节目。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营销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3: 又到了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一，外面今天真的是好热呀。
4: 对，其实今天和明天的天气啊都非常的舒服，这个蛮晒的。来看一下明天天的最高气温是已经31度了，今天28度。
3: 对，
4: 我来看一下接下来周三周四啊，有80%的雨。
3: 但是之前说今天明天也有雨，上周五的时候看说今天明天有雨，但没下来。
4: 对，所以我们并不用着急啊，就是现在的天气就是赶着看，就跟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按部就班的走，突然之间发生什么事情谁也预测不了。
3: 对，
4: 我之前的时候看过一个调查，说调查了这个8000人啊，但是呢有52%的人这个从下班开始一直到能够真正放松下来的时候要大概度过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在想，我们俩的下班上班时间正好是帮大家来进行这个下班的放松工作的啊。
3: 确实是、
4: 就
3: 是找找好吃的东西，找找喜欢的这个娱乐方式、啊、
4: 对的。然后呢其实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放松不下来，是因为大家在白天的这个工作状态下啊，可能各种思维环境下和这个人和事的处理环境下跳脱不出来。
3: 对，
4: 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再去想，像晚上放下手机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必须把它强制关机了才能够
3: 放下手机。
4: 可能很多人才说我要这个真正的放下，但是事实上我们应该干嘛，我们其实是应该在心里给他设置一个开关。到了下班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开关键这个打开，然后关闭啊，就是关闭掉，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是下班，它虽然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按钮，但是你心里面又有一个这样的设置，
3: 自己要有一个机制。
4: 对的，你才能够真正的走出来嘛。否则的话你说有很多人是4点下班，有很多人6点才下班，你再度过2个小时进行一下放松锻炼，好嘞，晚上就该睡觉了，什么也做不了了。
3: 有的时候就是很多临时的行动反而能让我们有一些比较开心的反应，就比如昨天我跟朋友吃饭，然后呢我说我不喝，就结果一帮人劝了，喝点吧，虽然反正也没开车，就喝了。喝完之后呢朋友说送你回家，我说别，给我送到电影院吧。因为呢最近有电影一直想看，
4: 有很多最近上映的电影都特别精彩，
3: 但是有些电影真的很奇怪啊。我就怀疑是不是之前传说的什么幽灵票房那个东西好像出现了。
4: 你看什么电影了？
3: 就比如说我想去看一个最近很火的一个动画片电影，结果晚上我们吃完饭差不多9点多、然后呢我看10点、10点20、10点40都有场，但是全部售罄了。但是那个点儿，那个电影院根本就没有人。
4: 我明白你的意思。
3: 然后，对，就很可怕。我说这是传说中的是不是什么幽灵场啊？
4: 明白。
3: 然后呢？我说那既然这片子看不了的话，那我们就看另一个最近也很火的片儿吧。
4: 功夫足球啊，
3: 功夫女足。

0: 对，都说这个什么什么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嗯、但是这两年好像已经还的差不多了。你是之前的，《大话西游》的重映版呢，还是包括《美人鱼》啥的？这咱们都很多人都已经在电影院看过了。
1: 其实大家都说啊，这个对于电影的期待是什么呢？嗯，因为星爷的这个今年的这个票房现在已经非常的漂亮了，嗯，然后大家都在说这个星爷的票房，其实有一部分的人呢抱的是什么心态？是一种情怀，
0: 对
1: 星爷的情怀。
0: 就是这个片儿呢，我之前没看什么预告或者太多的了解，只是知道他这个片儿上了。我甚至是在就这个周末周四周五的时候才知道主演是张小斐和这个迪丽热巴。然后呢，就是带着微醺酒劲儿去看这样的一个搞笑电影，我觉得还挺舒服的。之后这里面的一些人物的出场，比如说张艺兴啊，比如说这个刘嘉玲啊，就是我说哎，他们呈现出那种这个周氏喜剧的这些点还是挺能打动我的，因为毕竟从小看这个周星驰的电影长大，它里面一些无厘头啊，一些这个后现代结构主义这方面的东西，你看完之后就是说，还是那个味儿。虽然剧本，
1: 很多人真的就是想念周星驰的这个导出来的这个味儿。
0: 虽然他这个剧本吧，感觉确实有点薄，然后呢，就是说这套东西看个头，感觉就能猜到最后是什么样了。但是它里面一些致敬经典的一些桥段、一些状态啥的，现在想想还是真是挺精彩的，而且最后收尾那个彩蛋我觉得也不错。
1: 其实这是一种电影的回味啊，就是星爷也算是把这个电影又重新拍了一下嘛，然后呢就这个题材的吧，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抱着一个心态是看看星爷能不能塑造出来更多新的东西。有的人呢会对这个有情怀呢，是星爷这么多年塑造的一些，尤其他电影元素当中的角色，就是那种从小角色，然后呢再变成有一些这个大的收获的时候，
0: 小人物大能量的这个状态，
1: 对对对，然后呢那种酸涩感，我是这么理解的。
0: 是
1: 看看还想回味一下。其实他的作品里面体现了很多人生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最初的时候呢可能是参照着剧本，然后呢经历了很多年之后，很多人在回味的时候就发现，哎呦，这是不是就是自己的人生，或者身边相似朋友的人生，这感悟就会不同了。都抱着不同的心态去看，我觉得特别的棒。
0: 确实是，这个周末呢，周五的时候下班，然后赶紧就回了趟吉林，是有外地的朋友回来吃饭。然后呢，吉林市这两年很火一个饭店，我没想到叫北庄伙食店。然后这个店在吉林市现在好像是三家店还是四家店我忘了，但是我居然在近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吃了他们家俩店。一个是在这个丰满边上的一个店，一个是在这个厦门街那边的店。哇，这店好吃在哪儿？完朋友们就说那个就是挺火的，然后做的东西也比较综合，然后环境装修又还 OK。人均消费我觉得倒是还挺好。我们周五那天没喝酒，我的初中同学们聚会，18个人，最后吃了1000块钱，
1: 我的个天！
0: 18个人，
1: 啊、
0: 因为最后
1: 这是吉林吗？
0: 因为呢，这个最后我们是那个在群收款 AA 的这个钱，最后 A 的钱是46元。
1: 我的天哪！
0: 我说这个性价比，怪不得呢。
1: 但是我们来说啊，其实吉林市的很多店并不是特别贵的。我不得不承认，在长春，我觉得随随便便想在一个店里边中档店里面吃到人均200-300，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吉林市的消费没那么高，
0: 确实是，
1: 而且一直都是踏踏实实的在做一些味道
0: 啊。
1: 就举个例子，其实我们今天都去了哪里喝了条，这个地方小强，你
0: 超强街店，
1: 你在去的时候店里应该已经是过了饭口了。我来说一下，我在去的时候是店里爆满的。
0: 我去的时候人也很多。
1: 我们来说这个店，其实它在哪儿啊？它相对来说离天茂湖这儿比较近，但事实上我觉得
0: 中商世界里
1: 身后，对，就是中商世界里的身后超强街这边，所以整个的南部高新这个区域的朋友，就是那个区的朋友也是不喜就是想要度中午短暂的吃个饭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方便，不会往市区来嘛，所以就是多数的人都会留在那儿，一个店里面人就特别多。
0: 河乐条这个店呢是在吉林市起源于1906年，然后呢就一直在吉林市的牛马行旁边做这个清 清蒸的河粉条，
1: 对，
0: 用好的牛肉肉馅儿，然后熬的牛骨汤呈现出的高粱面儿去压制的河粉条的这个呈现。
1: 就是、我们跟大家来说，首先高粱的这个东西它。

0: 产量因为特别低，它真的就算是一款粗粮了，它对人的身体健康真的是非常棒。还有就是它的颜色是属于深褐色的，就是有点紫红色的那样的一个颜色嘛。很多人可能觉得乍一看上去觉得不一定适应，但事实上你吃上去的口感会发现它的滑软要比一般的玉米面条强太多了，而且它的弹性非常的好。和乐铺是这样，牛马行它是纯粹的牛马行和乐铺嘛，然后呢就是用这个熬出来的牛骨汤啊，牛肉汤啊，他们来去做那个牛肉的老汤底汤。其实这和乐条里边你看不着什么太复杂的东西，要么呢就是牛肉这个有几片，要么呢就是纯粹的那个
1: 肉馅。
0: 对，但吉林市人很多多数吃是肉馅的。
1: 它的这个口就是浓郁的牛肉醇香，加上那勺麻酱，整个在汤里拌开之后，就是一口面条就能回到吉林市我们吃到大的这个状态。而且现在加了馅饼，之前他们家有馅饼吗？我有点记不住了。
0: 有，他们家有的。一直都有。
1: 青岛街有馅饼吗？
0: 有。然后呢他们家的那个馅饼还是除了牛肉圆葱以外里面还加了一点胡萝卜。
1: 它就是牛肉胡萝卜。
0: 有圆葱啊。
1: 啊
0: 有圆葱啊。
1: 然后呢这个整个现在就是推开它那个门，你就能感受到浓郁的牛肉香在整个屋里飘着。
0: 还有我其实今天我特地点了一下煎粉，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吉林市人小时候吃的那个就叫煎粉，它跟炒粉完全不一样。煎粉是四面都是就是煎的酥酥的脆脆的这个状态，然后呢里边的麻酱要远远比就是长春的那个炒粉是炒的，你知道吗？
1: 长春是把粉打碎跟油混在一起，
0: 然后黏黏糯糯的，就表面它就黏黏糯糯的，然后吉林市煎粉表面是酥酥的那个状态，然后因为它撒上的那个
1: 煎到脆壳的状态，
0: 对，脆壳的状态，我真的觉得这个好吃啊！然后加上那个调料浓郁的那个芝麻香，非常非常的精彩。
1: 而且吉林市的煎粉呈现出那个汤底儿，我觉得要比长春这面来的清澈一点。
0: 对，是这样的。因为是这样，它纯粹就清汤的，纯粹就是清汤的。
1: 反正呢，就是吉林市的煎粉，吉林市的这个馅饼，吉林市的和乐条，现在大家在这个吉林市牛马行和乐条的长春三个店都能吃到了。
0: 一个是红旗街富锦路上，一个呢是在临河街
1: 经开
0: 六区
1: 啊，一个现在是在这个高新南部新城的超强。长街中商世界里身后。
0: 哎呀，这吉林市的味道，我真的是觉得，你看啊，这个和乐条算是传承下来了，然后呢乌拉满族火锅，走到哪儿真的都是让人念念不忘惦记的味道，然后而且都很淳朴，就是他们都是那种兢兢业业做的啊，你谈不上说规模有多么的大，但是食材选料非常的精彩。
1: 满族火锅也挺精彩的，那个新兴园旗下
0: 啊，对，新兴园我还没说呢，新兴园的这个味道你看也走到了长春。
1: 现在我是身边好多长春朋友说新兴园都说他们家饺子确实非常好。
0: 是的。
1: 然后呢刚才说的乌拉火锅，新兴园旗下有一个也是老年百年的老字号的一个品牌，叫这个笑可居。之前在吉林市的河南街呢开了一个黄金楼，就整个那个楼外面金碧辉煌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在那个中间的一个露天的舞台还会有一些这个东北萨满的表演的什么之类的这些。然后呢这个店也开到长春，在吉林大路临河街交汇那个旁边原来的燕川豆花的那个位置。
0: 那我知道了。
1: 做的这个乌拉火锅，但是还没去过呢。
0: 包括其实吉林市的牛羊小馆，我始终觉得在开到长春只有原汁原味的呢呈现的也真的就是九牧家了，就是在吉林市就是这个牌子的老板原搬不动的人马在这边开了一个店，你看曾经火极一时的这个店在长春效仿的得有多少，但是真正留下来的有吗？没有，依然是这一个品牌在做着。其实我觉得有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在选料上，你说他九牧家的那牛羊小馆有多复杂吗？
1: 九牧现在最大问题是他长春店跟吉林店俩味儿。
0: 我没去吃过长春店、啊、
1: 我吃过好几次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越发的觉得吉林市做的好，
0: 是吧？
1: 无论是骨头啊还是它的这个汤啊还是羊杂啊，还是
0: 就这么说吧，吉林市啊它那个九牧牛羊小馆家呈现的就是牛骨羊骨，就很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哎呀，吃羊肉的羊骨就是羊肉味，吃牛骨就是牛肉味，就这么简单。但是吉林市实话它的服务谈不上有多好，
1: 因为店人太多了，所以就是忙忙叨叨的。
0: 吉林市的多数的店啊都谈不上服务，这是让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
1: 长春这方面其实有些店

0: 作也不错。我周六的那一天呢，下午是跟朋友去露营了，在樱花岛。
1: 嗯，
0: 那天真舒服。
1: 嗯、
0: 露营之后呢，大家说那个没喝多少，换个地儿吧。
1: 嗯，
0: 去哪儿呢？去了这个前进西街的达达大冷砂锅粥。
1: 哦，
0: 正好最近是有朋友在那儿，这个就是庆祝一下孩子高考。
1: 嗯，
0: 然后我说我们这帮朋友放那儿也是两桌方便我来回窜。
1: 嗯，
0: 达达他们家的粥现在一看做的是真好。
1: 嗯，
0: 尤其是前两天我在这个看短视频的时候，就是突然很想吃那个干贝砂锅粥。
1: 嗯，
0: 哇，我还特意上那个点评搜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很多人推荐的这个首推就是达达他们家那个砂锅粥。
1: 嗯，
0: 我说行，去了，整了一碗砂锅粥，然后再整了一下他们家的那个干蒸排骨。
1: 嗯，
0: 我说哇，这个肉香跟这个海鲜放到一起入口，感觉就是很好吃。
1: 我特别能理解。
0: 嗯，
1: 其实长春有几个啊做潮汕味道的店，真的做的都很精彩。一个是达达家，然后呢就是咱们曾经去的那个潮汕的，我想想，在亚太大街，对，潮汕小厨家也非常，潮汕小厨家粥做的非常的精彩。是在振宇街上的这个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个叫什么来着，在亚太大街拐弯那和卫星路那儿，那个店叫
0: 啊，老熊，
1: 对，老熊，
0: 老熊潮汕，
1: 对，老熊潮汕。我真的是觉得
0: 老熊东西做的好，就是太贵了。
1: 对，它真不便宜，但是真材实料。
0: 哦，是
2: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疑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
2: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临间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0: 好的，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我们俩抖音号呢，美食小强和主持人蝈蝈。
1: 嗯，
0: 这一周是最后一周的李华泽热卤鸭头66元无门槛十足顶代言券的派奖了。
1: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请去找到我们俩的抖音号，选择关注之后，在我们俩最新一条的下边去评论啊。
0: 嗯，评论李华泽热卤鸭头。
1: 可以。
0: 李华泽热卤鸭头。
1: 然后我们本周开始进入倒计时，每天只有一个名额，每个人，然后在作品当中给大家抽选66元的这个使用名额。到了夏天了，就是这样的天气已经
0: 露营就特别的舒服，
1: 特别得劲儿啊！
0: 我周六那天露营就是也是比较仓促，因为周五晚上回吉林之后，晚上连夜赶回来的，我就是怕耽误第二天露营。
1: 嗯，
0: 果然呢，第二天早上那个默默问我说：“那个咱几点？”我说：“那个看看大家。”大家还说呢，就是基本的中午下午吧。默默自己一个人，他现在这个露营
1: 他喜欢，对，
0: 他可太能干了，自己一个人去搭天幕、搭帐幕啥的，就是
1: 等你们到了都是现成的了。 走。
0: 然后呢，当然我也说我不能这个空手啊，我说那我整点啥呢？给大家整了李华泽热卤鸭头的鸭货，以及鹤城雪花牛。

0: 牛肉铺的
1: 牛肉炒牛肉，
0: 他们贺成喜欢牛肉铺，他们家的那个家庭拌肉太适合拿出去露营了。
1: 对，就是
0: 已经拌好带味儿了，然后呢，一斤一袋或者半斤一袋给你塑封，再给你
1: 直接
0: 扔点冰袋，
1: 在锅里面一扒拉就可以了。
0: 对你，你正常这个你。他们家好像还能租锅呢，我记得曾经、
1: 嗯、是的，我记得也可以。
0: 然后一般能出去露营的朋友自己手里都有，比如说这个卡式炉，或者是这个带着火锅或者带着烤盘的、嗯、
1: 他们的调料都带着，
0: 拿那个烤盘肉放上，就是都不用别的去多操作，扒了一下、
1: 嗯、
0: 就基本那个油脂出来之后马上就可以开始吃。
1: 而且在户外吃这种东西更有味道。
0: 对啊，然后一面是
1: 李
0: 花泽、这个、一面是这个贺成的牛肉、
1: 嗯、
0: 一面就是李花泽的各种鸭货。
1: 嗯，
0: 身边朋友也是，就是好多人说以前会觉得说这个喜欢别的牌子鸭货，但是周六那天吃完李花泽说这真是太好吃了。
1: 我这么来说啊，就是李花泽热卤鸭货他们家的东西我也去认真的比较过跟别人家、
0: 嗯、
1: 因为现在在市场上大家想找到鸭货的品牌并不少见啊，包括吉林市的品牌，但是李花泽的这个入味的程度远远比别人的好、
0: 嗯、
1: 而且它加热的这个过程让它的入味更深，你在拿到时候吃的时候并不是冷吃。其实东北人，我还是这句话，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并不适合冷吃的东西。
0: 对
1: 冷吃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跟油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在一起的、
0: 哎、
1: 我特别不是那样。四川相对来说还适合一点啊、
0: 嗯、
1: 然后李华泽它就是适合东北人的这个口味的状态。
0: 对、
1: 嗯、
0: 然后是这个热卤的状态吃，而且、
1: 嗯、
0: 这次呢就是身边朋友上来把鸭肠就是快速消灭掉，
1: 鸭肠超好吃、
0: 就是、这个太好吃了、
1: 哦、
0: 再一个就是好多人之前说不怎么吃鸭头，你试一半、
1: 嗯嗯、
0: 试完之后说哎，这怎么能做跟之前印象不一样。我说我也是这么觉得、
1: 嗯、
0: 之前我就觉得这个鸭头这个东西不知道吃啥，直到吃到李华泽、
1: 嗯、
0: 他这个给卤的足够透了之后、
1: 嗯、
0: 你一缩了一吮吸、
1: 嗯、
0: 这骨头吐一下就完事了，
1: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品牌现在真的是得到太多人的认可了，它的脚步在今年也会走得特别快啊，而且它的落户点是在北京、所以呢更多的北方的朋友啊
0: 也可以吃到这样来自长春的好味道了，
1: 是这样的、
0: 嗯、
1: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是长春能够走出去的品牌、
0: 嗯、
1: 我们也特别希望看到长春的本土品牌越做越大。
0: 对，周六吃了一个露营的烤肉、
1: 嗯、
0: 昨天又吃了一个经典的烤肉、
1: 嗯、
0: 昨天去金川、
1: 嗯、
0: 金川的繁荣路店好像之前我没怎么去过、
1: 嗯、
0: 然后呢昨天一去我说、
1: 嗯、
0: 哇人真
1: 多
0: 呀，
1: 金川家每一个店都人超多，
0: 就是各种的翻台。然后呢金川他们家的肉就是这么说吧，他们家每一款肉无论是他们家牛小排，他们家牛肋条、
1: 嗯、
0: 还是他们家的这个牛、
1: 嗯、
0: 就是烧汁横膈膜、
1: 嗯、
0: 都各顶各的有自己的特色，
1: 是这样的。
0: 对，就每一块肉无论是它这个部位选择呀，然后雪花分布啊，以及腌料手法啊，呈现出的就是各个有各个的特色。
1: 我们可以放负责任的来说，金春家之所以这么火，首先它的第一大优势是并驾齐驱的、
0: 嗯、
1: 一个是它的性价比高，也就是便宜、
0: 嗯、
1: 第二是它的用料特别好，始终没有用差的东西。
0: 对，
1: 大家现在大家真的见得多了走得多了，吃的东西都能品得出来你这个东西用的好与坏，能不能吃得住。
0: 基本每个就是他们家一直是五大承诺，就是比如说这个拒绝预制菜，比如说拒绝不新鲜、
1: 嗯、
0: 比如说拒绝自来水、
1: 嗯、
0: 他们家就做冷面啊做汤什么的，那个
1: 水
0: 用的全部都是矿泉水。
1: 对、
0: 嗯、
1: 真的很精彩，也是个人均消费真的是不高的点，我觉得在他们家吃的人均消费30到50吧就会吃得非常好。嗯，好吧，那我们跟大家来说，哎，我来叨咕一嘴啊，我最近吃了一下丁香家、
0: 嗯、
1: 丁香家的这个店庆活动结束了，
0: 对，
1: 刚刚结束的，但是我吃了一下他家什么，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呢，就是他们家的奶皮子酸奶，奶皮子酸奶，因为我之前的爱吃的那个星球酸奶不见了之后、
0: 嗯、
1: 然后呢，我想我重新开发一个吧。实话啊，奶皮子酸奶就是我经常以前吧是在外地的时候吃到的居多，好吃的，在长春我没遇到过特别棒的，包括在高新咱们拍的那个叫
0: 可
1: 汗家，对，可汗那个铁骑可汗家的奶皮子都不行、
0: 嗯、
1: 然后我这次认认真真吃了一下丁香家的奶皮子酸奶。我最大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它那个上面顶上的那个部分的油脂的那个含量特别高嘛、
0: 嗯、
1: 就是
0: 黄油一样。
1: 对，哎呀，我喜欢这种醇厚的黄油感啊，然后他们家这个细腻感和黄油感都做得很好，特别的棒。好，而且还不贵，好像是9.9块，它那个一盒很深，就是吃起来那个高状啊，乳膏的状，然后黄油感啊和这个厚重的这个脂肪感都特别的棒。
0: 我倒是觉得他们家奶皮酸奶那个量控制得很好，因为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00。

0: 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

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四五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六七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哎，各位下班快乐啊！在下班路上，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是。

0: 速帮律师时间，每天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如果说啊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不要着急啊，也不要慌张，可以此刻就拿起我们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有速帮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团队为大家来做分析、做解答，给你一个最佳方案。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律师。张莹律师，下午好。
1: 哎，田斌老师，下午好。
0: 嗯，张律师啊，有朋友这个发微信问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关于遗嘱方面的问题，说这个老人呢，立了一个遗嘱，说想要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财产都要留给自己的孙子啊，就是属于这个跨位隔代传啊，子女这边呢，他一字儿没提，说想问一下这份遗嘱在法律上有效吗？说我们作为子女的话，有这个反驳的余地吗？嗯，张律师。
1: 嗯，好的，咱们先说啊，遗嘱的效力分两种，形式效力和内容上的有效。形式效力是指什么？咱们民法典现在认可的六种遗嘱有效形式，只有这六种当中有效啊，而且包括比如说这六种当中的口头遗嘱还需要是紧急状况下，那这个你得先保证形式有效，然后咱再探讨内容。形式有效了之后，内容有没有效要看老人自己的财产完全属于自己，可不可以留给孙子？当然可以了，儿子不争气，对吧？那我们认为说儿子不争气，好在还给我生个大孙子，这孙子挺好，有感情，我就想留给他，可以，没问题。好多老人他本身对这个隔代的这个亲可能是更严重一些，这个老人自己的财产他可以随意处分，我们前提是什么？这是他自己的全部财产。这里边有几个注意的事项。第一，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老两口的房子啊，比如老爷子已经不在了啊，就是爷爷先去世了，然后爷爷去世的时候没有留遗嘱，也没有分啊，等到现在剩个奶奶，奶奶还在这房里住着，这时候老太太说我这东西都给我大孙子，那其他子女可能会提议。为什么？因为这个老太太没有完全的处分权，当年老伴儿去世的时候，老伴儿的那一半还没分呢，人家老伴儿当年可没说都给我孙子，那这个时候其他子女作为法定继承人，尤其是老爷子没留遗嘱的情况下，他那部分是法定继承的。咱比如说啊，举个简单例子，我简单的说，100万的房子，老爷子去世之后，这房子本身先拿出50万归老爷子作为遗产，一半是老太太的，老爷子这50万给谁呢？咱们说假设老爷子现在有4个子女，然后加上老伴儿，这5个人平均分，这时候老太太只有这房子的60%啊，就是看有多少个子女啊，她是这么去分的。所以老太太说我这全给孙子不行，只能说这100万能给60万能给孙子，这个是第一个注意事项。第二个，就算老头老太太现在都健在啊，爷爷奶奶都健在，现在我们这个遗嘱形式都有效了，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告诉这个孩子，这个孙子，这部分遗嘱它叫遗赠，它不属于遗嘱遗赠，因为它不是法定继承人。这个再额外提示一下，如果老人去世之后，他要及时的表示我接受，否则过期了可能也无效。我们之前有过接受遗赠的人，因为如果是法定继承人说我遗嘱给他，他不说要还不说不要，视为他要，但是接受遗赠，像这种给孙子的，还有之前给邻居的啊，给这个外甥的
0: 保姆，
1: 给其他人的，哎，给保姆的，这个时候必须接受人啊要明确表示接受，这个遗嘱才正式的生效。那这个也是我们尤其是想提醒，尤其是孩子，比如说爷爷奶奶去世之后，这孩子是未成年怎么办？他父母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替他表示接受，否则将来这房子要不到了，将来这个子女18岁之后还更可以告父母，你看你应该帮我代管的房子，你该代表我该表态的事儿你不说，你赔我钱吧，哎，这个也是有这样的法律关系，其实挺有意思的，在这地方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所以在这儿正好借着广播啊提醒一下，这个事儿你想避免怎么办？就是找一个正规机构，你想留一份遗嘱，家里有钱，你说这么多钱我不知道该给谁，怎么能让他拿到手，来找律师啊。 找遗嘱代管人呢、我们告诉你每一步该干什么，到那个点儿，就像今天我这个调解似的，我们这分期调解的今天到钱了，我的当事人都没想起来，我打电话问他钱到没呢，

0: 没到账赶紧告诉我，我好催那边啊，如果不到账我申请执行了。就我一定会有专业的人帮你去看这个可不可以，可以。第二要注意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些，否则别本来哎想做的这个事儿，到最后因为我对法律不懂，对程序不懂，到最后没有达到老人的心愿啊，这个是我们要提醒的。
1: 对，就是非常关键的是，我们在看待很多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是很浅显、很显而易见的事儿。我们生活当中遇到这种事儿很多呀，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经验，或者说我们想象的这个结果去处置就得了，然后容易受到一些损失啊。也提醒大家，就是经验当然很宝贵，但是呢，在一些我们感觉好像是没问题的地方，在法律的角度上，可能由于咱们真的是不太懂啊，懂得不明白，或者是最可怕就是懂得一知半解。然后按照自己的实际经验去操作的时候，可能会没有什么损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律师他能够给我们做到很多帮助的这么一点。所以说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拿起电话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来接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2: 律师好。就是我弟弟吧，他谈个女朋友，完了谈恋爱的时候就给那女的啊转了好多钱呢，有那个520啊，什么1314啊，就这类似这种，然后还有一个一笔大额的，就是十几万，就是那女的说要买房首付，就意思你先借我，完了他就给人转了，这不加起来前前后后的嘛，花老多钱了，50-60万。现在吧，那个女的要跟我弟分手，就是跟别人好上了。完了我想问问呢，就是我弟弟给他这些钱，还有包括他说的借这个要借这个十几万之前都能不能要回来了。
0: 听懂了啊。这个事儿呢，我个人建议让您弟弟来跟我们联系。为啥呢？因为这是他的事儿啊，当姐姐的可能说不太清楚。我先跟您简单说一下这个现实当中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就这些转账看是啥钱，恋爱期间的赠与不能还。就是像你说的520、1314，这是为你弟弟当年为了表达爱意的啊。那这种恋爱期间的赠与，本人自愿啊，愿意赠这个东西不允许往回要啊，就给了不许要。这个谈恋爱不能秋后算账啊。那这个在现实当中，恋爱期间的赠与是不能要的，但是有两类可以要。第一，恋爱期间明确约定借款的，他说买房子没有钱，你先借我点，对吧？只要说借了，那这就是借款，借款就要还。别说恋爱期间，夫妻之间签欠条啊，有婚内财产协议的都得还钱，更何况恋爱期间了，对吧？说借的这个钱数，那这个要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就我们说的这个婚约财产纠纷，这就是我们在法院的案由。就这笔钱是干嘛的？是彩礼钱，是过户给你，为了结婚，以结婚为目的的。我们拿着买房、买车的、买三金的啊，这些钱，结果俩人没结成，分手了，这个是可以要的，跟彩礼性质差不多，婚约财产纠纷。所以这你就是你现在的这些钱，为啥我说让你弟弟来的？把这个列个单子，详细的这些钱到底都是啥钱，哪些是赠与的，哪些不是？那这些是我们按照现有的现行法律，它是这么去分的。所以怎么办？我们举证，我们把这钱列清楚了，列个清单，然后我们举证证明这哪些钱是我应该借的啊？按借款诉，哪些是婚姻这个婚约财产纠纷的？按这个起诉，分析不同的案由去诉就行了。我说的这个前提是你弟弟是个正常的试恋爱状态。我们很多开玩笑叫做说试婚状态，现在叫试恋爱状态。什么？就是您弟弟没有法定上的配偶。为啥这么说？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咨询啊，就额外说一下，他跟我说张律师，说是我这个谈恋爱期间，我男朋友给我买的包，买的手表啊，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些饰品，这个饰品呢还有点贵啊，就是我也不说是哪个品牌了啊，就一些奢侈品的，一个项链十几万，然后那个包也都是，总共给他买了这些包，总共大概花了大概有个200-300万吧，啊，就是便宜的2-3万，贵的有10几万、20几万的这样的包，然后还有饰品，最贵的一个手表大概是30多万啊，就是男朋友给我买的，他就跟我说，他说张律师，他说现在我俩分手了。我这个东西要不要还他？我说他平时消费怎么样？他说他平时消费也是这样的，就是他这是他正常消费。我说那就不需要恋爱期间的赠与，对吧？他就是给你的，给你买的东西，不是给你的转账。

0: 不需要还。结果聊着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对方起诉我了。我说起诉你不用担心，正常应诉就行。然后后来我发现，我说不行，你把诉状发给我。哎，幸亏我多了一嘴，我发现起诉的并不是对方，而是对方的妻子。就是他说的谈恋爱，对方有原配的，有合法的妻子的，那这个时候即便是恋爱期间的赠与也要还，那是侵犯人家夫妻共同财产的。所以我现在我把它叫什么呢，叫做试恋爱状态，他属于试隔的可以谈恋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这种赠与就不能要了啊。如果不是，那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还是那句话，让你弟弟来联系我啊，这几十万我可以帮他详细的算算，让他知道哪一笔钱是能要回来，我需要用什么样的证据，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嗯，这位女士啊，张律师说的没错，就是这个事儿呢，你听完了之后，你再转达给你弟弟，这，然后你弟弟再转达给你，再转达，这就来回转呢，就有时候信息会有偏差，这个信息一旦偏差，将会影响很大啊，所以呢，让你弟弟亲自把这个事儿说给我们这个张律师听，然后再实际的进行分析。你这样，你可以让他添加一个微信，24634456。
2: 哦，那咱们律所的位置，我到那个百度上一搜速帮就能找到吧？
1: 啊，对，建设街1469号。
2: 那行。
1: 对，你让他来一趟，这个东西面对面做还是说的比较清楚一些。
2: 对，当事人知道就详细。
1: 对，非常感谢你的信任啊。希望能帮到你。
2: 谢谢啊，谢谢你们。
1: 好的，再见。哎。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是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继续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3: 我在我们公司吧，我都干五年了，然后从来都没休过年假。公司吧说我们是那个销售岗位，弹性工作制，没有年假。但是我算了一下啊，五年的这个未休年假工资得有好几万，我就想问我能不能要回来，然后最多能要几年呢？
1: 张莹律师，
0: 咱先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能要。只要入职满一年，我们就有带薪年假，这个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赋予我们劳动者的权利。这个是，而且带薪年假不给，参照法定假日要三倍。我们普通的加班是不是周六周日的加班和法定假日的加班，它分为一倍、两倍和三倍啊，1.5。平时工作日加班1.5啊，周末加班2倍时薪。法定假日加班3倍时薪，带薪年假没休等于法定假日没休3倍时薪，就可见，以此就可见啊，我们的法定假日，我们的这个年假是属于法定假日，这是法律规定的，好不好？所以这个能不能给？能给。能要多长时间的？根据你入职的年限不同，你应该休多长时间？这个是要确定一下的。第二个是，我要证明我没有休。实际上我没有休很难证，怎么办？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要单位举证证明给你休了年假。现实当中，我们说的法条啊，法条很简单，就是你上这个网上一搜就能搜得到。但是我现在给你说的是现实，现实当中有一些单位，有一些仲裁会要求单位能够提供他休年假的相关的这个申请。我们会有，我的顾问单位我都会给他一个年假申请的这个表格。啊，就是然后员工什么时候休的，怎么休的，休的多少天，都会让他填得清清楚楚，将来真出现异议的时候我们能拿出证据。但是好多单位就是休年假都没有这么多手续啊，更何况还没休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可以要求仲裁，在这部分要求仲裁让单位举证的，但这话你得说明白。仲裁说，就老百姓的话说，东北人就你说话得赶趟，你要是说不明白，有些时候虽然带薪年假如何休怎么发放是应该由单位来举证的，但是有些单位会说你这个弹性工作日，就像刚才你说的，你不用上班啊，对吧？你这实际就算是年假了，他会有一些其他的借口。那如果你说不明白，现在现实当中有一些仲裁，他可能按我们没有办法举证到底年假多少天为由给你去判你这个钱不支持了，是有的，我们拿到过这样的一个判决。所以我想提醒你的是，我们要在仲裁的时候准备好你的这个年假天数和相关的这个证据，这个是有的。还有一些单仲裁他会干嘛呢？正常年假属于公司薪金的一部分，我们年假是不应该按照这个时效走的，但是有一些单位他可能会有一些仲裁他也会去协商，就是说你几年前的年假可能休不到了，现实

0: 当中有类似这样的判决啊，我们看到过。但是如果说我提醒你，不是说这个一定要这么做，就这些判决是错的，那我可能还得上诉，我还得往回掰。所以提醒你，常见的有一些仲裁容易犯错的地方，你要提醒他，你要主张，明确主张，把你的法律依据，把你的证据都拿全。这样的话就避免你在仲裁本来应该要5万的，结果仲裁就判你3万啊。我是想提醒这个事儿，咱们能不能要？第一，先定性能要；第二，现实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举证上面的要求，可能会有一些庭审的时候，你需要跟仲裁说明白你的诉讼请求的这样的一些技术问题。那这些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因为你要的是我应得的。我就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特别想说，如果我不该要，我讹人，那是我的毛病，但我应得的，对吧？你要是商量着我说，你看我们单位困难，少给点。我还特别怕人跟我商量，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要是好说好商量，我背不住少要点，但是他要是坚决不给，跟我耍流氓，哎，我说我放了年假，你这个弹性工作日，你这个销售岗证没有，这些话都站不住脚，那我咱就好好的跟他算算账，好不好？
1: 嗯，那好。嗯，你们那个电话多少啊？我想去跟你们详细说说我的情况。
2: 嗯，
1: 因为我还不知道我这个工资应该怎么按怎么算。因为我那个工资吧，一个月是，1万，然后那个他这个年薪工资是按3倍算吧，我这一天大概是多少钱呢？我想跟你们详细聊聊我这个情况。
2: 行，过来算一算嘛，因为这个东西，然后带着咱们的这个工资流水啊等等，所有这一切，然后过来咱给你算一算。你来之前呢，可以打这个电话。85671234，这是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全天法律咨询电话。然后呢，预约一下啊，约一下，然后说自己是100.1听众，哪天打节目直播，然后呢，这边咱们就会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记录啊，不用担心。
0: 对，
2: 嗯。
0: 我建议我们的听众啊，如果说是您是我们百里挑一的这个节目的这个听众，要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尤其是你说我哪天跟张律师连线了。你是可以抢我们线下免费咨询啊，这是好处。这个线下正常的话，那个咨询也是收费的，但是你可以跟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广播的话，是可以给你线下免费咨询的。而且你想约哪一个律师，你说我就想找哪一个律师，提前一定跟他约好了，把时间确定了，好不好？
2: 嗯，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福利啊。那这位女士，那你事不宜迟，你现在挂断电话，马上就先预约吧啊。
1: 嗯，那好嘞，好
2: 嘞，哎，好嘞，哎，再见。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张勇律师每一次都不白来啊，这一次又给大家带来福利。今天呢，如果说各位有问题打进直播热线的话啊，可以抢到张勇律师的免费预约啊，这个是非常的非常非常值得啊。来，我们听一段宣传。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哈速邦律师时间，有问题打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比如说要给我们发一些照片啊、证据啊、一些这个数据啊什么的，是吧？啊，这也都是比较方便。24634456，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主持人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5: 那个吧，我这个。前日子吧，出了个交通事故。
2: 嗯，
5: 完了那个通过那个交警队吧，对方是全责，我呢是腿吧折了，也做了手术，打了钢板呢，住院呢花了20000多块钱。完医生说的吧，我这怕留后遗症，医生说你这玩意儿肯定得有点后遗症。我就想问问我，就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评残呢？大约能评几级？能赔我多少钱？
2: 嗯
0: 嗯，好的，这样啊，能不能评残评几级，这个要看病例的。然后这样，我先简单的问你，因为电话打进来了，骨折哪个位置骨折了？
5: 啊，那个就是上面那个，就是上面那个踝骨啊，就上面那个

0: 大腿根那块。
1: 你是大腿根是股骨颈吗？股骨头？股骨颈
0: 骨
1: 折吗？就是在挨着盆骨的那个位置。
0: 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是骨折的话，够不够伤残？单纯骨折不够，但是影响关节活动度够。而且如果是股骨颈这个位置的话，还会有一个什么问题？现在打了钢板钢钉，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会有股骨头坏死的风险。如果股骨头坏死，
0: 啊，
1: 导致股骨头置换术了，够伤残。就是这个东西要看，而要看你具体的这个伤的位置，然后包括如果是盆骨或者耻骨有骨折，也要看具体的情况，因为这个不同的部位它的影响程度，就是会落点病根和它够伤残是两件事儿。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关节活动度的影响，小关节活动度达到25%，对吧？大关节四个角度，大关节活动度可能也达到50%才会有，但是有一些可能有手术啊，有一些骨髓炎，然后半关节活动度受影响也够伤残，所以它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点。然后您可以这样，稍后把您的这个病例加微信，把您病例发给我，我帮您看一下。其实说实话啊，够不够伤残，谁看的最权威？法医，我们找鉴定所，找个法医给你看，他是最权威的。但是，
0: 你说我岁数吧还不大，
1: 嗯，
0: 我是什么时候做伤残鉴定啊？是合适的，还是出院做呀？还是等钢板取合以后做？挺闹心的。完了以后吧，我先。这不打进电话了吗？我先咨询咨询你啊，就是你可咋整啊？
1: 带着材料来上这儿来。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评伤残的时间时机，伤残的时机有些时候它有一些伤情，它是要治疗终结3到6个月，有的以前有些鉴定所带着钢板也做了。就是带着钢板也可以评伤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些保险公司会提异议的，你带着钢板，因为你钢板还要取出，所以他认为你没有达到评伤残的时机啊，这个也有这样的风险。所以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能告诉你的是，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案子，虽然你没看我不是鉴定人，我拿到手基本上我们都能看个差不多，而且张律师看不明白没问题，张律师背后还有一群法医，他们能帮我把这个事儿看得清清楚楚的，甚至是批。
0: 那现在嘛，就是啊，我就是麻烦您一下子，你看看你们啥时候我有时间，我上那去一趟吧。
2: 那这时间有，但是你得提前预约。确实呢，就包括之前有一次我去这个苏邦律师事务所找张勇律师，然后说就交流点问题，也是哎呀，这走廊全是人啊，人特别多，所以呢，就先生你还是提前打电话也好，或者发微信也好，预约一下，节省你的时间啊。微信24634566。
0: 记一下，
2: 嗯，对，24634566，提前预约一下可以了啊。
0: 好好，谢谢你们，
1: 这是我们律所的微信啊，您提前预约好吗？
2: 好的，希望能帮到您。嗯，
0: 再看谢谢。
2: 嗯，再见。对，张云律师，我记得之前节目你曾经跟我讲过说，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还这个聘请或者特邀啊一些法医同志，然后在这个律所里给大家，因为经常能遇到这种工伤也好啊什么也好，这个各种伤残的鉴定，还有法医是吧？
1: 因为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会有一些，本身我们就会有一些这个律师，可能他本身就有双职资质的律师就有，你看我们有带会计证的，有带建筑师证的，有甚至有医师证的就会有，但实际上这些都不专业，最专业的是什么？最专业的是鉴定所的法医。然后因为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跟这个，你看律师他归律协管，法医呢他归这个鉴定协会管，但我们都归司法局管，所以我们也会有开会啊，也会碰到。然后有一些法医呢，他们也会做一些公益的，跟律师是一样的，做一些公益的这种咨询类的项目。然后我们有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就是甚至是责任心比较强的法医，他们我们会定期的跟他说我们有一些当事人，他可能尤其是比较困难的，对吧？他这个受伤了的情况的，那你们能不能帮我们来看看？那没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联席的活动。然后确实会有一些法医啊，业务水平非常好，甚至是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平时是属于那种你去医院咱得摇号摇来的，就挂号这个小大夫看不明白，他打电话给你摇来的那个专家级别的，这样的人我们是他是可能会来帮助我们去看去确定的。就是我跟你说，我们 我有一个法医老师哈，就我平时特别愿意没事跟他学习。他是什么呢？他是如果两个鉴定所出的裁定不一致的时候，最后鉴定所和鉴定所之间打仗，他做裁判的这么一个水平的一个老师。所以他的这个平时我们是经常去跟他学习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定期啊，就会问问他啊，老师你看这个鉴定是什么样子的，希望什么，希望帮助我们做专业判断。因为律师他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打官司的这样的一个人才，但是他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能做，那我们要干嘛，也可能辅助一些鉴定。

0: 看得出来，这才叫好律师。所以我们也会定期学习，他们会来给我们律师讲课，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要是正好赶上，哎，你当事人有一些疑难的这样的鉴定，让老师帮着顺道看一眼，这个其实是我们帮大家争的福利啊。
1: 嗯，这是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速帮是一个学习型的律所，每天都在不停的学习，而且张颖律师也是每天这个确实对学习这个事情是非常上心，经常在隔一段时间没见，在节目当中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这个之前节目也没有谈到的一些知识点。来吧，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别让这位朋友等急了。五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哎，律师您好，我有一个，我就是我给一个朋友做担保，然后借了20万，现在这朋友他还不上了，债主那个找我要，然后就说我是这个担保人，要承担这个连带那个担保责任。我就想问问，就是我就担保人有啥责任呢？这个钱没钱还那咋办呢？
1: 哎、
2: 我也没
1: 这个事儿不行。
0: 天明老师，我为啥哎呀一声？因为我跟天明老师做了好长时间节目了，我觉得这个问题都不需要张律师说，天明老师都可以告你，你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 对，你是当时那个担保人，你是一般担保人呢，还是什么样担保人呢？
2: 上面也没写呀，没写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那他算哪种啊？
0: 啊，我说啊，我接过来，咱们先说，首先呢。担保人啥叫担保？就是担保的意思，就是这钱他不还我还，就是老百姓的话说，这钱他不还我还，你签这个字就是这意思。所以如果他真不还了，人家就会来找你，这就叫担保责任。但是呢，刚才天明老师问的很专业的，问你是啥样的担保？哎，你说我不懂，不懂。如果你不懂，债权人也不懂，他欠的不是张律师钱，没欠我，没欠天明老师钱，欠的是跟你一样的人的钱，你有可能划了出来。有可能把你摘出来，为啥呢？因为我们民法典生效之前没有约定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的，视为连带担保，而民法典生效之后没有约定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的，视为一般担保。一般担保有个先诉抗辩权，啥叫先诉抗辩权？我刚才说的这个听不懂没事儿，把后边这句听懂，就是如果你没写啥担保，你就光在担保人这地方签了个字，他不能直接朝你要钱，他得先朝欠钱的人要，他不还，他还不上才朝你要。而且这个时候还要有一个担保期间，担保期间写了多长时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约定按法定就6个月，6个月他要不起诉对方不来找你，你这个担保就过期了，就不用还了。他这个叫除斥期间，比借款的3年要少很多。所以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的债权人他不是我，不是天明老师，那你有可能划了出去，你这个虽然签了字，有可能不用还钱了，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得看看你签的那东西是啥样的。但是如果说你签的是我出的，这当事人是我们听众，我给他出的欠条，我告诉你累死你都跑不出去，因为我一定让你签连带担保责任，我不会让你签一般担保责任的，我会把你写上连带担保人，担保期限我也得给你写上，到合同到期之后至少3年，你明白吧？我不可能让你这么长时间跑出去，我就让人家债务人没跑出去，让你先跑出去，那是我的失职。所以说你到底签了什么，这个东西很关键。先说第一，你签字就证明人家说他不还你还，这是你承诺的。然后如果你签的这东西对方不专业，有可能把你划了出来。为啥？因为毕竟你不是实际债务人，这钱你没划着，你要真替的还了你还挺冤的。如果你真替的还了你挺冤的怎么办？你替还完之后你再去向债务人进行追偿，就谁欠钱你再去告他去，你让他再还你，那个是不是麻烦？所以担保人这个事儿吧，一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不愿意签，真的能找人给做担保的真不容易。就我现在借钱，我说让天明老师给我当个担保，我觉得他都不一定能答应。
1: 我敢，这我敢。
0: 你敢？谢谢
2: ，啊、谢谢。
0: 然后，但是说句实话，
2: 咱们坐
0: 的
2: 那个位置在哪？
0: 但是要不要担责？
1: 好的，
2: 帮我看一下。
1: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资料很重要啊！看了这个资料之后，然后你就知道你到底咋回事了。这个吧。反正就是真得看，要不然的话很容易这个剩下的钱要不回来的话，可能就是你也跑不了啊。咱们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啊。然后你来之前呢，你添加微信，你会把你那个东西微信给我们发过来，先给你看一眼，然后正好方便你预约时间啊，记一下号码2463456。
2: 好的。
1: 然后他有几步走啊，因为这个经常在节目里接听到这类的这个问题。

0: 体的电话啊，有几步走，到时候给你好好讲讲啊。你也别
1: 谢谢
0: 别太着急，别太着急啊，别太着急。嗯，
1: 哎，谢谢主任。
0: 哎，好嘞，好嘞啊。其实张云律师，我说这个别太着急，好像我怕他真不着急，我是想说的是你别太上火，但是这个东西他真的不能不着急呀，就是欠钱这个事儿哈。
1: 嗯，而且吧，我正好借他这个事儿，我还想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这个事儿，他现在是难受了，因为他现在欠了担保了。
0: 嗯，
1: 回头我们想，这个谁最难受？借钱的人。
0: 对，
1: 因为我是真金白银的把钱给出去了，咱们站他的角度来讲，是想办法让他划了过去，对吧？因为毕竟他没花这笔钱啊，让他真还的话，觉得心里有点委屈。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委屈没那么大。第一，谁让他愿意去担保，
0: 对
1: 吧？
0: 你得承担这个责任呢。
1: 哎，就像刚才我说的，天明老师他说我要借钱，他愿意帮我做担保，那就是他对我人品的认可，他愿意。那他既然信任我了，他就要为他对我的这个信任买单，承担责任，
0: 嗯，
1: 啊，这个说不是真朋友不会签这个字儿，这是说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虽然说他可能要还钱，但是因为他当年哎咱仗义了，对吧？那就还点，我觉得也应该。但是这里边实际上真正损失的是谁？损失的是这个债权人。如果他要不回来钱，他钱借出去了，
0: 嗯，
1: 要不回来，这要是咱们帮着他划了过去了，债权人怎么办？债权人要不着，债务人又跑了，这个好不容易抓着个担保人，结果还让张律师跟天明老师给他划了出去了，对吧？那你这个债权人会更难受。但是我们不是说站在哪个角度，因为我们作为律师来讲，我不是法官，我不需要让所有的案子他都必须形式实质上公平，我只是需要合法就行。那谁让你债权人你没签明白？那反过来回头咱们再说，做广播的，我真往外借钱呢，你说真金白银借出去了，结果好不容易抓个担保人还让他划了出去了，我啥也要不到，这是不是更惨？那怎么办？千万担保写清楚，就刚天明老师问你说的特别好，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你多写这两个字往往有的时候是救命的。欠你钱的人要不回来钱，担保人我还能抓着，哎，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个欠条一定是有技术含量的一个欠条，把它写明白。哎，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是说你之前有这么好的基础，那我们俩再想帮他，他也划拉不出来。
0: 嗯，对，所以说到这个专业的欠条哈，我们这儿还是有提供的啊。然后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不用如果，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这人生当中一定。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吧，大概率可能都会遇到过说，哎呀，朋友那边救急你需要朝你借点，或者你这边呢救急需要朝朋友借点，这是很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呢，你现在添加我们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能得到一个什么呢？你就说我要欠条啊，就跟我们的客服说我要欠条，我们会给大家免费的提供一个360度零死角，而且这个欠条是速邦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从职业开始到现在，经历了这么多无数个他自己可能都查不过来的这种个债权关系的这个案子也好啊，或者接触到的这些问题也好，然后总结出来的说，我们如果这个欠条要给大家出模板，我们需要做到1234567890223456789，哎呦，多少个点，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这么一个欠条，大家呢按照我们这个模板然后一出去，哎，你借钱的人，或者说往外借钱的债权人，你呢有了这个，你心里也有底；借钱那个人呢，哎，心里也有一个底，对吧？所以说，大家拥有一个这个在手里面，以后遇到这事防患于未然，是吧？提前先备一手，方法非常简单，添加微信2463456啊，就可以免费的获得速邦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的这个给大家提供的免费的一个欠条模板。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啊，大家不要走开，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 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张莹律师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4: 好，
0: 哎，你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哎，你好，老师，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在我们单位现在是工作了5年多，然后就签过一次的劳动合同，但还有，劳动合同吧，就是后面全都是空白页的那种。然后现在就是，我们最近是属于第3年吧，第3年他才给我缴纳的那个保险。因为我工作5年了，断了2年，然后现在呢，我怀孕了，然后现在单位有点想要辞退我，就是变相就是说找我查的那种，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能不能去走仲裁他？
5: 能不能走仲裁可以，但是现在变相找查，你走仲裁要干啥？明白吗？你不能说告仲裁说老板找我查，这个仲裁管不了。如果他想变相辞退，我告诉你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他可能。可能会对你进行一些这个减少工资啊，减少业务量等等，那你就看是不是能容忍范围内，你去查一下他给没给你缴纳生育保险，你将来能不能领生育津贴，如果能休产假你就回家了，照样生育津贴有钱，对吧？那我就不跟他置气，老板你不置气，你想开了，生气的是他。因为我的有的时候我说这时候拖下去，他拿着他往外给钱拖，你是往外拿，你是往兜里拿钱拖，你俩互相拖，谁更难受？一定是他更难受，而且在法律上还保护你，所以这个事儿是你要有方式方法的。我先跟你说，如果说他给你调岗，他没有开除你，这个时候千万，人家的目的是啥？目的是让你难受，你自己提离职。因为你孕期哺乳期他是不能给你解除劳动关系的，他没有这个权利，他要是强行给你解除，他赔的更多，他2N，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方式。那你怎么办？你明知道他想干什么，那我就不让他得逞，我就不走，我就不辞职，我就在这待着，我就上班，对吧？我该怎么上怎么上，你给我调岗我就诉什么，我只诉要求按原岗位履行，你少给我工资，我要求按原有的工资待遇走。如果他给你安排重体力劳动，比如说油漆这样的工作，我别说我原来不是干这个，我原来是干这个的，我现在孕期你都得付，我就得要求你给我调岗，调适合我劳动强度的岗。如果我原来是干这个的都得调，原来不是他现在给你调到这个岗去了，那虐待歧视性岗位，那这咱可以告的理由更充分了。你要学会告，学会叫，学会我怎么去主张你的权利。通常这一招一套组合拳下来之后，老板就老实了，他就不欺负你了，而且你要的待遇该给的都有，那就行。如果不是，你这个单位到现在连生育津贴都没给你交呢，那我们就一并算账。我也不太建议你现在马上解除劳动合同，因为我现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后，我要的钱可能少，那我就现在要求第一确定存在劳动关系，要求你给我补生育津贴，补不上生育津贴我该拿的多少钱你单位给我出，并且不能解除劳动合同啊！我现在能在这上班，你还得安排一个适合孕妇和产妇的岗位，你让他难受，然后逼着他来跟你调，这个时候他说我赔你多少钱，你不行走吧。咱们说有，我之前有一个孕妇，她说哎我生不起这气，我说你不用跟他生气，对吧？你委托个律师我们去跟他生去，你看他气你把你气坏了，你这还带个孩子，对吧？你看我气老板，你看我能不能把他气死。所以说你要学会方式方法，这些方式方法我教你的都其实没那么复杂啊。怎么办？你稍后这样吧，我个人觉得第一，收集证据，保留证据，单位给你调岗的降薪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书面留痕，我会告诉你收集哪些。第二，发现问题了及时申请仲裁，可不可以告？可以告，而甚至有的都不用，直接发个函就行了。我有的类似你这样的事儿，我们之前就几个3个律师函就搞定了，最后双方协商解除了，我们把一次性该要的赔偿都拿走了，然后人家正好回家安心养胎，生完孩子还年轻，人再找个更好的工作，还没有仲裁的记录，也没有一些这个现在有一些大的企业还有这个库，我们什么都什么好处都占了，然后也这些负面的影响也都没有，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得需要你会处理。
1: 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我先告诉你能不能告。能。
4: 但是老师我担心是咋呢，因为我是卖保险的，然后他最近吧就是说我业务吧，说我这个营业额呀，说我这销售量说跟不上去，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给我的压力，就是找我查。其二就是咋的呢，他现在我们之前签的合同吧，就当时我入职之后签过那一次，而且的话还是空白页，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像您刚才说的那个生育津贴到底交没交，但是我知道
1: 交没交去查。我告诉你啊，我插一句，你现在最大的风险是你签了一堆空白的东西，我担心你签的那些东西对你不利啊。如果你签的那些东西对你不利，将来人家拿出来说都是你自认的好多东西，比如说就像你说的空白页，你们不是劳动合同，你们是合作关系，你是保险代理的关系，人家给你开的不是工资，那你想说不对，这个我们就因为我们之前有签劳务合同的，哎，本身是劳动关系，但是签个劳务合同，然后说你不是我的这个劳动关系，我们不承担，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实当中常见的，那怎么办？那你在跟单位谈之前，你稍后加我微信，我告诉你保留啥样。
4: 行，
1: 你保险公司也无所谓，我们是不是考核，他是不是都有任务，有发工资奖金怎么发，平时开会怎么开，把这些东西趁着你没离职，咱要收集证据，得趁着没打草惊蛇的时候把它都拿全了，剩下的事儿我就掌握主动权了，好不好？
4: 好的好的，那您说微信我加你。
0: 嗯，2463456。
4: 好的，
0: 嗯，希望能帮到你，哎，再见。
4: 嗯，好。
0: 哎，对啊，张岩律师，就是在劳动关系里面呢，就是上班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哎，我这边一生气，他老子不干了，这边主动辞职了。其实这种行为，看起来很潇洒，然后也挺解恨，对自己甲状腺也挺好的这样。但是侧面的讲呢，他很有可能会受到一些损失，就该得到的补偿跟赔偿都得不到了，就哈。
1: 嗯。而且呢，如果说我的这个入职时间较短还好，有些可能仲裁起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我跟你说单位其实组的也是这个，为什么好多时候有些员工就哎呀差不多忍气吞声吧，一是我们这么多年习惯了单位是领导，对吧，我到哪儿归谁管，尤其是70后80后啊，我们现在的90后和00后其实反倒是维权意识会更强一些。
0: 嗯，对对对。
1: 啊，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之前就有过啊，我都觉得差不多就行，就这样吧。我们有一些这个入职已经很多年的，那他习惯了，这是他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不会，他不知道我收集什么样的证据，甚至是我们之前现在的企业是越来越聪明的，要是我，而且我实话说，我毫不避讳的说，我也有法律顾问，我的顾问单位，我们也会给他出一些相对来讲保障企业的一些签订合同的权利。那这个时候员工如果你不知道，你不想去维权，那你可能就放弃了，那你放弃我们也没有必要说一定非得给你，对吧，就欠钱你不想要，我为啥非要给你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员工就吃亏了。所以我能保证是啥呢，我希望的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做的是不是说我挑着你一定要跟单位去起诉，对吧，你但是我希望的是你能够有一个把刀把握在自己手里的权利，就是我想诉的时候，我不能是因为我没有办法，不能是因为我嫌麻烦，最后我失去我的权利。如果你想要，你那个没有办法，我有；你那个嫌麻烦，我不嫌，我能帮你。就是我是给你一个多余的选择，而不是要求你说你一定要告。我们之前就有这个跟单位协商解决，其实后来有了仲裁。这个案子后来是调解的，就是我们没有真正说非得仲裁一审二审打到后期。开始单位态度特别强硬，他的离职补偿金和赔偿金开始单位同意给大概是10万，因为他入职很多年了，他这一辈子就是说他现在已经40多岁，快50了，这个当事人他在这里边干了得有20-30年吧，差不多就是入职很年轻的时候就入职了，然后当时就只同意给10几万，后来这案子我们调的时候他拿了40多万的一个离职补偿金。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帮助他的是什么，帮助的是帮助你梳理你应得的。
0: 嗯，
1: 我这个是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最起码就是给你一个多的选择，不是说一定要告，但是我一定不会让你因为不会告，因为我不知道该要什么吃这个亏啊。我觉得这个是我能帮助大家的，好吧。
0: 嗯，而且即使告起来之后呢，是什么，我不讹人， 但是我应该享有的东西我凭什么不享有，对吧？
5: 嗯，
0: 因为我周围真的看到过很多啊，然后也听说过很多这种事情，一气之下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啊，做出了一个选择，然后到头来呢，其实说白了损失是自己。好，我们的素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各位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哪些法律问题都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或者呢添加微信2463456。我们看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的问题，说张颖律师你好，哎呀，这个我丈夫长期的对我冷暴力啊，我感觉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折磨，但是呢他从来没有说跟我动过手，也不骂人也不打人，然后他也没出轨，就是我跟他我就是难受，我心里不舒服，天天的他也不吱个声不说话，我就觉得他是冷暴力。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我主张离婚算不算对方的算不算对方是过错方？张颖律师。
5: 好的，首先呢咱们在法律上认定的过错，它并没有一个法条上面写什么样算是明确的过错，但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有家暴的啊，这种它算过错，有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出轨啊，这个有跟婚外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常见也会认定过错。但是你说没有出轨也没有家暴没有动手，这种冷暴力算不算过错呢？现实当中有一些法院他也会认定说是可能需要有一些赔偿，比如说暴力当中分为这种动手的冷暴力也算。我们之前有过一个案子，他的这个就是精神施压精神的控制啊，那达到了这个妻子后来精神上已经抑郁了，就很严重。然后这个法官他在判理的时候，我实话说他并没有认定为存在过错，但是他认为说达到了夫妻感情，他在法院论理部分，他在判决的论理部分达到了夫妻感情破裂的程度，并且夫妻感情破裂程度中男方啊他在维护婚姻当中采取不积极的态度，使女方丧失了对婚姻的信心，这是法官的论述，你明白吗？他没有，他的定性非常准。我就觉得这个法官，哎呦，有一些法官我真的是能看到这个法官的水平，真的就是你会觉得忍不住想给他点个赞，就是他从这个语言文字论述表达上面他很严谨，就是这个他就是我说的是一个判决，那因为这个涉及到当事人，我没有办法把判决给到当事人，我们认为他这个表述非常的漂亮。然后他在分割财产的时候，他说的是适当给予女方一些补偿，他用的是女方在家庭付出，为这个家庭付出了主要的劳动，啊，他是家庭的主要助力，用的这样的方式也可以，但是这个没有办法说是一定去认，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我们可以争取的方向，但是你要说我就一定让这个法院去认是这样，那这个很难，这个难度很大，而且大多数离婚案件的时候它是能调的，我相信一定是有原因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好说，尤其是像咱们这个案子就只是说他一个留言，那是不是这个女方有的时候有一些他们认为这个女方说的是冷暴力，后来我发现他们俩的沟通方式就是这个女方实际上很强势，他说话就是让这个男的擦不上嘴，他的冷暴力是我不知道说啥，我说啥都是错，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我你就挺着吧，就这样，他是被逼的，这个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也有，所以我不做评价，我只说的是如果你认为婚姻我能符合你的预期，你就好好过，如果你认为我考虑过要离婚，那你可以先找个律师问一下我应该收集哪些证据，我未来最好是什么结果，最坏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努力，然后双方应该做什么样的协商，这个让你做到心里有数，这是我能做的，好不好？
0: 好的，那也是希望这位朋友啊，婚姻遇到问题呢，先好好想一想，然后先好好唠一唠，就是那实在不行的时候，找法律的这个角度来到素邦律师事务所找张颖律师啊，跟你诊断一下啊，素邦律师事务所 微信24634562463456。节目时间有限，不能接听朋友们再继续打来的热线电话了。但是呢，如果说各位还有问题需要向赵云律师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全天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85671234，素邦律师事务所啊，律师团队极其庞大。如果说各位在开车的路上经常听我们这个省内的多档电台节目，也能够听到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各种各样的每一名优秀的律师啊，在各家电台给大家来耐心的解答问题。然后呢，想要找谁，直接拨打我们的85671234。那好的，张云律师，非常感谢您今天给大家做的详细的解答。那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5: 嗯，下期见。
6: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6: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7: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
7: 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

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一万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最近这段时间呢，约会班主任节目策划了几个选题啊，大家呢还都是蛮喜欢的。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选题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双向奔赴。今天既然提到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大家可能猜到了，我们将会有学校的优秀的教师代表啊，还有我们的家长以及同学来到了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共同探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这种融合和互相的配合。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呢全程策划。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周贺老师，他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主任，长春市骨干教师，吉林省骨干教师，省地理名师工作室成员，人教版教材的试讲教师，先后参加国家、省市各级课题研究，发表相关论文两篇。让我们有请啊，周贺老师，你好。
4: 你好，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王楠老师。王楠老师呢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优秀的班主任，是长春市骨干教师，在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提升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能力培训中执教观摩课，参加了国家省市级课题研究，参与编写小学古诗128篇，是一个精于研究的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让我们有请王楠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台北明珠学校的优秀的同学于西同学啊，他是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6年1班班长，是红领巾二星章的获得者，新时代好少年、优秀少先队员和优秀大队委。让我们欢迎于西同学，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啊，好稚嫩的声音，你好你好。再让我们有请于西西同学的家长王阿丽女士啊，她今天呢也将会从家长的角度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好王女士。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晚上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一下与会班主任的专家团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也是岭雁工程千人计划中教智库的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您好，张耀辉老师。
2: 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我们知道啊，这个台北明珠学校呢，最早来我们这儿展示的，跟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的窦继红老师。窦继红老师呢，这有着30多年的教龄，他带出来的学生也都非常优秀。今天呢，来到与会班主任的直播间呢，是两位相对年轻的老师，一位是80后，一位是90后啊，周贺老师和王楠老师。这个台北明珠学校是位于宽城区的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成立了有7年时间了。学校遵循教育重在生命关怀的办学理念，以为每一位学生的幸福成长和终身发展奠基作为办学目标，培养德有文明精神，智有扎实学识，体有野蛮体魄，美有优良素养，劳有良好习惯。劳是劳动的劳，新时代的接班人，他们求真务实，灵活创新，依托高水准的教育教学水平，铸造了新明珠的优秀品质。那今天我们邀请了周贺主任这个带领的团队哈，所以一起聊一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双向奔赴，就从周贺主任这里开始哈。您请。
3: 小明老师好，张老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周贺老师，很高兴啊再次走进直播间，也特别荣幸跟着小明老师、张老师以及我们学校年轻有为的王老师，还有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和他的妈妈一起探讨有关教育的话题。在教育这条路上，我与孩子们相互照亮，才成就了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热爱。今天啊，来到这里，其实我是带着一份感激之情来的。上次呢，我跟大家分享了我和我家宝贝一起制定的旅游规划，两位老师给了我宝贵的意见。我记得啊，去青岛的时候，两位老师建议我带孩子去趟大学，我就把这个行程加进去了。今天啊，也跟两位老师反馈一下效果。我们去了中国海洋大学，走到学校的这个林荫路上，我和我的宝贝推心置腹的边走边聊，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孩子，而是当做朋友一样聊学习、聊大学、聊理想、聊规划。那种平和的交流和大学氛围的熏陶，让我姑娘在心中埋藏了一颗奋发的种子。她有了自己的目标，有了妈妈一直在背后的力量，这种情感的输出和共鸣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在我看来，孩子有一个健全的人格才是最重要的。今天呢，借此机会，我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规划。思深方易远，谋定而后动。其实学会规划，我得感谢我的职业。我是个比较粗条的人啊，其实也不懂什么规划，就知道活干完了就行。但是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我除了教学任务，我的行政工作堆积如山，经常我的电脑上贴着10多个便利贴，记录着我一天要做的工作。那段时间我特别苦恼，没有时间陪孩子，没有自己的生活，就感觉处处一团糟。但是呢，慢慢的我就摸索了，不能没有规划埋头就干活，我要先给这些工作捋一捋，按照难易程度，按照紧急程度做一下分类，然后哪些我可以分出去，哪些我是自己可以完成的，然后在什么时间段干什么。做完一天的规划后，做起来我就感觉工作轻松了很多，工作基本上啊都能完成。所以现在呢，我就养成了啊做事做规划的习惯。当然啊，我知道了规划的益处，自然呢也是要教给孩子的。所以在孩子的学习上、我们的生活上、未来的发展上，我们都在做规划，用积分做评价。在孩子的学习上啊，我和我的爱人挺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的。除了在学校学习的时间，放学在家的时间，只要作业有质量的完成就好。但是呢，要保证每天10分钟英语听读，10分钟睡前听故事或者看书都可以。在十一之后呢，我想调整一下，单独加20分钟的读书时间，一周啊只利用周四把本周的内容捋一捋。在他没有困难的情况下呢，我们不采取题海战术和

0: 频繁的补课，所以啊，我们没有多余的课外班。只要孩子跟我说，说妈妈，我不想上课外班，我基本上很尊重他的意见。我这也就是没有单独的给他这方面的压力。只有孩子跟我说，妈妈，我这个没学明白的时候，我可能才会考虑给他加几节课外课。我们课外班最多的就是体育，一节羽毛球，一节篮球课。在假期呢，我计划要给他加游泳课。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才能成就栋梁之才。刚才呢我也提到了，我们用积分做评价，在学生啊和这个生活中，在学校的生活中，我俩呢制定了各种计划。当然啊，这个也是深受张老师的影响。上次来啊，张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启迪。您说起了家庭教育的方式啊，我深受启发，就借鉴了一下，制定了两项规划。一个呢是2024年8月到12月，也就是下半年计划要做的11件事情啊。第一件呢是读完2本书可以获得30个积分啊。第二是学会梳头发啊，因为小朋友嘛，女孩子肯定自己要学会梳头发，这个可以获得15个积分。还有一次小旅游，短途的8个积分。每周一次家庭会议总结5个积分。每个月一次大餐3个积分。每周看一次小弟弟4个积分。开始学篮球40个积分。每周一次羽毛球5个积分。每周一次书法作品6个积分。看2场电影4个积分。去2次省图20个积分。还有每天的常规的规划。比如说啊，家务表的积分。拖地扫地可以获得5个积分。洗碗获得2个积分。洗袜子获得6个积分。打扫房间获得4个积分。擦桌子可以获得3个积分。收拾玩具可以获得7个积分。自己下楼买东西可以获得6个积分。还有学习积分表，比如说做一篇口算题获得6个积分，做一篇阅读题可以获得3个积分，写一篇书法可以获得4个积分，学校考试呢，如果在90分以上可以获得10个积分，家里的小考呢可以获得5个积分，英语阅读10分钟可以获得6个积分，写一篇英语小作文可以获得7个积分，还有运动积分表，跳小绳30个可以获得10个积分，因为我姑娘比较笨啊，她这个跳小绳这块一直都很差，所以呢我也想用积分来鼓励她去跳小绳。
1: 我觉得不能说孩子笨，就是孩子暂时还没有领会啊这个跳小绳的那个就是说精髓
0: 也是
1: 那不代表我们笨是不是啊。
0: 好吧，还有玩30分钟可以获得5个积分，还有骑自行车20分钟可以获得10个积分，还有跑步2公里可以获得20个积分。这些计划呢及赋予的积分啊，都是我跟孩子共同交流的。积分呢做什么用，就是孩子除了必要的花销之外的东西都要靠自己的积分去换，比如说买玩具就要用积分去兑换，但是看着积分变少的时候呢，他又舍不得了，所以呢还锻炼了孩子的理财能力。在这个规划过程中啊，不能只有学习的，时间长了孩子该觉得枯燥，没有兴趣坚持了。我姑娘就问我，妈妈，下楼玩30分钟还有积分啊？每个月吃顿大餐还有积分呀？我说有，你能下楼玩30分钟，就说明你作业写得又快又好，当然要有积分了。吃大餐呢，是为了我们要感受中国的饮食文化，也要有积分的。这个规划的制定呢，是我和我姑娘啊，在暑假返程的飞机上一起磋商的。将近5个小时的路程，我们俩都没有觉得枯燥。这个呢，也要感谢我俩的暑假出行的规划吧，因为顺利的完成了旅游规划，所以呢，给了我们更多的动力去规划接下来要面对的学习与生活。其实规划呀，就是让孩子更清晰的知道要干什么，体会到达成目标的快乐。所以在规划中，我们一点点的就谈到了未来。有一天啊，我们俩聊天，我姑娘说，妈妈，我将来想当一个画家，平时可以画画卖钱，偶尔开一次小画展。哎，我说可以呀，你那么喜欢画画，如果将来能把兴趣当做事业，那是很了不起的事儿。 之后啊，我姑娘就越来越专注画画，还特别喜欢创作，还经常跟我分享她创作的连环画的内容。每一次呢，我都给予她肯定和鼓励，

0: 想这就是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有了清晰的规划，人生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那么在分享的最后啊，我想说的是，没有规划的人生叫拼图，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我和孩子呢是心怀热爱，在规划中摸索中前行，希望有一天能有星辰大海和万丈光芒。
1: 非常感谢周贺主任的这个分享啊。实际上呢，他虽然在学校担任很多职务，但是今天在节目中啊，他是一位家长的身份，是吧？以自己教育孩子的这个经历跟孩子的互动来跟我们分享，没有规划呢，这个未来啊，其实就不可把控啊。这个人生呢，没有规划的人生叫拼图，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我非常喜欢这个比喻哈，而且呢，你这个积分制做得非常详细。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哎，觉得周贺主任说的是非常好，然后呢，也想学习的话啊，可以呢，上咱们这个台北明珠学校跟周贺主任聊一聊。如果你们在附近的话，哈。看聊一聊，说把你们家那积分制可不可以在我们家，让我们家借鉴借鉴，是吧？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啊，我们将继续有请的是王楠老师，他从班主任的角度啊，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来说一说这个做一个情绪稳定的老师对孩子来讲是多么重要，也说一说这个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怎么好的融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们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啊。今天呢，来自长春市宽城区台北明珠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共同的分享的就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怎么双向奔赴啊。做好家庭教育呢，我们老师往往也是冲在前面的，是不是？老师要把自己的小孩教育好。比如说刚才周贺主任呢跟我们分享，他说跟孩子在暑假期间啊，利用在飞机上的几个小时就制定了自己的规划，是不是？然后这种叫奖励措施积分制，就在进广告的时候我们也聊到，其实他还把这种方式也落实到了体现在了自己的工作当中，是吗？
3: 对。
2: 你对学生们也是实行这种积分制吗？
3: 对的对的。因为本身我一直在一线教学工作，我是一名地理老师。对地理这个学科吧，尴尬在哪儿呢？就之前的时候他是不参加中考的，近几年才参加中考，所以有的孩子对他的重视度可能不是特别高。再加上家长呢可能有的还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学科的重要性，所以嘛，孩子们的这个学习的兴趣呢就不是特别的高涨，所以哈，我就在想，就是怎么样的这个积分制能针对我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能比较受用呢？所以呢，我就在课堂上也进行了一下尝试啊，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就是比如说啊，我给我们的每个孩子是制定了这样，我说你们每个人有100积分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2: 基础积分。
3: 对，基础积分啊。然后呢，你们在比如说上课回答问题，答对一次正确问题，你自己给自己，我说你加5个积分，他就会自己加5个积分。每个我们的每个孩子都会有一个积分本啊，就记录他自己的积分。但是我说了啊，我说我给你积分的这个时间和这个事件你一定要记好啊，因为过后你找我对积分的时候，你这个积分是可以兑换东西的啊。
2: 兑换什么呢？
3: 比如孩子们会给我写，我
2: 比较关心这个事
3: 啊，我会调研的。我说之前的时候，比如说我学期开始，我就问他，我说大家如果说你这个积分啊到达一定了数额，就是比如说底分是100，如果你要再得到100积分，你要到达200积分的时候，你要跟我兑换你想要的东西。我会让他们写说你们喜欢要什么呢，然后他们有的说一杯奶茶啊，还有的说我可能想当地理课代表，还有的说我想完成自己的某个小心愿啊，就这样的，类似于这种。大多数孩子们都是，我看了都是要兑换奶茶
4: 比较实用
3: 对对，比较实用。然后呢，就是上课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啊，比如在完成作业的时候啊，就特别好的时候，我说奖励你几个积分，他就马上就会掏出小本记录自己有多少个积分。我们有的孩子真的是等到他到一定200分了，他就会找我拿着小本就会找我说，老师

0: 我这个积分已经到了，我能兑换东西吗？我说行啊，当然了，就是因为你说出去的啊，就一定要给孩子们实现。然后他说那我想订杯奶茶，我说行啊，他说我能自己选品牌吗？我说当然可以，这个积分当天我就必须要给他兑现。所以
1: 及时奖励，及时反馈，
0: 对，及时奖励。然后孩子们都很高尚，觉得地理老师是说话算数的。就无论什么时候都说话算数。还有就比如说在考试的时候啊，因为最终嘛肯定是要以这个分数去我得看这个分数啊，我这个分数我比较在意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分数达到一定好的时候，我说那个孩子们，你们的积分是会翻倍的啊，比如说20个积分，我会一下给你20个积分，甚至30个积分。除了这个积分之外呢，我说我还会另外赠送你2张电影票。我们在有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教的5个班当中有4个孩子满分，因为积分翻倍。
2: 哎，非常了不起。
1: 哇，
0: 我就奖励了这4个孩子8张电影票。
1: 老师说话算数，
0: 对，说份儿，对呀、啊。我说你可以请你的小伙伴们啊，或者和你的爸爸妈妈哈，随便一个，你可以去看看电影。然后有的孩子啊，特别搞笑。有一天我周末的时候接到了一个语音电话，说老师，那个积分兑换这个事儿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呀。说那我和那个我的小朋友正在电影院，我们想看电影。我说
1: 老师，你把码发给我们就行。
0: 然后那个孩子就说，老师，我们这个能兑现吗？我说当然可以了。我说你们想看什么电影，然后我给他们买的电影票，然后把码发给他们，然后他们就看了。
1: 你看，谢谢周贺老师。
2: 就是说周贺老师，
1: 孩子说话算数，
2: 对，
1: 孩子说到做到，老师也说到做到，
2: 对，
1: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
0: 对，我这个是我就
1: 然后你们就双向奔赴了是吧？
0: 对，双向奔赴，真
1: 的
0: 是。
1: 好，那周贺老师的分享呢，先到这儿啊，因为他也真是既是一位家长，也是一位老师啊，也是在学校做一些管理工作，那能够把这个事情落实。虽然就是一个小点，
2: 对，
1: 但是呢，真的能够给孩子带来很多很多的有益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班主任啊，王楠老师来说说啊。王楠老师呢，也是一个青年教师，90后，但是从教7年时间，一直兢兢业业啊，深受这个老师、同学和家长的爱戴哈。好的，王楠老师，
3: 小明老师好，张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感谢约会班主任栏目提供的这次机会，今天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交流。首先，我想谈一谈做一个情绪稳定的老师。我是一名青年教师，截止今年9月份，整整参加工作了7年，并且担任班主任工作7年。在这7年的班主任工作中，我深知做一个情绪稳定的老师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学习多么重要。其实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也是人格完善的过程，老师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知识，还要教会他们怎样做人。那在学校里的学生呢，就像宇宙里的星星一样，有的大，有的很小，有发光的恒星，也有不发光的行星，但每颗星星都有他们自己运行的轨道，他们在茫茫的星河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那我的班级呀，就是由这么一群或许聪明机灵，或许笨拙可爱，性格各异的小人物组成的。他们时而犯错也是正常的。那当孩子有了错误，我首先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告诉自己要心怀宽容，用慈祥的目光、温柔的笑容、亲切的言语去帮助孩子们解决问题。尤其是犯了错误的孩子，其实他的内心是害怕的，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不会厉声地呵斥他们，而是先抱一抱这个孩子。那这一个简单的抱抱就会让孩子们知道，虽然我犯了错误，但是老师对我的爱是没有改变的，老师还是接纳我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他们主动认错，变得优秀、自律。那当处理完孩子们的矛盾后，男孩子我会让他们握握手、拍拍肩膀，女孩子呢就会相互拥抱，最后无论谁对谁错，大家相互道歉，友情依存。 我认为这些往往比声色俱厉的严格可能更贴近他们的心田。那在学校里，我除了是他们的老师，我想我更是他们的好朋友。大课间的时候，我经常会跟孩子们一起做一做游戏，和他们跳跳大绳，这样就不会让孩子们认为老师是多么可怕的。他们呢，也更愿意跟我谈心，我呢，也更加了解了学生。在课堂上，随着年纪的增长，孩子们越来越不爱发言了。那自从上学期我在班级开展了小组合作学习之后，他们的学习热情非常的高涨，那这也为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增添了一抹绿色，一份希望。所以正因为有了这些教学方法，那我正在执教的班级呢，也刚刚被授予了长春市红旗中队的称号。接下来我想谈一谈做一个善于表扬的老师。在教学和班级管理中，下课期间我经常会走进他们，了解孩子。我总喜欢观察孩子们，观察他们美丽的心灵和良好的品格。其实作为教师，不可以吝啬我们赞美的言辞，让孩子们看到自己的闪光点，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有优于其他同学的地方，让班级里的每个孩子都能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去学习和生活，也让他们能感受到被关注的幸福感。其实我今天能成为一名教师，我也是受到了我的班主任老师的影响。那我认为他是一位在他身上能吸收到光的老师，他经常鼓励我们学习，也给我们信心。那时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的梦想长大一定要成为一名和他一样的教师。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爸爸就在我家的院子里给我安装了一块黑板。那每天回到家呢，我都会模仿我老师讲课的样子，在我家的那块黑板上讲一讲我和小伙伴当时发生的事儿，并且把老师的板书那内容也写在我的黑板上。那现在呢，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在我的身上同样能吸收到光。如今我成为了一名教师，并且呢，在今年的八月份也成为了长春市骨干教师。在这七年的工作经验当中，让我发现一个赞美的眼神，一个鼓励的手势，都能成为他们的一束光。我也经常告诉我的孩子，能够达到金字塔顶端的动物有两种，一种是苍鹰，一种是蜗牛。那苍鹰之所以能够到达，是因为它拥有傲人的翅膀，正如天资颖异的骄子。而慢吞吞的蜗牛，它能爬上去，是因为目标明晰的那份专注，恰如资质平平而又不懈坚持的逐梦人。因此我经常跟孩子们讲，于一个人而言，即使没有丰厚外在的支持，没有与生俱来的丰富资源，没有可以轻易成功的天赋和资质，只要愿意去争取，能够持之以恒的去努力，同样可以获得生命的辉煌和成功。第三，我想谈一谈做一个教学相长的老师。在与孩子们相处的这几年里，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教育不仅仅是一个传授知识的过程，更是一个师生共同成长、相互启迪的美妙旅程。首先，我想谈一谈教学相长的教这一面。作为教师，教人者须先教己，提升自身的全方位素养是成为人师的首要条件。作为一线教师，虽然已成为人师，更应不断地提升自我。瞬息万变的教学环境要求我们做有力量的实践者，尤其是新课标颁布之后，语文教学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的。例如大单元教学、学习任务群、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等等。所以作为教师，应该对时代的变迁就要有自我改变和主动适应的能力与意识，并且做有深度的思考者。我也经常积累反思创新，并且在更迭中不断提升自我。其次，教育教学需要智慧，教师工作需要持久的尊严，做有情怀的研究者，深入教育，尽情地去领会科研的魅力。在日复一日的教学中，我逐渐发现，真正的教 并不仅仅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那更重要的是我要教会学生如何自主学习，如何独立思考，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这就要求我不断充实自己，紧跟时代的步伐，用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来武装自己，确保我能给予学生的是最宝贵的、最实用的知识财富。然而，教学相长中的相长，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在与学生相处的每一天当中，我都会从他们身上学会很多。他们的好

0: 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见证并参与他们的成长。那最后我想说，教学相长是一场爱的传递与智慧的交融，它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与使命。我也会珍惜每一次与学生的相遇，用心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用行动去践行我的教育理念。因为在这条教学相长的道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宝贵的收获者，世间一切皆为遇见。学生阶段匆匆几年，我呢也不想只成为学生们求学生涯的一个过客。虽然教师这个职业平凡如尘土，微弱似星火，但我唯愿能在孩子们人生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一点点光。
1: 嗯，好，非常感谢王楠老师深情的讲述。我中间也不太忍心打断哈，
2: 觉得不忍心，我也有点小问题也想跟他交流一下。
1: 这样，这样，您有问题，一会儿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哈。
2: 好，
1: 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我们的张永辉老师、王楠老师，还有周贺老师以及我们的家长。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那两位老师呢已经跟我们沟通完了啊，特别是王楠老师刚才的发言我还是挺感动的。作为一个只有七年教龄的老师，他真的是把做老师的很多这个精髓的东西都紧紧的抓住了，是吧？而且呢对于孩子的那种耐心，孩子犯错的时候不是说给一巴掌，而是给个拥抱。
2: 对对，
1: 这个画面很感人，是不是？
2: 是
1: 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张辉老师有什么问题想问王楠老师吗？
2: 我刚才呢，我看那个主持人在介绍的时候说，王楠老师曾经参与编写了小学古诗文128篇。我想你作为长春市小学那个语文学科的骨干教师，就是你在课堂教学当中，你是如何落实就是古诗文这方面的一个课程教育？
0: 强调课程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所以在我的平时教学当中，我都会在讲课之前调查孩子们，他们是对这一节课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老师用什么样的方式，他们才能乐于接受。那经过我的调查呢，我发现孩子们第一，他们比较喜欢我讲课的声音啊，第二呢，他们喜欢我表演式的给他们讲课。所以呢，那在这一本书当中，我主要负责的呢也是配音这一部分，那我就会多给孩子们来播放这一部分我参与配音的这样的古诗文啊。然后接下来呢，
1: 天然优势啊，是不是这个现在音频在网上可以
0: 在这本书里边可以找到
1: 啊，就是找到这本书后面有二维码可以听，
0: 对，是的是的。
1: 好的
0: 啊。然后还有呢，我的课堂呢，我喜欢表演式的这个给孩子们讲解。那他们说，老师我就喜欢你一边演着一边给我们讲课。那所以呢，在这个古诗文学习古诗文的过程当中，那我也会让孩子们参与进来。我说，那对于这首古诗你想怎么演，怎样你能把它记住呢？那这也符合了我小组合作学习的这一个教学方法。那孩子们就会组成小组，然后在学习这一篇古诗文的前一天或前一周，他们就会组成学习小组来表演啊，来模仿我的声音啊，来这个理解古诗文的内容。
1: 我觉得还是很生动有趣的，是吧？好的啊，谢谢王楠老师啊。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这是一位于西同学的家长王阿丽女士啊。她呢是一位全职妈妈啊。这全职妈妈呢，往往呢会有两种效果啊。第一种呢就是把孩子管得非常严，是吧？然后孩子呢非常的逆反，根本不听妈妈的，所以妈妈每天都处在一种焦灼和对抗当中。还有一种呢就是把孩子教育的非常好，
2: 对，
1: 往往是两个极端，是吧？
2: 对对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于西同学亭亭玉立啊，然后出口成章，温文尔雅啊，
2: 对，
1: 那可能妈妈

0: 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这个教育的方法啊。我们跟于西同学的妈妈王阿丽女士来分享一下啊。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可以走进直播间，特别荣幸能跟优秀的老师们一起分享关于孩子教育的话题。作为父母，我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却是一生最容易走的路。孩子的成长和进步不仅需要老师的引导帮助，更需要家长的用心陪伴。在教育孩子成长的路上，每位家长都在不断地探索适合自己孩子的好方法。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我深知我们既是引路人，也是同行者。接下来我想从家长的良好心态、孩子的教育模式与孩子共同成长三个方面谈下自己的心得和体会。首先从家长的良好心态这方面谈一谈，我始终相信良好的心态是教育成功的基础，它源于我们对孩子深深的爱意与无限期待，却又超越了简单的期望与要求，达到一种更为深邃包容的境界。在生活中，我们要学会接纳孩子的全部，他的优点、不足，他的快乐与忧伤。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每个孩子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兴趣和能力。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放下心中的预设与偏见，用心去观察、倾听和理解孩子。当孩子成绩不理想时，我不再是第一时间责备，而是尝试理解他的困惑与努力，与他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他因为某件事感到沮丧时，我会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他，无论发生什么，妈妈都爱你。这份无条件的接纳与理解，让孩子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与安全，也让他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除了接纳与理解，我还努力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鼓励者与支持者。我深知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正面的激励与肯定，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时常关注孩子的进步与努力，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当他勇敢地站在舞台表演时，我会为他鼓掌欢呼，让他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当他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我会与他一起探讨，鼓励他勇于尝试，不畏困难。这份鼓励与支持不仅激发了孩子内在的动力，也让他学会了自我激励与坚持不懈。其次，我想从孩子的培养模式方面谈一谈。在孩子的培养上，我会尽力帮助孩子培养学习的兴趣，引导孩子体会学习的快乐，把学习当成一件快乐的事情。比如在阅读方面，在于西很小的时候，我就每天陪他一起看绘本，给他讲故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他很早就能识字，养成阅读习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再大一点，我就和他一起分角色阅读，通过角色扮演来激发他的阅读兴趣。此外，我还会带他去图书馆，如果发现他对哪本书的话题比较感兴趣，我就会引导他去阅读相关的书籍，了解书中更多的知识。但由于于西一直对史书类的书籍不太感兴趣，我就给他选了可以听的史书类的和古诗词课程，内容非常生动，帮他提高了对古诗词书的兴趣，久而久之他就越来越喜欢听，里边的内容他也经常挂在嘴边。有一次我和他去书店，特意帮他选了好几本这方面的书籍，一家人也会经常一起研究书里的人物和典故，更大的激发了他对史书的兴趣。我们也将学习融入到生活中，一家人的饭后散步时间也往往是我们切磋的时刻，从一开始的根据偏旁说汉字，到后来的成语接龙、飞花令、介绍人物故事，再到现在的英语词汇量比拼，长时间下来确实看到了孩子的进步，以及孩子养成了一些好的学习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最后，我想从与孩子共同成长的角度谈一谈。在我看来，与孩子共同成长是一场美妙的旅程，它让我们在相互学习与交流中不断完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在这期间，我相信最重要的莫过于陪伴。在陪伴的过程中，作为家长，我应该扮演怎样一个角色呢？我相信这个角色一定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在知识的海洋里，我会扮演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尽量的激发孩子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我经常鼓励他提出问题，而不是直接给出答案。因为我相信，只有自己找到答案的过程，才能真正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我们一起去图书馆挑书籍，一起参加科学展览，甚至在家里设了小小的实验角，让他在实践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爱的滋养，因此我尽可能的

0: 抽时间陪伴，与他共度每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时刻。无论是读书，还是一起动手做手工，通过简单的互动，把我们之间的爱相互传递。我试图通过这些方法，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让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永远为他敞开怀抱，永远有父母用心的陪伴他爱他。所以对孩子，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多一点宽容，少一点苛求。我们应该引导孩子正确的对待成功与失败，做到成功不骄傲，失败不气馁，多多鼓励孩子，因为好的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孩子的成长是一场马拉松而非短跑，我们每个参与者都需要持久的耐心与不懈的努力。作为家长，我们需要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用爱和理解陪伴孩子，同时也要注意孩子的全面发展与兴趣培养，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成长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与孩子共同成长，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我相信每一位家长只要用心去爱，去引导，去陪伴，我们的孩子一定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1: 之前的时间可能稍微有点匆忙，我听了于心妈妈讲的这些话，作为家长我也是很受益哈。说孩子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你的角色也是不一样的，包括对孩子就是遇到的各种情况，妈妈和家长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出现啊？我想问一下这个于心妈妈，您这个做全职妈妈之前是学什么专业的？
0: 我是学物流管理的。
1: 学物流管理的啊？
0: 对对
1: 啊。哎，那你的就是对孩子的这个教育之前，是不是也自己做了很多的知识储备和准备工作？
0: 对，是有一定的储备。就是总的来说吧，我家的孩子其实还是比较省心的，他就是没有我费太大的功夫，跟他交就是相处的过程，我主要是以陪伴，我就是缓解他的情绪。然后呢，就是很多课程啊什么，我也是之前有给他安排的。但是吧，我就发现，就是孩子他是有自己的思想的。他觉得这个事情他想做，他就会跟我说。然后我强加给他的东西，他并不接受。他自己有很明确的学习目标，所以后来我就把我自己的给他额外强加的一些东西就是自己给消化了。
1: 对，
0: 然后让孩子尊重他的想法，就是他喜欢学的东西他会第一时间跟我说。就比如说他有提到他不喜欢读古那个
1: 历史类的，
0: 对历史类的书，那我就觉得历史很重要啊。你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咱们是不是应该首先得了解历史啊？他就特别抵触。然后后来呢，我就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就是一个老师他在讲古诗词，但是他就穿插的历史，给人物特别生动形象的描绘。然后我就给他选择了这个课程，
1: 对，
0: 我说
1: 非常灵活。
0: 对对，我说呢，你试一试，你可以听，你不听，你要如果不喜欢的话，妈妈就不让你听。然后开始坚持听了大约3天。然后他就说一点一点的就有兴趣了，然后就到现在就是已经坚持了1年多了，就特别喜欢听这个，就是这老师讲的人物啊历史啊，他就是随时随地自己就能说出来。所以就是我一直就觉得他自己有自己
1: 的，
0: 对，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不需要我给他附加什么，我就接受他的想法就可以。他需要的东西我尽量满足就可以，我不需要给他额外的负担。
1: 好的，
0: 就是这样的。
1: 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妈妈啊，
2: 对，
1: 基于尊重孩子的基础上啊去做一些事情啊，对孩子不强迫不强制。那您爱人在这个跟孩子的交流和教育当中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呢？
0: 他嘛，因为我是个全职妈妈，
1: 他比较忙，
0: 就是，对，他比较忙，他负责挣钱养家嘛，然后大部分都是我在关注孩子，他就是有时间也会陪孩子一起就是跟他玩耍，但是学习方面是基本上不辅导的，主要是以我为主。
1: 有时间陪孩子就玩耍，我觉得爸爸妈妈这个角色分工特别好，而且我估计爸爸妈妈的关系也非常好啊。你们家是不是很少吵架？
0: 一般不吵，
1: 是吧？
2: 就是我感觉他们的家庭情绪都非常稳定，
1: 对，家庭氛围特别好，
2: 特别好，
1: 家庭家人之间的这个感情都特别深厚啊。好的，谢谢啊。你看我这么时间关系，我这采访不能再进行太长了，因为孩子还没说话呢。
2: 对对对，已经翘首以待了。
1: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有请啊，隆重的有请啊，于西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于西同学呢，这个也听了老师的发言了，也听了妈妈的讲述了啊，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哪方面的内容呢？于西，
3: 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学习心得。学习对我来说就像一场寻宝游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寻宝方式，而学习方法就是那把帮助我们找到宝藏的钥匙。我发现，对 对我而言，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就是三多：多思考、多提问、多总结。多思考，遇到难题时，我不会立刻寻求答案，而是先自己思考，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问题。这样的过程虽然有时会有些艰难，但当我最终找到答案时，那种成就感是无法言喻的。第二个，多提问。我坚信学问学问，不懂就问。在课堂上，我总是积极举手提问，和老师、同学们一起探讨。这种互动不仅让我对知识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还培养了我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多总结。每天晚上，我都会抽出时间复习当天所学的内容，并把它们整理成笔记。这个过程中，我会尝试用自己的话去解释每个概念，这样不仅能加深记忆，还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所学知识。除此之外，不同的课程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我也会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调整我的学习方法。对于语文，我喜欢通过阅读来丰富自己的词汇量和语感。每天放学后，我都会抽出一些时间来读一些课外书，有时候是童话。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开团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咱们家庭生活中必备品。你像孩子成长阶段的时候，你放心，我相信啊，收音机前所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会给孩子每天都去喝的，包括老年朋友想要改善体质，你想要补钙的话，可能一定也会有需求。那是什么呢？喝的，哎，就是奶制品
2: 啊，乳制品、奶制品哈。
1: 是的，你像奶制品从孩子出生开始，是不是好像这个奶呀就没有断过，像到十几岁的时候也一直在喝，包括像现在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说到这个季节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奶，咱们身体上了年纪之后啊，营养物质都在流失，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喝一点乳制品奶类，那它当中呢含有天然的钙质，所以说奶哈也被称为是钙控，所以说你喝奶第一个就是可以补钙，第二个来说哈，奶当中的一些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可以维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有一句广告语听说过吗？
2: 啊，
1: 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对吧？
2: 哎呀，这个我小时候就听过啊。
1: 是的，所以咱们家里孩子、老人这个肉蛋奶呀、啊，是每天都不可少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开团的，不是你在市面上，不是你随便在任何商场、超市都可以买到的普通的牛奶，不是牛奶。那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奶中黄金、
2: 哦、
1: 也被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的、
2: 哎、那是什么奶呀？
1: 那就是羊奶
2: 啊，羊奶哈、啊、
1: 哎，之前跟大家说了，其实羊的身上浑身都是宝，
2: 对，
1: 你看羊肉，很多朋友吃火锅必点，是不是
2: 必须的？
1: 那羊毛呢也是做纺织的高档的原材料、
2: 嗯、
1: 同样你像这个羊的脚、羊鞭这样都是可以入药的、
2: 嗯、
1: 而羊乳它是干嘛的？其实是为了哺育小羊的，
2: 对，
1: 哺育下一代，对不对？
2: 对，
1: 你看哈，我们人和这种哺乳性的动物其实都一样的，我们出生吃到的第一口食物就是妈妈的乳汁，
2: 对，
1: 对不 对，
2: 对，
1: 所以你看很多小宝宝婴儿他吃妈妈这个母乳的头半年几乎是没有生病的，
2: 对，没见过小孩生病啊。
1: 哎，就是因为妈妈乳汁当中那个营养是非常均衡而且很全面的。那么羊乳哈，在一些成分的分析当中，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是要高于妈妈的乳汁的，
2: 嗯，
1: 所以说羊奶它真的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团购，如果说你家里平时有喝奶制品的习惯，那么好，今天你赶紧换上羊奶来喝一喝。
2: 对，这奶中黄金哈。
1: 是的，为什么说它好啊？首先来说羊奶当中的钙质，咱们就每100克来算，它的钙要比牛奶高出2到3倍、
2: 哦、
1: 而且羊奶当中的维生素 A 我们叫做视黄醇、
2: 嗯、
1: 是牛奶的4倍以上
2: 啊。那它是管什么用的呢？
1: 这个视黄醇哈，就是维护大家视力的、
2: 哦、
1: 你像孩子学习的时候可能距离书本太近容易近视，还有老年朋友出现的眼花，其实都是属于视黄醇在逐渐减少导致眼部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在补充羊奶的时候就直接可以补充到这样的视黄醇、维生素 A。 那另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羊奶、
2: 嗯、
1: 其实羊奶的营养元素能达到200多种、
2: 嗯、
1: 非常的丰富，包括乳酸呢、氨基酸呢，对我们人体来说你每天喝一杯很轻松很简单，但是呢这200多种营养元素你就全部吸收了，
2: 对，全补到位了、啊
1: 哎、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适合的人群其实是更大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说喝完牛奶之后不舒服？
2: 哎，我就是，是不是乳糖不耐受是吧？
1: 没错，乳糖不耐受你会出现腹泻、拉肚子，还有像我就会觉得有点恶心。
2: 哎，尤其空腹喝完哈。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会比较严重的，就是喝完牛奶，他胸前会起那种小疹子。
2: 对，很多人都是这个过敏，是不是？
1: 对，都是乳糖不耐症的表现。其实我们国家乳糖不耐的人不在少数，很多的、
2: 嗯。
1: 那么大家在喝羊奶的时候，你可以放心，因为它的糖链分子很短，是牛奶的1/3，

0: 别的容易消化吸收，所以喝上啊，基本到我们身体当中20分钟就会被吸收和利用，非常的快。
1: 哦，吸收这么快哈？
0: 是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要来跟大家分享羊奶，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倒计时的开团了。嗯，如果你现在在观望啊，说有想法，这个时间不团你也就买不到了，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节目一年当中好像就只有这个阶段，
1: 这
0: 个季节，
1: 这个时间段，
0: 对，会团购羊奶。你平时想买的话你买不到，因为哈，你在市面上可以买到，虽然说羊奶没那么常见，你使劲找也能找到，现在有钱买东西也很方便哈。
1: 关键羊奶价格都不便宜哈。
0: 对，一个是价格，另外就是咱们这个羊奶是戴姆勒的，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的是戴姆勒品牌的纯的羊奶粉，
1: 这个大品牌，这个我听过啊。
0: 是的，大品牌是第一，另外买羊奶大家一定要记得，要买就买纯的，咱不喝配方奶。那配方奶的话，它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它就是为了让羊奶少一点，成本低一点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咱说心里话，那羊奶的价值肯定是要更高的嘛。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100%的纯度纯羊奶，10斤鲜奶出1斤的粉，你放心喝就行。
1: 哦，
0: 对，它是一个高倍的浓缩，你像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色素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纯正的羊乳。
1: 嗯，
0: 它一点喝起来也不膻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的味道，因为我就是经常喝这个羊奶，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加一点那个回甘的感觉，还不膻，是很好喝的。
1: 嗯，
0: 每天早上喝一杯，你配一个这个面包啊，配一个小蛋糕啊，都是很舒服的。
1: 对，
0: 而且它毕竟是大品牌，它这个牌子我们说了是戴姆勒，它的生产企业是凯达乳业。
1: 嗯，
0: 而凯达乳业在我们国内就是专门制作这个乳制品的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
1: 哦，
0: 之前一直是做出口的，然后这些年咱们国内对于羊奶的这个意识是提高了。
1: 对，
0: 所以说
1: 越来越高
0: 了。对，现在喝羊奶的多了，销量也一直在上涨，所以说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其实它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来说也是贵一点。
1: 嗯，
0: 一盒是16包，一包是20克。
1: 哦，
0: 就这个量就是根据你每天需要喝多少，是科学营养的搭配，
1: 一天喝一包正好是吧？
0: 没错，是营养师给你专门搭配出来的量，一天喝一包。那么市面上是299块钱一盒。
1: 嗯，
0: 我说一盒16包你能喝上半个多月，16天呗。那羊奶它确实是贵族奶，它肯定要比牛奶要贵很多很多，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团购，就是为了让更多朋友说没喝过羊奶的可以尝到羊奶的好处，另外呢也是给这个戴姆勒做一个推广，在咱们这个地区。所以说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我跟您讲跟牛奶差不多是持平的。
1: 这么实惠。
0: 是的，而且这个量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一盒两盒肯定是不行。
1: 嗯，
0: 要喝就多喝一段时间，对不对？
1: 嗯，
0: 咱们说食补让你喝一天两天的那就是骗人，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节目里的话，299一盒的基础之上，咱们听好了，买一盒送三盒。
1: 买一盒送三盒，一模一样的吗？
0: 一模一样的，买一送三，也就是299一盒的价格，让你带回家4盒。
1: 啊，那太合适了。
0: 没错，299四盒你带回家，而且我们节目还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咱们这是每盒都是16包的，对不对？
0: 是的，每盒16包，你4盒的话就能喝上2个月。
1: 对，64包就是哈。
0: 对，2个月多一点哈。
1: 嗯。
0: 如果说您家人口多，或者说老人孩子都要喝奶的话，我建议您囤上2套。2套的话，那就更合适哈，是不是？
1: 啊，
0: 现在想订购的朋友，您现在赶紧打电话，我保证你这货还有。一会儿的话不一定了，朋友们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 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0: 没错，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开团进行倒计时，你犹豫的话真就没货了。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哈，啊，只有20个名额。
1: 对啊，
0: 所以想要团购的朋友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当然只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才有这20个名额，因为我货就这么多，那节目结束之后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说想要享受优惠活动的朋友把握住最后这个机会啊，直播间的电话你记好了，现在打电话订购的话，原价299一盒的这个基础之上，我给大家能做到买一送三，299让您带回家整整的4盒4大盒啊，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其实活动呢就在

0: 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因为我库存已经没有剩下多少货了。
1: 嗯，
0: 基本上啊，今天团完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有羊奶粉的开团了。但是这个东西大家需不需要呢？我觉得奶制品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喝奶的习惯，对不
1: 对？
0: 而且羊奶，我说了，奶当中它的营养物质是更高、更丰富的，尤其小孩子长个儿的时候，奶制品你一定不要。少，这个时候一杯暖暖的营养非常全面的羊奶，咱们赶紧补充起来哈。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电话，迎进四号线这位先生。哎，你好先生。
2: 快有订羊奶粉，
0: 订羊奶是吧？咱们订一套还是订两套？哎先生，
1: 订几套？
2: 哎，订两套，
0: 订两套，
1: 啊，
0: 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二号线，
3: 你好，
0: 女士，哎，订购吗？
3: 对，是纯羊奶粉是吧？
1: 纯羊奶粉啊，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没错，纯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100%零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喝起来是更加安全的，更绿色的。咱们说现在喝就是拒绝科技与狠活嘛，所以说纯正的羊奶给您带回家。今天是299买一送三啊，如果说您订一套的话是四盒，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咱们订多少？
3: 我订两套，
0: 订两套，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
1: 啊，因为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四盒就是64包，一包是20克，一天正好喝一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不定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不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四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两套更好，因为订两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团购这个羊奶粉哈，我发现现在懂行的朋友、懂健康的朋友是越来越多的。不然这个订购也不会说这么火爆。
1: 对，
0: 因为我也在喝这个羊奶哈，其实也推荐给身边的一些人去喝，包括我家的老人哈，很多人都说反响还挺好的，就是尤其是我家老人说什么呢，就是喝了之后身体感觉哎有劲儿了，上下楼也不这么累了。就是奶这个东西你一定是喝一点的，而且液体哈，尤其是羊奶，我说了它的分子链短，是特别容易消化和吸收的。
1: 对，易吸收哈。
0: 对，而且中老年朋友就是建议大家饮食上一定是要多吃一些能帮你消化吸收而不会给你肠胃带来负担的东西。
1: 嗯，
0: 那羊奶就是一个，我说了它2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全吸收。
1: 对，而且还有像我这样的乳糖不耐受的哈，一喝牛奶就拉肚哈。
0: 是，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两套。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两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0: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戴姆勒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

0: 一送三，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四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咱们这个是纯的羊奶粉，是纯正的羊奶粉，100%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哈，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关键是喝起来味道它也不膻啊，那个大人小孩老人呢都能这个接受的哈。
0: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呦，我也知道这个羊奶好，但是它能不能膻呢？会不会难喝呀？我跟你说，戴姆勒这个它有专业的脱腥技术，你喝起来之后，它是那种淡淡的纯纯的奶香味，再夹杂一点这个回甘啊，有一点甘甜的感觉，它一点都不膻，非常的好喝。早上起来之后，60度左右的温水啊，温开水，你去冲上一杯，配上一点这个蛋糕啊、小面包啊，你喝上这么一杯，你会感觉特别的舒服，
1: 能量满满。
0: 是的，而且我看啊，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导播说，是不是纯羊奶呀？真的是纯羊奶吗？然后卖到这个价格，现在大家都很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1: 对，
0: 都怕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1: 对。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1: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啊。
0: 是的，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儿，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1: 对，
0: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1: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4盒就是64包，1包是20克，1天正好喝1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毕竟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骨骼的发育和生长啊，包括骨骼的保护也要更好一点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4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让孩子、老人哈，尽早的把这个身体补充的好，孩子长高个，身体更壮实一些，老年朋友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而且今天柠檬带来这个价格啊，299块钱，以前就能买到一盒的16包，1包是20克，正好1天喝1包的哈，携带方便，干净又卫生哈，而且这冲起来还特别的方便，就正好往杯里一倒，60度水往里一泡，是不是嘎就干了？这能量啥的营养都补充到位了，是不是？
0: 是的，而且咱们说为什么说喝羊奶它对身体有一个滋补哈，它是这个羊哺育小羊的这个乳汁嘛啊，我们说婴儿都要喝妈妈的奶，所以说你喝奶补钙是一直不能断的。

0: 而且是很方便容易坚持的选择。
1: 对，
0: 羊奶它还好吸收，营养是更加全面丰富的，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呐、20多种维生素啊、25种矿物质，这都是咱们人体所必须的。这样一杯喝下去之后，全部补充到位了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
1: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叫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喝奶哈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很多人说我喝了牛奶之后恶心、过敏、拉肚子的，有没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包括有一些朋友，像我以前喝牛奶就是啊，我觉得喝完之后恶心，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乳糖不耐受，
1: 对，还有
0: 会感觉像打嗝似的，胃也胀，肚子也胀啊。你换上羊奶，这回你就发现能喝了。而且咱们说今天带来凯达乳业出品的戴姆勒羊奶粉，它是很香醇的，不膻，很好喝，所以每天都能喝上这么一杯羊奶，我觉得早上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了。
1: 对，
0: 关键它是纯羊奶粉啊，朋友们，咱们要喝羊奶就喝纯的，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也只有3个字：生羊乳。
1: 嗯、
0: 咱们说10斤羊奶浓缩成1斤粉，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珍贵了。那市面上怎么我买这个羊奶呀、买羊奶粉的都更贵呀？你就知道为什么了。羊奶它是奶中黄金。另外，咱们这里啊，你放心，有一些我刚才看到有些朋友问导播说，我糖糕能不能喝？你放心，咱们这里没有任何添加，也就是没有加糖，
1: 对，
0: 你都能来喝。而且我建议你去喝，今天就是价格好，因为啊，羊奶都知道贵。今天咱们这一款啊，戴姆勒的羊奶粉，它一盒是16包，一天喝这么一包就行。一盒市面价是299，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真的是超级合适的一个组合了。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什么概念？就是说299一盒的价格，直接让你带回家4盒，这回你开不开心？
1: 对，4盒64包，一天一包就能喝2个月多一点的哈。
0: 是的，
1: 所以说抓紧时间把打电话，因为只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谁打进来咱们这个名额就给谁，然后咱们是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去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只需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4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哈。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2套。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2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0: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戴姆勒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 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四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1: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啊。
0: 是的，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儿，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1: 对，
0: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1: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你会发现啊，人呐、啊、上了岁数之后，食欲没有那么好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哎，就不爱吃饭了，胃难受。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的减弱。那不消化，你堵得慌，当然不爱吃饭了。然后啊，也不爱运动了，那你吃的东西就更消耗不掉了。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慢慢的调整。羊奶当中哈、啊，它含有 EGF， 这个是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如果说尤其是老年朋友肠胃不好的话，你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那么它是滋养肠胃的。第二个，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羊奶的营养。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不知道的话，这个羊奶的营养它非常的丰富、均衡且全面，它有200多种营养成分啊，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而且羊奶它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能达到94%以上。20分钟之内，这一杯羊奶的营养你就全部能吸收啊。我们呢也不提倡说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吃的特别多，因为你吃多了反而不好，
1: 消化不了。
0: 哎，你吃饭你吃到5-6成饱就行，咱不能说看量使劲的吃。但是呢，我同时这个营养还得跟上。那么你要是吃这个萝卜、白菜、茄子、土豆、米饭、馒头，那营养肯定是不够的，
1: 肯定跟不上。
0: 哎，所以说今天这个羊奶你就可以跟着团一套，你可以先团上一套啊。没喝过羊奶的话，我先订一套试试，是不是？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啊，非常的舒服了。今天这个价格哈，您记好电话，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都可以。
1: 对，咱们299块钱买一盒送三盒，足足的4盒，64包就可以带回家，而且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因为咱们节目后半段的进线它越来越多了，打不进来的朋友你别着急，多打几遍，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哈。因为我们这个纯羊乳粉啊，它的团购属于一个倒计时的活动啊，就这个时间过了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做了，因为没有多少货了，就是卖没了。这个我也想给大家全都订到，是不是？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那这个东西奶制品，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喝，养成这个习惯。
1: 对，每天最少喝一杯哈。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老人和孩子了，更需要的。那肉蛋奶是咱们生活必须的，其中羊奶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咱们这一款啊，60度左右的开水，你感觉就是这个温水偏热一些的这个温度就可以了，145毫升。然后你把这个羊奶粉往里一倒，它的质量非常的好，这个品质哈特别的细腻，轻轻的这么搅一下它就化开了，细腻好泡，喝下去你会感觉就很舒服。然后20分钟左右就全部吸收了，就被你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你像早上咱们说没有时间吃饭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的，你给他喝上这么一杯香香的羊奶，他一上午会觉得精力比较充沛。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你没喝过想尝一尝，订一套没问题。
1: 对，299块钱四盒哈。
0: 是的，299四盒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一看配料表是不是纯羊乳，是不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那如果咱们喝奶的习惯比较好啊，而且这个家里朋友比较多的话，人比较多，你赶紧订上2套，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就要结束了，记好订购电话。
1: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001。节目结束了，再给大家留五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懂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羊奶是比牛奶贵好几倍呢，是不是？今天呢，咱们就让你喝牛奶的价格喝上了羊奶，哎，这是不是更加的合适呢？今天这个价格299四盒，每盒16包，四盒也就是64包，和一包这么一。

0: 杯羊奶，纯羊奶才4.6块，你买个这个好点的牛奶是不是也就这个价格了，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说你赶紧把这个羊奶给家人换上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样吧，再给大家说一遍场外电话。
1: 对，再给大家5分钟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啊，只要是节目一结束了，还这5分钟过了，咱们这个名额就没有了啊。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足足4盒，一共是64包，一天喝1包就行了。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开团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咱们家庭生活中必备品。你像孩子成长阶段的时候，你放心，我相信啊，收音机前所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会给孩子每天都去喝的。包括老年朋友想要改善体质，你想要补钙的话，可能一定也会有需求。那是什么呢？喝的，哎，就是奶制品
1: 啊，乳制品、奶制品哈。
0: 是的，你像奶制品，从孩子出生开始，是不是好像这个奶呀就没有断过？像到十几岁的时候也一直在喝，包括像现在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说到这个季节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奶？咱们身体上了年纪之后啊，营养物质都在流失，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喝一点乳制品、奶类，那它当中呢含有天然的钙质，所以说奶哈也被称为是钙控。所以说你喝奶，第一个就是可以补钙。第二个来说哈，奶当中的一些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可以维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有一句广告语听说过吗？
1: 啊，
0: 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对吧？
1: 哎呀，这个我小时候就听过啊。
0: 是的，所以咱们家里孩子、老人，这个肉蛋奶呀、啊，是每天都不可少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开团的，不是你在市面上，不是你随便在任何商场、超市都可以买到的普通的牛奶，不是牛奶。那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奶中黄金、
1: 哦、
0: 也被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的、
1: 哎、那是什么奶呀？
0: 那就是羊奶
1: 啊，羊奶哈、啊、
0: 哎，之前跟大家说了，其实羊的身上浑身都是宝。
1: 对，
0: 你看羊肉，很多朋友吃火锅必点，是不是
1: 必须的？
0: 那羊毛呢也是做纺织的高档的原材料、
1: 嗯、
0: 同样你像这个羊的脚、羊鞭这样都是可以入药的、
1: 嗯、
0: 而羊乳它是干嘛的？其实是为了哺育小羊的，
1: 对，
0: 哺育下一代，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哈，我们人和这种哺乳性的动物其实都一样的，我们出生吃到的第一口食物就是妈妈的乳汁，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很多小宝宝婴儿，他吃妈妈这个母乳的头半年几乎是没有生病的。
1: 对，没见过小孩生病啊。
0: 哎，就是因为妈妈乳汁当中那个营养是非常均衡而且很全面的。那么羊乳哈，在一些成分的分析当中，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是要高于妈妈的乳汁的。
1: 嗯，
0: 所以说羊奶它真的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团购，如果说你家里平时有喝奶制品的习惯，那么好，今天你赶紧换上羊奶来喝一喝。
1: 对，这奶中黄金哈。
0: 是的，为什么说它好啊？首先来说羊奶当中的钙质，咱们就每100克来算，它的钙要比牛奶高出2到3倍、
1: 哦、
0: 而且羊奶当中的维生素 A 我们叫做视黄醇、
1: 嗯、
0: 是牛奶的4倍以上
1: 啊。那它是管什么用的呢？
0: 这个视黄醇哈，就是维护大家视力的、
1: 哦、
0: 你像孩子学习的时候可能距离书本太近容易近视，还有老年朋友出现的眼花，其实都是属于视黄醇在逐渐减少导致眼部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在补充羊奶的时候就直接可以补充到这样的视黄醇、维生素 A。 那另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羊奶、
1: 嗯、
0: 其实羊奶的营养元素能达到200多种、
1: 嗯、
0: 非常的丰富，包括乳酸呢、氨基酸呢，对我们人体来说你每天喝一杯很轻松很简单，但是呢这200多种营养元素你就全部吸收了。
1: 对，全补到位了、啊
0: 哎、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适合的人群其实是更大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说喝完牛奶之后不舒服？
1: 哎，我就是，是不是乳糖不耐受是吧？
0: 没错，乳糖不耐受你会出现腹泻、拉肚子，还有你像我就会觉得有点恶心。
1: 哎，尤其空腹喝完哈。
0: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会比较严重了，就是喝完牛奶，他胸前会起那种小疹子。
1: 对，很多人都是这个过敏，是不是？
0: 对，都是乳糖不耐症的表现。其实我们国家乳糖不耐的人不在少数，很多的、
1: 嗯。
0: 那么大家在喝羊奶的时候，你可以放心，因为它的糖链分子很短，是牛奶的1/3，特别的容易消化吸收，所以喝上啊，基本到我们身体当中20分钟就会被吸收和利用，非常的快、
1: 哦、吸收这么快哈。
0: 是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要来跟大家分享羊奶，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倒计时的开团了、
1: 嗯、
0: 如果你现在在观望啊，说有想法这个时间不团你也就买不到了，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节目一年当中好像就只有这个阶段这
1: 个
0: 季节、
1: 这
0: 个、对会团购羊奶，你平时想买的话你买不到，因为

0: 啊，你在市面上可以买到，虽然说羊奶没那么常见，你使劲找也能找到。现在有钱买东西也很方便哈。
1: 关键羊奶价格都不便宜哈。
0: 对，一个是价格，另外就是咱们这个羊奶是戴姆勒的，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的是戴姆勒品牌的纯的羊奶粉。
1: 这个大品牌，这个我听过啊。
0: 是的，大品牌是第一。另外买羊奶，大家一定要记得，要买就买纯的，咱不喝配方奶。那配方奶的话，它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它就是为了让羊奶少一点，成本低一点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咱说心里话，那羊奶的价值肯定是要更高的嘛。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100%的纯度纯羊奶，10斤鲜奶出1斤的粉，你放心喝就行。对，它是一个高倍的浓缩，你像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色素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纯正的羊乳，它一点喝起来也不膻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的味道，因为我就是经常喝这个羊奶，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加一点那个回甘的感觉，还不膻，是很好喝的。每天早上喝一杯，你配一个这个面包啊，配一个小蛋糕啊，都是很舒服的。
1: 对，
0: 而且它毕竟是大品牌，它这个牌子我们说了是戴姆勒，它的生产企业是凯达乳业，而凯达乳业在我们国内就是专门制作这个乳制品的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之前一直是做出口的，然后这些年咱们国内对于羊奶的这个意识是提高了，
1: 对，
0: 所以说
1: 高了，
0: 对，现在喝羊奶的多了，销量也一直在上涨，所以说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其实它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来说也是贵一点，一盒是16包，一包是20克，就这个量就是根据你每天需要喝多少，是科学营养的搭配，
1: 一天喝一包正好是吧？
0: 没错，是营养师给你专门搭配出来的量，一天喝一包。那么市面上是299块钱一盒，我说一盒16包，你能喝上半个多月，16天呗。那羊奶它确实是贵族奶，肯定要比牛奶要贵很多很多，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团购，就是为了让更多朋友说没喝过羊奶的可以尝到羊奶的好处，另外呢也是给这个戴姆勒做一个推广，在咱们这个地区，所以说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我跟你讲跟牛奶差不多是持平的，
1: 这么实惠。
0: 是的，而且这个量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一盒两盒肯定是不行，要喝就多喝一段时间，对不对？咱们说食补让你喝一天两天的那就是骗人，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今天节目里的话，299一盒的基础之上，咱们听好了，买一盒送三盒，
1: 买一盒送三盒，一模一样的吗？
0: 一模一样的，买一送三，也就是299一盒的价格，让你带回家4盒
1: 啊，那太合适了、啊。
0: 没错，299四盒你带回家，而且我们节目还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咱们这是每盒都是16包的，对不对？
0: 是的，每盒16包，你四盒的话就能喝上2个月。
1: 64, 对，64包就是哈。
0: 对，2个月多一点哈、如果说您家人口多，或者说老人孩子都要喝奶的话，我建议您囤上2套。2套的话那就更合适哈，是不是？
1: 啊、
0: 现在想订购的朋友，您现在赶紧打电话，我保证你这货还有，一会儿的话不一定了。朋友们，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0: 没错，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开团进行倒计时，你犹豫的话真就没货了。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哈、只有20个名额，
1: 对、啊，
0: 所以想要团购的朋友，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当然只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才有这20个名额，因为我货就这么多，那节目结束之后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说想要享受优惠活动的朋友，把握住最后这个机会啊，直播间的电话你记好了，现在打电话订购的话，原价299一盒的这个基础之上，我给大家能做到买一送三，299让您带回家整整的4盒4大盒啊，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活动呢就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因为我库存已经没有剩下多少货了、基本上啊，今天团完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有羊奶粉的开团了。但是这个东西大家需不需要呢？我觉得奶制品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喝奶的习惯，对不
1: 对,
0: 对，而且羊奶我说了，奶当中它的营养物质是更高更丰富的，尤其小孩子长个儿的时候，奶制品你一定 定不要少。这个时候一杯暖暖的营养非常全面的羊奶，咱们赶紧补充起来哈。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电话，迎进四号线这位先生。哎，你好先生。
2: 订羊奶
0: 是吧？咱们订一套还是订两套？
1: 哎，
0: 先生，
1: 订几套？
2: 哎，订两套。
1: 好，
0: 订两套，
1: 订过成功了、
0: 啊。好的，订过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二号线，
3: 哎、你好，
0: 女士，哎，订购吗？
3: 对，是纯羊奶粉是吧？
1: 纯羊奶粉啊，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没错，纯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100%零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喝起来是更加安全的，更绿色的。咱们说现在喝就是拒绝科技与狠活嘛，所以说纯正的羊奶给您带回家。今天是299买一送三啊，如果说您订一套的话是四盒，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咱们订多少？
3: 我订两套，
0: 订两套，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
1: 啊，因为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四盒就是64包，一包是20克，一天正好喝一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毕竟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四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两套更好，因为订两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团购这个羊奶粉哈，我发现现在懂行的朋友、懂健康的朋友是越来越多的。不然这个订购也不会说这么火爆。
1: 对，
0: 因为我也在喝这个羊奶哈，其实也推荐给身边的一些人去喝，包括我家的老人哈，很多人都说反响还挺好的，就是尤其是我家老人说什么呢，就是喝了之后身体感觉哎有劲儿了，上下楼也不这么累了。就是奶这个东西你一定是喝一点的，而且液体哈，尤其是羊奶，我说了它的分子链短，是特别容易消化和吸收的。
1: 对，易吸收哈。
0: 对，而且中老年朋友就是建议大家饮食上一定是要多吃一些能帮你消化吸收而不会给你肠胃带来负担的东西。
1: 嗯，
0: 那羊奶就是一个，我说了它2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全吸收。
1: 对，而且还有像我这样的乳糖不耐受的哈，一喝牛奶就拉肚哈。
0: 是，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两套。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两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0: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戴姆勒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4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咱们这个是纯的羊奶粉，是纯正的羊奶粉，100%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哈，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关键是喝起来味道它也不膻啊，那个大人小孩 老人呢都能这个接受的哈。
0: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呦，我也知道这个羊奶好，但是它能不能膻呢？会不会难喝呀？我跟你说，戴姆勒这个它有专业的脱腥技术，你喝起来之后，它是那种淡淡的、纯纯的奶香味儿，再夹杂一点这个回甘啊，有一点甘甜的感觉，它一点都不膻，非常的好喝。
1: 嗯，
0: 早上起来之后，60度左右的温水啊，温开水，你去冲上一杯，配上一点这个蛋糕啊、小面包啊，你喝上这么一杯，你会感觉特别的舒服，
1: 能量满满。
0: 是的，而且我看啊，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导播说，是不是纯羊奶呀？真的是纯羊奶吗？然后卖到这个价格，现在大家都很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1: 对，
0: 都怕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1: 对。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
1: 嗯，
0: 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1: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啊。
0: 是的，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1: 嗯，对，
0: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儿，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小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1: 对，
0: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1: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4盒就是64包，1包是20克，1天正好喝1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毕竟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骨骼的发育和生长啊，包括骨骼的保护也要更好一点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4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哈。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让孩子、老人哈尽早的把这个身体补充的好，孩子长高个，身体更壮实一些，老年朋友也是一样的啊。
1: 嗯，
0: 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而且今天柠檬带来这个价格啊，299块钱，以前就能买到一盒的16包，1包是20克，正好1天喝1包的哈，携带方便、干净又卫生哈，而且这个冲起来还特别的方便，这正好往杯里一倒，60度水往里一泡，是不是？嘎就干了，这能量啥的营养都补充到位了，是不是？
0: 是的，而且咱们说为什么说喝羊奶它对身体有一个滋补哈？它是这个羊哺育小羊的这个乳汁嘛？我们说婴儿都要喝妈妈的奶，所以说你喝奶补钙是一直不能断的，而且是很方便、容易坚持的选择。羊奶它还好吸收，营养是更加全面丰富的，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呐、20多种维生素啊、25种矿物质，这都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这样一 杯喝下去之后全部补充到位了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
1: 对，还有最后的四个名额，叫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喝奶哈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很多人说我喝了牛奶之后恶心、过敏、拉肚子的，有没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包括有一些朋友，像我以前喝牛奶就是啊，我觉得喝完之后恶心，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乳糖不耐受，
1: 对，还有
0: 会感觉像打嗝似的，胃也胀，肚子也胀啊。你换上羊奶，这回你就发现能喝了。而且咱们说今天带来凯达乳业出品的黛姆乐羊奶粉，它是很香醇的，不膻，很好喝，所以每天都能喝上这么一杯羊奶，我觉得早上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了。
1: 对，
0: 关键它是纯羊奶粉啊，朋友们，咱们要喝羊奶就喝纯的，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也只有三个字：生羊乳。咱们说10斤羊奶浓缩成1斤粉，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珍贵了。那市面上怎么我买这个羊奶呀、买羊奶粉的都更贵呀？你就知道为什么了。羊奶它是奶中黄金。另外，咱们这里啊，你放心，有一些我刚才看到有些朋友问导播说我糖糕能不能喝？你放心，咱们这里没有任何添加，也就是没有加糖，
1: 对，
0: 你都能来喝。而且我建议你去喝，今天就是价格好，因为啊羊奶都知道贵。今天咱们这一款啊黛姆乐的羊奶粉，它一盒是16包，一天喝这么一包就行。一盒市面价是299，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真的是超级合适的一个组合了，299块钱买一盒送三盒，什么概念？就是说299一盒的价格，直接让你带回家4盒，这回你开不开心？
1: 对，4盒64包，一天一包就能喝2个月多一点的哈。
0: 是的，
1: 所以说抓紧时间不打电话，因为只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谁打进来咱们这个名额就给谁，然后咱们是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去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只需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四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2套。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2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0: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黛姆乐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4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 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
1: 嗯、
0: 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1: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啊。
0: 是的，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1: 嗯、对，
0: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

0: 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儿，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1: 对，
0: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1: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你会发现啊，人呐、啊、上了岁数之后，食欲没有那么好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哎，就不爱吃饭了，胃难受。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的减弱。那不消化，你堵得慌，当然不爱吃饭了。
1: 嗯。
0: 然后啊，也不爱运动了，那你吃的东西就更消耗不掉了。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慢慢的调整。羊奶当中哈，它含有 EGF， 这个是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
1: 嗯。
0: 如果说尤其是老年朋友肠胃不好的话，你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那么它是滋养肠胃的。第二个，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羊奶的营养。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不知道的话，这个羊奶的营养它非常的丰富、均衡且全面，它有200多种营养成分啊，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而且羊奶它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能达到94%以上。20分钟之内，这一杯羊奶的营养你就全部能吸收啊。我们呢也不提倡说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吃的特别多，因为你吃多了反而不好，
1: 消化不了。
0: 哎，你吃饭你吃到5-6成饱就行，咱不能说看量使劲的吃，但是呢，我同时这个营养还得跟上。那么你要是吃这个萝卜、白菜、茄子、土豆、米饭、馒头，那营养肯定是不够的，
1: 肯定跟不上。
0: 哎，所以说今天这个羊奶你就可以跟着团一套，你可以先团上一套啊。没喝过羊奶的话，我先订一套试试，是不是？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啊，非常的舒服了。今天这个价格哈，您记好电话，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都可以。
1: 对，咱们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足足的4盒，64包就可以带回家，而且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因为咱们节目后半段的进线它越来越多了，打不进来的朋友你别着急，多打几遍，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哈。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纯羊乳粉啊，它的团购属于一个倒计时的活动啊，就这个时间过了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做了，因为没有多少货了，就是卖没了。这个我也想给大家全都订到，是不是？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那这个东西奶制品，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喝，养成这个习惯。
1: 对，每天最少喝一杯哈。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老人和孩子了，更需要的。那肉蛋奶是咱们生活必须的，其中羊奶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咱们这一款啊，60度左右的开水，你感觉就是这个温水偏热一些的这个温度就可以了，145毫升。然后你把这个羊奶粉往里一倒，它的质量非常的好，这个品质哈特别的细腻，轻轻的这么搅一下它就化开了，细腻好泡，喝下去你会感觉就很舒服。
1: 嗯。
0: 然后20分钟左右就全部吸收了，就被你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你像早上咱们说没有时间吃饭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的，你给他喝上这么一杯香香的羊奶，他一上午会觉得精力比较充沛。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你没喝过想尝一尝，订一套没问题。
1: 对，299块钱四盒哈。
0: 是的，299四盒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一看配料表是不是纯羊乳，是不是只有生羊乳3个字。那如果咱们喝奶的习惯比较好啊，而且这个家里朋友比较多的话，
1: 嗯，
0: 人比较多，你赶紧订上2套，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就要结束了，记好订购电话。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节目结束了，再给大家留5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啊，接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懂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羊奶是比牛奶贵好几倍呢，是不是？今天呢，咱们就让你喝牛奶的价格喝上了羊奶，哎，这是不是更加的合适呢？今天这个价格299四盒，每盒16包，四盒也就是64包，和一包这么一杯羊奶，纯羊奶才4.6块，你买个这个好点的牛奶是不是也就这个价格了，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说你赶紧把这个羊奶给家人换上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样吧，再给大家说一遍场外电话。
1: 对，再给大家5分钟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啊，只要是节目一结束了，还这5分钟过了，咱们这个名额就没有了啊。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足足4盒，一共是64包，一天喝一包就行了。1650431001。
0: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2: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开团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咱们家庭生活中必备品。你像孩子成长阶段的时候，你放心，我相信啊，收音机前所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会给孩子每天都去喝的，包括老年朋友想要改善体质，你想要补钙的话，可能一定也会有需求。那是什么呢？喝的，哎，就是奶制品
1: 啊，乳制品、奶制品哈。
0: 是的，你像奶制品从孩子出生开始，是不是好像这个奶呀就没有断过，像到十几岁的时候也一直在喝，包括像现在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说到这个季节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奶，咱们身体上了年纪之后啊，营养物质都在流失，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喝一点乳制品奶类，那它当中呢含有天然的钙质，所以说奶哈也被称为是钙控，所以说你喝奶第一个就是可以补钙，第二个来说哈，奶当中的一些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可以维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有一句广告语听说过吗？
1: 啊，
0: 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对吧？
1: 哎呀，这个我小时候就听过啊。
0: 是的，所以咱们家里孩子、老人这个肉蛋奶呀、啊，是每天都不可少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开团的，不是你在市面上，不是你随便在任何商场、超市都可以买到的普通的牛奶，不是牛奶。那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奶中黄金、
1: 哦、
0: 也被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的、
1: 哎、那是什么奶呀、啊、
0: 那就是羊奶
1: 啊，羊奶哈、啊、
0: 哎，之前跟大家说了，其实羊的身上浑身都是宝，
1: 对，
0: 你看羊肉很多朋友吃火锅必点，是不是
1: 必须的，
0: 嗯，那羊毛呢也是做纺织的高档的原材料、
1: 嗯、
0: 同样你像这个羊的脚、羊鞭这样都是可以入药的、
1: 嗯、
0: 而羊乳它是干嘛的，其实是为了哺育小羊的，
1: 对，
0: 哺育下一代，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哈，我们人和这种哺乳性的动物其实都一样的，我们出生吃到的第一口食物就是妈妈的乳汁，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很多小宝宝婴儿他吃妈妈这个母乳的头半年几乎是没有生病的，
1: 对，没见过小孩生病啊。
0: 哎，就是因为妈妈乳汁当中那个营养是非常均衡而且很全面的，那么羊乳哈，在一些成分的分析当中，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是要高于妈妈的乳汁的，
1: 嗯，
0: 所以说羊奶它真的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团购，如果说你家里平时有喝奶制品的习惯，那么好，今天你赶紧换上羊奶来喝一喝。
1: 对，这奶中黄金哈。
0: 是的，为什么说它好啊？首先来说，羊奶当中的钙质，咱们就每100克来算，它的钙要比牛奶高出2到3倍。
1: 哦，
0: 而且羊奶当中的维生素 A， 我们叫做视黄醇，
1: 嗯，
0: 是牛奶的4倍以上
1: 啊。那它是管什么用的呢？
0: 这个视黄醇哈，就是维护大家视力的。
1: 哦，
0: 你像孩子学习的时候，可能距离书本太近，容易近视，还有老年朋友出现的眼花，其实都是属于视黄醇在逐渐减少导致眼部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在补充羊奶的时候，就直接可以补充到这样的视黄醇、维生素 A。那另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羊奶？其实羊奶的营养元素能达到200多种，非常的丰富，包括乳酸呐、氨基酸呐，对我们人体来说，你每天喝一杯很轻松很简单，但是呢这200多种营养元素你就全部吸收了，
1: 对，全补到位了、啊、
0: 哎，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适合的人群其实是更大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说喝完牛奶之后不舒服，
1: 哎，我就是，是不是乳糖不耐受，是吧？
0: 没错，乳糖不耐受你会出现腹泻、拉肚子，还有像我就会觉得有点恶心，
1: 哎，尤其空腹喝完哈。
0: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会比较严重的，就是喝完牛奶他胸前会起那种小疹子，
1: 对，很多人都是这个过敏，是不是？
0: 对，都是乳糖不耐症的表现。其实我们国家乳糖不耐的人不在少数，很多的、
1: 嗯、
0: 那么大家在喝羊奶的时候你可以放心，因为它的糖链分子很短，是牛奶的1/3，特别的容易消化吸收，所以喝上啊，基本到我们身体当中20分钟就会被吸收和利用，非常的快、
1: 哦、吸收这么快哈、
0: 啊、是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要来跟大家分享

0: 羊奶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倒计时的开团了、嗯、如果你现在在观望啊，说有想法这个时间不团你也就买不到了，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节目一年当中好像就只有这个阶段这
1: 个
0: 季节、
1: 这
0: 个、
1: 时间段、啊、
0: 对会团购羊奶，你平时想买的话你买不到，因为哈、啊、你在市面上可以买到，虽然说羊奶没那么常见，你使劲找也能找到，现在有钱买东西也很方便哈，
1: 关键羊奶价格都不便宜哈，
0: 对，一个是价格，另外就是咱们这个羊奶是戴姆勒的，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的是戴姆勒品牌的纯的羊奶粉，
1: 这个大品牌，这个我听过啊。
0: 是的，大品牌是第一，另外买羊奶大家一定要记得，要买就买纯的，咱不喝配方奶、嗯、那配方奶的话它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它就是为了让羊奶少一点，成本低一点嘛，对不对、
1: 嗯、对。
0: 那咱说心里话，那羊奶的价值肯定是要更高的嘛，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100%的纯度纯羊奶，10斤鲜奶出1斤的粉，你放心喝就行、
1: 哦、
0: 对，它是一个高倍的浓缩，你像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色素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纯正的羊乳、
1: 嗯、
0: 它一点喝起来也不膻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的味道，因为我就是经常喝这个羊奶，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加一点那个回甘的感觉、
1: 嗯、
0: 还不膻，是很好喝的、
1: 哦、
0: 每天早上喝一杯，你配一个这个面包啊，配一个小蛋糕啊，都是很舒服的。
1: 对，
0: 而且它毕竟是大品牌，它这个牌子我们说了是戴姆勒，它的生产企业是凯达乳业、
1: 嗯、
0: 而凯达乳业在我们国内就是专门制作这个乳制品的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
1: 哦、
0: 之前一直是做出口的，然后这些年咱们国内对于羊奶的这个意识是提高了，
1: 对，
0: 所以说
1: 越来越高了，
0: 对，现在喝羊奶的多了，销量也一直在上涨，所以说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其实它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来说也是贵一点、
1: 嗯、
0: 一盒是16包，一包是20克、
1: 哦、
0: 就这个量就是根据你每天需要喝多少，是科学营养的搭配，
1: 一天喝一包正好是吧，
0: 没错，是营养师给你专门搭配出来的量，一天喝一包。那么市面上是299块钱一盒、
1: 嗯、
0: 我说一盒16包你能喝上半个多月16天呗，那羊奶它确实是贵族奶，它肯定要比牛奶要贵很多很多，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团购，就是为了让更多朋友说没喝过羊奶的可以尝到羊奶的好处，另外呢也是给这个戴姆勒做一个推广在咱们这个地区，所以说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我跟您讲跟牛奶差不多是持平的，
1: 这么实惠，
0: 是的，而且这个量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一盒两盒肯定是不行、
1: 嗯、
0: 要喝就多喝一段时间，对不对、
1: 嗯、
0: 咱们说食补让你喝一天两天的那就是骗人，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今天节目里的话299一盒的基础之上，咱们听好了，买一盒送三盒，
1: 买一盒送三盒，一模
0: 一
1: 样的吗，
0: 一模
1: 一
0: 样的，买一送三，也就是299一盒的价格让你带回家4盒
1: 啊，那太合适了、啊、
0: 没错，299四盒你带回家，而且我们节目还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咱们这是每盒都是16包的，对不对，
0: 是的，每盒16包，你4盒的话就能喝上2个月，
1: 对，64包就是哈，
0: 对，2个月多一点哈、
1: 嗯、
0: 如果说您家人口多或者说老人孩子都要喝奶的话，我建议您囤上两套的话那就更合适哈，是不是、
1: 啊、
0: 现在想订购的朋友您现在赶紧打电话，我保证你这货还有，一会儿的话不一定了，朋友们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0: 没错，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开团进行倒计时，你犹豫的话真就没货了，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哈、啊、只有20个名额，
1: 对、啊、
0: 所以想要团购的朋友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当然只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才有这20个名额，因为我货就这么多，那节目结束之后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说想要享受优惠活动的朋友把握住最后这个机会啊，直播间的电话您记好了，现在打电话订购的话原价299一盒的这个基础之上，我给大家能做到买一送三，299让您带回家整整的4盒4大盒啊，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001 1650431001。
0: 嗯，其实活动呢就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因为我库存已经没有剩下多少货了、
1: 嗯、
0: 基本上啊今天团完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有羊奶粉的开团了，但

0: 是这个东西大家需不需要呢？我觉得奶制品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喝奶的习惯，对不对？而且羊奶，我说了，奶当中它的营养物质是更高更丰富的，尤其小孩子长个儿的时候，奶制品你一定不要少，这个时候一杯暖暖的营养非常全面的羊奶咱们赶紧补充起来哈。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电话，迎进四号线这位先生。哎，你好先生。
1: 订羊奶
0: 是吧？咱们订一套还是订两套？哎，先生，
2: 订几套？
1: 哎，订两套。
0: 订两套，
2: 订过成功
0: 了。好的，订过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二号线，
3: 你好，
0: 女士，哎，订购吗？
3: 对，是纯羊奶粉是吧？
0: 是
2: 纯羊奶粉啊，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没错，纯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100%零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喝起来是更加安全的，更绿色的。咱们说现在喝就是拒绝科技与狠活嘛，所以说纯正的羊奶给您带回家。今天是299买一送三啊、如果说您订一套的话，是四盒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咱们订多少？
3: 我订两套，
0: 订两套，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
2: 啊，因为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四盒就是64包，一包是20克，一天正好喝一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毕竟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四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两套更好，因为订两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2: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2: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2: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团购这个羊奶粉哈，我发现现在懂行的朋友、懂健康的朋友是越来越多的。不然这个订购也不会说这么火爆。
2: 对，
0: 因为我也在喝这个羊奶哈，其实也推荐给身边的一些人去喝，包括我家的老人哈，很多人都说反响还挺好的，就是尤其是我家老人说什么呢，就是喝了之后身体感觉哎有劲儿了，上下楼也不这么累了。就是奶这个东西你一定是喝一点的，而且液体哈，尤其是羊奶，我说了它的分子链短，是特别容易消化和吸收的。
2: 对，易吸收哈。
0: 对，而且中老年朋友就是建议大家饮食上一定是要多吃一些能帮你消化吸收而不会给你肠胃带来负担的东西。
2: 嗯，
0: 那羊奶就是一个，我说了它2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全吸收。
2: 对，而且还有像我这样的乳糖不耐受的哈，一喝牛奶就拉肚哈。
0: 是，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两套。
2: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两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0: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戴姆勒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 1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四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对，记好电话 165043

0: 1-1-0-0-1-1-6-5-0-4-3-1-1-0-0-1，而且咱们这个是纯的羊奶粉，是纯正的羊奶粉，百分之百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哈，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关键是喝起来味道它也不膻啊，那个大人、小孩、老人呢都能这个接受的哈。
1: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也知道这个羊奶好，但是它能不能膻呢？会不会难喝呀？我跟你说，戴姆勒这个它有专业的脱腥技术。你喝起来之后，它是那种淡淡的、纯纯的奶香味儿，再夹杂一点这个回甘啊，有一点甘甜的感觉，它一点都不膻，非常的好喝。
0: 嗯、
1: 早上起来之后，60度左右的温水啊，温开水，你去冲上一杯，配上一点这个蛋糕啊、小面包啊，你喝上这么一杯，你会感觉特别的舒服，
0: 能量满满。
1: 是的，而且我看啊，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导播说，是不是纯羊奶呀？真的是纯羊奶吗？然后卖到这个价格。现在大家都很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0: 对，
1: 都怕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0: 对。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
0: 嗯。
1: 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0: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
1: 是的，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0: 嗯、对，
1: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儿，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0: 对，
1: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0: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4盒就是64包，1包是20克，1天正好喝1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毕竟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骨骼的发育和生长啊，包括骨骼的保护也要更好一点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1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4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定2套更好，因为定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0: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1: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让孩子、老人哈，尽早的把这个身体补充的好，孩子长高个，身体更壮实一些，老年朋友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而且今天柠檬带来这个价格啊，299块钱，以前就能买到一盒的16包，1包是20克，正好1天喝1包的哈，携带方便，干净又卫生哈，而且这冲起来还特别的方便，这正好往杯里倒，60度水往里一泡，是不是嘎就干了？这能量啥的营养都补充到位了，是不是？
1: 是的，而且咱们说为什么说喝羊奶它对身体有一个滋补哈，它是这个羊哺育小羊的这个乳汁嘛啊，我们说婴儿都要喝妈妈的奶，所以说你喝奶补钙是一直不能断的，而且是很方便、容易坚持的选择。
0: 对，
1: 羊奶它还好吸收，营养是更加全面丰富的，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呢，20多种维生素。

0: 25种矿物质，这都是咱们人体所必须的。这样一杯喝下去之后，全部补充到位了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
1: 对，还有最后的四个名额，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喝奶哈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很多人说我喝了牛奶之后恶心、过敏、拉肚子的，有没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包括有一些朋友，像我以前喝牛奶就是啊，我觉得喝完之后恶心，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乳糖不耐受，
1: 对，还有
0: 会感觉像打嗝似的，胃也胀，肚子也胀啊。你换上羊奶，这回你就发现能喝了。而且咱们说今天带来凯达乳业出品的黛姆乐羊奶粉，它是很香醇的，不膻，很好喝，所以每天都能喝上这么一杯羊奶，我觉得早上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了。
1: 对，
0: 关键它是纯羊奶粉啊，朋友们，咱们要喝羊奶就喝纯的，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也只有三个字：生羊乳。咱们说10斤羊奶浓缩成1斤粉，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珍贵了。那市面上怎么我买这个羊奶呀、买羊奶粉的都更贵呀？你就知道为什么了。羊奶它是奶中黄金。另外，咱们这里啊，你放心，有一些我刚才看到有些朋友问导播说，我糖糕能不能喝？你放心，咱们这里没有任何添加，也就是没有加糖，
1: 所
0: 以你都能来喝。而且我建议你去喝，今天就是价格好，因为啊，羊奶都知道贵。今天咱们这一款啊，黛姆乐的羊奶粉，它一盒是16包，一天喝这么一包就行。一盒市面价是299，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真的是超级合适的一个组合了。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什么概念？就是说299一盒的价格，直接让你带回家4盒，这回你开不开心？
1: 对，4盒64包，一天一包就能喝2个月多一点的哈。
0: 是的，
1: 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只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谁打进来咱们这个名额就给谁，然后咱们是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去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只需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四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2套。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2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0: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黛姆乐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3盒，也就是4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

0: 桌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1: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啊。
0: 是的，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儿，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1: 对，
0: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1: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你会发现啊，人呐、啊，上了岁数之后，食欲没有那么好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哎，就不爱吃饭了，胃难受。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的减弱，那不消化你堵的。

0: 好的话，你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那么它是滋养肠胃的。第二个，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羊奶的营养。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不知道的话，这个羊奶的营养它非常的丰富均衡且全面，它有200多种营养成分啊，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而且羊奶它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能达到94%以上，20分钟之内这一杯羊奶的营养你就全部能吸收啊。我们呢也不提倡说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吃的特别多，因为你吃多了反而不好，
1: 消化不了、啊、
0: 哎，你吃饭你吃到5-6成饱就行，咱不能说看量使劲的吃，但是呢我同时这个营养还得跟上。那么你要是吃这个萝卜白菜茄子土豆米饭馒头，那营养肯定是不够的，
1: 肯定跟不上、啊、
0: 哎，所以说今天这个羊奶你就可以跟着团一套，你可以先团上一套啊，没喝过羊奶的话我先订一套试试，是不是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啊非常的舒服了。今天这个价格哈，您记好电话，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都可以。
1: 对，咱们299买一盒送3盒，足足的4盒，64包就可以带回家，而且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因为咱们节目后半段的进线它越来越多了，打不进来的朋友你别着急，多打几遍，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哈、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纯羊乳粉啊它的团购属于一个倒计时的活动啊，就这个时间过了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做了，因为没有多少货了，就是卖没了，这个我也想给大家全都订到是不是，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那这个东西奶制品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喝，养成这个习惯，
1: 对，每天最少喝一杯哈。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老人和孩子了，更需要的。那肉蛋奶是咱们生活必须的，其中羊奶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咱们这一款啊，60度左右的开水，你感觉就是这个温水偏热一些的这个温度就可以了，145毫升，然后你把这个羊奶粉往里一倒，它的质量非常的好，这个品质哈特别的细腻，轻轻的这么搅一下它就化开了，细腻好泡，喝下去你会感觉就很舒服，然后20分钟左右就全部吸收了，就被你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你像早上咱们说没有时间吃饭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的，你给他喝上这么一杯香香的羊奶，他一上午会觉得精力比较充沛。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你没喝过想尝一尝，订一套没问题。
1: 对，299四盒哈。
0: 是的，299四盒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一看配料表是不是纯羊乳，是不是只有生羊乳3个字。那如果咱们喝奶的习惯比较好啊，而且这个家里朋友比较多的话、人比较多，你赶紧订上2套，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就要结束了，记好订购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结束了，再给大家留5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懂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羊奶是比牛奶贵好几倍呢，是不是？今天呢，咱们就让你喝牛奶的价格喝上了羊奶，哎，这是不是更加的合适呢？今天这个价格299四盒，每盒16包，四盒也就是64包，和一包这么一杯羊奶纯羊奶才4.6块，你买个这个好点的牛奶是不是也就这个价格了，朋友们、所以说你赶紧把这个羊奶给家人换上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这样吧，再给大家说一遍场外电话。
1: 对，再给大家5分钟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啊，只要是节目一结束了还得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文。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2: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1: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2: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异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极鹿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

0: 出汪老师。汪老师您好。
1: 好的，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关注我们这一档长寿密码健康专题。那我依然呢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传统中药吃十年不如补酶90天。那么这几天呢，从我们的节目播报里面呢，大家了解到了第五代细胞药极入仙丹990复合酶，同时呢，各位也了解到了我们全国首推的药费救助补贴减免 80%， 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5000多块钱呢，现在您自己呢只需要花990元钱就可以得到了。那么这个活动呢，可以这么说吧，一时激起千层浪，得到了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的一致认可呀。朋友们，我们国家特批国药极入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那么采自非常接近于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为珍贵的五种花鹿，包括呢东北梅花鹿，包括赤鹿，包括欧洲驼鹿，包括巴岛的豚鹿，还有北美的驯鹿，是全鹿提取。大家听好啊，全鹿提取，采用的呢也是急速冷凝技术，再以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轰击五种花鹿细胞破壁的工艺，成功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那您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就可以把病完全治好了。那患者们都反映说啊，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前沿医学的第五代细胞药。那么针对人体八大系统疾病，你看例如啊，胃肠系统疾病、呼吸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前列腺排尿问题、肾虚肾亏问题、眼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啊，百种老慢病，我们90天100%彻底治愈。同时呢，还有一点最棒的，厂家承诺无效是分文不取，您看我给你负责到底。那么同时呢，能满足治病续命救命的三大要求。好，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特殊给朋友们说几件事儿，因为我想起来几个比较特殊的事件啊。我在2017年11月9号去参加香港的第三届国际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的论坛会。这个论坛呢，可以这么说吧，非常的隆重也很重要。当时呢是在香港科技园举行的。你像香港创新科技局，还有呢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等等单位，那么这些权威部门都是共同出席了这一次的会议。那么这一届的论坛呢，一共有来自包括我们中国、还有加拿大、英国、澳洲等等多个国家领域，包括呢医学领域，还有呢这个生物医学领域，这些专家可以这么说都是非常非常权威的专家。那么大家伙来干嘛呢？没错，分享研究经验，交流科研成果呀。而且最近这几年呢，随着医学和生物科学的进步，很多关注人体修复的叫再生医学、精准医疗成为了医疗界的新宠呀，新兴的也是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这么说吧，朋友们啊，细胞医学呢，它是未来三大新型医学的重要基础和实现手段。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呢，我当时做了报告，就是有关于极入仙丹990复合酶对于人体细胞的再生和修复的功效的。有这样一个病例，也是最引起现场人们注意的，就是一位啊因为车祸撞击腰部，最终导致腰部脊柱断裂的患者。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患者呀叫冯建刚，当时也很年轻，41岁。他在2014年呢，因为一场车祸之后，冯建刚呢从腰部以下全无知觉，大小便失禁。医生检查结果呢，就是腰椎椎骨骨折，而且这个椎骨呢，它的碎骨啊是插到了椎管里面了，就导致的椎骨啊是横向错位的，可以这么说吧，严重损伤了腰椎的神经。那么他下肢瘫痪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椎管内部这个脊髓神经断裂所造成的。虽然当时治疗是非常及时的啊，第一时间就通过这个手术把这碎骨给取出来了，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就他的下肢依旧是没有知觉的。 当时医生也说了啊，说目前呢在国际上是没

有任何药物能够修复断裂的神经的。那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医学界的难题啊。但是我们回头想，这不也相当于给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冯建刚宣告了一个终身瘫痪的死刑吗？但是呢，这个冯建刚啊，这人很坚强，确实很坚强，不甘心的四处啊去求医问药。当时呢，听说呀，我给这个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我们在招募临床的志愿者，这之后啊，毫不犹豫就加入实验组了。用他的话来讲的就是，你看我再坏，也不过就是瘫了嘛，那不能比这个再坏了呀。因为他从车祸啊发生到服用吉鲁仙丹990复合酶，那么这段时间已经是过去三个月了，就包括很多很多北京啊上海啊一些神经专家都告诉他这病不行，都摇头没救了，就算你到国外都没有办法。但是你看，就是他个人他不放弃。那我相信啊，很多咱们在听节目的朋友也能了解到这份心情，是吧？毕竟呢是人年轻才41岁。其实啊，正所谓呢，自助者天助呀，这个奇迹呀，各位，它真就发生了。从他使用吉鲁仙丹复合酶990复合酶990种啊，第七天，也就是一周开始，他觉得有一个感觉，什么呢？下半身有那种麻胀的感觉，他觉得非常好，应该是有希望了，所以他每天顿顿不落。27天的时候，脚趾头可以轻轻的勾起来了。就说呢，这脚趾都可以开始活动了，而且他能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在服用吉鲁仙丹990复合酶42天的时候，他的膝盖可以有自主的、有意识的进行弯曲了。等到第69天的时候，他第一次在家人搀扶之下能坐起来了。用他的话讲，这腰啊能使上劲儿了。从此之后，哎，这年轻人一天比一天好啊。我呢，当时把幻灯片放到了第133天这个照片之上啊，因为这张照片呢，这冯建刚是神情激动，双眼含泪啊，他自己呢拄着拐，站在窗前向远处眺望，可以说这个眼神呐，各位啊，他是充满了向往，充满了喜悦的，那种生机呢又重新恢复到他的身上了。不瞒大家讲，当这张照片定格在大屏幕上的时候，我们参会的所有啊，将近上千人这个会场，当时是鸦雀无声的，很多人都是张大了嘴，目瞪口呆，不敢相信眼前站立的这个背影，竟然已经是被医学界认为根本无法实现康复治疗的这么一个患者。而且再看正脸，可以这么说，因为大伙都知道啊，他是神经的断裂和损伤，目前确实是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修复的，而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是写下了历史的新篇章啊。所以当时呢，我就骄傲的公布啊，取得这样震惊世界医学界的成果，我们就是从5种不同地域的全路当中提取出的990种活性酶。这也是我耗尽了几十年的，应该说是我青春啊光阴研发成功的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是一种神奇的可以修复受损神经的一种创举。那么你看啊，其实我还要想说，你比如说呢，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患者都是什么呢，像血糖高、糖尿病，一般呢超过3年以上就开始出现了叫周围神经系统的病变。这个就非常常见了，是不是啊？相对这个车祸来讲，这就非常常见了。但是这个病呢却非常复杂，为什么呢？也是涉及到周围神经，它是非常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之一。很多糖尿病病人呢，最初就是最容易引起糖尿病代谢类的并发症，包括什么呢？血管病变，那神经病变。所以呢，糖尿病人往往绝大多数，你去摸他的手脚都是冰冷的、凉的。你去问啊，手脚有很多人，哎呀，麻木，是不是啊？有多少老糖人啊，夏天穿着又很厚很厚的袜子啊？有的说走走道，哎呀，这脚啊就踩不踏实了，腿呢就都不灵活了，泡脚的时候冷热不知道。有的糖尿病人说什么呢？你看，感觉脚底像踩着什么东西，总是硌得慌，但是你去找没有沙子。其实说心里话，什么都没有，那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叫传导异常，神经的异常这个传递所导致的。可以这么说吧，当人体神经受损的时候，那包括这个糖尿病患者，他一定会出现肢体的麻木、疼痛、感觉的障碍，包括感官的失灵。这个还会引起什么呢？叫自

0: 主神经系统的病变。那你像脑中风、脑梗、脑出血、脑血栓啊，我们讲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这不是都是什么呢？叫神经损伤了吗？所以你看，我们说啊，就半边身子不管事儿，不听使唤，半身不遂，语言功能丧失，正常的语言交流都不行，根儿在哪儿？大伙想，其实根儿还是在大脑神经细胞受损伤了，对吧？就是因为你这个大脑神经细胞它出现问题了。大脑是什么？那不是司令部吗？对吧？咱们大脑这个司令部出现问题了，那它传递信号就中断了呀。你像电话线断了，你还能打电话吗？对吧？这简单的道理大伙都明白。因为神经细胞受损，你可能都完成不了最基础的功能了。可以这么说呀，整个医学界神经修复是太难了，难以修复，难以再生，这是有目共睹的，这是整个医学界的难题。那我们就从自然界当中啊发现这个端倪了。其实你看啊，在自然界当中很神奇的有些事情啊，一些高等的脊椎动物，你像鸟类、哺乳类动物，除了没有血管和神经分布的表皮，还有说表皮衍生物，你像这个羽毛啊、毛发呀、指甲呀，其实都是具有再生能力的。其他凡是不满神经血管的器官组织都是不具备再生功能的。因为这种机体啊，进化程度太高，尤其是血管和神经网非常复杂，非常精密，一旦受损非常难以修复，没有办法再生。说白了啊，这纯粹那些都是一次性产品。那难在哪儿呢？就是这个神经修复，对吧？神经损伤是难以修复的。但是呢，你看整个医学界的难题就被咱们国家特批的脊柱仙丹990复合酶一举解决了。关键在哪儿？就在于咱们脊柱仙丹990复合酶当中的，我们是从五种不同的花鹿，各位知道鹿茸是可以再生的，并且里面是有神经的，对吧？那么呢，独含的990种复合活性酶，我们是从不同地域不同花鹿提取出的活性酶，包含了人体所必需的990种活性酶。这些活性酶当中，我们有一种特殊的叫GIO 生长酶，大伙儿一起跟王老师念一遍啊，叫 GIO 生长酶。这种酶太珍贵了，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这么说吧，就连咱们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进行新生。而且这种生长酶在欧洲国家呢，早早就被称为叫人类生长素啊，生长素。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评价？不就是因为它和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吗？是可以再生的呀。所以说呢，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等一切有形无形之物是能够重新得以再生的。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说啊，脊柱仙丹990复合酶它能够真正做到修复再生的奥妙，所以它所带来的临床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上那么多的发达国家宁愿花高价购买脊柱仙丹990复合酶的原因呢。其实呢，你看很早以来啊，就是被我们老哥哥老姐姐称呼不是仙丹胜似仙丹。第五代细胞药脊柱仙丹990复合酶，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国家特批国药脊柱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药了，采自非常接近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五种花鹿，采用急速冷凝技术，再用太空微波萃取精华，用高能射线轰击五种花鹿细胞破壁工艺，那么成功提取出人体所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的治好百种老慢病。那我们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第五代细胞药。并且呢，你看我们最近为什么我们电话这么难打呀，就是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90天完整的康复治疗量，原价是5000多元的药费，现在国家给减免了 80%， 个人只花990块钱就够了。针对人体八大系统疾病， 你像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前列腺排尿问题，包括呢肾虚肾亏的问题、眼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糖等等百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那么厂家也承诺了，无效是分文不取，我给大伙儿是负责到底。那么大家呢也一定啊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省钱治好病。机会非常难得啊。讲到这儿，其实呢我们大家对于咱们的990复合美呢是非常感兴趣的，每天都有好多听众打进热线电话来。这一时间导播也示意我啊，热线等了很久了，那我们接进直播间。老师今天先讲到这儿啊，下面呢我们把时间呢就来留给所有想参与节目的热线的听众，我们下面开始接听等待的热线听众的电话。
1: 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五种名贵花露高科技提纯全露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2: 哎，谢谢。我是昆明的，
0: 哎，
2: 也算是老朋友了。
0: 嗯，
2: 也是国药吉鲁仙丹的受益者。
0: 好。
2: 嗯，现在是用了60天了，效果呀，
0: 嗯，
2: 不光我自己，家里人都特别满意。
0: 嗯，好。
2: 我这不是听你讲了吗？现在有活动。
0: 嗯。
2: 所以说是活动能减免80%的药费，个人只花990块钱。
0: 嗯，
2: 所以我想报个名啊。
0: 嗯，好好好啊，其实这个机会啊，摆在我们眼前了，是不是啊？有好多好多听众啊都知道咱们最近呢，啊，给朋友们省钱再省钱，再加上的是什么呢，咱们的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效果真棒。以前都是苦于什么呢，价格太高，门槛咱迈不过去，但这回呢国家为了让咱们所有患者用得起用得上，一下子给大伙减免80%的药费，个人只需要花990块钱呢，是不是啊？特别好，您别错过，您想用就来抓紧时间，我们就看看病情对不对应，对应了没问题。哎，因为厂家给你承诺了，无效是分文不取，对不对？你不用担心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老师这也给你托底儿，你这么着吧，先说说你情况，因为我名额是有限的，一天就20个名额，好不好？我先听你情况啊，你先说说。
2: 行。
0: 对，
2: 哎，王老师啊，
0: 嗯，
2: 我这个人吧，现在我头一次和你通话，
0: 嗯，
2: 说话有点慢，你别见怪啊。
0: 啊，没事，你说。嗯，
2: 我是7年得的脑溢血啊。
0: 嗯。
2: 后来脑溢血之后，在医院出院啊，和出院以后后遗症也有，
0: 嗯，
2: 就是手不会动，
0: 嗯，
2: 脚也不会动。
0: 哦，嗯。
2: 哎呀，成天都尿床上，小便次数还多，还控制不住。
0: 嗯。
2: 为这事儿吧，我都可伤心了，因为我这人要强呀，因为我都连想出去晒晒太阳这样的要求我都不敢提，
0: 嗯，
2: 我就怕给孩子怕给老伴儿添麻烦。
0: 哦，
2: 我这66了。
0: 嗯，
2: 当时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啊。
0: 嗯，
2: 孩子就给我雇了个保姆照顾我。
0: 嗯嗯，
2: 这不后来吧，听你的广播，听到你节目啊，知道了吉鲁仙丹。
0: 嗯嗯，
2: 说里边含有990种复合酶。
0: 嗯，
2: 你也讲了，说90天就能把疾病治好喽。
0: 嗯，
2: 我那时候我就是也就是就像救命稻草似的。
0: 嗯，
2: 没想到我这才用了60天。
0: 嗯，
2: 效果就是 怎么说呢，我都觉得我有奔头了。
0: 哎，有奔头了。嗯，
2: 哎，原来这个右手不没事儿，不碍事儿，左手左脚不灵便，
0: 嗯，
2: 不好使。
0: 哦，嗯，
2: 所以说，说实话，王老师，你别笑话，
0: 嗯，
2: 那段时间我都想自杀过，
0: 嗯，
2: 不想活了。
0: 嗯，哎呦，
2: 就是沉了好几年的安眠药吧，哈，
0: 嗯，
2: 我一下子给他吃光了。
0: 哦，
2: 就，
0: 嗯，
2: 后来家里人发现，给抢救过来了，这不是死也没死成。
0: 嗯嗯
2: 嗯，当时我记得吉鲁仙丹用了一周吧，
0: 嗯，
2: 一个星期。哎，这个手脚就觉得有温度了，
0: 哎，
2: 啊，不像过去似的拔凉拔凉的了。
0: 嗯嗯。
2: 以前我血压也高，
0: 嗯，
2: 用了这60天吧，这血压啊，
0: 嗯，
2: 一直都没再高过，挺稳当。
0: 哎，好。嗯，
2: 我现在头吧也不疼也不胀的慌了。
0: 嗯。
2: 能干啥吧？能从轮椅上下来，
0: 嗯，
2: 能在房间里走走。
0: 嗯，
2: 原来那个脚不敢着地，一着地就觉得地呀，啊
0: 嗯，
2: 又凉，刺激的，
0: 嗯，
2: 那个脚啊又疼又冷又疼的。
0: 嗯嗯，
2: 晚上起来都是老伴儿拖把我拖到轮椅上去，就自己都不碰地。
0: 哦，
2: 那现在好了。
0: 嗯，
2: 哎，王老师，你就是再让我轻生，我也没那念头了。我的求生欲望可强了。
0: 对，
2: 我都能相信我绝对好起来了。
0: 没错没错，没问题了。
2: 啊，
0: 嗯，
2: 现在就是老伴儿扶着我哈。
0: 嗯，
2: 我自己还不大行，扶着我能在小区里溜达这么一小段儿。
0: 哎，好，
2: 我相信我以后会更好，会不用老伴儿扶嘞。
0: 一定会的，
2: 嗯，
0: 一定会的。 啊，
2: 啊，
0: 嗯，
2: 所以王老师啊，
0: 嗯，
2: 谢谢你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哎，
2: 你看看我这个情况，
0: 嗯，
2: 接下来还需要多少药，正好吧，趁着这回活动啊，
0: 嗯，
2: 我想一口气买够了。
0: 嗯，好，我明白你心情。哎，好利索了啊！其实您的情况是什么？
2: 啊，
0: 不就是脑溢血后遗症吗？
2: 啊，
0: 对不 对，
2: 对？
0: 哎，其实但是啊，我们这个病来说的话是很难治的。为什么？脑溢血跟普通的脑梗是不同的。所谓溢血是什么呢？是出血表现。出血过后啊，它有两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像你出血了，是不是有凝血呀？我们有血小板是会把你出血的东西给你凝起来的啊，不让你再出了。是不是啊？那总出那不人不死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要给你拧起来。
2: 对对，
0: 拧起来就会有什么呢？有血栓块。咱们人体脑血管是很纤细的，很纤细的，甚至是头发丝儿那么细，还有比头发丝儿更细的。那么当有出血点在那块凝聚了，你这处就此路不通了，前方的神经全都受阻了，你就没有指挥你运动啊、语言呐，啊，包括你流口水呀，啊，包括你感官呐，啊，你这些神经全都受阻了，能理解吧？它首先就会有什么的血栓形成，同时还有一个很关键，你破裂了血管，那你想想手破了，哪块破了，是不是在长好之后会有疤痕呢？对吧？疤痕和原来的这个皮肤来讲，或者其他的这个区域来讲，它就不是一个平面了，它势必会突出一点，或者是凹进去一些，对不对？它这个疤痕它也会形成什么呢？神经受阻。你不管修复的再好，它都会有这种的，所以你的神经就会出现什么呢？受阻受限。你看你为什么不能动，对不对？你说话为什么就慢，是不是啊？其实我跟你说句，你看我现在敢说了，以前我要说的话就刺激您，可能更不想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好了啊，不错，你看，其实
2: 现在没事了。
0: 哎，对了，其实我现在告诉你，你原来你那时候你想自杀，你能自杀得了吗？
2: 对，
0: 你合计合计，你说我跳楼，你能爬到那窗台吗？你说我吃安眠药，你手都哆嗦，你往嘴里放药都费劲，是不是啊？说人连死的这个讲话能力都那时候都没有了呀，那这是讲话，哎，这是属于什么呢？咱们现在敢说这个话了啊。但现在你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刚才老师讲的，咱们的990复合酶，它里面有一种特殊叫 GIO 生长酶，这个酶太珍贵了，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专门干嘛呢？是帮助咱们的神经骨骼进行再生新生的。欧洲早早把它称为叫人类生长素，能理解吗？它专门就是修复神经，所以你断裂的神经也好，受损的神经也好，它都可以重新进行什么呢？有效再生，一下子好起来了。坚持治，坚持治啊！其实我们90天就已经能达到一个高度了，基本上来讲生活自理没问题了，就像您现在的状态似的啊。那么呢，在我们使用过程当中，那就是按照时间啊，我们疗程是疗效的保障，那怎么办？我们继续坚持用一段。我倒是建议你呢，可以参与活动。为什么呢？拿现在才990块钱， 比原来省80%药费，多拿一点药，咱们把这个神经系统彻底恢复。像你的情况，生活自理那就简简单单的了，是不是啊？都不是梦想啊，你就这么拿就可以，听老师的啊，听老师的。应该说既让你省钱，又能把你病治得利利索索。那我经常给大伙讲，这是啥呀？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你厂家都承诺无效分文不取了。其实就是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而且现在药费真省，国家给咱们啊一体多病的患者减免80%药费，自己只需要承担990，那干嘛不用啊？就20个名额，赶紧拿一个，对不对？赶紧抓紧。哎，
2: 行，王老师，你再一给我说完吧，我更有信心了。
0: 对，
2: 我这就去打电话，你别一会儿20个名额再没了，我再参加不上了，那不得多花钱？
0: 哎，没错，
2: 这个账我算的挺清楚的。
0: 哎，
2: 我又不和你多说了，王老师，我去打电话啊。
0: 好，好，我也祝您全面恢复。您等90天再来个电话，我听听你的状态。
2: 哎，肯定的，我肯定，我现在王老师，我不光身体好了，我心理素质可强大了，现在是，
0: 哎，没错，
2: 可乐观了。
0: 啊
2: 啊，
0: 好，
2: 谢谢王老师。
0: 那行，对，咱们就到这儿啊，也祝您健康，
2: 哎，
0: 再见。
2: 哎，好嘞，王老师。
1: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3: 哎呦，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
0: 嗯，
3: 哎呀，我是冲着咱们的救助活动来的。
0: 好的。
3: 我要自己订一份，还要给我的妹妹也订上一份。
0: 也订一份。嗯。
3: 嗯，你能先给我们订上吗？
0: 嗯。
3: 谢谢你了
0: 啊，不用客气啊，这个是我们帮助大伙儿呢能拿到这个最大的福利和优惠，确实是很省钱的机会。但是啊，我要提醒您一句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咱们就快速沟通对应治疗，适合了赶紧拿名额，能理解老师的意思吧？我怕你晚了拿不着，明白吧？
3: 可以，
0: 哎，
3: 我你看每天只有20个名额呀。
0: 对，
3: 那我先和你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吧。
0: 好的，您说。
3: 然后我再去报名。
0: 好，
3: 没用特批国药，吉鲁仙丹之前呢，这个胸口啊也没磕过也没碰过。
0: 嗯，
3: 这里面呀动不动就疼。
0: 嗯，
3: 而且里上来那个劲儿啊，用手按着胸口的力气都没有。
0: 嗯，
3: 你看打开就行完的瓶盖都很得劲儿。
0: 嗯，
3: 一次喊个四五粒根本都不当回事。
0: 嗯，
3: 这顺着脸往下滴汗。
0: 哦，
3: 哎呀，孩子看到我这样啊都直流眼泪。
0: 嗯，
3: 到晚上哄小孩一样的哄着呀。
0: 嗯，
3: 看着我平时也不敢平躺着，就得垫着个东西睡。刚眯着了没几分钟啊就得憋醒，赶上老伴一副大葫芦。
0: 嗯，
3: 一走啊都别想闭眼睛。
0: 嗯，
3: 哎呀，这本来岁数就大点，再加上这个心脏有病，整个人那会儿啊都抽抽到一块儿去了。
0: 哎呦，
3: 而且里还常年吃药。
0: 嗯，
3: 这个胃也给吃坏了。
0: 嗯嗯，
3: 反酸时啊还没胃口吃饭。嗯，再就是失眠。
0: 嗯，
3: 晚上入睡特别困难。
0: 嗯，
3: 没有啊30-40分钟就是睡不着。
0: 睡不着。
3: 嗯，王老师啊，听到你讲过呀。
0: 嗯，
3: 我呀有希望了。
0: 嗯，
3: 我就下决心呢要活出个样来。让自己一定要好起来。
0: 嗯，
3: 那么多老头老太太比我严重多了的都能好。
0: 那是，
3: 我也差啥呢？差哪不能吧，是不是？
0: 就是就是。
3: 这国药吉鲁仙丹呢，这国家特批的国药。
0: 嗯，
3: 还是最新的第五代细胞药，
0: 没错。
3: 国药记录现在又是990种，复合酶，这个90天就能治愈疾病，
0: 对，
3: 真是啊，就没有想到啊，这用了才半个月，我现在我觉得我这心脏已经好多了
0: 啊，好，
3: 没有那之前呢。

0: 没别的慌了。
1: 嗯嗯。
0: 这比我吃酒水丸还好啊，
1: 真
0: 好，比我吃那不像酒水丸都
1: 好。
0: 嗯，你看到了第60天的时候啊，
1: 嗯，
0: 你看干了什么也不这个气喘呼呼的，
1: 嗯，
0: 也心疼那么一小会儿，就都过去了。
1: 对对对，
0: 也不用再吃这个不像酒水丸了。

0: 好。
1: 嗯，也能拉着小孙女在小区里溜溜玩儿，
0: 嗯，
1: 走上一大圈儿，也不冒汗了。
0: 嗯，
1: 这天气好了，出来走走，这浑身呐、啊、都舒服。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都吃三个月九十天活药记录下来。
0: 嗯
1: 嗯，现在胃口特别好。
0: 嗯，
1: 什么时候想吃，且都不会犯酸了。
0: 太好了，啊、
1: 嗯，
0: 太好了。嗯，
1: 你只要就是这个心脏就完全好了。
0: 嗯，
1: 这一点都不觉得难受了。
0: 哎，真棒啊！
1: 嗯，也不闷了。
0: 嗯，
1: 还有这个失眠也好了。
0: 嗯，
1: 这一晚上睡个八个多小时。
0: 嗯，
1: 这睡好了，好了，脸上的皱纹也少了多了。
0: 嗯、哎，
1: 你看。嗯，这睡上一觉起来照照镜子、
0: 嗯、
1: 哎呀，自己也觉得自己也年轻了不少啊，
0: 正好正好。
1: 嗯，跟着我们小区的姐妹们晚上跳跳这健身操，唠唠嗑啥的，这心情好处啊，还能锻炼身体。
0: 哎
1: 嗯，你看这心绞痛从来都没有犯过，
0: 正好。嗯，真不错。
1: 老师啊，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
0: 嗯，
1: 是不是就完全康复了呀？
0: 嗯，其实我认为你的情况来讲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因为本身我们这个极乐仙丹这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一直在说，九十天只需要九十天，百分百彻彻底底就能把你病治好了。因为本身它含有的是990种复合活性酶，对不对？它990种各司其职，咱不用说别的啊，你看就一种咱们就知道了。你看这心脏的事情就很好，因为心脏病是真要命啊，对不对啊？可能几分钟人命就没了。
1: 对。
0: 那么但是呢，你看这个心脏有个重要的指标，就当急性心梗发作之时，你到医院去查，一定会给你查一项叫什么呀，叫心肌酶谱，发现没，叫心肌酶谱，其实就是查你心肌酶，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各种酶，他看他的数量和活性，如果这个活性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就宣布这个人心脏已经出现问题了，很大问题了，甚至是心死亡，能理解吧？对，所以说一定要恢复里面什么呢，各种心肌酶的活性，那么990复合酶太对应了，太对应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一用你就感觉呀，我这心不那么难受了，是不是、啊、不突突了啊，不像是总吃这个救心丸儿啊，而且你看我们复合酶进去之后胃也舒服，为啥呀，活性酶在胃肠道的是最多的啦，对不对？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愿意吃益生菌，里面的酶有多少种啊，大家想是不是啊，为什么，就是让这个胃肠吸收更好，而且让胃肠更舒服一些，原因很简单，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从自身往外能恢复这种酶的活性，我们代谢水平再提高以后，我们通过饮食就能足够摄取各种各样的酶类，那么我们就可以形成良性循环，药那肯定就不用再吃了，对吧？虽然咱们的活动很好，但是呢我建议你可以考虑不用再用了，这就是康复了，挺好挺好，好不好？不要再买了。哎
1: 哎哎，我这个王老师，
0: 哎，
1: 再有一个事儿啊，
0: 啊，您说，嗯，
1: 我想问问你，这个我老伴儿他是三高，
0: 嗯，
1: 现在内分泌也不多，还有我亲妹子，他也是糖尿病，而且还有腰托，
0: 哦，
1: 你看他们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国药记录现在呀？
0: 其实问题都不大，因为他们本身这些病情来讲，对应咱们国药记录现在是完全没有任何疑问的。啊，因为咱990复合酶，你想想990种，其实啊，它是能把各种老慢病、基础病，就像这种血压高、它血糖高等等啊，进行全面治疗的综合用药。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而且厂家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啊，你只需要90天，百分百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病治好了。患者也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你也有体会，对吧？这就是最前沿医学。而且现在那比你那时候太优惠了，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药费，他们再定的话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块钱就够了，你想想原来你是5000多呀，现在990就够，太好了，你可以给他们定啊，咱们名额是有限的，要想定就抓紧往前赶，明白了吧？
1: 好，那可以的话我就订上2份。
0: 哎，好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再来电话，你这治的不错，不用再订药了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那我赶紧打电话。
0: 好，
1: 谢谢，
0: 就到这，
1: 再见。
0: 好嘞，再见。哎，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3: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

0: 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1: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0: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王老师吧？
4: 是我，您好，您请讲。
3: 王老师你好。
4: 哎，
3: 我是山西西安。
4: 哎，
3: 我想参加这个订购国药记录现代，我想订2份990块钱的减免活动的。你看可以吗？
4: 好，咱们一天呢只有20个名额，只有20个名额，你想订2份，所以说必须要看你的情况啊，是不是啊？一个是原则不浪费药，另外也别浪费您的钱啊，就看你情况是什么样的。你是老朋友是新朋友？我听一下。
3: 老朋友吧，
4: 啊、
3: 我用了3天了，
4: 啊，
3: 记录现在。
4: 嗯。
3: 990复合酶呀。
4: 嗯。
3: 各方面我现在都好了不少。
4: 都好不少。
3: 第五代细胞药，国家特批的国药记录现代。
4: 嗯。
3: 不是现代，胜似仙丹啊！哎呀，我对咱们这个国药记录现代非常的崇拜，非常的感兴趣。
4: 哎，
3: 你真是花错在时啊！
4: 哎呦呦，
3: 这次我买的就是要和我老板一起用。
4: 好，
3: 我让他也和我一样。用上国药记录现代，身体都能好。
4: 好啊，其实呢，你看谁用谁说好，对应这个老慢病治疗呢，咱们确实是非常棒的，没有不行的。是不是啊？而且呢，厂家也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咱们任何后顾之忧都没有。你这见效了，我就不担心了。您说说您老伴儿吧，他是什么情况？我先听一下他情况。
3: 我老伴儿他是强直性脑梗
4: 啊，
3: 就是刚检查出来有1个半月吧。
4: 啊，才查出来的啊。
3: 微小动脉闭塞，当时是右手那块子夹不住菜，总往下掉。洗脸的话吧，这个右手吧够不着脸，不好使。有时候走路有点费劲，脚尖经常在点地，总是觉着是憋腿。
4: 哦，
3: 住院住了有半个月吧。
4: 嗯，
3: 情况好多了，但是现在吧，腿还是麻。
4: 嗯，
3: 小腿肚子梆梆硬。我一看自己用上国药记录现代，990复合酶这么好，我想我老伴用国药记录现代，肯定也没问题吧。
4: 嗯，
3: 我所以呀，就要订2份，参与这个救助活动的。
4: 对，现在救助活动才990块钱，特别好，特别好啊！他这个病情也很对应，他本身是腔梗，但是老同志，我要提醒你一句啊，因为他刚刚查出来，不代表他的病刚刚得，能理解吗？就是说，你查出来可能是1个多月，但是以他的症状来说，你看夹菜拿筷子夹不住，总往下掉。啊，就说我们走路啊有点费劲等等这些情况出现，至少它的堵塞时间应该是在半年以上的，能理解吧？但是呢，这种类型的梗塞呢比较轻，为什么呢？所谓腔隙性脑梗是所有脑梗塞当中最轻的一种，但是我们要知道，无论是轻还是重，它都涉及到一个严重的后果，什么呢？脑供血是不足的，脑神经是受阻的，神经修复目前来讲国际上还是非常难的一种，能理解吗？神经修复是最难的。你为什么找到咱们极鹿仙丹？因为你自己受益了。而我要告诉你，老同志，你找对了。原因在哪儿？因为只有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里面有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叫 GIO 生长酶。这种酶非常珍贵。

0: 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干嘛呢？专门能够修复骨骼和神经。你想想，专门能修复骨骼和神经，所以你老伴这个情况一用，他就会感觉到非常好，非常好，很快就能有感觉了啊！所以我经常讲，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厂家也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就是他的情况也一样，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病治好了。那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对吧，这就是最前沿医学。而且刚才我也讲，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呢只需要承担990块钱。所以说你们老两口啊，咱们坚持用好不好，坚持用。还有一个，回过头来老师想听听你，你现在用多久了，你什么情况，你再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好不好。
1: 我现在用了30天了，
0: 嗯，
1: 血压正常了，稳定了，头也不晕了，耳朵不鸣了，原来这个血压一上来就耳鸣，脑袋发懵，现在没有了，心脏也好了，心慌心闷这个情况吧，基本上也没有了，手脚也不发麻了，现在我早晚跟着血压监测是高压135，低压85了，
0: 你
1: 这也没再高过有10来天了，胃口也好了，我得病了10多年，一直吃个药吃的呀。这个胃总是反酸，其实我平常吃东西吧可注意了，那也没好到哪儿去，我就这样不动弹都觉得上身不接下气儿了，
0: 对，
1: 哪能还做什么运动啊，不过现在好了，我天天上下都混得慌的，啥事儿没有了，走一走还挺精神，哎呀，所以说非常感谢你王老师，这回订2份990块钱的这个救助活动啊，王老师一定要给我订上啊。
0: 好，没有问题啊，你直接跟我们的400热线联系就行，让他给你安排啊，好不好？
1: 好，知道了，那就打电话的，别以为咱没名额了。谢谢王老师，再见啊。
0: 哎，好，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马老师吧？
0: 哎，你好，您请讲。
3: 哎，马老师你好啊。
0: 哎。
3: 哎，汪老师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3: 我妈呀，听咱们这个广播听了有一个礼拜了，
0: 嗯，
3: 哎，她都听着好多这个患者吃这个特批这个国药脊柱仙丹，说效果特别好，
0: 是，
3: 我妈这都行动了啊，
0: 嗯，
3: 都哎一直坚信自己要用上了，肯定把这个自己的病也都去根儿，
0: 好，
3: 所以说呢，就催着我打电话。
0: 啊，
3: 他说的现在有活动，说是减免80%药费，自己都花990都能拿90天这个这个治愈量。说啥说啥催我给他报个名，所以说汪老师你看那个现在报名还能参加上吧？
0: 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啊就是有一点名额少。需要大家呢往前赶，因为每天呢每个地区咱就20个名额，就20个名额。啊，是这样的，您老母亲很重视这个，说明什么呀？她用心了，用心了啊！那咱们也用点心，我先听听她的情况，好不好？
3: 哎，中午我跟你说说她情况啊。
0: 对，
3: 那个我妈吧有心脏病，挺多年的了，而且吧，我妈还有一个毛病，都是神经衰弱
0: 啊，
3: 睡不好觉啊，这一宿也都是睡个3-4个小时。都是总感觉特别累，都成天的都好像特别紧张，你看着她。这个脑袋也是整天的迷迷糊糊的，哎，有时候他说困，特别困，都是睡不着。另外我妈吧还有个啥呀，过敏，都是她属于过敏性体质。你看那个平常的西药啥的，不是说啥药都敢吃。另外一个吧，总说胳膊腿的又酸又疼，然后酸疼酸疼的。另外一个吧，我妈这血压吧，她有点低。都是高压它100，低压也都是50-60吧。
0: 也就是说的这个比较典型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啊？
3: 两种药才能把这个血糖给控制到控制住。所以说我妈的情况其实病也不少，你看我爸爸是前几年都是因为脑梗去世的，现在我妈都自己生活呢，她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儿，我现在给她在我身边了，她不愿意。所以说我都只能每单礼拜了，每个周末了，我都会回家看看他。平时呢，都是打他电话，然后都是。

0: 问问他这身体情况啥的，有啥事儿啥的，跟他拉会儿，都这样。这最后我妈这两天现净跟我念的了，说这个国药脊柱仙丹，说是国家这个特批国药，说有990种的这个活性酶，这是最前沿的第五代的这个细胞药。
1: 对，
0: 所以说我都接着打电话，我听着问问王老师，你看他这种情况可以用呗？
1: 哎，其实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你看他的身上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我们所说的叫什么？叫基础病、老慢病。对吧，我们就专门应对这些八大系统的老慢病进行治疗。像你他这个情况比较典型，什么血糖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一般是什么呢？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和胰岛受体细胞出问题了。里面关键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叫咱们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它可以利用什么啊？这种歧化酶的这个活性帮助它的整个胰岛贝塔细胞活性增加，增加之后呢，它的胰岛素水平就分泌足了，受体识别胰岛素的能力也提高了。所以血糖呢基本上就是7天左右时间一下就能感觉到平衡了，就一测就知道，这个特别明显，特别明显。而且它有一点什么，它是敏感体质，敏感体质用药确实是很慎重的，像你说不是什么药都能用的，对不对？那么咱们这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是什么呢？你看啊，叫生物活性酶啊，生物活性酶，有一种特殊叫淀粉酶，你去查一查，它专门应对敏感体质的患者。其实这里面还包括几大类，包括菠萝蛋白酶啊，包括呢像我们的淀粉酶，包括呢像我们的这个过敏原淀粉酶等等啊，就这种，它如果这个酶的活性提高，它人体这种什么的免疫也好，还是抗敏的能力也好，包括应对变态反应也好，都会提高起来。但是回过头来说，其实用上脊柱仙丹990复合酶一种药，已经是足够它进行完全康复治疗的了。啊，包括他的血糖，哎，包括他的胳膊腿疼，包括他的这种抗敏反应啊，这都是够用的。所以说你给他定一份就完全可以。刚才我也给大伙说了，其实这是什么，这就是最新一代的能够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哎，厂家还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你就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把他的问题全都解决。还有什么呢？患者都反映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最前沿医学。哎，国家让了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能用得起用得上，还得减免80%药费。所以说你看儿女负担还不重，现在只需要承担990块钱药费就够了，多好，对不对？
0: 对，
1: 哎，可以定一份，
0: 哎，好嘞，王老师听你的，那我都打电话给他订一份。
1: 对，直接联系400热线。
0: 谢谢，
1: 啊，哎，
0: 好，
1: 好，
0: 好，谢谢啊。
1: 好，不多说了啊，到，哎，快去吧，别人到时候没名额啊。好，好，我们再会。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脊柱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你好啊，王老师啊。
1: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王老师啊。
1: 哎，
3: 我是山西啊太原小店区的啊。
1: 哎，好。
3: 这国药啊，脊柱仙丹啊，我才用了2周。这得挺快的。
1: 好。
3: 听到了有这个救助活动啊，一下子就减免90%的药费。
1: 对对。
3: 哎呀，个人只花990块钱。
1: 没错。
3: 就能拿到90天的完整康复治疗量。这特批的国药。
1: 对。
3: 哎呀，所以我就想啊。哎呀，找您赶快给报个名吧。
1: 好啊，报个名哈。但是老同志是这样的啊，一呢，我们要求病情对应我们这个主治范围，因为我们只治老慢病，不治那些个所谓的不好的病变呐、癌变呐、这个传染病那些我们不管啊，就是必须病情对应。第二一个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说呢，这还要往前赶，可能21位我们也拿不着减免80%药费的这个活动。

0: 能理解吧？啊，所以说呢，赶紧和我说你的情况，嗯，然后我们对应进行治疗，好不好？
1: 嗯，
0: 哎，
1: 好好好，
0: 嗯，您说说，
1: 我这个身体啊，
0: 嗯，
1: 非常不好，
0: 嗯，
1: 有这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哦，
1: 换了两个瓣膜，
0: 嗯，
1: 啊，我现在的身体啊，哎呀，很差很差的，
0: 嗯嗯，
1: 啊，体质还虚，
0: 嗯，
1: 哎，一有点这风吹草动啊，就感冒了。
0: 哦，
1: 嗯，经常啊咳痰，
0: 嗯，
1: 还带有这个血丝儿，
0: 嗯，
1: 睡觉啊也不能平躺着，
0: 嗯，
1: 就是垫点高垫点东西啊，高一点，
0: 哦，高一点才能睡得着，是不是？
1: 哎，这半摸着
0: 啊，
1: 眯那么一会儿，
0: 哎呀，遭罪了，嗯，
1: 哎，身体啊稍微活动的厉害啊，
0: 嗯，
1: 哎，这么哎比较幅度大一点啊，
0: 嗯，
1: 就喘。
0: 哦，嗯，
1: 脸和嘴啊，这嘴唇啊都是紫色的，
0: 嗯嗯，
1: 啊，都不是什么好的颜色，
0: 嗯，
1: 哎，我的小孙子啊都很少来看我，
0: 嗯，
1: 说见到我就害怕呢，你说，
0: 哦，嗯，
1: 你看我才是64岁啊，
0: 嗯，
1: 我都感觉支撑不住了，
0: 哎呀，嗯，
1: 你说说话也累。
0: 嗯，
1: 后来我听到您这个节目啊，
0: 嗯，
1: 哎，觉得王老师，哎呀，您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夫，
0: 谢谢您认可我啊，哎，
1: 也很负责，
0: 哎，嗯，
1: 最主要是您讲的这个最新的第五代细胞药啊，
0: 嗯，
1: 国药揭露仙丹啊，
0: 嗯，
1: 哎，里面含有这990种的复合酶，
0: 没错。
1: 哎呀，没有想到啊，
0: 嗯，
1: 我这才用了2周的时间啊，
0: 嗯，
1: 这咳嗽也轻多了，
0: 哎，哎呀，好啊，
1: 最主要的啥呢？
0: 嗯，
1: 就是睡觉啊能平躺着了，
0: 嗯，好，
1: 晚上也能多睡一会儿了，
0: 不错，
1: 而且我这个嘴唇这个颜色啊，
0: 嗯，
1: 比过去要好看多了，
0: 嗯嗯，
1: 有血色了，
0: 哎，嗯，
1: 哎。我那小孙子看着我也不是那么害怕了，
0: 挺好。
1: 哎呀，
0: 哎，
1: 王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接下来怎么治疗呢？
0: 嗯？好的，其实您刚刚开始治疗，效果就很好，恭喜您啊，选对药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就是选对药带来的好效果啊！我跟你讲，所有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你到医院去查，咱们的尖端医学查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是有3种酶缺失了。什么呢？叫碱性磷酸酶、组织蛋白酶和基质金属蛋白酶。这3种酶呢，是参与骨骼啊，就是骨头啊，形成骨矿化、降解细胞外基质成分的。啥意思？你来疯了，不是外边的吗？对吧？我们有抵抗，我们要把它这个排出去，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才能防止风寒湿邪侵入骨骼，到达脏腑。对不对？那么有这3种，它就有什么呢？降解细胞外基质的作用。没有，那就是缺失了。缺失什么呢？就长驱直入。讲话，你的国防都没有了，那敌人不侵略你，侵略谁呀？能理解吧？哎，就是这意思啊。那么我们看啊，骨骼生长和修复过程当中，风寒湿邪的患者，包括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的、手脚麻木的，我们通过990复合酶都能够通通进行解决，而且一用就见效。你看多好。2周时间就开始变化特别大，对不对？包括已经欺负到你心脏上的敌人，我们也清除得很好。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心肌酶谱，你会再查的时候一看，好多了。990复合酶，哎，绝不浪得虚名，特别棒，特别棒。所以你看，这就是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这么牛。厂家也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你想没效果敢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看，治疗周期。90天，100%彻彻底底就可以把你病治好。那患者都讲，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还有一个，你怎么选呢？那国家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所以说，我们就按照活动政策来，只需花990就能拿到90天量，一定坚持下来，明白吗？就这么用90天，您再给我来电话。明白没？就怎么办？哎，
1: 明白了。
0: 嗯，
1: 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那个电话报名了。
0: 对，没错，对。
1: 哎，我现在就相信您了。那我去报名了啊！谢谢您了，王老师，啊。
0: 好，不客气。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就到这儿，这位朋友啊。
1: 哎，再见。
0: 好，再会。
2: 好的，感谢王老师。

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毛病啊就一点都没有了啊，你也甭担心，以后再就不会出现的血压居高不下、伴发中风后遗症这样的问题，以后就彻底没这事了啊。
1: 哦，这挺好，哎呀，这我就放心了，以后我不会再得这病了，是吧？
0: 哎，就不会得这病了，放心吧啊。也祝贺你，所以这活动就不用参加了，现在眼看着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最后一点名额了，我们得给更需要的人，就这样吧啊。
1: 哎，那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0: 不客气，祝贺你，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 400-6488-568 400-6488-568。过要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

0: 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六集。
1: 张国庆出来以后，发现外面早已物是人非，老婆已经改嫁，寄住在姥姥姥爷家的儿子也不认他了。而且他还发现呢，从小学习成绩就优良的儿子，上了高中以后开始学坏，学习成绩也下来了。他在学校门口拦住儿子认真的谈，他儿子虽然还跟他说话，但是就是不肯叫他爸爸。你现在学习怎么这么差呀？家里出了这么多的事儿，我怎么学习呀？你知道同学们怎么说我吗？还能怎么说？都说你是劳改犯，我妈是，哼，她本来就是。儿子愤恨地看了张国庆一眼，推自行车就走。
2: 你敢动？
1: 张国庆还想用一下父亲的权威，结果儿子连头都没回，骑上了车。张国庆拼了老命追了上去，坐上了儿子的自行车后衣架。
3: 你让我学习，我拿什么学习啊？别的同学都买参考书上学习班，可我呢，每年交学费的钱都是姥爷出，我姥爷那点工资全花在我身上了。
2: 爸爸出狱了，爸爸给你赚。
3: 哼，
2: 爸爸一定让你上学习班，一定给你买参考书。
3: 什么？
2: 相信爸爸一次，最后相信爸爸一次。
1: 张国庆下自行车了，儿子登车远去，连头都没回。看着儿子远去的背影，张国庆的心都碎了。他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不是亲爹亲妈，也不是那骚娘们，而是自己的亲儿子。要不是当年自己没本事，也就不会远去北京打工。如果不是去北京打工，那老婆就不会有外遇。如果老婆不外遇，自己就不会冲动伤人。现在儿子的心理负担多重啊，爸爸是个劳改犯，妈妈又乱搞，这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精神压力实在是过重了点。张国庆不再埋怨儿子学习不好了，他能怨的只有自己。从那一天，他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让儿子过好，吃最好的，穿最好的，买最多的参考书，上最好的补习班。不管儿子学习怎么样，肯定让他过上好生活。可张国庆身无长技，总不能去偷去抢。考虑良久，终于张国庆决定低下头来去求当年肉联厂的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和张国庆几乎同时下岗，以前张国庆十分瞧不起他，可是这个同事在下岗之后却摸对了门路，养藏獒。他的藏獒园是全东北最大的藏獒园之一，有几十条上好的藏獒，据说贵的能值几百万。这当年的同事可发家了，开着上百万的车招摇过市，牛着呢。张国庆几乎给这个前同事跪下来了，才求得了这份工作。张国庆至今还记得这个前同事当时说的话：
4: 每个月给你1200块钱的工资，再管你吃住，行了吧？就我这待遇啊，纯粹是看咱们当年同事的面子上，养着你一年起码得20000块钱。不过呢，现在我也不缺这点钱，我就跟你说吧，你知道咱们獒园里面那只红毛配一次种多少钱吧？实话跟你讲吧，那红毛出去干一下子，够养你5年的。跟你说这个吧，没别意思，就是好好养这些狗，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价。
1: 听了没？一只狗出去配一下，挣回来的钱够养张国庆5年的。换了张国庆以前的脾气， 听到这话早就大耳光的抡上去了。可现在张国庆连口饭吃都没有，这同事就是给了他活路，话说的难听点又怎么样？在饭碗面前，自尊能值几个钱呢？在当今社会，穷人你也配谈自尊？进了藏獒园，张国庆越来越认同前同事即现在的老板的那句“红毛出去干一下，够养你五年”的这句话，因为这只藏獒每天吃啥呀？最精的牛肉和鸡肉，鸡肉只喂鸡胸脯和鸡腿，别的地方根本不吃。一只藏獒每天吃肉就得几百块钱，自己的儿子每天能吃上一只鸡腿吗？张国庆觉得很难。反正獒园管吃管住，张国庆就把一些剩下的鸡腿什么的偷偷攒下，放冰柜的角落里，定期给儿子炖好了送去。看到儿子那张开心的脸，张国庆心满意足。以前农村为了儿子好养活，动辄起了个叫狗剩什么的，其实也没谁家孩子真吃狗的剩饭，可到了新时代，自己的儿子真成了狗剩了。还好儿子并不知道自己就是狗剩。张国庆抽烟只抽一包2.5块的，从来不跟其他饲养员一起斗地主，把自己那点微薄的工资都给了儿子。他觉得他以前欠儿子的，看到儿子穿上了新的羽绒服，骑上了新的自行车，张国庆心里乐开了花。尽管儿子还没说出爸爸两个字，可张国庆觉得儿子已经几次把爸爸叫到了嘴边。这一天，张国庆又去学校门口给儿子送鸡腿，他儿子说：爸，还记得下礼拜一什么日子吗？
2: 啊，记得。你生日吗？怎么要跟老爸一起过呀？
4: 不是，我想跟同学一起过，想请同学吃饭。
2: 哦，这样啊。请呗。要多少钱呢？
4: 600块行吗？张国庆摸了摸自己干瘪的口袋。
2: 行。
1: 张国庆的钱都给儿子了，下次开工资还要等2礼拜，他哪来的钱呢？难道要去偷去抢？
4: 他有他自己的办法，因为上个月工友老孙被獒园里最凶悍的藏獒小乖给咬了，老板大笔一挥，报销了医药费，还给了老孙1000块钱的营养费。只要张国庆被藏獒咬，老板一定也得给着营养费呀。只要老板给营养费，儿子就能过一个体面的生日。当天回去后，张国庆喝了3两原浆白

0: 酒，晕晕乎乎的独自进牢园。整个鳌园的藏獒多数都认识张国庆，一见张国庆都欢呼雀跃的，只有两三条狗似乎对张国庆不太热情。张国庆从这两三条狗中挑准了小乖，因为小乖尚属小狗，只有咬张国庆的能力，没有咬死张国庆的能力，张国庆有控制他的能力。张国庆打开了笼子，踢了小乖一脚，小乖呜一声没咬。张国庆急了，又踢了小乖一脚，小乖还不反抗。张国庆又狠狠踢了小乖一脚，小乖这回怒了，一口咬到了张国庆的腿肚子上。据张国庆说，不被藏獒咬不知道，藏獒那牙忒锋利，差点没从张国庆的腿肚子上扯下一块肉来，而且似乎还带着一定的毒。张国庆挤了足足五分钟才挤出红血来，之前挤出来的都是黑血。一瘸一拐的张国庆腿疼着，心里却甜蜜着，因为他拿到了营养费，能让儿子瞧得起自己了，也能给儿子过一个体面的生日了。亏着谁也不能亏着儿子。在学校门口，张国庆像个不瘸的人一样站着，迎来了儿子。拿着，这是1000块钱。
1: 这么多？
0: 吃完饭之后再去唱唱歌，到时候缺钱了再跟爸爸要啊。张国庆说出爸爸这两个字的时候格外的自豪。
1: 谢谢。
0: 儿子又险些说出了爸爸俩字。张国庆当然也看出来了，用力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傻儿子，快上自习去吧。
1: 哎，
0: 儿子用力地点了点头。张国庆看着儿子远去才敢挪步，他之前一直没敢动，怕儿子看到自己一瘸一拐的腿。他儿子过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生日，吃了一个特别大的生日蛋糕。只是他儿子并不知道，他的生日蛋糕上沾着他爸爸的血，黑血。从此以后，每当张国庆的儿子急用钱的时候，小乖就成了张国庆的取款机。今年春节是儿子的压岁钱，也是从小乖那儿取的。两三次以后，老板也发现不对味儿了。那小乖怎么总咬你呀？你以后自己小心点吧，再被咬我可不负责了啊。张国庆心里暗暗叫苦，以后这可咋办呢？小乖牌提款机已经不好用了，要是以后儿子考上大学，自己怎么供他读书呢？还没等儿子下一次急用钱，就出了事儿了。那是两天前的晚上，张国庆又像以前一样炖了很多鸡腿给儿子送去。可在学校门口，张国庆等到了灰头土脸浑身是伤的儿子。
2: 哎，儿子，你这怎么了？
1: 被毒也打了。
0: 儿子一见到爸爸哭了。
2: 谁敢打你？报案去，没王法了。
1: 报也没用，打我的是政法委书记和副检察长的儿子。
2: 那
1: 因为我还了两下手，他们说这事儿没

0: 完，明天还要来找我，还要找更多的人来打我。靠，没王法了！
1: 张国庆愤愤不平。
0: 明天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们要是再来找我怎么办呢？
1: 儿子用乞求的眼神看着张国庆。
2: 没事，有爸爸，你安心来上自习吧。
0: 爸，
1: 儿子哭了，终于叫了声爸。张国庆听到这声爸，也落了泪了。
2: 儿子，咱们家穷，可是咱们不能受人欺负，爸肯定让他们知道，咱们老张家不是好惹的。
1: 父子俩落泪，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有了儿子叫了这声爸爸，张国庆就算是马上就死也知足了。张国庆决定拼了，可毕竟人家人多势众，张国庆一个糟老头怎么对付这些小流氓呢？想拼拿什么拼呢？张国庆也早就想好了对付的办法。当天傍晚，张国庆开出了熬园里拉藏獒专用的小面包车，面包车里藏着他的杀手锏，三只熬园里最训练有素的藏獒。果然，第二天晚上上自习前，张国庆和儿子在面包车旁等来了20多个寻仇的小痞子。领头的小痞子说了：
3: 哎呦，能不能出去点啊？怎么把爹都找来了？别以为你爹在我们就不敢打你了。
2: 哎，你们凭什么打人呢？
1: 张国庆想讲讲理。
3: 哼，他泡我兄弟的女朋友，不是找打吗？
2: 那也不能动手就打呀。
3: 打他怎么了？要不是看你岁数大，连你一起打。
2: 你敢？
1: 张国庆气得头发都立起来了。
3: 滚边去！
1: 小痞子一把推开了张国庆。儿子急了：
3: 你敢动我爸？
1: 儿子玩命似的冲上去，马上被人海所淹没。张国庆拉开了面包车的车门，三条藏獒冲了出来。张国庆咬着后槽牙，指着这群小痞子说：
2: 咬，给我往死里咬。
1: 这三条藏獒都是巨型犬，长得简直是狮子一样。狮子来到了人类世界，能有人类的好吗？这群小痞子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啊，哭爹喊娘的跑啊，可他们哪跑得过藏獒啊。一阵狼烟过后，藏獒咬伤了10来个小痞子，小痞子们四散逃去，有捂着大腿的，有捂着屁股的，伤的地方都不一样，可伤的都不轻。尤其是领头的小痞子，屁股被藏獒咬掉了一块肉。张国庆吹响了口哨，两只藏獒回到了车上，可另外一只却不知所踪。原来这只藏獒杀得兴起，追着几个小痞子直接跑了。这只藏獒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张国庆上了面包车，开始到处找那只藏獒。可这藏獒的野性一发，任凭张国庆怎么吹口哨都不听了。还好这只藏獒并没有咬伤路人。最终这只藏獒在一家民宅里被赶到的民警射杀。獒园的老板心疼得直跳脚啊。
3: 啊，你那儿子能值几个钱呢？我这藏獒起码能值200万。再说了，咬伤别人也就算了，咬伤的是检察长的儿子，是政法委书记的儿子。

急也没用了。第二天，张国庆就被逮捕了。同日，敖元也被关了，狗也被带走了，连人带狗一起逮捕。敖元老板有钱有什么用啊？在执法者面前，能保住自己不被逮捕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张国庆就来到了看守所。具体张国庆会是什么罪名，不但张国庆自己不知道，就连读熟了刑法的赵红兵也不知道。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派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0.1，明天继续。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二十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二十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七集，
1: 张国庆自己把案子讲完了，耗子里鸦雀无声。赵红兵一直在观察着张国庆，他在说自己儿子的时候始终眉飞色舞，他说到儿子叫了他爸爸的时候，眼眶的泪水始终在打转，说到给儿子报仇的时候，他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只是最终他开始了忧心忡忡，自己进来了以后，儿子的生活费怎么办呢？会不会再受到打击报复呢？赵红兵听完张国庆说完的这件事儿，觉得心里笃定哦，究竟哪儿堵，他自己也说不上来。赵红兵抬头看了一眼新闻联播，新闻联播里播的是一个小康的农民家庭，这个小康家庭中的男主人脸上正流露着刚才张国庆脸上流露的同样的自豪的表情。赵红兵长叹一声，闭上了眼。第二天，赵红兵中午吃饭时叫了个溜肉段，吃着吃着抬头看了一眼，看见张国庆正端着看守所提供的炖白菜看着他的溜肉段咽唾沫。赵红兵当时没说话，到了晚上给张国庆也点了一份溜肉段。张国庆有点受宠若惊，
2: 赵哥，这怎么好意思？
1: 别客气，我也有儿子，咱们俩都是当爹的。赵红兵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同情张国庆，可能是自己也是当爹的，觉得挺对不起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赵红兵再一回头，看见姚千里也在盯着他的流

0: 入段。赵红兵一见到姚千里就气儿不打一处来，放下了筷子盯着姚千里看。姚千里看到赵红兵在盯着他看，吓得手足无措，想埋头吃饭还不太敢，不知如何是好。赵红兵冷哼了一声，扔下了饭盒到铺上坐着去了。姚千里浑身哆嗦，看样子是想说话还不敢。赵红兵的气场的确够强大的，昨天吼了姚千里一嗓子，就把姚千里这虎玩意吓得瘫倒在地上。整整一天，姚千里这大嗓门都没敢大声说话。今天横了姚千里一眼，姚千里就吓得筛糠。看来没有治不服的人，只有没本事的人。姚千里那么虎，见到赵红兵还是服服帖帖的。赵红兵并不是诚心想收拾姚千里，甚至还对姚千里印象不错，他就是想把姚千里那贱嘴给缝上，只要听不见姚千里说话，赵红兵就觉得心情舒畅。看守所里没针线，否则赵红兵还真动手就缝了。老曾看着姚千里冷笑，虽然没说话，但是赵红兵感觉得出老曾的意思。哼，姚千里你这怂玩意儿，见到个赵红兵就吓成这样，我老曾就不怕。赵红兵这几天越看着老曾越不顺眼，虽然没有想找茬揍他一顿的地步，但是也觉得要是老曾和钱三儿犯了葛，他自己肯定立场坚定地站在钱三儿那一边。一直劝小李子的那个中年男人走过，赵红兵顺手给了他一支烟。赵红兵觉得这个中年男人心肠不错，而且看起来也比较有素质，如果不是两个人的铺位离得比较远，赵红兵早就跟他搭话了。
1: 哼，老疙瘩，不认识我了吧？
0: 中年男人微笑着说。赵红兵一听老疙瘩这个词儿，实在太亲切了，这是家人叫他的小名，一直和红兵一样通用着。不过自从他成年以后，已经没有人这样叫他了，他起码已经快20年没听到有人这样叫他了。这人既然知道他的小名，那肯定是和他家有渊源。赵红兵马上直起了身子，认真地端详眼前这个中年男人。
2: 你是？我看你也面熟啊。
1: 面熟是肯定的，我和你大姐一个单位上了30年的班，你参军前我就认识你啊。
0: 哎呀，赵红兵一拍脑袋，还真想起来这个人。
1: 你是我姐单位的出纳？会计，的确以前是出纳，现在早当会计了，还是科长。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赵红兵有点不好意思了。
0: 赵红兵以前大脑特别灵光，见过的人读过的书过目不忘，可是30岁以后喝酒喝的有点太多，脑子显然没有以前好使了。
1: 早说干啥呀，好像跟你攀关系似的，我就琢磨着等你哪天要收拾我的时候我再说。
0: 哎，可别这么说，我一直觉得你心地好啊。赵红兵说的是真心话。
1: 哎呀，来了这儿的都不容易，又要被判刑，又要挂念家人，同是天涯沦落人，互相间还折磨什么呀？
0: 哼，中国人不就爱内斗吗？不互相斗斗都痒痒。
1: 我一见你进来就放心了，要不是你进来，这耗子不一定乱成什么样的。

0: 成天干。都怎么干呢？赵红兵其实也一直想知道，自从他进来以后，这号里的确太太平了。他真没法了解这号子的历史。中年男人下意识地看了眼老曾，这你就别管了，都是过去的事了。赵红兵何等精明啊，一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啊，那倒是，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呀，买彩票。
0: 中年男人有点不好意思。买彩票不是国家允许的吗？
1: 我挪用公款了。
0: 嗨，买两张彩票娱乐一下，挪用公款干什么呀？
1: 我那哪是娱乐呀，我是玩命。先是个人贷款30万，然后又挪用公款60万。
0: 我靠，彩票是福利彩票啊，是捐款性质的呀，你。
1: 哎呀，我疯了，别说了。
0: 这个错真是不应该。
1: 我出去以后再买彩票就小买了，不图别的，只要把我以前输的赢回来就行了。
0: 中年男人喃喃自语，一听这话，赵红兵晕了，心说了，出去还买彩票，被谭蒙住心了。看起来这么明白的一个人，怎么这么傻呢？赵红兵说，出去快好好找个工作，认真还钱吧，彩票的事儿不靠谱。
1: 是，都这么说，不打扰你了。
0: 赵红兵掏出两包烟递了过去，拿着。中年男人接过来掂量掂量，也没客气。
1: 我叫李小强。
0: 啊，对对对，想起来了。赵红兵是真想起来了。李小强挥挥手走了。赵红兵平时喜欢足球和篮球，平时公司里大事小事都是沈公子解决，赵红兵从来不关心，所以他闲暇的时间不少。他无聊的时候经常上网浏览一些体育新闻。他现在想起来了，那些主流的网站上几乎每期都有中了特大奖的福彩新闻，标题全是在最前面，全是大红字儿。也不知道这些缺德彩票机构花了多少钱打的广告，动辄就是谁连买10注中了几千万什么的，谁看了都心动。赵红兵从来没点进去过，也从来没羡慕过，因为他有本事赚钱，而且身家也早就上亿了。但李小强不一样，他平平庸庸一辈子，没本事赚大钱，也没本事出人头地，可他又不甘心平庸，他选择以买福利彩票的方式结束自己的平庸生活，哪知道越陷越深，最后连平淡的生活都不能保证了。赵红兵其实离开监狱的时间并不久，没几年，可是他却觉得，就在这过去的几年中，社会实在是瞬息万变，犯罪也是越来越新鲜。今天在这铺上躺着的这些，起码有一半是以前闻所未闻的嫌犯，比如拿女网友裸照勒索的，比如盗取银行卡密码的，比如放藏獒咬人的，比如贩卖海洛因的。以前赵红兵在监狱里时，几乎所有的狱友都是盗、抢、花、杀、斗殴这几个罪名，如今这些罪名

似乎已经都 out 了，即使没 out， 犯罪手段也更潮了。赵红兵又开始忧国忧民了。看守所一向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停的有人被宣判，要么执行死刑，要么被下放到劳改队，要么当庭释放，隔

卖海洛因的老海死刑，卖 K 粉摇头丸的10年，重伤害的钱三儿判6年，李小强被判5年，诈骗罪老七被判4年，盗窃罪的一个连赵红兵都叫不上名字的外地人被判3年，钱三儿的马仔那个小痞子被判1年，看来应该是要留在看守所服刑了，不必下放劳改队了。看到这些宣判，赵红兵比较纳闷，为什么杀人抢劫的老曾这次没被宣判死刑呢？而且让赵红兵觉得闹心的是，小李子和姚千里这俩人一个也没判。按赵红兵的想法，这俩人都该释放，一个直接关精神病院里，一个就该立即释放，不因为别的，就因为这俩人实在太烦人了。正在赵红兵烦闷的时候，管教敲门，把赵红兵叫出去了。哎呀，你们号子里有个被判死刑的，那个毒贩。管教递了根烟。哦，对，看见咋了料子了。哎，老规矩，别让他闹出什么乱子。行倒是行，你得帮我打听个事儿。哎呀，还跟我谈条件。赵红兵一脸不耐烦，就跟你谈条件了，怎么了？像是赵红兵这样的人，的确在号子里属于特殊人物，但是这管教还从没见过这么霸道的特殊人物。说吧说吧，想吃啥喝啥。吃啥喝啥，我用得着找你啊？赵红兵最看不起这种手里有点权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管教了。平时虽然管教不跟赵红兵作威作福，可赵红兵就是看他不顺眼。管教也被噎住了。那你说干啥吧？王宇、马三儿他们归案了吗？靠，这违反纪律啊。不违反纪律，我用得着找你啊？马三儿谁呀？就叫马三儿啊？他叫马。赵红兵还真不知道他叫马什么。你就看看你们这帮人，成天混在一块儿，连大名叫什么都不知道。管教说的有些轻蔑。我们怎么了？赵红兵又烦了。好好干吧。管教没答应，也没拒绝。赵红兵回到号子里跟大家说，不服的可以上诉，刚才管教说了，好好写材料都有机会。出乎赵红兵意料的是，几乎所有人都表示不写，只有那卖 K 粉的老贵觉得自己判得重，必须要写。钱三说了，写啥呀，我这已经是最轻的了，再上诉一把说不定给我加几年呢。李小强说了，家人都活动过来，我早就知道大概是这么个结果，早下劳改队，早点得分，早点减刑。老七说了，家里没人没钱的上诉有啥用啊，那些上诉改判的哪个不是家里有钱有势的。赵红兵倒真不关心这些人是否上诉，他最关心的就是那贩卖海洛因的死刑犯老海。赵红兵发现这个老海的确和别人不一样，也和别的毒贩子不一样，他几乎从来不主动跟任何人说话，也从来没有任何人给他卡上打过钱，他一直连烟都没有，而且看样子他也不吸毒，看守所里那些难以下咽的饭菜他吃得津津有味儿。赵红兵知道，越是像这样

0: 的粘人，被判死刑以后越容易犯事儿，自杀和报复仇人都有可能。赵红兵故意溜达到了老海跟前儿，上诉不？说完话，赵红兵才想起来，这可能是他进了这个看守所这么多天来跟老海说的第一句话。
1: 不上诉，哪有钱去请律师？
0: 老海的眼中没有任何光彩，拿着判决书发呆。刚才不是说了吗？有法律援助。
1: 哼，法律能援助我？法律是援助你们这些有钱人的，那些律师也都是给你们这些有钱人打官司的。
0: 赵红兵被这句话给噎住了，想了想说道，
2: 哎，把你案子说来听听呗，或许有的缓呢。你这样的罪有时候可判可不判，
1: 是吗？
0: 老海的眼神中多了点光亮。
1: 是。
0: 几句话聊完，赵红兵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个老海绝不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毒贩。无论是谈吐还是眼神，赵红兵见过的坏人太多了，谁好谁坏一眼就能分得清。接下去赵红兵跟老海的聊天证实了这一点，这老海就是本市人，但他是农村的，他跟那侵犯幼女的一样，是农村的民办教师。虽然说民办教师收入很低，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收入都不足100元，但是毕竟在农村里很受尊重，人人都高看一眼，整个村子里的年轻人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谁家婚丧嫁娶，上台说几句话，写几个字啥的，都是老海。不过老海最骄傲的还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虽然不是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却是唯一考上重点大学并且读了研究生的。儿子从小到大没让人操过心，上了大学都是半工半读，毕业以后在外企里工作，月薪上万，每次过年回家都给家里扔个万八千的。老海从来不花这钱，给儿子攒着，但是可没少跟乡亲们炫耀。老海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也该知足了，虽然为国家贡献了这么多年青春去教书育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可毕竟自己把儿子培养出来了，这就是最大的报酬。可是去年连续发生了三件事，把老海平静的生活完全打乱了。
3: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

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1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5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极参698块钱，赶紧抢这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5斤送5斤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10斤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1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1-2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5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

0: 我肩膀。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 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思妍。
0: 咱们中国人啊，讲究民以食为天，
3: 是的。
0: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吧，咱们每天是不是吃得战战兢兢的？我就发现这个现象了。
3: 嗯，啥现象？
0: 你看，你想吃点香的，
3: 哎呀，这玩意儿它指定油大呀，
0: 怕吧？怕油大。你想吃点甜的呢？
3: 糖高啊，
0: 怕这个。对，你要是想吃点健康的，说实话，健康的东西普遍难吃。
3: 哎呀。那指定都不是味儿，
0: 那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那日子过得也太没滋味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现在人哈，生活节奏快，饮食不规律，
3: 对，
0: 然后生活好了呢，你吃的重油重盐三高问题是多发，
3: 你就不用别的，真是你要是吃多了，你这个各项指标指定是上升。
0: 对啊，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否健康。
3: 哎，
0: 其实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一直有一句话叫药食同源。
3: 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
0: 黄帝内经也说了，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很多药材其实也是咱们餐桌上的食物，是互通的。
3: 嗯，对对对。
0: 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了一款美食。
3: 什么美食啊？
0: 在咱们养生圈里也特别火。
3: 哎，是啥？
0: 它完全运用了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
3: 哎，这是啥呢？
0: 它用了三种对身体特别好的宝贝，
3: 快说说，快说说，
0: 就是纳豆、红曲和贝母
3: 啊，这个挺好，
0: 三种都是珍贵的食材，
3: 对呀。
0: 但是呢，它巧妙地做进了一块饼干里，
3: 把这三样整到饼干里了。
0: 对，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

0: 纯饼干。
1: 哎呦，
0: 吃着美味的饼干还能满足咱们养生的需求，那你当早餐吃或者加餐都特别合适。
1: 嗯，
0: 还是木糖醇的，你没有负担。
1: 哎，这样就适合我，我也不愿意吃糖，
0: 是吧？
1: 嗯，
0: 那很多朋友一听纳豆、红曲、贝母，心里可能犯嘀咕了，说这是啥呀？
1: 药房抓的药吗？
0: 是吗？那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纳豆、红曲、贝母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先说说纳豆，大家知道吧？是日本长寿老人常吃的秘密武器。
1: 哎，
0: 咱们上了岁数最怕什么？就是怕血稠、怕血栓。
1: 哎、是。
0: 那纳豆里头那个纳豆激酶被誉为血管里的清道夫，让血液流动得更顺畅，对血脂啊、血栓都很友好。而且像咱们平时吃大豆的话，大豆的营养吸收率也就30%-40%，
1: 不太高。
0: 但是你要做成纳豆来发酵一下，吸收率能达到80%以上。
1: 你看看，
0: 而且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K2， 这个 K2 很厉害，它能把钙精准的送到骨头里去，促进钙的吸收，防止咱们一些像老寒腿呀、骨质疏松的现象。那这叫什么？给血管做减法，给骨头做加法。
1: 哎呀，那这个太好了。
0: 哎，再说说第二个红曲。咱们老祖宗啊，几百年前就开始用红曲酿酒了。那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红曲里面的成分对于咱们调节血脂啊、让血管恢复弹性啊、改善微循环呢，那是有真凭实据的。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
1: 是啊，
0: 大鱼大肉吃的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红曲来帮助咱们的血管刮刮油，让血液流得更通畅一些。最后再说说贝母。贝母是不是稍微熟悉点？
1: 哎，对，
0: 川贝皮。
1: 对呀，
0: 像咱们平时啊，爱抽烟呐、爱说话呀，用嗓比较多的，是不是觉得嗓子干痒、有痰吐不出来？
1: 是，
0: 其实这是什么？
1: 肺燥吗？
0: 对，肺的燥。
1: 嗯，
0: 那贝母它是味苦性微寒，专门归肺经，润肺止咳、清火散结，专门保护两片肺宝宝的。
1: 嗯，
0: 那虽然说饼干它肯定不是药，
1: 哎，对，
0: 但是它是一种日常的润物细无声，每天吃两块，就像是给咱们的呼吸道敷一层保湿面膜一样。
1: 哎呀，好滋润呐、啊！
0: 哎，那么这三样东西，纳豆、红曲、贝母，单拿出一样都是好东西。
1: 没错，
0: 咱们平时天天很难吃到，那这回好了，人家把它做进饼干里，这叫什么？一举三得。
1: 哎，真是。
0: 所以你看，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还有人润，那这哪是吃零食啊？这不是给身体做保养的吗？
1: 这明明就是养生。
0: 哎，那有朋友又说了，哎，这玩意儿听着挺好，但是能好吃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是不是有药味儿、啊？
1: 我觉得你们多虑了，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咔咔我就造两块，
0: 怎么样？
1: 不错呀，
0: 爱不爱？
1: 哎呀，就首先你就是好多人说关心说他这玩意儿有没有那个辣么七糟的味儿，家人们。真没有，
0: 好吃吧？
1: 好吃。妈，你要说它甜呢，它不甜，
0: 因为它用的是木糖醇，对，
1: 哎，所以说它没有那种蔗糖，哎，我还没有负担，吃起来那是相当得劲儿了。
0: 对，因为很多老糖友看别人吃甜食，自己只能咽口水，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一款它吃起来，它是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很清甜。那对于咱们关注血糖的朋友来说，这是福音，
1: 哎，真是。
0: 而且你像现在咱们都怕胖，都是少摄入糖为主，
1: 对，
0: 是主流，
1: 哎。
0: 然后你看它颜色是微微带点粉红的、
1: 哎、对，它中间的那个部分是粉红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添加了天然的红曲啊、
1: 哦、
0: 你再尝一尝，像思妍说的嘎嘣酥脆
1: 咔嚓，
0: 特别的酥，
1: 哎呦，
0: 它保留了谷物的原香，还有那种燕麦、藜麦的那种香味儿，完全没有怪味儿，是越嚼越香。
1: 真是那个、哦。
0: 还有一点，思妍可能没注意，就是它特别添加了富硒麦芽粉。
1: 哦，
0: 这个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1: 对，
0: 能对抗坏细胞，被称为长寿元素。但是咱们平时很难吃够量，那现在你吃饼干就顺便补了硒，这叫隐形的营养。那么麦芽富硒麦芽粉是目前公认吸收好安全的补硒食材，所以说这款饼干它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好吃不腻，营养丰富，还没负担。
1: 哎呀，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呀、啊，还解馋，完还好吃，完还有营养。
0: 它还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而且你看吧，配料表很干净，你能清楚的看到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富硒麦芽、藜麦的成分在里面，它还是木糖醇的，对咱们的血糖非常友好，您可以放心吃，不添加蔗糖。那么大家关心的就是价格，市面上这一款

0: 新生盛怡堂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每盒是1000克，
1: 嗯，
0: 足足的2斤装，对，大规格的。那么它里面呢是2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对，
0: 外出也方便携带。那么这一大盒市面零售价是68块钱一盒，
1: 嗯，
0: 其实也不算贵了，
1: 因为里头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
0: 对呀，平时你买3盒的话，你算算是200块钱出头，
1: 200多块钱。
0: 对，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是首档首发，一定要拿出大力度，所以还是咱们的团购价啊，
1: 嗯，
0: 大家熟悉的价格199。你平时买不了3盒是吧？但是今天加量不加价，必须加送啊！
1: 加送什么玩意儿？快说说！
0: 您听好了，节目时间199元，买3盒。送您一盒，
1: 送一盒，
0: 送一盒，
1: 啊，
0: 对，买3盒送一盒，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都是2斤装的，
1: 啊，
0: 但是还没完，前20位再送一盒，
1: 也就是5盒了。
0: 对，199，5盒，5大盒10斤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99块钱5盒，平均下来我算算啊，一盒不到40块钱。
0: 对，
1: 大家没有听错啊，199块钱10斤的这个好饼干你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整整5盒的量啊！我觉得吃个小半年是不是，啊，没毛病，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哎，没毛病，
0: 啊。你像你平时早餐做个营养早餐很费劲啊，
1: 哎，
0: 要吃点清粥小菜真的没啥营养啊，
1: 对，
0: 所以你就吃这个饼干，配点牛奶或者豆浆，
1: 嗯，
0: 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下午稍微有点饿了，
1: 哎，对，
0: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哎，你就来上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配上一杯茶，既解馋，
1: 嗯，
0: 又补充能量，顺便还养生了，
1: 哎呦，
0: 这叫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搁那小椅子上一躺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来2块饼干，
1: 真的，
0: 而且我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
1: 对，
0: 因为咱们中老年啊，真的是就是饿不得，
1: 哎，不能饿，
0: 家家都有老人，他对你的血糖稳定也不好。那么你像我家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市场上买的桃酥啊，
1: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成香了，
0: 芦果呀，
1: 哎呀，那玩意儿好吃啊，
0: 饼干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大量的猪油去起酥，
1: 哦，
0: 而且里面加了多少白砂糖，
1: 哎呀，
0: 多少只这个动物油给你添加进去了，
1: 那你不知道，
0: 不知不觉都吃下去了。我跟你说，市面上的这些点心它加糖量是非常可怕的，只
1: 是
0: 你看不见，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去选择这种木糖醇的饼干，既解馋好吃，而且还没有糖的负担，
1: 嗯，
0: 同时呢把这个纳豆的营养啊，还有红曲啊，贝母啊一起，哎，就吃进去了，
1: 嗯，
0: 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1: 是啊，
0: 把它代替掉你平时所吃那个芦果呀桃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那必须，
0: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
1: 嗯，
0: 而且市面上这么好的真材实料的饼干是68块钱一盒，一盒呢它是足足2斤装的，
1: 2斤装。
0: 那么今天199块钱，你平时买不到3盒，但是咱们能做到买3盒送一盒，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一盒，也就是199，5大盒一共10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热线，5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啊，咱们订购吗？
2: 我订这个纳豆饼干。
0: 哎，对，咱们叫做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啊，不只是纳豆一样好营养啊，贝母对咱们的肺宝宝很友好，红曲呢改善咱们微循环的。咱平时是不是也是比较注重养生啊？是的哈，是的哈，您非常明智啊。我们现在吃东西，哪怕是零食呢，也得吃健康的。这边给您记下来了啊，您订上了，等着客服给您回电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还想订货，赶紧抢占咱们的名额，因为我再说一下咱们的力度啊。今天市面是68块钱一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给您做到199，买3盒，节目时间能送您一盒。啊，然后前20位的话再送一盒，
1: 多合适啊！
0: 199，5大盒，整整10斤。
1: 嗯，
0: 正常你自己买的话，这么真材实料的饼干，一盒是68块钱。
1: 哎，
0: 你就别说这纳豆红曲贝母的了，你自己去买点那个猴头饼干吧。
1: 哎，对对对，
0: 纳
1: 玩意也不

0: 便宜，
1: 60-70一盒，
0: 是
1: 吧？咱们这一盒正常是68，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但是目前还能享受199，节目时间买三盒送一盒，前20位再送一盒的优惠。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继续接着聊啊，这个纳豆红曲饼干啊，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就这三样东西单拿出来哪一样都是好东西，
0: 都是好玩意，
1: 但是平时咱们哎真是很难天天吃到，是不是？
0: 对呀、
1: 啊、那咱们这期节目专门就是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和老肺老胃来的。因为上了年纪，像咱俩也开始注重养生了，
0: 是
1: 不是？今天咱们要团的就是这款最近在养生圈里特别火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很多朋友都说没吃过，是不是？思妍，
0: 我也是第一回吃，
1: 是吧？那你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分享给咱们的伙伴，大家都会喜欢。很多朋友一听名字太长，觉得复杂，
0: 那证明我们放东西了，
1: 是说明是真材实料。
0: 对，
1: 其实这几样都是咱们老祖宗药食同源智慧的结晶。
0: 哎，
1: 你看咱们都知道日本人长寿常吃纳豆，
0: 对，
1: 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我们平时想吃点纳豆贵不说啊，你买回来了挺贵的，黏糊糊的，嫌它味儿大
0: 啊。对，还得放它那个专用的那种像酱油似的，
1: 哎，
0: 吃不惯。
1: 对，然后你要想吃点红曲呢，又怕买到假的。
0: 哎，对，
1: 想吃点这个贝母来润润肺吧，又觉得这个煮水呀太
0: 麻
1: 烦了。麻
0: 烦，
1: 对，这回好了，咱们直接把这三样宝贝还有什么富硒麦芽木糖醇、全给你加进了一块饼干里啊。
0: 太好了。
1: 然后这饼干啊吃起来说好不好吃呢，不好吃的话柠檬坚决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0: 哎呀，就是有很多人吧口是比较挑的、
1: 是，
0: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思妍的口也比较挑，不好吃的东西我是真不厌，但刚才就这两块夸夸的就全造了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还想来两块。
1: 是吧？
0: 哎，
1: 一天吃这么两三袋，是不是？
0: 哎，
1: 来个4片啊6片的都没毛病啊。
0: 再加上这玩意儿往车里一放，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多方便呢，往餐桌上一放。哎，
1: 对，咱们平时家里要是放一些什么辣条啊什么薯片啊、这种零食，我跟你说
0: 不太健康，
1: 真不如放一点健康零食了。
0: 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你好。
2: 哎，我订了那个纳豆红曲饼干。
1: 哎，好，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了啊！而且刚才导播提醒我们说，有一些老听众都是两组两组的在订啊，给咱们朋友留点机会吧，好吧？因为今天呢是199，节目时间里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然后如果是节目时间里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一盒。所以说，如果您是前20位的话，就能拿回家5盒10斤真材实料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了。
0: 是的。
1: 再说一下咱们的抢购电话吧，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4: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思妍。
1: 这个饼干啊吃起来好不好吃呢？它是那种谷物的原香。
0: 哎，对对对对，
1: 就是越嚼越香。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很多饼干你是吃不出麦香的。
0: 哎，对，
1: 但是这个饼干你能吃出那种谷物的麦香，然后你嚼来嚼去，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还有那种就是燕麦还有黄豆，
0: 哎，
1: 就是它融合在一起的味道。
0: 就有的那个饼干越嚼越渣，
1: 对，
0: 口感还不好，好，完了咽还费劲，完了
1: 还有香精味，那是我最讨厌的。
0: 哎呀，就那种饼干不能吃，你知道吧？完了咽吧，感觉到拉嗓子。
1: 嗯，
0: 但是咱这饼干一吃哈，这个首先就像刚才柠檬说，哎，这个麦香味它是很浓郁的，再加上呢，它还不是那种。

0: 齁甜齁甜的，再加上呢咽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种渣的感觉，
1: 所以是非常好吃啊、
0: 嗯、
1: 你囤在家里随时拿两块吃上都觉得非常幸福，
0: 饿的时候整两块，
1: 对，当个下午茶呀，
0: 对呀，
1: 当个加餐呢都很合适，而且我们说了是两块一个独立包装的、
0: 哎、
1: 所以你平时揣着兜里出去遛弯啊，给孩子书包里塞几块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嗯、
1: 另外呢还是就是它这里边的门道可深了，我们说它叫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嘛，纳豆给咱们的血管洗洗澡、
0: 哎、
1: 红曲给咱们的血脂松松绑、
0: 哎、
1: 贝母呢给咱们的肺润一润、
0: 哎、
1: 润润喉，三件合一，再加上木糖醇，它的 GI 值是非常低的啊，升糖指数很低，富硒的麦芽粉抗氧化，这简直是为咱们中年人乃至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健康能量包，
0: 就这个非常适合我家老人，真的、嗯、平时天天总吵吵，睡觉之前饿，那个不吃点东西饿得突突，
1: 对，
0: 哎，你整点这玩意儿行，还健康，
1: 对，
0: 还没有啥负担，
1: 你配点牛奶羊奶呀，然后吃两块饼干呢、
0: 嗯、
1: 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睡眠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就真的不建议中老年朋友就饿着肚子去睡觉、啊、
0: 对，
1: 也不建议大家去吃一些大油大甜的啊，什么特别甜的桃酥、
0: 哎、
1: 加糖很多的卤骨啊、
0: 嗯、
1: 就这种传统点心，哎，好吃是好吃，
0: 确实好吃，
1: 适量吃，我们吃个两口没事，但是你不能长期的一买一大兜子、
0: 嗯、
1: 啊，就放在那吃，那绝对是不好的哈。
0: 以前觉得挺好，但现在觉得重视健康之后、嗯、那玩意儿不能吃了。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平时饮食当中的油啊盐啊糖啊摄入就够了，
0: 是啊，
1: 够营养了，不像以前说没啥吃的、
0: 嗯、
1: 现在你平时吃的够营养了，零食你再吃那个负担重的那肯定就不行。
0: 对，
1: 再说了我们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你吃下去那哪是零食啊，简直就是我说了加油包，是不是、
0: 哎、
1: 能量包，
0: 能量包加油站、
1: 哎、再给自己的身体做保养，同时你又吃了这样的美味酥脆的饼干，是不是、
0: 嗯、
1: 那给大家算算账，正常一盒零售价是68，
0: 对，
1: 五盒原价得300多，
0: 可不咋的，
1: 今天前20位订购咱们直接砍到199，你剩下100多块钱都够买两斤排骨了，是不是？
0: 是啊，而且再加上199是五盒啊，
1: 对，
0: 发到你家是10斤呢，家人们，
1: 是的，关键还是这个富硒木糖醇药食同源的配方，市面上真找不到这个价，
0: 对，
1: 库存现在还有最后的6组，想给咱们亲朋好友，想给老伴分享，想给爸妈囤货的抓紧时间下单，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这款饼干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心、
0: 哎、
1: 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0: 是的，很健康，
1: 你可以对看一下，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什么植物油，一些不好的油，它是植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起酥的猪油、
0: 哎、
1: 不是那种动物油，而是适量的植物油、
0: 嗯、
1: 再加上什么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藜麦粉、富硒麦芽粉都给你清清楚楚的标注上去了啊，
0: 都是好玩啊，
1: 而且它是木糖醇的、
0: 嗯、
1: 啊，木糖醇的清甜老人孩子都爱吃，麦香浓郁，谷物的香气在口腔当中萦绕，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将就，吃起来酥酥脆脆的，而且像思妍说的口感非常
0: 好、
1: 啊、好
0: 吃，真好吃，
1: 你看着它是有点红红的粉红的是吧，
0: 哎，对，尤其中夹到中间的时候啊，这就是那个红曲，
1: 是的，红曲、哎、天然红曲，它是不添加色素的，你别看说哎怎么粉红的色素啊，
0: 那
1: 是
0: 用不用色素了，没有啊，没有，
1: 是的、
0: 嗯、
1: 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健康食品啊，但是就是好东西不等人，刚才导播跟我们说了啊，现在199连6组也没有了，还有最后的4组马上就要抢空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今天这个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
0: 哎、
1: 就是为了让大家尝尝鲜，
0: 尝尝
1: 最后4组倒计时开始了，
0: 赶紧的家人们啊，快点抢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是的，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哈。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是糖友的饼干能不能吃啊，平时不敢吃的这个甜食今天你敢吃了，我们这一款是不添加蔗糖的这个木糖醇款的饼干，所以说你有这个怕胖的是不是、
0: 嗯、
1: 怕糖的，
0: 对呀、
1: 啊、关心这些问题，关注血糖的，你就吃这个饼干你会放心一些的啊、
0: 嗯、对，
1: 而且这个口味啊不用说了，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早上哈、这个早上起来时间很紧，
0: 对呀，吃俩这玩意儿
1: 啊、对，
0: 拿两袋，
1: 对，你就吃两袋这个纳豆红曲木糖醇的这个贝母饼干是吧、
0: 嗯、
1: 热一杯牛奶，或者喜欢喝茶的你配一杯茶，
0: 是，
1: 哎，既有大

0: 蛋白质又有膳食纤维，还有碳水化合物，营养均衡，吃的还舒服。
1: 是的，
0: 你比吃那些油炸的，哎呀，含糖高的早点强多了。
1: 嗯，
0: 我前两天上早市，我一看这个摊位上卖的油条，
1: 哎呀，
0: 油炸糕，
1: 它是好吃，
0: 大油饼，
1: 哎呀，酱香饼
0: 是好吃、嗯，但你知道那边油有多少吗？
1: 糖油混合物、啊，
0: 糖油多多吗？对不对？
1: 那真是这个炸弹呐、啊哎！
0: 所以我尤其说早餐，你要想吃的干净、健康还安心的，你就吃上两块这个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另外，你说现在啊，都嘴馋，是不是？
1: 哎、
0: 你吃零食啊，你一定要选一些对我们身体好的，是不是？
1: 好的，它有的时候它不好吃。
0: 我说了，有的时候你吃点这小水萝卜吧。吃点黄瓜吧，当零食，你能干吗？
1: 那我指定是不能干呢，我指定是辣条、薯片，呱呱呱呱造啊！
0: 所以说，我们选择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它是真真正正为我们健康所考虑的一款解馋又健康的养生零食哈。
1: 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头回吃这么健康的零食。
0: 对呀、啊嗯，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家里都有老爸老妈，
1: 对，
0: 想给家里爸妈买点东西，其实那些大鱼大肉的补品他们吃不了，
1: 哎、
0: 有时候我买点比较油的那种菜。他们都不吃、
1: 嗯啊、
0: 真的消化不了，你不如给他们拿几箱这个饼干，告诉他们，你就说哎呀，这是专门给你做的健康零食、
1: 嗯、
0: 爸妈吃着放心，心里也暖和。
1: 是啊，
0: 你就别说咱们爸妈中老年朋友了，就我自己我也爱吃这个，
1: 而且最重要的家人们，它健康，
0: 是的，
1: 太好吃。
0: 你
1: 上哪找去吧。
0: 对，你平时如果说在市场或者说超市买那种饼干、
1: 嗯、
0: 是不是他也就是用一些小麦粉，也不知道是啥小麦粉。
1: 我回回吧，在早市上，在那个面包店我路过的时候吧，回回都想买，但几次我都忍住了，
0: 忍住，真的要
1: 真忍住了、嗯嗯、
0: 是的，就是那种吧，咱们偶尔解解馋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要说长期的对咱们身体有些不益的，你像咱们平时吃两块这个饼干，纳豆红曲贝母的营养你是不是也一起吃进去了呢？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加餐或者说早餐的选择、
1: 嗯、
0: 朋友们如果没吃过的话，你来试一试这一款，最近在咱们养生圈是非常的火爆啊。
1: 是的，
0: 跟咱们的亲朋好友老伙伴一起来分享，市面价格是68块钱一盒，一盒是足足的1000克两斤装啊、但是你不用担心，它每一袋都是里边有两片、
1: 哎、
0: 两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
1: 包装，
0: 对，你携带呀、啊、分享啊都很方便，
1: 方便
0: 也不用担心一大袋打开你就受潮了、
1: 嗯、对，
0: 问题有很多饼干它都是一大条的、
1: 啊、是的，
0: 你打开之后你两三天吃不完的不行，
1: 全哈了了。
0: 对，所以说这一款它的设计也非常的人性化，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市面价68块钱一盒，一大盒两斤的啊，我说了
1: 两斤
0: 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在咱们节目时间里199买三盒，哎，买三盒只要199还能送你一盒，这是咱们节目时间的福利啊，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还能再送你一盒，那么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就是5大盒，足足10斤的量，
1: 斤、
0: 啊、哎，能吃上半年不成问题。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不吹牛啊，讲科学讲白话，在上了年纪最怕什么啊？这个血管不通畅、
1: 哎、
0: 腿脚不利索，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一个排便问题、
1: 嗯、
0: 啊，便秘的很多。我跟你说，纳豆对咱们非常的友好，它富含维生素 K2、
1: 嗯、
0: 把钙搬运到骨头里去，然后它的纳豆激酶对咱们的血管啊，它是什么呢？清道夫、
1: 哎、
0: 还有就是它富含这个纳豆菌，帮助肠道蠕动。咱们说肠道年轻人才年轻嘛，这话一点也不假。再说红曲啊，红曲对咱们的这个血管的舒张啊，对咱们的微循环呢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你像三高的朋友会摄入一些红曲，
1: 对，
0: 这大家都懂。还有就是我们心疼自己的肺，你看现在空气不太好，有雾霾的、
1: 嗯、对呀，
0: 啊，或者说经常觉得嗓子干，像我们用声音工作者、
1: 嗯、
0: 经常是咳嗽的咳嗽，对，那么这个时候贝母就派上用场了。贝母就是专门归咱们肺经的润肺止咳，虽然饼干不是药，不能直接治病，但是你看这些东西我们吃进去是一种日常的养护，
1: 对，
0: 每天吃上两块，哎，这个一箭三雕了，是不是、啊、
1: 嗯，没毛病，
0: 让咱们整个身体都会比较轻松。
1: 是的，
0: 咱们吃东西一定不要让身体负担加重，吃 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都要和身体产生链接、
1: 嗯、
0: 所以这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有人润，这哪是吃零食啊。
1: 就这么好的饼干到底咋买呀，再说一遍吧。
0: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给咱们身体保养起来啊。咱们市面价68块钱一盒，2斤。

0: 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
1: 嗯，
0: 今天是199，买三盒送一盒，节目时间会送你一盒啊，前20位再送一盒。刚才导播说了，还有最后两个名额，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是的，最后两个名额，咱们就去场外抢吧，好不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199，买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啊，5大盒啊，199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仅限前20个名额，最后还有一个名额了，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2: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北京时间早上的7:3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防汛进行时。气象部门预计，本周我市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稍高，降水稍多，全市平均气温在24.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的23.8摄氏度稍高，周内小幅波动。全市平均降雨量在30至60毫米，比常年同期的40毫米稍多。本周内我市将再次进入连日多雨时段，从今天起一直到26号，多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开始一直到26号，受高空槽和东北冷涡影响，预计从今天开始我市将出现连阴雨天气。该时段平均降雨量是30至60毫米，其中在7月24号前后、7月26号前后有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有大到暴雨。降雨的同时，局部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此也提醒大家，近日过程强对流特征明显，突发性强，降雨的同时亦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及时加固温室大棚、临时建筑物、城市广告牌匾等。户外作业人员和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风雹雷电来临要及时躲避，采取防雷安全措施，避免在孤立物下避雨。降雨期间道路湿滑，短时强降水易导致低洼地段积水，建议做好低洼路段、过河桥梁、涵洞等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工作，行人和车辆远离积水路面。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转多云，21度到30度；四平晴转多云，21度到29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9度到29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1度到29度；白山小雨，19度到30度。白城小雨，20度到29度；松原小雨，22度到30度；延吉多云，20度到29度；长白山保护区雷阵雨转少云，6度到13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各位长春的甜蜜新人注意了，手里的红本本可不只是爱情认证，更是一张带薪休假许可证。15天超长婚假加工资照发，这波人生大事的福利必须。

条例第42条，依法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职工享受婚假15天。那么有朋友要问了，再婚也能享受吗？根据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关于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偶支持措施在实施中有关问题指导意见的通知，再婚夫妻与初婚夫妻同样享受条例规定的婚假待遇，但复婚的除外。婚假、护理假不含公休日和国家法定假日，婚假、周末、法定节假日随心搭配，可实现超长假期。比如说你在国庆前后请婚假，那就是15天加7天等于22天，超长蜜月不是梦。另外，职工在享受婚假、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期间，按其正常工作对待，工资、奖金照发，其他福利待遇不变。

日前，记者从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获悉，该院7月15号至8月23号期间开展冬病夏治三伏公益义诊活动，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来参加。现场将由中医科专家坐诊，遵循中医望闻问切，一对一免费问诊，结合患者病史、症状，针对性解答夏季避暑祛湿、冬病夏治、慢病中医调理、日常饮食作息等各类健康疑问，为群众定制专属三伏调理方案。为全面开展景区设备检修、景观设施提质升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六顶山文化旅游区自7月20号起临时闭园，暂停对外开放及全部文旅经营业态，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发布官方公告。凡已预约7月20号及之后门票的游客，均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退票，退票不收取任何手续费，请各位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规划，切勿前往景区。近日，公主岭大龙山文化园推出暑期福利，即日起至8月31号，1米2以下儿童全程免票，1米2至1米4的小朋友仅需29元即可入园，直接赠送儿童乐园游玩项目票，学生持有效证件可享受超高优惠。神鹿峰近日发出旅游大招，在抖音、快手、携程、美团平台提前抢购0至0.1元儿童专属票，并携带有效身份证证件核销入园，每名儿童需至少一名成人购票陪同，抢票日期2026年7月20号至7月24号，使用期限2026年7月25号至7月2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当地时间19号落下帷幕，西班牙队在决赛中以1-0击败阿根廷队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获奖名单揭晓，金球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球员罗德里，金靴奖获得者是法国队球员姆巴佩，他打进10球，金手套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守门员乌奈西蒙，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球员库巴西。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夺得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此前，国际足联公布了参赛球队将获得的奖金数额。据该方案，冠军西班牙队可获$5000万冠军奖金，亚军阿根廷队可获$3300万赛事奖金。本届世界杯共发放6.55亿美元的奖金，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奖金总额增长了50%。除此之外，冠军西班牙队将获得一笔额外奖金。今年3月，西班牙足协主席拉斐尔·卢赞与国家队队长们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一项协议。

如果西班牙夺得冠军，国际足联支付给西班牙足协的奖金中有45%将分配给球员，如果西班牙获得亚军，分配比例则为40%。如果西班牙赢得世界杯，国际足联将向西班牙足协支付4400万的欧元，每名球员可以获得75万欧元的税前奖金。如果西班牙获得亚军，足协将得到2900万欧元，每名球员则可以获得44万欧元的税前奖金。

0: 7月20号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在1-0击败阿根廷后，双方球员在赛后爆发肢体冲突，焦点集中在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对西班牙小将加维的连续推搡与击打动作。赛后红牌舆论声讨，与对阿根廷队输球又输人的批评迅速占据热搜。现场视频显示，帕雷德斯在中场哨响后情绪失控，先锁喉埃里克加西亚，又抱摔加维，最终被主裁判补发红牌。除帕雷德斯吃到红牌外，恩佐费尔南德斯在比赛中因两黄变一红被罚下，阿根廷全场共吃到两张红牌。另外，根据现场新闻官确认以及现场的记者观察，颁发典礼后，阿根廷全队没有接受任何混合采访区的采访，直接离开了球场。面对上百名等待了数小时的记者，阿根廷全员没有停下接受任何采访。根据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竞赛规程，所有参赛球队，包括教练和球员，在赛后通过混合采访区是强制性的。如果全队集体抵制混采或未按规定履行接受采访的义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将对该国足球协会进行处罚。昨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从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

2026中国 AI 盛典7月18号在上海举行，盛典上揭晓了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和10位年度 AI 人物。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获得者是蔡磊，10位年度 AI 人物获得者分别是王星星、王鹤、朱秋国、严俊杰、李宏伟、汪玉、沈奕晨、张林峰、曾国阳、魏少军。7月20号，谢霆锋发文确认谢贤离世。

谢贤本名谢家玉，生于1936年，因在家中排行第四，又在 TVB 经典剧集《千王之王》中饰演罗四海，而被称呼为四哥多年。谢贤早在50年代踏足娱乐圈，凭借英俊潇洒的外貌与风流倜傥的气质，风靡万千少女，在50-60年代迅速走红，成为首席小生。谢贤一生传奇，其演艺生涯长达逾70年，晚年仍屡创高峰，于2019年获颁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到2022年更凭借电影《杀出个黄昏》勇夺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成为金像奖史上最年长的影帝。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卖场。记者从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重量联行获悉，该机构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这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自持资产集中处置，折射出家居零售巨头在中国市场的全方位战略重构。7月20号，话题大麦抢不了票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据悉，昨天早上10点，昆山88 VIP 超酷音乐盛典在大麦 APP 上正式开售。然而大量用户反馈点击抢票后遇页面卡顿、白屏、按钮失效等问题，部分88 VIP 用户反复被提示不是88 VIP 无法下单。针对此情况，大麦客服回应称，该场次售票页面已重新上架并开启倒计时，改期至7月21号，也就是今天10点发售。关于故障原因，客服表示正在反馈核实中，暂未给出明确说明。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潮玩相关企业超过了3.6万家，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也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有潮玩企业与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除了同学们本身所学专业的技术背景和能力要求之外，还有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我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将达到近1300亿元。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岗位需求。

目前意大利正经历今年第三次热浪天气，多地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10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萨丁岛的最高气温一度达到创纪录的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罗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摄氏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在人民广场、博尔盖塞公园等核心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欧洲游客和罗马本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有留学生表示，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可以说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将速冻调理肉制品标注为鲜牛肉，乌鸡卷中配料表第一位为鸡肉，草原肥牛实则来自山东。近日，连锁火锅品牌小龙坎旗下一门店因虚假宣传被处罚款3000元。7月19号，小龙坎总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小龙坎总部在看到这个事情后很重视，经查该家门店已于今年4月完成全部整改。

并通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现场验收，目前无遗留隐患。同时，小龙坎已在全国门店进行彻查，严格要求菜品名称及宣传用语必须与实际原料完全一致。

最近一种号称能改善睡眠、增强能量的能量石翻车，海关检测发现，这些所谓能量石产品辐射严重超标。很多人本想养生，结果却天天在接受辐射。一提到辐射，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医院 X 线检查。可扎心的真相是，很多人一年才做1到2次的胸片，那点辐射量连个零头都算不上。真正危险的是藏在身边的两个隐形辐射源。一是家里最大的辐射源可能是冬气。湖北省武汉协和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陈全2026年在医院微信公众号刊文提示，冬气无色无味，看不见摸不着，主要藏在地下室、通风不良的房间、新装修的住宅等。氡是一种惰性气体，自带放射性，天然从岩石和土壤中不断释放，它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列为一类致癌物。第二种呢，就是吸烟，一天1.5包烟，一年辐射约等于拍650次胸片。按照每天1.5包烟来计算，吸烟者每年接受的辐射约为13毫西弗，吸烟者每年接受的电离辐射剂量相当于做了6.5次头颅CT 检查，或拍了大约650张胸片。近日，一则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饮用可快速减重8斤的减肥偏方在社交平台上流传，不少博主跟风拍摄对服视频，评论区更是不乏有效吗、求反馈、我也想试试的好奇探问。但这条捷径通向的不是瘦，而是急诊。真正尝试过的马女士就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她回忆，按照网上的方法兑好的饮品入喉时带点微甜，但喝完仅半小时，他便出现严重不适，随即补喝了热水。本以为能有所缓解，没想到到了夜里竟开始上吐下泻，平均1小时就得跑一次厕所，一直折腾到凌晨4点，一整宿没能合眼。无独有偶，河南一所三甲医院急诊科近期也接诊了因追求快速瘦身而服用开塞露加东方树叶的患者。医生紧急提醒，开塞露只能外用，严禁内服，将其与无常茶饮同服毫无科学性，只会对肠胃造成双重暴击。医生指出，开塞露是标准的直肠给药外用药物，其主要成分为甘油或山梨醇，作用原理是刺激直肠给肠末端肠壁，以促进排便，而将其稀释后口服缺乏任何科学依据，且危害明确，强行引发腹泻可致电解质紊乱、肠道黏膜损伤，严重威胁消化系统健康。

北京时间早上的7:56，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提醒大家哈，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带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零四。